0: 把弄了一巴掌上过来。
1: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张浩养成了敏感而又自卑的性格。他不明白父母为何总这样区别对待他和弟弟，看着弟弟和邻居家的孩子，他也十分渴望得到同样的关爱。
0: 对于我觉得我已经慢慢习惯平常了，但如果跟其他小孩比，那是没办法比的，这个确实没办法比。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就是说遇到这种情况还想着去寻短路啊，以前的那个杀了个秧苗的敌敌畏啊，我就想拿来喝了算了，死了算了啊，刚好去拿来养母就回来，不知道拿什么，又不敢了。
1: 在他读中学的一天下午，他从村里邻居的口中听说了一件事。
0: 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全说啊，是你老爸去把你外面抱回来的，又说还有一个版本说是在荷兰那边跟人家当地结婚了，我犯了什么事又把我偷跑回来了。
1: 这个惊人的消息被张浩听进了心里，从那天起他开始留意村里所有人的闲言碎语，他不敢直接问父母，只能从邻居的只言片语中一点一点拼凑自己的身世。没有一条信息是完整的，但每一条都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心里。
0: 我记得我第一次问他的时候，是我出生社会后，我回去第一次我问了，他说没有这些事。
1: 见父亲否认，张浩没有继续追问，他把疑问压在心里，表面上继续做一个听话的儿子，但他的内心已经和这个家有了一道看不见的裂痕。初中毕业后，他离开村子到外地打工，可他的身世之谜像一个影子，走到哪里跟到哪里。于是他决定前往河南寻亲。
0: 刚好我们村里有一个，他说他的亲戚，他拐到河南那边出嫁了嘛，生了一个孩子被人家拐走了嘛，刚好年龄也差不多。他说看我的面相各方面呢，也像他们的家人，他说你要去找一下。
1: 然而当张浩带着希望赶到河南并见到那位母亲后，却发现他并不是他要找的人，他只能带着失望返回广东，没有跟任何人提及这件事。从那儿以后，他把寻亲的念头深深压在了心底。直到2021年，他因盗窃罪被判入狱服刑。在人生最灰暗的时刻，他更加想弄清楚自己的身世，找到自己的亲人。
2: 他说孙经理长啊，我拜托你了，如果是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那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你了。就是这种很激动的人当场在我面前就跪下了。
1: 张浩的这一跪让孙树平监区长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份托付的重量。考虑到如果真的能帮张浩搞清他的身世，找到他的亲人，对张浩日后的改造和出狱后的回归都有很大的好处，他想帮助张浩寻亲。于是孙树平立即将这一情况和想法向监狱进行了汇报，监狱党委当即表示支持，但是困难随即摆在了孙监区长面前。
2: 他本人线索也是很少，他只知道是被拐，但他没有他具体是从哪里被拐的，他后面的养父也没告诉他到底是怎么来的，所以他自己根本不清楚的。
1: 张浩提供不出任何有效的信息，这让孙监区长根本无从下手。他首先想到从当时抓捕张浩的派出所了解情况，看看他们能否有一些线索，但却一无所获，因为当时正处于特殊封闭管理期间，民警们长时间在高墙内值班，无法外出，这也让张浩寻亲的事儿变得困难重重。
2: 因为我在侦查科期间，我抓过一些逃犯，啊，也认识一些这个公安机关的一些这个民警，我也是寻找这些人员，啊，可能他们更有资源，啊，或者更有经验，只要我认识的，我都会，啊，通过电话。
1: 多地公安朋友最终给出建议，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到全国 DNA 数据库里比对，但是当时正处在特殊时期，公安机关根本无法到监狱内去提取张浩的血液样本，

0: 也让这条路暂时走不通了。思索再三后，孙树平想到找当时抓捕张浩的英德公安，看看他们当时留存的血液样本能否进行 DNA 比对。
1: 我们英德这个有个 DNA 库的，我也找过他们那个指导员啊，但是也是没法找到。
0: 尽管监狱民警在不停的努力，但张浩的寻亲之路一直都不顺利，这让他的情绪开始焦急起来。
2: 你想，我们也想，
3: 我在想这个事应该大海捞针吧？
2: 大海捞针，但是我们还是不管什么大海捞针，我们还是要想尽办法帮你找到。
1: 这个服刑人也着急，有时候时不时会来找我，因为他看到了希望啊，我给他点燃了一盏灯。
0: 那么张浩的寻亲之路该如何继续呢？科技手段的进步和执法者的责任心，让两条近乎平行的线终于交汇。寻亲42年，高墙内外正在播出。转眼张浩已入监数月，也从孙树平的监区顺利过渡到其他监区，但寻亲迟迟没有眉目，他愈发焦虑。
1: 老范可能也告诉他，这个民警可能在骗你啊，在忽悠你，想为了你在这里面安心改造啊，我是当时的下定决心一定把它做到底。
0: 2022年的一天，孙树平终于查到，张浩此前在福建因赌博被拘留过，当地公安可能留有其 DNA 信息。他立刻联系福建警方，这一次终于有了转机。福建警方将张浩的 DNA 录入全国信息库，等待比对。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重庆，一对年过七旬的老夫妇。王建设和赵芳，他们的 DNA 信息已在打拐数据库中静静等候了多年。
4: 他把小孩带走了，我肯定要恨他哟，哪里不恨他呀？
5: 把我给玩过好多年了，苦我苦得不得了。
6: 当时他把他哭的眼睛都哭痛了，哎，但是我回到当地了呀，还很多谣言风言，说把孩子弄进卖了。我说个个人呢，什么都卖的，那个人员不可能卖的。
0: 时间倒回1981年，那一年夫妇俩将两个女儿留在家中，带着年仅2岁的三儿子小涛去往了湖北省当时的纸坊镇打工。
6: 但是就说他还是怀疑的时间。
0: 一家人在当地安顿后不久，一名自称来自四川岳池县的工人徐道福主动登门，以老乡的身份前来攀谈。夫妻俩倍感亲切，很快便与他熟络起来。1982年的农历正月初二，当地镇上举办灯会，张灯结彩，人山人海，大家都相约去看灯。小涛的母亲赵芳也背着他出了门，汇入了熙熙攘攘的人流。转了没多久后，赵芳突然想上厕所，老乡徐道福主动提出要帮他照看孩子。因为是熟人，赵芳便放心地把孩子交给了他。可仅仅几分钟后，他从厕所出来，孩子和徐道福一起不见了。
4: 我去上了厕所，转了，小孩都背走了，都没有了，就是这样的。你走哪去找啊？到处都找不到了，到处都找不到人，咋去找啊？找不到噻。跟我老头说，我说孩子别个背走了，他说我不相信那么好的人。
0: 王建设起初不信，以为孩子只是被徐道福带去玩了，直到灯会结束仍不见人影，他才慌了。
6: 我为那个事情到处都报案的，当时出事那一天，武昌镇纸坊镇公安局还到处整个在纸坊镇到处车子乱找，找不到那个人。
0: 那一夜，夫妻俩在派出所坐了一整夜，王建设不停地抽烟，他的妻子不停地哭。此后，2岁多的儿子再无音讯。 此后因多方寻找无果，加之赵芳腹中第四个孩子即将临盆，夫妻俩决定离开这片伤心地，

0: 返回重庆老家生产。小儿子出生后，一家人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尤其是母亲赵芳，始终深陷在愧疚与自责之中。
1: 看着那个狗儿哭啊哭啊，哭得不得了啊！老娘过呀，之前身上掉下来了，没来掉下来的时候，哪个打了我的儿子？
2: 因弄丢儿子，夫妻俩不仅承受痛苦与自责，还背上了污名。他们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孩子找回来。因为徐道福曾经提到他是四川岳池县人，于是1982年6月，在他们的第四个孩子仅两个月大时，王建设便将一家老小留在家中，前往四川岳池去寻找。
3: 哎，那个名字我深深的记得起，他叫徐道福，勾过大队十岁。我为那个事情找过几次，找过两三次找他，但是一找他呀，始终查不到那个人。
2: 每一次希望都换来一次失望，但王建设不敢停下来。他知道如果他停下来，儿子就真的找不回来了。而在老家，妻子的日子更加难熬。
1: 我回老家也别个一个关系的啊，那些都说是我把儿子拿去卖，我们找了一个半面的不当人了。
4: 经常做梦，梦到三天了，可能就会哭，哭得就哭得伤心，把我们哭醒了。啊，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也跟着哭，就抱着妈妈一起哭。
2: 王建设一次次往岳池县跑，有一次他真打听到当地有个叫徐道福的人。
3: 我就问他，我说你叫徐道福？好，我就是徐道福。我说这个人不强啊。
2: 原来这个人只是重名，并不是王建设要找的人。
3: 岳池县，还有广安县，连续三个县都查了，同号那个名字的就不符合我说的身份，就查不到。
2: 他只好再次悻悻而归，但每到夜里，孩子丢失前的种种过往就会出现在夫妻俩的梦里，折磨得他们无法生活。王建设只好再次上路寻子。
3: 通过社会上的调查，听到他们的一个小店的情况，待在河南的这个驻马店去了，已经把那娃儿拐到那边去了。我到驻马店都找过的，
1: 因为我老公都是在外头挑工地啊，骑那个单车跑工地，这样子都要广东地方找那点钱。
2: 在那个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的年代，王建设几乎用尽了所有方式去寻找儿子，但孩子就如同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
1: 你说俺去找啊，每个每都背起走了，晓得是人贩子，背起卖了。
3: 几十年过后，我都感觉的没希望了，大海捞针找不到了，我就放弃了。
2: 转机出现在2019年，老两口在电视上看到寻亲节目，第一次知道 DNA 比对可以帮助找到被拐的孩子，他们重燃希望。第二天立马去当地公安机关采集了信息，但老两口心里并没有抱太大希望，他们已经被失望折磨了太多年。孰料2022年，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竟传来了。受广东英德监狱委托的福建警方成功将他们的 DNA 与张浩比对上了。
1: 他说你的儿子找到了，老头说是不是啊，是不是真的是啊。
5: 哎，我一听我就感到很惊讶，42年时间那么长能帮他找到，我也觉得很惊讶，不可思议。哎，我说正好是母亲节啊，对一个42年的孩子来说，对他母亲来说，如果能找到他的孩子，是多么大的母亲节的礼物啊。
2: 于是广东省英德监狱决定在2023年母亲节当天，在监狱礼堂为他们举办一场隆重的见面活动。张浩的父母和姐姐们也提前一天赶到了英德，所有人都在期盼着这场跨越42年的重逢。

0: 象最感动的是他妈，他妈叫了医生，他说：“哎呀，我终于见到你了。”抱着一下一哭，哇，我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说作为一个母亲哈，40多年终于见到这种现场那种嚎啕大哭，哎呀，我马上我就感同身受，眼泪一下就蹦出来了。还有我旁边的干警，我后面的干警都是流泪了。
1: 42年，15000多个日夜的思念在这一刻决堤。这位母亲的哭声里有重逢的狂喜，更有积压半生的自责。时间偷走了孩子的童年，却抹不掉母亲心底的烙印。这场团圆来得太迟，但庆幸的是他终究还是来了。
2: 真的是千言万语，说实话，一直以来我一直坚信我一定找得到我的亲生父母，但是说实话啊，想各种场景，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这种地方来跟他们会面。我真的是想不到，说实话，作为儿子，虽然说今天找到了，我真的感觉跟父母丢了，跟家人丢了。
3: 没有，找到是最好的伴侣。
2: 没有，
3: 你是受害者，你是受害者。不要这样讲，
2: 妈妈。
3: 找到你是最幸福的，很多人还没找到你，很幸福了。对，真的，我们很感谢到这里，真的很感谢这些警官，渝北、重庆还有广东这个沈警官，是他让你找到了，真的，42年。
4: 对啊，你要感谢。
2: 40来年。
4: 对，很感谢。
2: 真的是40来年，人生有几个40年？
3: 是。你是最幸福的老弟，你真的是最幸福的。
2: 说实话，这个是不是真的？
5: 是真的，第二次了，我们也很
2: 开心。这种场景是不是真的？
5: 是真的，不是做梦。
2: 不敢相信。
5: 看一下。
2: 我母亲在面前，两个姐姐在面前。
3: 爸爸都很像。
2: 我真的是。
3: 你跟老爸很像。今天我们永远就爱你的。
1: 一段长达42年的分离，因一次勇敢的求助，家人永不言弃的爱，一群坚守职责的民警，以及一滴血中藏着的密码，终于画上了句号。而这也是他走向新生的起点。这次会见后不久，张浩便刑满释放，并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生活。多年来，广东省英德监狱始终贯彻落实广东省监狱局三名一提升的工作要求。针对重新犯罪率较高的问题，监狱不仅开设了各类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还专门设立了寻找安详小课堂，组织罪犯学习传统文化。通过对照《弟子规》中的113个故事，引导他们进行道德自省，唤醒良知，重塑三观，逐步改掉好逸恶劳的恶习，从而真正做到认罪悔罪，切实降低重新犯罪率。
6: 我们英德监狱始终坚持用刑用情教育改造罪犯，以重新开始为教育理念，积极打造向善。

0: 电器文化品牌，全面提升教育改造质效。实践证明啊，行之有效的教育改造既确保了监管安全的持续稳定，更助力了法治广东、平安广东建设。特别是近年来，我们持续深化法治检疫建设，积极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扎实做好帮教衔接，切实打通罪犯回归社会的最后一公里，努力降低重新犯罪率，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痒痒痒，
9: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7: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

0: 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3: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我们为啥不爱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6: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先人为之努力，我们行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7: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9: 云城搜索一条线索，查找一个叫吴忠兴的人。
10: 95年，浙江蒋介杀害人然后潜逃，
11: 新的犯罪嫌疑人出现。他当年从兰江购买枪支抢劫。
12: 并上就是吴起案的6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不成笑话吗？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13: 秦总啊，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12: 行，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
13: 好的。
11: 对于当年的刑警来说，可谓是困难重重。
14: 我有种直觉，他还会做，搞不好是大案。
1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集剧情十分焦灼，大案连发，五起案件，6条人命，让云城、西城两地迷雾重重。秦川临危受命，他能否拨开迷雾，将真凶张可汗绳之以法？最后的较量一触即发。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哎，大家这情绪很热烈嘛。
1: 谢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秦专秦总，一线刑警出身，在旭城市、何昌市都干过刑警队长，案件侦破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也是十来年的老朋友了。当年震动全国的128大案，就是秦总一手经办的。
2: 好了好了好，咱不这么介绍啊。 这个我看大家都是年轻人啊，在年轻人面前装老，挺没意思的，啊。其实这个秦总秦总叫的我也很不习惯。我被调到刑侦总队，主要是来负责西城云城系列案。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是块硬骨头，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帮衬。好，那就没事了。哎，我有办公室吗？
3: 当然。
2: 那走吧，啊。
4: 秦叔。

0: 官又升职了，这回直接被调到省厅刑侦总队当副总队长，正式升级为秦总。但这次升职可不是什么春风得意，完全是带着压力上岗。秦总这个称呼背后，不是权力带来的风光，而是压力、责任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沉重。
1: 哎，现在咱们三个应该算是同事了吧？
2: 他忙，李文啊能干，厉害，一个能顶俩。你看头些年，为了生子兄弟的事情，到裴兴来的时候，他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到了省厅，整个变了一个人。这两年，厅里要求建情报信息中心，他说建就给建起来，搞得风生水起的。
1: 听你这么说，感觉你俩现在关系挺熟啊。
2: 同事关系，都在一同楼上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到了，
1: 就这个。
2: 嗯。
1: 哎呀，这李警官提前到我办公室卧底来了。
3: 你今天到，我要是不露面，你不得挑我理啊？
1: 哎呀，哎呀，真是越来越精神了。
2: 穿警服呢？不能吧？
1: 哎，有规定吗？
3: 哎，绿植喜欢吗？特意给你准备的。
1: 真好。
2: 要说这李文平时就心细啊，你看这办公室有个绿色植物，一下子就特别有生气，啊，特别有希望的感觉。
1: 是是是，
2: 好。
1: 嗯。
2: 电腰这垫子很专业，也是你拿来的。
3: 对呀，他不是腰不好吗？给他弄个垫子，坐着舒服点，还行吧？
2: 太行了，周导。
1: 哎，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关系感觉挺熟啊。
2: 多少年同事了，这能不熟吗？
1: 多少年同事就知道他平时心细啊？啊？
3: 那个，哎。要不你就先去忙吧，我们太长时间没见了，聊会儿天。
2: 哦，那你们聊，你们聊，啊，我忙去了啊。
1: 哎，怎么样？我姑娘海萍怎么样？
3: 挺好的，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天天学习。
1: 你怎么样？
3: 我
1: 啊，
3: 挺好呀。
1: 跟赵飞也挺好的。
3: 啊。同事嘛，
1: 你们俩口供一致啊，他也这么说。
3: 啥意思呀？
1: 啥意思？李文，这么多年了，你要觉得赵飞不错，就赶紧把事儿办了啊。老大不小了，又是带孩子，又是忙工作的，多不容易啊。
3: 嗯，再说吧。
1: 再说吧是什么意思呀？海平不同意啊。哎，要这样的话我跟海平聊聊，孩子大了，他应该能理解能懂了。
3: 不是，我刚反应过来，你咋知道的？
1: 我咋知道的？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吧？
3: 我不是海正，吓唬我呢。重说。
1: 我重说何青莲告诉我的呗。
3: 就知道是
1: 跟我说多少次了啊。青莲就是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事儿才跟我说的。都这么大年龄了，别想那么多了啊，不容易。生子走以后，我跟青莲心里面就挂着你这个事儿啊。这个再说这赵飞不错，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他这个
0: 李文和秦川在省厅重逢，二人都精神抖擞。果然，人再难也必须得往前走，才有希望，才有奔头。秦川从妻子那儿听说赵飞跟李文在谈恋爱，当场催婚。这场生活戏让观众感觉到刑警不是破案机器，他们也是有家人、有牵挂、有感情的普通人。
2: 哎哎，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这么半天，
1: 哎呀呀，别瞎话的，来说正事。
2: 哦，你先看看这个啊，就是你投来的前两天，云城搜到一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忠清的人。这个人是汉安的，在兰江当过兵，退伍以后回到老家，因为恋情不顺，离家出走多年。

0: 人人曾经扬言说要干出点大事，还说过要到兰江去买枪。95年，曾经在兰江市莱龙县持枪抢劫，查海人员后潜逃。
1: 这个云城警方呢，就部署这个汉安当地的警察，对这个胡忠清的老家进行了排查。
0: 你手里现在拿着的这个，就是报上来的协查情况。西城目前根据这个情况，提出要求发布 A 级通缉。
2: A 通。
3: 赵飞从云城警方得到线索，一名叫胡忠兴的退伍军人因感情不顺离家多年，曾扬言要干出一件大事，并且从兰江购买了枪支，有动机，有前科，有行动，几乎具备了连环枪案嫌疑人的所有特征。西城警方据此申请下达 A 级通缉令，显然是希望尽快锁定目标，控制局面。然而秦川却建议只发 B 级通缉令，如果贸然发布 A 级通缉令，一旦抓错人，不仅浪费警力，更会打草惊蛇。这段剧情通过秦川的通缉令降级建议和通宵看材料的细节，刻画了一个不盲从、不冒进，对每一条线索都反复核实的刑警形象。

0: 场为王的秦川，刚到西城，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而是直接扑到案发现场。他先把自己当成张可汗，模拟了一遍抢钱的全过程。受害者下车，嫌疑人突然出现，开枪，抢走手提包，然后他又把自己当成逃跑的嫌疑人，把逃跑路线从头到尾走了一遍。这不是随便走走，而是一个刑警在用脚底板丈量犯罪嫌疑人的心理轨迹。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哪里可以换装？哪里可以躲藏？哪里可以坐上公交车？显然秦川已经进入心流状态。走到905路公交客运站的站牌前，秦川停下来了。他掏出手机，给西城刑侦下了一条命令。905路公交沿线视频的调取，最终成为锁定张可汗的关键一步。
1: 喂，我在跑案发现场，你告诉他们马上把那个案发现场所有视频调出来给我，尤其是905公交沿线。啊，我马上回去。

0: 秦总，视频都采集回来了，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1: 你再调再查，就这个时间段所有路线都得查，扩大视频侦查范围，一站一站查。
2: 邓光荣，哦，秦总，有失远迎啊。哎，我们那个会还开不开了？
1: 开。
2: 秦总来了，我们还没招待一下，啊？哎，怎么也没说一声就去现场了呢？看来还是信不过我们西城啊。
1: 顾局，你想多了。主要是想尽快了解一下案件情况。我这人呢，不爱花里胡哨的啊，咱们直接说案件吧。现在那个胡中兴 B 级通缉令和悬赏通告都发了，有下文吗？
2: 哎，陈年旧疾，吃两顿药怎么可能见效呢？通缉令有反馈也不可能那么快，是不是？
1: 那我们更不应该就这么坐着等了，往前得推进啊。
2: 秦总，这个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兰江边境核查胡中兴的事儿，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岳队长亲自带人去的。
1: 那进展怎么样？
2: 我们的人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出境也很困难。说实话，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真的没办法。你看啊，各地信息不通，情报也不互通，胡中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反正啊，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向省厅汇报的。
1: 这样吧，胡中兴的事儿我去跑一趟兰江，但是西城的工作不能停。从现在看来啊，这个监控录像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突破口啊，西城看视频的工作不能停下来。
2: 秦总，你讲话直接，那我也不拐弯子了。就那么几段模糊的视频，连个正脸都看不清楚，能看出什么有效线索？

0: 呢？
1: 看不清是因为力度不够，加大力度，多派一些人，我就不信了，挖不出来他。犯罪嫌疑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相信视频里面一定会找到他。
0: 小子，听到没有？接着看。
1: 还有啊，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西城和云城并案的事儿。顾局，这个不应该是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应该是云城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
2: 顾宝雄说的是小邓，其实点的是秦总。
3: 经过半年，
2: 秦川听出了顾宝雄抱怨，但没当回事。秦川和顾宝雄等人之间的矛盾本质上不是私人恩怨，而是新旧刑侦理念冲突，异地各自为政，部分办案人员专业能力不足，官僚作风等问题，这些成为了破案进程中的绊脚石。秦川要想破案，就必须打破这种谁的地盘谁做主的老规矩。他不争不吵，但该去现场还是去，该查视频还是查，用行动说话比在会上拍桌子管用得多。秦川一忍再忍，建议两地并案，但人家顾宝雄就是不同意。秦川也是成长了，
1: 看不看不要紧，
2: 这要是搁到以前，他不知道已经掀了多少次桌子了。
1: 要并起的这两个案子源头都在云城，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去串并案件啊？有没有一起去研究过案情啊？
0: 没有。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为什么？怎么了？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3: 秦总，你看啊，咱们刚来，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情况，要不这样吧，先让大家熟悉熟悉情况，你看呢？
1: 好，那你们准备准备，晚上接着开会。
13: 胡忠兴，新的犯罪嫌疑人出现。他当年从兰江购买枪支抢劫，西城警方申请下达 A 级通缉令，最终发的 B 级通缉令。这里可体现了秦川作为老刑警的深厚功力和对法律程序的精准把握。这可不是随便降个级那么简单。在我国，通缉令分为 A 级和 B 级，他们的杀伤力和 和适用范

0: 有巨大的差别。 A 级通缉令是公安部发布的全国头号通缉令，针对的是案情特别重大，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极度危险分子。一旦发布，全国警力都会优先协查，威慑力十足。 B 级通缉令是公安部应省级公安机关请求发布的通缉令，对应的犯罪行为其危险性要弱于 A 级通缉令。为什么对胡忠兴发布 B 级通缉令呢？我分析原因有二。第一，基于初步证据的判断，从剧情来看，胡忠兴的线索呢还是比较模糊的，只是扬言要干大事和涉嫌抢劫，其罪行是否达到了 A 级通缉令的标准，证据尚不充分。第二，侦查策略的考量，主要是考虑不惊动犯罪嫌疑人，怕其逃匿，为后续抓捕工作增加难度。采用 B 级通缉令呢，它既能有效地开展缉捕，又能为侦查工作留有余地和灵活性。
1: 哎，秦总，
2: 顾局，
1: 来，
2: 顾局，这酒就不喝了。哎，我呢，说话直，我就直接问问题了。好吧，顾局，今天呢，咱们俩都说掏心窝子的话，好吧？跟那个云城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好，秦总，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
2: 啊。
1: 前几年有个大案，杀人、抢金店、抢银行，啊，是团伙作案。哎，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但是效果不好，所以这次并案就没去。
2: 哦，还有这么回事？
1: 那个案子，我们两地公安在侦查思路和侦破方向上就完全不一致，很难拧到一起。现在这个案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西城、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
2: 顾局啊，我听明白了啊，想想也很正常啊。这两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确实困难，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但是活不能不干，案子不能不破，是吧？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自己说服自己，案子必须得并，只有并案侦查、信息共享，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这样吧，我明天就去云城，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1: 秦总，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
3: 这顿饭吃的终于让秦川明白顾宝雄为什么拒绝并案了，他吐了真言。几年前西城跟云城合作办的大案，结果闹得并不愉快，
1: 是不是？
3: 从此他就对跨区域协作有了阴影。
1: 秦总，
3: 顾宝雄说完了，秦川才不紧不慢地回答，案子必须并，我去做工作。顾局还有很多场面话要说，但秦川并不恋战，就这一句话态度全在里面了。这场饭局没有摔杯子的冲突，但每一句客气话底下都是暗流涌动。
4: 嗯，秦总，
5: 我已经给他们云城打过电话了，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到。
4: 哦，他们怎么说？
5: 他们态度倒是挺好的，但是吧，查胡忠兴他们没问题，但一提到了并案，他们觉得我们管得太宽。
4: 觉得我们管得宽了？谁说的？当然得管了，案子不等人。强悍是好事，过于强悍就伤害公益了。曹老师的报告我都看了，非常严谨，并上就是五起案子，六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5: 行，那我就通知石处，咱们明天一早出发。
4: 哎，石处留在西城吧。

0: 老周，把你的眼药水借我用一下。
1: 上这点用啊？周围的药店都被卖空了，这个还是我老婆用剩下的。
0: 哎呀，谢谢了。
1: 犯罪嫌疑人都认定了，还看哪门子视频？从郊野公园案发到现在，都一年多时间了，那眼睛都看瞎了，有什么用啊？
0: 老周，我觉得秦总讲的有道理，没有过硬的证据，就不能认定是胡忠信。既然犯罪嫌疑人在监控里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这么多双眼睛，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继续看了。
2: 哎呦，常局
3: 啊，
4: 秦总，
2: 这位就是常兵常副局长，您见过吧？
3: 啊，没见过。上次那个319案子就一直想见您，可惜没见着。
5: 走吧。上次真的是很急啊。秦总，你到我们这边，我们表示欢迎。但是西城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好说
6: 啊。没什么不好说，有什么不好说的？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你们过去的事儿我不太知情，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天下警察一家人嘛，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是不是？
3: 既然都穿同一身警服，那破案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是吧？
6: 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结的疙瘩，不应该个人来继承，是不是？
5: 秦总说的是啊。秦总，
3: 嗯，
5: 你有什么计划？我听你的。
6: 我实话实说啊，我今天呢是代表西城来的，是为了案子。我希望两家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以后为了案子，两家必须共同合作。
7: 西城不愿意并案，那云城愿意吗？果然也不愿意。但秦总就是秦总，他一张嘴就把话说破了。但他不摆省厅领导的架子，而是耐心劝说，摒弃前嫌，精诚合作，强调目标是查出真凶。这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最终让云城这边勉强点了头。
5: 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查，我们去办。这样，秦总，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6: 行，那你们去查，去查胡忠兴老家。
8: 我带着西城的人去兰江查枪，
6: 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及时共享。
5: 好的。
7: 秦川明确要求两地必须把线索和证据共享，这句话才是关键。不管谁去查，谁先查，最后的成果必须互通。这就从机制上打破了各查各的、互不通气的老毛病。秦川已经摸透了地方警方的心理，硬压不行，完全不管也不行，得在考虑地方立场的同时，把共享作为不可退让的原则。毕竟只有共享才有可能共赢啊。
6: 胡忠兴在兰江的案子一定要落实了，要不然现在西城和云城都在这个胡忠兴这个省上吊死，越走越远。
9: 是啊，是不是胡忠兴都得走这一趟啊？我跟你说，地方的公安压力大，容易死磕较劲儿。你走这一趟，那就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办案的准绳在哪儿，你不能掉到坑里拔不出来的。
6: 是，现在就钻牛角尖儿。现在这个西城的这个

0: 状态基本上处于半停滞，啊，视频监控也不查了，就等着天上掉下一个胡中星。
1: 川儿，川儿，你呀，你得替他们整好多呀，啊！你看犯罪嫌疑人现在这是在暗处，咱们就是在明处，本来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呢，
2: 千万不能让调查陷入僵局，丧失主动权。你否则将来犯罪嫌疑人再作案，那我们就只能被动挨打，你懂吗？
0: 是啊，吴老师，我懂。哎呀，看到这个西城和云城这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当时你们是怎么在这工作的，真是难为你们了。
1: 也不都是这样，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的。
3: 啊，这样，我跟领导打个招呼，让赵飞呀，跟你一起去蓝江，他对那边情况比较熟，好不好？
0: 好，好，谢谢吴老师。

0: 这条路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秦总，你们来了就太好了，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啊。
1: 是，出门在外办案的确实不容易。
2: 秦总，后面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兰江市局的华兴警官。
3: 你好。
2: 警务联络员。
4: 你好。
2: 你们来之前呢，我们已经把任务分配给他了，他有到对面工作的证件，我们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他讲。他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对面工作，跟对面的警务官去找刀枪地点。华兴，你把那个在对面工作的工作情况跟秦总汇报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3: 好。秦总，这个是我前几天到对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拍回来的照片。那我们找到了丢枪的人，是对面武装的一个排长，人还在。他讲了一下丢枪的过程，枪肯定是找不到了，问了一下有没有留下的子弹，也说没有。
4: 就这些啊？
3: 就这些
4: 啊。那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呢？
3: 不能。

0: 秦总，吴中兴就是在那边犯的案，当时他们有人勘察过现场。
1: 那个现场能找到弹壳弹头吗？
0: 不知道。
2: 吴中兴抢了一辆什么车？
3: 我们来这里已经是20多天了，一直是在想办法找这辆车，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1: 我们这次来啊，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证据。要不就花心再辛苦一趟，能不能再去一趟缅甸，看那个当年排长练枪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弹壳弹头。
0: 好。
1: 另外那个原始案卷现在还有保留吗？
0: 应该是有的，但是要去档案馆去找。
1: 哦，要找。我的意思啊，不管是这个华新那边还是这个原始案卷里，只要有弹壳弹头，就能确定跟那个系列案是不是同一把枪嘛，从而推断出胡忠兴到底是不是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
3: 估计很难。我们是已经到这个档案室，把当年的案卷都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找到。
1: 那没找着就继续找嘛，兵分两路，啊，华新去缅甸那边挖地3尺，看能不能找着；我们这边去那个档案馆找原始案卷。
0: 好，走。
4: 面对僵局，秦川只好另辟蹊径，转战澜江，从胡忠兴购买枪支的源头线索查起。他的思路非常清晰，如果能证明胡忠兴购买的枪与云城、西城系列枪击案使用的枪是同一把，那这就将是串联所有案件、锁定真凶的铁证。枪支，尤其是制式枪支，如同拥有独特的身份证，其枪号、膛线、特征都是独一无二的。然而，从缅甸获取证据，涉及到极为复杂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我国警方在国外没有

执法权，必须严格通过外交渠道或国际刑警组织框架与当地警方进行合作。对于当年的刑警来说，可谓是困难重重。如今我国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比如我们熟悉的中国在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方面取得了多项成果，与国际警务执法合作就是分不开的。今年在连云港召开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上，我们国家就倡议相关国家和地区共同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目的就是为了推动各方和国际社会携手应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问题。据了解，近年来中方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开展执法安全合作，共有数万名境外涉诈犯罪嫌疑人归案。秦川的这次尝试正是中国警方在积极拓展国际合作、打击跨国犯罪的一个生动写照。

0: 我这里已经是看到1950年的案子了。
1: 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
2: 让你说着了，这儿这案卷真是长翠翠了。
1: 那只能等华新的消息了。
3: 秦总，华新那边来电话了，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他们用挖土机把那个林子翻了个底朝天，调了好多人过来一点一点的翻，还是什么也没找着啊。

0: 想想也是啊，十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
1: 行了，见人事，听天命，大家回去，回去休息，我们尽力了。
0: 你慢着点啊。
2: 没事没事，
0: 不是十几年前的小伙子了。
2: 没事没事。
3: 秦川他们扎进卷宗堆里，不眠不休地翻，寻找枪支源头，结果什么都没翻出来，方向不对，努力白费。这不仅仅是剧情设置的一个曲折，更是对刑侦工作大海捞针式艰辛的真实写照。很多时候，刑警付出了巨大的精力，结果就是零。这种白忙活的挫败感，比面对一个凶残的罪犯更磨人。胡忠新和枪支两条线同时断了，案子直接撞进死胡同，把希望给你，再当着你的面把它掐灭。观众切身体会到，侦破这样的连环案，不是每一条线索都会通向光明，
0: 没事啊，
3: 更多的时候是撞墙，是回头，是无功而返。秦川坐在那里沉默疲惫，但没有放弃，这才是刑警最真实的状态。不是永远胜利，而是永远在失败中继续往前走。
2: 咱们先抛开证据不说啊，就说你在这跑了这么多天，你感觉这个西城云城的系列案跟这个胡忠兴的案子是一回事吗？
0: 不是。

0: 你问这问题，我真想过。那天一到现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说这系列案犯罪嫌疑人的枪，虽然是从这边来的，可怎么都感觉不像。一个案子有一个案子的气味，什么人干什么事儿。这胡忠兴更像是情绪下犯罪，而系列案犯罪嫌疑人很明显更冷静、更狠了，还更有预谋。哎，别动！
1: 他就是这种感觉啊。这个云城西城的系列案，很明显是职业犯罪人，跟这种散兵游勇气质完全不一样。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很显然是以此谋生的。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没有离开西城，搞不好是大案。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这回查箱咱们什么证据也没找到，云城西城估计还不愿意放弃胡忠兴这条线呢。
1: 我这次来目的就是证明他们的方向是错的，没有收获也算是查否了，对吧？我们在胡忠兴身上该做的都做了，必须改变方向。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这回听你派我来，你也是想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难处。你后边想怎么办，你跟我说，我回去汇报给领导。

0: 这很正常。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1: 今非昔比啊，当年的国际司法协作还远不像现在这样条件成熟，缅甸那边一无所获，案件侦破陷入死胡同，前路依然迷雾重重，真正的恶魔张克汗还逍遥法外，他是否会如秦川所预言的那样继续犯下滔天大案呢？秦川又能否冲破重重阻力，将真凶绳之以法？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我们下集继续。
0: 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
2: 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
3: 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
4: 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比那个年轻，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
0: 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
5: 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15: 我们仨各有各的造法。
16: 琪琪的皮肤呢，干燥的像干裂的土地。
15: 太没面子了，你给我留点面子啊！来，造血姐弟，
17: 对，咱们可以一块解决了。
16: 这是润肺五汁饮，
17: 对对哦，真的很明显
15: 哎。哎，这个脚真的红了，
17: 真的。
15: 我们就别客气了，
17: 这来一个吧，
15: 张老师的一份心意啊。
17: 来，祝愿我们的燥气早日退去，
16: 退去，
15: 退去，
17: 谢谢，谢谢。

0: 哎呀，这刚入秋，我这不干的呀！我这脸上这粉都不敢笑，我这一笑，脸上就跟那个干裂的土地似的，用多少精华都不管用。琪琪，
1: 你在干嘛呢？
0: 我在补我脸上的裂纹。
1: 已经很好看了。
0: 我现在是个水泥工，主要是天太干了，我脸上的粉都裂开了。
1: 来，我看看。
0: 我要用粉把它给盖起来。哎，
1: 我感觉我最近嗓子也特别干，而且干的非常疼痛那种，就晚上我睡觉，我甚至咽口水都痛。
0: 我是反映在脸上，你是反映在嗓子上了。
1: 我觉得是不是和现在天气有关？现在秋天不到了吗？
0: 就是秋燥嘛，
1: 比较干燥。
0: 我觉得就我每次换季的时候，我皮肤都有问题。
1: 怎么办呢？这个到底？
0: 那你多喝点水。哎，你有润喉糖吗？要不给你买点润喉糖，这马上开工了。
1: 我先喝点水吧。
0: 嗓子疼不行啊。
2: 哎，
1: 琪琪好，这也有点好，
2: 哎呦，我得把手套摘。哎呀，
3: 这是什么潮流的状态？
2: 哎呀，您这怎么还戴着白手套？嘿，
1: 我跟您说吧，
2: 不是这几天啊，我就觉都睡不好，燥热的很。
1: 可是手脚冰凉，弄得我晚上就睡不好觉。怎么办？
0: 我们俩刚才正在说秋燥的问题。
1: 是是是，我们也觉得特别干。
2: 是吧？然后等我就干脆，你看，穿上厚袜子，然后戴上白手套，我说这戴手套出来就像什么样？拿俩核桃，这样一来人就不会以为我是结冰，
1: 以为是结
2: 冰
1: 了，慢慢砖回来。
2: 这个。 就是为了不让人，我怎么看到你手上有点？
1: 我这儿痒的厉害，您看到我挠的这个？
2: 这我告诉你，这一
1: 起红疹了。哎，这一换季啊，我就是这样，干燥脱皮，然后还痒，痒的不行，然后
2: 这挺严重啊，
1: 润肤霜，我就觉得不行啊，润肤霜都抹了半罐了，晚上睡觉就挠都给挠醒了。
2: 没错，
1: 那咱们要不要去找找张老师看看？
2: 对对对，
1: 这
2: 至少找
1: 走吧，走吧，
2: 好，走走。
0: 教授好，
2: 我们就等着您做客呢。是的，张老师，您这补给站也太漂亮了吧！好，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要向您请教。
0: 这个补给站是不是能解答我们现在的问题啊？我们刚才正在说秋燥的问题呢。我们仨各有各的造法，就以前每年换季的时候，我确实是皮肤觉得燥，但是今年好像觉得格外的燥。
2: 我今年也是喉咙特别干，干到发痛，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4: 我
2: 也是啊，就晚上燥燥热燥热的，可是手脚还冰凉，而且一换季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还有。
4: 还有枕子，晚上觉都睡不好。刚才在里面就听到你们在走廊里的讨论了，看来三位呢是被秋燥三连击给盯上了。别急，我这里呢有康养补给站，专门治疗各种秋燥难题。从中医来讲呢，秋天属金，其气倾素，本身呢就容易生燥。 白天呢，阳光炙热，阳气呢耗散，它收敛不回来，精液呢就容易耗散。第二呢，跟我们居住的城市环境有关。比如我们城市环境呢，空调比较多，屋内屋外呢温差比较大，温差大了以后呢，把精液都抽干了，那相当于给燥邪呢。
5: 天才家伙，所以说我觉得今年格外的燥，并不是我的错觉。
4: 你们这个这些症状呢，只是表面症状，但是从根源上来讲呢，它是耗伤肺经，动摇肾水，耗伤我们元气的根本。而我们认为呢，肺呢是主宣发肃降的，可以把我们体内的精液呢，布散到皮毛，布散到咽喉。 由于肺经耗伤以后，肺气不足，不能够宣发，那就会感到皮肤干燥，不能够到达咽喉，就会出现干痒疼痛。
0: 那张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三个都对症下药一下，出出主意啊？
6: 必须的，请张老师来，就是干这事儿的。
4: 那么我们来一一分析。

0: 下，琪琪皮肤干痒呢，它是由于燥邪伤肺，肺气被伤以后呢，不能够将肺的精液呢布散到皮毛，皮毛呢就感到干痒卡粉，皮肤就感到燥。
1: 那你说怎么办呀？我也不能涂点口水抹抹，
2: 多敷面膜是不是？随身带着那个润肤霜呗。
1: 我敷面膜了，然后抹精华了。
0: 我一一再分析，我再分析一下。小贺是燥邪化火了，肺和胃的精液耗伤了，那么就好像呢，土地的庄稼呢失去水分，咽喉呢失去水分的滋养，变得又干又痒又痛。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正好爷爷呢是寒燥。秋天呢应该是收敛的季节。但是由于呢他不收敛，阳气耗散，下面的阳气不足，就会出现手脚寒凉。
2: 对，我感觉我们三个其实也代表了电视机前的观众不同的群体啊，大家可以有的放矢，对号入座一下。那张老师，接下来您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1: 给我们调一下。
0: 好，我们去康阳补给站。
2: 好嘞，
0: 看看
1: 啊，这么多丰富的东西，哪种适合我的呀？
3: 好了，我帮您拿一下。
2: 好，哇，好丰富啊！
3: 对，
2: 来看看认不认识啊？
1: 我
3: 认识一个
1: 银耳。
3: 对，
1: 哎，我这个是百合吧？
3: 是的，
2: 这长得好像葡萄啊。
1: 这哪是葡萄？我猜这是黑芝麻丸。
0: 黑芝麻丸，
3: 这个是什么呀？
1: 这个我不
3: 知道。
1: 认识，
0: 好吗？
1: 玉竹。
3: 玉竹
1: 这样啊？
2: 还有黑芝麻、白芝麻、
1: 黑芝麻、白芝麻。
0: 琪琪的皮肤呢？干燥的像干裂的土地，
1: 太没面子了，你给我留点面子啊。
0: 那么我们呢就得用天然锁水胶银耳，在《本草正心》呢说过，滋阴润肺，它的作用呢能够化生肾水，肾水呢化成肺精，肺精呢布散到全身，能够锁住耗散的精液，所以说皮肤呢就变得滋润了。服法也很简单，用泡好的银耳和莲子呢一起煮，炖40分钟，当早餐吃。
1: 其实我还挺会做这个银耳汤的哈，炖得黏黏的啊，吃完之后嘴唇都觉得润润的。
2: 那个润润的。
1: 对，但是我觉得这银耳是补肺的，我没想到就像张老师说的，这个把肺经补好了之后还能够作用到皮肤。
3: 肺主皮毛，我知道这么一句。
0: 小贺的咽喉呢肿痛，
2: 是
0: 我们可以用百合玉竹来吃。
2: 怎么吃？
1: 煮水吗？
2: 也是煮水。
0: 也是煮水，因为中医认为呢12经啊它都上行于咽喉，而咽喉部呢需要精液的滋养。肾主水，肺主宣发，通过百合玉竹滋养肾水，化生肺精，肺肾精气足了，那么咽喉得到滋养了，那么咽喉呢自然不干痒不疼痛。
2: 太好了，我正好不喜欢喝白水，没有味道的水，我今后就用这个煮水。
1: 你看现在就已经吃上了是吧？
2: 闻了一下觉得还蛮香甜的。
3: 它只是煮水吗？
2: 百合可以熬粥是不是？
0: 可以熬粥，和大米呢熬上半个小时。正好爷爷呢寒燥呢，我们用玉竹比较好。你看这玉竹呢放到陶罐里呢已经放了3年了。药性呢比较平和，既能够滋阴又能够温阳，因为正好爷爷他表现的是下肢冷。
3: 对，
0: 所以说选择用药养生，既要考虑到阴也要考到阳。玉竹呢它既能够滋阴又能够温阳，
3: 这太好了。
0: 那么很简单的方法，温水泡一下，味道不好呢放点冰糖。那么也可以，
3: 也可以放冰糖，
0: 也可以，也可以，或者是排骨、姜片一起炖。因为生姜的性呢是温的。所以说既能够滋阴也能够
3: 温阳，
0: 温阳。
3: 没想到这个玉竹还有这么大的这个功效，回去不仅煮水，还要把它做成排骨汤、煲汤喝。
1: 您看，像我们这种是不是就是食疗的时候也不能贪多，要根据自己体质来，不能因为哎玉竹有玉竹的好，然后别的有别的好，我们每样都来点，是不是也不行啊？
0: 食疗的药啊，性格都是比较偏于温和的，可以。
1: 那我们就仨就可以互相分享了呗，
3: 下回就一人一锅。
2: 那黑芝麻呢？
0: 那我们请出黑白双煞。从颜色来讲呢，中医认为呢，白色入肺，黑色入肾。白芝麻呢它偏重于滋养肺阴，通过肺的宣发作用呢它侧重于体表，比如说皮肤的干痒啊、燥裂啊，我们可以用白芝麻。最简单的方法呢，磨成粉放到豆浆里头一起喝，或者把它放到凉拌菜里头，你放上一把也行。
1: 芝麻烧饼，
0: 芝麻烧饼
1: 小就吃了，
0: 也可以，也可以，可以。黑芝麻呢 是色黑入肾，补养肾水。肾气不足，那么上焦肺气不足，我们可以选用黑芝麻。哦，临床上呢，我们一般可以把黑白芝麻混起来和一起吃。
3: 这不，这芝麻不是油性很大吗？那你吃多了油脂。

0: 就高了呀。
1: 对对，
2: 中医呢它是互相制约的，像那个吃鸡蛋一样，鸡蛋黄呢胆固醇高
1: 啊，
2: 但实际上后人研究呢，鸡蛋清里头有专门制约胆固醇的
0: 啊，
2: 所以说中医讲究呢互相配合。
0: 哦，
2: 刚才我不是讲的白芝麻，你要跟豆浆跟那蔬菜放在一起呢，它实际上就起到的互相制约。
3: 对，郑老爷，我给您推荐一个，在我们那儿有一道茶叫做芝麻豆子姜茶。
0: 嗯，
3: 茶它不是有这个刮油的功效吗？
0: 是，
3: 把芝麻撒在里面呢，其实就是它们两个相互制约了。
0: 哦，
4: 我现在就想尝一颗那个
1: 芝麻丸。
0: 芝麻丸，
1: 可以可以。郑好爷爷先吃，给您补肾水的。以后得让郑好爷爷每次来咱们这儿哈，不白来。
3: 那郑好爷爷想吃芝麻丸，我能吃银耳吗？
1: 跟你讲啊，这银耳啊，就泡是一种吃法，就这样干吃别有风味，就像吃那个薯片一样，可好吃了。
3: 真的，那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1: 紧着你吃。
2: 如果是你不注重养生，等到真正病了，你去找医生了，那医生给你都用的药呢，
3: 开猛药了，
2: 那就比较苦了。
0: 嗯，
2: 黄连啦，黄芩啦。
1: 那张老师，根据我们这个燥体质不同，我相信调理的方法也不一样吧？
0: 嗯，
1: 我看您那个康养补给站里面还有法宝没拿出来呢。
4: 我觉得你们很可惜这次。
2: 性温，它通过气味呢，使你的毛孔开张，热气能进入体内。
1: 没想到我们三个的问题哈，就是通过这么家常的一些食疗就可以有效的解决。
0: 嗯，
1: 那您看，您刚才说秋燥哈，那确实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那我们怎么自测自己的这个燥气是轻度的呀，中度的呀，重度的呀？
3: 我想知道。
2: 我给大家呢准备了一份秋气燥气测试表。
3: 哦，
2: 那么大家呢，
3: 太好了，
2: 看一下，
1: 好好好，我们测一下，
3: 我们仨隆重登场了。来来来，我帮您。
1: 您这准备的太充分了，对，我们是不是得先领一下自己的小人儿啊？
4: 这是小贺，
3: 小贺，
1: 哦，
3: 哎，我觉得我们三个在一块就是甜美可人，我是甜，你是美，正好爷爷是可人。
1: 那这燥气值怎么测呀？
2: 我给大家念一下：一，经常感到口干舌燥，即使喝了很多水也不能够缓解。
1: 哦，那这个第一我是这样的，你不是也是吗？你放啊。
3: 我是
1: 对呀，啊，
4: 我这还行。
2: 第二，喉咙发痒，一咽唾沫就痛，没什么痰。
1: 这不是你的症状吗？
4: 这个我有。
2: 第三，皮肤干燥紧绷。
4: 哦，这不用说，
2: 甚至出现脱皮瘙痒的情况。
1: 我呀，
3: 来来来，放
1: 对，我现在大干皮。
2: 第四，嘴唇容易干裂，需要频繁涂抹唇膏。
1: 这也是我，
3: 对，
1: 我
3: 是有一点儿，
1: 我也是，
3: 还没到频繁涂抹唇膏的地步。
2: 第五，大便干结，排便困难。
1: 哎，我是一年四季的干，
3: 遥遥领先。
2: 第六，鼻子干燥，偶尔会出现流鼻血的情况，或者感觉鼻腔有灼热感。
3: 这我有。
1: 嗯，
2: 第七，眼睛干涩，看东西时间长了会觉得疲劳模糊。
3: 这我有一点呢，
4: 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多了。
2: 第八，晚上睡觉容易失眠或者睡不踏实。
3: 放吧
1: 这个没有，我健身之后我睡眠特别好。
3: 我们清算一下，
2: 这有
1: 我四个，你四个，然后正好爷爷是六个，
2: 这一共八条，一条呢占十分，如果是20分以内呢是轻度燥邪，就不需要特殊的治疗和养生，一般呢多喝白水，吃少许水果就行了。
3: 但显然白水现在是救不了我们仨了。
1: 那我们仨肯定不是初级的了。
4: 不是，我这个级已经高太多了。
2: 30到50分呢中度燥邪，那么就得适当吃一些银耳莲子羹啊，玉竹啦，麦冬啦等等。
1: 啊，30到50分，那咱俩都是40分，来燥邪解力。
3: 对，咱们可以一块解决了。
0: 哦，
2: 60到80重度燥邪。
1: 那我们今天的燥邪冠已经产生了，来恭喜我们正好爷爷。
4: 我还以为自己还很厉害呢，没想到还那么多，还真是麻烦了。
1: 您放心啊，
0: 嗯，
1: 妥妥的，张老师给您调好了。
3: 好，
1: 咱再让张老师走。
3: 好极了。
2: 重度燥邪呢，不是单一的，上燥你会出现口干、眼干、鼻干，下部呢会出现寒凉，这时候呢就不是用单一的食物或药物能治疗的。
0: 哦，
2: 这时候呢就考虑到阴阳并用，寒热同框。
1: 那张老师，根据我们这个燥气值不同，我相信调理的方法也不一样吧？
0: 嗯，
1: 我看您那个康养补给站里面还有法宝没拿出来呢。
2: 我们现在去康养补给站取出法宝，里头呢是专门治疗重度燥邪的一些方法。
3: 来，我来帮您。
0: 嗯。
3: 哇，这是什么
1: 呀？特别好奇，
3: 我也好奇，我认不出来。
1: 这都是什么汁水啊？
2: 这是润肺五汁饮，
3: 那这里五个法宝是不是？
4: 这也是。

0: 是啊，
1: 这分别都是什么呀？
2: 我就认识这一个蜂蜜，
3: 对，这是
2: 蜂蜜，对吧？你看我还真猜对了，
3: 这是泡好的银耳，哦，这是呢荸荠，
1: 就南方的
2: 马蹄水，
3: 两者结合呢，它能够滋阴润肺。这个水呢是用那个麦冬和芦根，也是滋养润肺的。第三呢，它是蜂蜜，既能润肠又能滋养。
1: 那咱们是把它们五个混合起来喝吗？
3: 第一呢，我们可以用荸荠和银耳重点治疗呢咽喉部的。哦，
2: 那你看这个就荸荠银耳适合你。
1: 我来自调一杯特调。
2: 对，那哪个是？哦，
1: 这自己调可以哈。
2: 是这样吗？
3: 对对，自己调就可以。
2: 哎，这真的是康养补给站哦，自己来。
1: 真是。那像琪琪姐呢？
3: 芦根。麦冬、
4: 哦，我给您调，哎呀，我给您调一杯。
2: 谢谢郑浩爷爷啊、
4: 嗯，两勺，每一个两勺，
2: 好嘞，
4: 好不好？
1: 张老师，我能再来点蜂蜜吗？会不会对我嗓子？
3: 可以，可以，可以。
2: 哎、好嘞，谢谢我们郑浩爷爷，我尝尝。
1: 姐，你要不要来点？
4: 那我呢？他们都有的喝了。
2: 我就喜欢喝这个原味。
3: 正好爷爷呢，他适合于用蜂蜜。
2: 我给您来，
4: 谢谢。
3: 既能润肠通便，又能呢保护皮肤。
2: 多来几勺，要不然有点齁。对，调一调，哎。
1: 那血糖高的，咱们有没有能够替代的？
4: 谢谢您了。
3: 可以去掉蜂蜜，可以吃点麦冬、嗯。
4: 我正好血糖也不高，非常好。
2: 我这个没有加蜂蜜，但是荸荠本身有一点清甜、嗯，然后和这个麦冬煮在一起，我觉得就非常的清爽。
3: 嗯，
2: 喝完之后我就觉得立刻就这里面就是润泽了。
1: 我也觉得，我觉得嗓子好像好了一点、嗯，胸口也没有那么闷了。
2: 润泽了，
3: 润肺五汁饮呢，它一般都是入肺经。哦，它都能够滋养肾水，涵养肺经。荸荠啊，麦冬啊，玉竹啊，沙参呐、啊，这些药物啊，都是属于中医的滋阴药，它本身呢就是味甘。
2: 那张老师啊，比如说如果这个症状比较重、嗯、那我能不能把这五个合在一起，我来一个五汁饮，把这个火气燥气一下给它浇下去，行不行？
3: 可以啊，混在一起，那么叫润肺五汁饮。
4: 我就应该来，
1: 来祝愿我们的燥气早日退去，
4: 退去，
2: 退去，
4: 谢谢，
2: 谢谢，谢谢张老师，
4: 谢谢，
3: 谢谢，谢谢，
2: 嗯，哎呀，干了，
1: 嗯，好喝，
2: 干的是健康。得到的是幸福和安康，
1: 没错，我觉得这种茶饮特别好，就是它不像中药那么苦，
4: 谢谢，
1: 它能够让人坚持喝下去。
3: 治疗方面呢，酸苦甘辛咸它都得用药。哦，一般我们偏重于养生呢，要重点从口味上，首先口味上能够接受，比如它不能太苦，嗯，不能太咸，不能太辣，嗯，它就只有呢是比较偏甜的。如果是你不注重养生，等到真正病了，你去找医生了，那医生给你的用的药呢，
1: 开
3: 那就比较苦了，嗯，黄连啦，黄芩啦，
1: 那就更苦了，
3: 那就是苦了。嗯，
1: 所以真是药补不如食补啊，可以从日常食物当中就把这个补养身体给做起来。
2: 所以我特别喜欢中医的一个是食疗的概念，一个是代茶饮，嗯，尤其是上医治胃病的这个理念。
1: 对，嗯，除了这个五汁饮之外，还有什么法宝吗？张老师，
3: 刚才呢，我给大家介绍呢燥气的内养法，嗯，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燥气的外养法。第一呢，叩击云门穴。云门穴呢，它是属于手太阴肺经的穴位，在锁骨下窝凹陷处，胸部正中线旁开6寸，一手指呢是1寸，四个指头你再加两个手指，正好是6寸，它相当于肺经的阀门。那么你在叩击的时候呢，发出吸的声音，这样以后呢，肺的精液往下走以后呢，咽喉自然呢就不那么疼痛了。
2: 就是一说这个的时候，就是这个精液哈，就好像就存在这两侧了。您感受一下，是不是吸
3: 精液存在这两侧，它可以那个润泽咽喉。
4: 真好听哎，还颤音还。
2: 这个叫胸腔共鸣
4: 哦，
2: 哎，播音系的胸腔共鸣来。
1: 我觉得大家可以坚持做
2: 下去。而且就是如果你要是有点痰的话，这么一扣，好像把痰都扣松了。
3: 正好爷爷这种寒燥情况呢，我给准备了一份足下生阳方，
4: 就是泡脚是吗？
3: 对，
4: 哇，这专门
1: 帮您拿吧。
2: 来，您看需要拿什么东西，我们来。
4: 挪到一边去，
1: 是这个吗？
3: 对，
2: 您看我帮您拿点什么？
1: 哦，这还不是普通的泡脚水、啊、哇，
4: 谢谢小贺，
1: 这里面中药味还挺足的。
4: 嗯，我闻见了。
3: 您把那个平板拿上。
2: 您看高科技赋能，
4: 是这样，
2: 让我拿着这个。
1: 这是边泡脚边玩电脑吗？这一个
2: 人不是，我也不知道干嘛呢。哎，我觉得这泡脚水还挺好闻的，一股就是淡淡的中药味。
4: 是有，
2: 这里面放的什么呀？
3: 它是有花椒。
4: 哦，有花椒味。
3: 桂枝。
2: 哦，
4: 嗯，
3: 艾叶。那么三者相合泡在里头就是这个味道了。这个平板呢是测量那个阳气值的。
2: 我看这里有一个是这个红外线成像健康管理系统，是拿这个拍吗？
3: 对，你先对着它就可以。
2: 脚是吗？
3: 对，
2: 哎，小贺来，这个脚是绿色。

0: 的，然后水盆是红色的。
1: 没错，就能看出有温度和没有温度的区别。
0: 哦，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您的脚现在是个绿色的，
1: 就可能说明脚底下是不是有点冷？
2: 凉，
3: 就是啊。所以你看，我才有穿厚袜子嘛。
0: 我们泡之前，我们先测一下，然后泡之后，然
2: 后
0: 我们再测，看看有没有生阳。
2: 对对对对。
0: 哦，这个真有科学性，太好了！
3: 我现在就赶快泡吧。哎呦，谢谢。
0: 因为我特别喜欢就是用数据说话，因为很多时候就说我们中医的效果哈，就是你得自己体会。但是我觉得现在您这个成像系统真的非常好，嗯，
3: 对，
0: 就到底有没有生阳？哎，我们经过这个检测，
1: 对，
0: 一目了然。
3: 哎，我觉得你们很可惜这次。首先很温暖，这个因为它不烫不凉，特别好。然后你泡一会儿，哎，它就有那种热，好像从那个脚心啊往上走的感觉。我平常的时候有时候也泡脚，烫烫的水，好像觉得脚暖和了就好了，但是没有像这个那么舒服。
2: 因为这个三味药呢，性温，它通过气味呢，使你的毛孔开张，热气能进入体内。
0: 用咱们这个药包泡，是不是比用白水泡的这个效果，然后更加升级？
2: 嗯，对，是的，你用白水泡呢。仅仅是提高温度
3: 哦。
2: 我们用这个药呢，它有归经的，像那个桂枝啊、花椒啊，它一般呢都归肝肾经，而肝和肾它都能够滋养经脉的。
3: 那这药泡多长时间呢？
2: 一般泡20分钟左右。
3: 现在应该能测出来了吧？
2: 现在能测。
0: 那再试试试试。哎，我
3: 用我脚都红了。
1: 对对。
3: 哦，
1: 真的很明显的。
0: 哎，这个脚真的红了。
1: 真的。
3: 比如说再泡的时间长点，这个红色就会逐渐的上去了。
2: 对对对对对，泡以后呢，它呈现那个橙红色，它就表明阳气已经不达了，
3: 足下生阳了，真是很暖和
2: 去了。
3: 赶快穿上这个袜子，又舒服得很。我今天来的太值了，
0: 把您内心那个燥气的小火苗给它一把浇灭，
3: 压下去。
2: 外用的妙招呢，我们用过了，我们再来看看润燥美食。
0: 哇，张老师登场。这个南瓜粥好漂亮啊。
2: 这是我给大家准备的金玉满堂南瓜粥，专治内燥的。
0: 哇，果然是
3: 很丰富
1: 的。
0: 我能看出有枸杞和银耳。
2: 泡发的银耳，红色的呢是
1: 枸杞，
2: 白色的山药。
0: 我们就别客气了，
3: 这来一个吧，
0: 张老师的一份心意啊。哇，熬得好软糯呀。
1: 哦，真的软软的糯糯的，
0: 而且有了这个南瓜的这个清香在里面，味道也特别好闻。
1: 我感觉我刚刚嗓子疼，现在喝下去之后完全把皲裂的那个土地已经给它滋养起来了，
3: 比刚才喝那个五汁饮啊还润的那种感觉。
1: 它这个就像吃一个小甜品似的，
3: 真是小甜品。
0: 而且我觉得吃完里面的内容哈，再刮点这个南瓜吃也特别好吃。
2: 秋天暑肺，我们一般用的这些呢都是用于滋阴润肺，肺能够宣发，既能够滋养皮肤又能够通便，
0: 也符合现在这种健康饮食的理念。
1: 这个做起来很复杂吧，老师？
2: 把泡发的银耳、山药、枸杞一起放到锅里蒸一下，蒸半个小时就行了。
0: 这个南瓜吃起来啊，就是特别健康，
1: 特别糯，
0: 又不长胖，又减脂，然后糖尿病患者也能吃，
1: 吃的幸幸福福的，但是这个燥气值也控制的低低的。
2: 对对对，
0: 秋燥谁也躲不过，跟着我们，咱们一起自测燥气值，用这些科学有效又幸福的方法给身体降个燥。
3: 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秋天的燥气很可怕，一定要找对了医生，把我们的燥气给降下去。
1: 当然秋燥呢，其实也不是没有治疗的办法，只要跟着我们的康养补给站带给你的这些方法，那它其实就没有那么可怕。希望大家都可以攒足元气，安然度秋。
2: 祝大家内养外调，安然过秋燥，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再次感谢我们郑好爷爷和张老师做客，
1: 谢谢，
0: 欢迎你常来。哎，这里是夕阳红，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4: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

0: 北京资深出品。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快速镇痛解热，轻松摇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1: 秋燥袭人，养肺正当时。今天我们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帮助我们润燥养肺，守护呼吸健康。来，有请张老师给我们支支招。
2: 第一呢，揉掌暖肺，双手摩擦20分钟，至手心发热为止。第二呢是叩击云门，它是位于锁骨下窝凹陷处，胸部正中线旁开6寸，用手指按压20分钟，同时口中呢发出吸的音，
1: 吸。
2: 第三呢是推肺经，沿着上肢的内侧从上到下逐渐的往下推，一直推到手指，推30分钟。第四呢，按鱼际大拇指最突出的肌肉来回揉按20分钟。
1: 张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每天在什么时间段做这一套操是最管用的？
2: 最好是早晨，早晨是心肺在上，所以说早晨最好。
1: 简简单单几步就能够帮助我们养肺润燥。我们现在也邀请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和我们共同解锁更多的养生知识。我们下期再会。
3: 秋天和哪个脏关系最密切呢？
4: 肺。
3: 对，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
1: 我绝不能输，
5: 我这高跟鞋。
6: 哦，
1: 这
6: 不错，
1: 轻松轻松。
4: 我只要一沾风，那
5: 行行，不用，别删了，别删了。
3: 肺经上的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穴位，
7: 真的很管用哎，老师。
3: 对，因为它补益的作用。
5: 秋天家庭的代茶饮就是它了。
8: 老师，干杯！
5: 为健康干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仙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您看这儿，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仙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 400-157999， 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仙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我是宣传处的谭燕。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们抓国漫。
2: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 到了这儿，距离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4: 我一条重要线索，
5: 抓！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6: 我就是想对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7: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最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8: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9: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
11: 防止错案，法是治国之重刑。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网约车司机与摩托车相撞，摩托车驾驶员死亡，孕妇乘客流产。孕妇认为， 网约车司机和摩托车驾驶员一起杀死了自己腹中的胎儿。孕妇索要做试管婴儿的费用，但各被告均不认可，法院会如何判决？夺命网约车，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1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上午9点左右，北方某市一路段，一辆网约车后座搭载着一名孕妇，正从东往西行驶，突然呢，司机好像想到了什么，忽然呢调转了车头，因为该路段啊没有中间隔离带，网约车呀很快就驶进了对向车道。 可还没有等网约车完全调正车头，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摩托车就猛地撞上了网约车。坐在网约车后座的孕妇因为没有系安全带，又受到猛烈的撞击，直接从后座跌落到地上，顿时感觉腹部一阵疼痛，不住地呻吟起来。比孕妇伤得更严重的是摩托车驾驶员， 他直接从车上被甩飞了出去，落在了几米远的水泥地路面上。因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头部率先着地后，当即不省人事。很快，救护车赶到，将摩托车驾驶员和孕妇一起送往医院救治，而网约车司机则被随后赶到的交警带回交警大队进行了调查。 司机名叫万强，开网约车2年时间，面对交警的询问，万强啊一再坚称自己是正常掉头，掉头时啊没有发现摩托车，是摩托车后来不知怎么就突然撞上来，自己并无责任。另外呢，万强啊还一再强调，事发路段啊是双向四车道道路，自己掉头驶进的是最左侧 机动车道。按规定呢，摩托车应该在最右侧

0: 机动车道内行驶，可却行驶到了最左侧机动车道，这才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万强认为，摩托车驾驶员违规驾驶，应该对这起事故负全部责任。那么，事实真相真的是如此吗？根据监控录像和行车记录仪显示，万强在掉头的时候，摩托车。 确实是在道路最左侧机动车道内行驶，属于违规驾驶。万强的突然掉头明显妨碍了摩托车的行驶，摩托车没有及时刹住车，这才撞上了万强的网约车，导致了车祸。交警根据影像推断，万强在掉头的时候啊，应该能够看到摩托车正快速朝自己驶来。 若他能及时的避让，车祸就不会发生。可他却说没有看到，那么这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没有注意看，要么是明明看见了却谎称说没有看到。面对监控录像和行车记录仪的证据，万强被迫改变了之前的说法，承认自己之前说了谎。那么事情真相究竟如何呢？ 他又为何要说谎呢？这呀，还要从万强近几年的遭遇说起。万强现年46岁，父亲5年前病逝，母亲已70多岁，妻子是全职家庭主妇，夫妻俩啊有一个独生儿子，正在读大学。原本万强啊是一家化工厂的工人，工作稳定，收入不错，家里啊没有房贷车贷，足以养活一家人。
1: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几年前的一次例行体检中，万强被查出了肺癌。万强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不得不辞去工作，全身心投入到治疗当中。经过多次化疗，他的病情渐渐得到了控制，但这也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了不少外债。那么，万强和他的家人该如何生活呢？
0: 为了还债，也为了给儿子挣学费，妻子开始外出工作，去到了一家制鞋厂打工。万强自知自己的身体状况差，已经不能再从事重体力工作了，于是啊，打算开网约车。但是，因为自家的轿车呀，购买的时间太长了，不能注册网约车，购买新车呢，他又没有钱。于是，万强呢，就从一家车辆租赁公司。
1: 租了一辆车，开启了网约车。万强在行驶中突然掉头，与摩托车相撞，导致摩托车驾驶员重伤身亡，孕妇乘客受伤。
0: 他整日惶恐不安，不知道接下来该面临怎样的刑罚。
1: 交警认定万强负事故主要责任，摩托车驾驶员家属获得保险公司赔偿后，对万强出具了谅解书。
0: 万强甭提多懊悔，要是当时掉头不那么着急，或许就能挽救侯明威的生命。
1: 然而，万强仍被检察院以涉嫌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他获得谅解后，为何还要违定罪？夺命网约车，法律讲堂正在播出。为了多接单多挣钱。
0: 万强开网约车行驶在路上都是能开多快就开多快，能抢道就抢道，因为驾驶技术熟练，再加上啊对道路非常熟悉，开了2年网约车，万强啊倒是没出过什么事故，也很少有罚单。可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毕竟开快车和抢道都是比较危险的驾驶行为。 这天上午8点多，万强在一个小区门口接到了一名孕妇，说是要去医院做产检。行驶到半路上，万强啊忽然想到，前方去往医院的道路正在维修，必须绕远路。为了缩短这个路程，万强啊想到了一条超短路线，但是必须要掉头行驶。可当万强啊即将要掉头，驶进。 对向左侧车道时。 他突然发现不远处一辆摩托车正

0: 快速的朝他驶来。他若坚持掉头，对方若不减速的话，很可能会撞上。万强啊，没有多想，照常掉头，因为他向来抢道抢习惯了，觉得对方在看到他的车在前面掉头，一定会刹车减速。可这次他却误判了，两辆车撞到了一起，摩托车驾驶员直接被甩飞，当场不省人事。与此同时，万强网约车后座的孕妇也因为剧烈的碰撞从座位上跌落，导致腹部疼痛不止。后来摩托车驾驶员和孕妇被一起送往医院救治，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万强害怕担责，起初面对交警的问话时，谎称自己掉头时没有看到摩托车驾驶员，直到交警调出事发路段监控以及万强网约车行车记录仪的影像。就这样，万强啊被迫说了实话，车祸发生时他并不是没有看到摩托车，而是误以为摩托车会及时刹车让行，没想到竟误判了，结果酿成车祸，造成摩托车驾驶员重伤以及孕妇乘客动了胎气，不得不住院保胎。
1: 令人遗憾的是，摩托车驾驶员自入院后就一直昏迷不醒，最终因颅内出血严重不治身亡。这一消息让万强慌了神，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他不知道自己该为此次事故承担什么责任。
0: 经查，摩托车驾驶员名叫侯明伟，年仅37岁，是当地一家科技企业的程序员，平时喜欢骑摩托车上下班。当日或许是因为着急上班，才未按规定车道行驶，想骑得更快一些，没想到竟碰到了突然掉头的万强。得知侯明伟的死讯和家庭情况后，万强甭提多懊悔了。要是当时掉头不那么着急，让一下侯明伟，或许就能挽救侯明伟的生命以及他的家庭了，而且他自己也能免于被追责。可如今他整日惶恐不安，不知道接下来该面临怎样的刑罚，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庭又是否能承受得住。随后交警大队对这场事故做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网约车司机万强车辆掉头妨碍了摩托车的行驶，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摩托车驾驶员侯明伟未按规定车道行驶，负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孕妇乘客无责任。既然被认定了主要责任，那么万强就该赔偿死者侯明伟。可万强身患癌症，家里已经入不敷出，夫妻这两年挣的钱呢都还债了，他们东拼西凑也就凑了20000元给了侯明伟的家人。可20000元对于侯明伟家人的境况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万幸的是，万强的网约车是租的，汽车租赁公司给事故车辆购买的保险非常齐全，侯明伟的家人从保险公司顺利地拿到了约90万元的死亡赔偿。之后侯明伟的家人也给万强出具了谅解书。
1: 然而万强仍被检察院以涉嫌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对此万强很是不理解。既然侯明伟的家人已经获得赔偿，而且已经谅解了自己，为什么自己还要被定罪呢？
0: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重大公司财产损失的行为。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如下：一、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凡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二、侵犯的客体是交通运输安全；三、主观方面为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这种过失是指

0: 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心理态度而言。四、客观方面，即在交通运输活动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我们回到本案中，万强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从事的是交通运输的工作。他在运输乘客的过程中，因掉头时误判，没有及时避让直行的摩托车，造成交通事故，致使摩托车驾驶员身亡。其行为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理应被定罪。既然如此，万强获得的受害人家属的谅解书又还有何意义呢？其实啊，谅解书在刑事案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效果，它通常表明受害人或其家属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表示谅解，这会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刑事处罚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能够积极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并取得谅解，法院可能会酌情从轻处罚，因为这体现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本案中，法官正是考虑到万强已经获得了受害人家属的谅解，对其进行了从轻处罚，最终万强因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收到判决呀，万强啊长舒了一口气，虽然他被判了一年刑，可并不是实刑，不需要实际去监狱服刑，他还可以继续跟家人生活在一起。不过因为这场车祸，汽车租赁公司拒绝再租车给万强，网约车平台也封禁了他的账号，他不得不另谋生路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还没有等万强想好今后该干什么，紧接着他又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一个叫李美婷的女子竟然又将他给告了。而这个李美婷就是车祸发生时后座的孕妇乘客。除了万强，李美婷啊还同时告了汽车租赁公司、保险公司以及摩托车驾驶员侯明伟的继承人。李美婷邀请他们共同赔偿35万元。对此万强是一头雾水，这案子不都已经结束了吗？怎么自己又成了被告呢？摩托车驾驶员侯明伟的妻子更觉得不可思议，明明死去的丈夫才是被害人，自己一家怎么竟成了被告呢？而且还让一个死者家属赔偿生者，真是闻所未闻呢。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李美婷为什么要向万强、侯明伟家人、汽车租赁公司、保险公司等索赔呢？他又到底遭受了什么损失？要了解内情啊，还得从李美婷的婚姻说起。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

0: 想到啊，这仙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仙母优，里面含呢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仙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李美婷通过试管婴儿怀孕，却在产检途中遭遇车祸，导致胎儿死亡。
5: 李美婷和家人都难以接受这个结果，整日以泪洗面。
4: 李美婷认为是万强与侯明伟共同导致了她未出生孩子的离世，于是起诉涉案各方索要赔偿。
5: 他们却只认可车祸后李美婷的治疗费用，对于李美婷先前做试管婴儿的费用均不认可。
4: 各被告认为试管婴儿费用与车祸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拒绝赔偿。那么李美婷做试管婴儿的费用究竟该由谁来承担呢？夺命网约车，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李美婷现年37岁，10年前跟丈夫结婚，夫妻俩呀是大学同学，两人的感情非常的好，很少因为小事吵架。刚结婚的前几年呢，夫妻俩总想着要好好的过二人世界，没有着急要孩子。后来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夫妻俩才开始打算要个孩子。可是让他们失望的是，一连数年李美婷啊都没有怀上孩子。后来夫妻俩去医院做检查，李美婷被查出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容易怀孕。之后两三年呢，李美婷呢虽然一直在积极的配合治疗，可仍旧未能如愿怀孕。一次呢，丈夫啊就向李美婷提出了做试管婴儿的建议。其实呢，李美婷啊早就知道这个办法，只是做试管婴儿又是促排卵又是取卵还有妊娠，每个过程啊对女性来说风险都不小，还特别的遭罪。李美婷啊自幼就怕疼，平时啊感冒了宁可吃10天的药也不打一小针。李美婷呢早就打定了主意，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做试管婴儿。
4: 正因为如此，李美婷一连好几次拒绝了丈夫做试管婴儿的提议。好在丈夫理解她，并没有对她进行逼迫。然而不久，丈夫竟然提出了离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丈夫竟威胁她说要离婚，说是公婆的意思，不想让家里绝后。李美婷不想因为孩子跟丈夫分开，咬着牙答应了做试管婴儿。整个过程历时大半年时间，李美婷遭了不少的罪，她自己都记不清打了多少针，吃了多少药，而且前前后后还花了近20万元。好在最后啊，李美婷成功怀孕了，可惜

天有不测风云，这天早上，丈夫出差在外地，李美婷独自乘坐万强的网约车去医院做产检，不料路上网约车跟摩托车相撞，摩托车驾驶员侯明伟不幸身亡，而李美婷也因为剧烈撞击动了胎气，不得不住院保胎。后来经过几天的保胎治疗，

0: 盘早播，胎死腹中，不得不做引产手术。
1: 李美婷做完手术后，连续卧床半个多月，她沉浸在失去孩子的巨大悲伤中，整日以泪洗面。在李美婷看来，是万强与侯明伟共同导致了她未出生孩子的离世。她决定要为孩子讨公道。
0: 于是，李美婷啊，将网约车司机万强、汽车租赁公司、保险公司以及摩托车驾驶员侯明伟的继承人一起起诉到法院，要求各被告共同承担自己的医疗费、做试管婴儿的费用以及后续试管婴儿的费用等等，各项损失共计35万元。各被告虽然承认李美婷的孩子胎死腹中跟车祸有因果关系，但是他们却只认可车祸后李美婷的治疗费用，对于李美婷先前做试管婴儿的费用均不认可。被告认为这些费用与车祸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应该要求赔偿。那么李美婷做试管婴儿的费用到底该由谁承担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辅助生殖费用是否属于赔偿范围。人身损害赔偿是指民事主体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到不法侵害，造成致伤、致残、致死的后果以及其他损害，要求侵权人以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侵权法律制度。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2024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人民法院案例库正式上线。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检索查阅案例库，参考入库同类案例作出裁判，这对于促进统一裁判规则和尺度，避免同案不同判，保障法律正确统一适用具有重要意义。该案例库收录了一起与本案李美婷情况类似的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例。在该参考案例中，法院明确受害人通过试管婴儿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怀孕后，因交通事故导致胎停流产，请求侵权人赔偿其前期支付的辅助生殖技术医疗费用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支持。本案中，李美婷对其主张的试管婴儿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医疗费用提供了相应支付凭据，法院经审查依法予以认可。法院认为李美婷因案涉交通事故导致流产，致使前期支出的试管婴儿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相关医疗费用落空，属于实际发生的财产损失，且具备关联性，其要求各侵权人赔付该项费用的请求予以支持。因网约车有保险，万强承担责任的部分由保险公司在保险赔偿限额内进行赔偿。最终法院判决万强租用车辆的保险公司向李美婷支付赔偿款6万元，死者侯明伟的亲属向李美婷支付赔偿款5万元，驳回李美婷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到此啊，总算结束了。虽然李美婷得到了部分的赔偿，可却远远弥补不了车祸给她和家人带来的精神伤害。接下来，她又要准备下一次的试管婴儿了。观众朋友，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时刻保持对周围环境的观察，尤其是在变道或掉头的时候，一定不要干扰到他人的驾驶。

0: 要时刻牢记，宁等一分不抢一秒，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要知道，一个误判或者一个抢道，就可能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给自己和他人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本案中的网约车司机万强，若不是因为误判和抢道，就不会跟摩托车发生碰撞，也就不会酿成摩托车驾驶员死亡以及乘客未出生的孩子胎死腹中的惨剧了。另外，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普及，法院已经明确表明态度，孕妇若因他人原因导致流产，可以向侵权人主张辅助生殖费用。本案中的李美婷便是一例。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一个女人每月办几张银行卡就能赚几千元，却突然被警方带走。另一女人为还贷款兼职做软件，却让自己和亲人惹上官司。两个女人都是为挣快钱找兼职，为何会一步步陷入圈套，触犯法律？兼职成帮凶，下期播出。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哎，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深夜，11岁女孩的一个求救电话，撕开了令人窒息的真相。
13: 不听她的，去拿拖鞋打嘴，从她的嘴巴都已经肿得不行了。
1: 全职抚养女儿7年，父��in倾尽所有心血。
14: 孩子3岁开始，我全职带她，
15: 我的时间都是她的。
1: 孩子确诊重度抑郁，心理创伤谁之过？
13: 他现在会有幻听，现在是经常会听到爸爸声音在骂他。
16: 他现在的状态完全是由他母亲带过去以后造成的。
1: 母亲一纸诉状告上法庭，要求立即变更抚养权。
13: 不管怎么样，我不可能再把他交给爸爸，他就完蛋了。
1: 倾尽心血的守护是爱之深还是责之切？
17: 我是不会答应这样给他的。官司打到底为止，而且我是铁了心的。
1: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11岁女孩的烦恼。
18: 今天是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联合发布5件反家庭暴力犯罪典型案例，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反家庭暴力的关注和重视。

0: 见证青少年研究基地授牌，见证未成年人审判40周年。
1: 张元阳，我们出去一下吧。咱们刚收的这个变更抚养关系纠纷的案子，它是从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子开始的。
2: 2018年，李女士与潘先生选择协议离婚，女儿小杰跟随父亲共同生活。然而，就在2024年的一个深夜，11岁的小杰突然用手机向母亲求救，称自己被父亲殴打。情急之下，李女士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并将孩子带走。为了女儿能够有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她一纸诉状将潘先生告至法院，要求变更抚养权。这个离异家庭究竟发生了什么？小杰遭受父亲的殴打又是否存在呢？
1: 哎，你好，潘先生是吧？
3: 是。
1: 哎，你好，你现在是一个人住在这
3: 儿？我是租了3房2厅，孩子3岁开始我全职带他，所以也没办法工作。
2: 潘先生说，离婚后父女俩靠着一点投资分红和低保艰难为生，每个月只有几千元钱。虽然生活过得并不富裕，但作为一个父亲，能够陪伴着女儿一天天长大，他还是倍感欣慰。
1: 这次这个事情，从我们前面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到现在要求变更抚养关系，也是想上门听听你的意见，同时也是看看孩子生活的一个环境。我问你两个事啊，一个是当时，报警一共报过几次？
3: 一共报过2次。今年9月份，9月20号，他报了2次警。
2: 潘先生说，他承认事发当天因为女儿擅自关掉手机失联，当时过于着急才动手管教，但强调也只是轻拍2下。
3: 我爸爸妈妈对我的爱，我当时会有点过激，但是回头10年以后，说在我人生的
1: 是吧，
3: 在我人生的有些错的时候，他做让我做出一些改变，我觉得是对的。5年级还做了一个学校的升旗手，从一直是武术队的队员，然后是体育课代表，成绩在10名左右徘徊。
2: 一说到女儿目前的状态，潘先生就气不打一处来。他说自己独自抚养女儿多年，始终尽心尽力。不仅如此，他还指责对方带走孩子后未尽到监护责任。
3: 孩子在离开的这3个月，每天3点多在上网，我可以记录。他现在状态完全是由他母亲带过去以后造成的。在9月19号这个事发生以前，他完全是2个状态。我可以有他的，有我的邻居、我的同学、他的书法老师，包括他学校的老师，都可以证明。
1: 这孩子写的？
3: 是的，孩子。
1: 这个。小朋友，
3: 我的自己教，
1: 也是你教的吗？
3: 是不是，是我帮他请了一个老师。
2: 对于李女士变更女儿抚养权的起诉，潘先生却给出了令法官意外的想法。
4: 孩子最后是跟对方的话，户口迁走，我也拒绝探视权，然后按照我的法定收入来支付我的赡养费。
1: 潘先生，这个有点极端了吧？
3: 不是，
1: 哎，听我讲，孩子
3: 不，
1: 总归是。
4: 我跟您说，我从这9月19号以后，每天只能睡2个小时到1个小时。我做出这个决定是很挣扎的。对方既然要抢，用这种手段抢，我觉得我就满足他。我
1: 理解，孩子是需要2个人的呵护的。咱们再退1万步说，哪怕说那不是你的前妻，多一个人来疼你孩子有什么坏？放一下自己心里面的那些心结。从孩子的角度考虑，我们选择一个更加柔和的方式解决这个事情。
4: 我就一个孩子啊，然后我这个孩子要的也比较晚，都每时每刻带着，也没时间成家，也没时间工作，只能全部扑在这个孩子身上。我的时间都是他的，我每天想的就是第二天他吃什么，我要早上给他做早饭。
1: 喂，你放学了？妈妈今天可能要晚一点回去了，我现在还在外面外调呢，回去可能还要一会儿了。你先写作业，先吃饭，好吧？
2: 在走访中，法官还从潘先生处了解到，自从孩子被其母亲带走以后，任凭孩子辍学3个月，对孩子的教育不管不顾。孩子目前的状态究竟怎样？面对潘先生的说法，小杰的母亲又会说些什么？

0: 的。
1: 林颖是吧？你好。
2: 五年级了。
3: 五年级了？
2: 对。
3: 怎么最近都没上学去啊？
2: 以前的重度抑郁。
3: 重度抑郁？
2: 对。
3: 有去医院看过吗？
2: 看过。
3: 之前我记得你们跟我讲说，人身安全保护令出了之后，想让孩子去上学的。
2: 之前我就觉得他状态不对，看了两个专家。专家都是说他现在的情况是重度抑郁。
3: 现在有在吃药吗？目前有在吃药吗？
2: 目前吃些中药。
0: 李女士说，现在孩子辍学在家，是因为当初把小杰带回身边后，他的病情加重，不得已之下，他才为孩子办理了休学手续，在家中进行治疗。
3: 你的意思是前面离婚是为了买房子？
2: 对对对。
0: 李女士回忆，婚姻期间因家境差异与婆婆矛盾不断，潘先生为了获得母亲名下的房产，最终选择跟自己离婚。
2: 离了之后发现怀孕了。怀孕了之后，我觉得这孩子是苦的。那时候我们的感情除了这个房子之外，其他的还好。那我就是又复婚了。
0: 李女士还说，两人复婚后，潘先生以照顾孩子为由辞掉了工作，家庭经济重担全落在他一人身上，最终婚姻再度破裂。
3: 四岁的时候你们离婚，四岁以前孩子状况怎么样？
2: 四岁以前蛮好的，但是孩子现在越来越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就是只要不听他的，他就骂，那就是严重一点他就打，去拿拖鞋打嘴。
4: 你我又骗人了，三块钱你不能住吗？怪谁？
2: 肿到的嘴巴都已经肿得不行了。
3: 对，
2: 就是他只要是犯了错，爸爸就说你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不能去妈妈那里。
0: 李女士表示，看到女儿在前夫家中的遭遇，为了孩子今后的健康成长，她希望变更抚养权，由自己抚养女儿。那么孩子目前又是什么想法呢？
3: 现在一个人在这个房间里吗？
2: 我平时是跟他一起住。
3: 平时你们两个人一起来，阿姨跟你聊会儿好吧。几岁了？
2: 十一岁。
3: 因为我们这个案子你现在也八岁了，所以阿姨也是想听听你自己本人的意见。你是想跟妈妈在一起对吧？
2: 对。
3: 跟妈妈在一起呢，以后读书的话离长宁那边有点远了，
2: 只要跟我妈在一起就挺好了。
3: 别想太多好不好？你放心好了，阿姨肯定会保护好你的，法院也会保护好你的，好吗？来，让我看看你的房间。妈呀，哎呀，这个小猫好可爱，是你的猫吗？
2: 是的，我到我妈这儿来之后没几天就开始养。
3: 叫什么名字啊？
2: 大宝。他很敏感，他现在会有幻听，就是你哪怕你不说，他也会觉得有人议论他。现在是经常会听到爸爸声音在骂他。
0: 是严格管教还是家庭暴力？
5: 他所做的这个东西陈述不清，殴打的含义不明。
0: 孩子心理创伤责任究竟在谁？双方各执一词。
5: 三个月就把孩子搞成这样，我在为孩子燃烧蜡烛的。
6: 都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我觉得他爸爸还不承认他是有问题的。
0: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十一岁女孩的烦恼。
1: 喂，陈老师，哎，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0: 为了让小杰早日回归正常的生活，法官决定安排一次心理咨询。那么，孩子的状况究竟怎样？又是因何事而起的呢？
7: 有没有？
8: 来来来，稍稍等。
1: 待会儿那个有一个这个心理咨询的老师，然后跟你聊一聊。好不好？你也不用担心，想什么就说什么。
3: 行，那我们走，我们走，我们出来吧。对。不用担心，跟妈妈在家，开开心心的就行了，好吗？其他的事情我们会帮你搞定的啊。就是在

0: 亲和女儿单独共同生活的这几年里面，其实我是能感觉到父亲是很用心的在培养这个女儿的。我觉得咱们这个案子应该还是尽可能的往和平解决的这个方向走，减少对这个孩子的二次伤害。
1: 考虑到本案中有未成年人的情况，法院专门选择了家事法庭对案件进行审理。那么法庭上李女士和潘先生还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0: 好了，对吧？那让双方当事人都先出去。没来过法庭吧？这个跟你想的样子不太一样吧？我们这边是专门的一个少年法庭，就是让小朋友在这边开庭的时候使用的，一整个圈你是中间，今天到庭到法庭来，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是围绕着你来的。都是什么时候去妈妈那里啊？
2: 周六周日。
0: 跟妈妈在一起开心吗？
2: 开心。
0: 那阿姨想问问你，你对这个今后跟谁一起生活有自己的想法吗？

0: 还去那边跟阿姨坐着。好吧，你要是想回去也可以回去啊。开庭之前先跟你们聊聊孩子的状况。我们上周的时候找了一个专业的老师给这个小朋友做了一个咨询，这是个很公平的小孩子，他的心里面分得很清，你对他的好他都记得，但是这个伤害你知道来自于哪儿吗？
1: 在给小杰进行心理咨询后，心理咨询师表明，小杰家中宠物鸟的意外死亡是导致孩子心理问题的诱因。
0: 对，但是我问了两次，就是他两次报警，好像跟这个鹦鹉也没什么关系。
2: 对，孩子受伤是从动物受伤的。
0: 他们家里面养了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猫，
2: 他现在觉得这个猫那么可爱也很乖，他忍不住就想抢。
1: 心理咨询师还说，因为当初父母双方没有及时发现和干预，才让这个问题一直埋在小杰的心中，以至于后来发展成为重度抑郁的症状。对此潘先生又会说些什么呢？
3: 作为我来说，我一个父亲，我对他付出了非常多，尽我所有的能力，看到他目前所处的那种状态，我非常非常的痛心。我也有视频照片证明他三个月前是什么样的，假如三个月后是变成您刚才描述这种描述，我更不能放弃我的孩子，让他在这种环境中接受一种折磨。
0: 我希望你还是在外面稍微想一想，我跟对方也聊一聊，但是我感觉根源还是在你们两个这里。但是咱们说实在的，爸爸有做得很不对的地方，作为妈妈你做的也不是特别好。
4: 我从来没有避讳他跟爸爸的接触。
1: 林女士表示，她并不否认小杰的父亲在孩子教育上的付出，但是在他的教育方式下，孩子压力陡增，如今导致小杰患上如此严重的心理问题。
0: 哎呀，行，好的。
1: 在庭前组织的初次调解中，双方争议较大，调解并没有达成一致。那么，在法庭上，双方又会出示怎样的证据呢？
0: 现在开庭，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今天就原告李颖诉被告潘毅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吴双独任审理。现在进行法庭事实调查，原告向法庭陈述一下你方的诉讼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5: 诉讼请求是要求判令杨被告所生子女潘随原告共同生活，与原告来抚养。
1: 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说，小杰自从跟随父亲生活以后，虽然学习生活一切正常，但潘先生在教育孩子时使用暴力，对小杰的身体和心理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没有尽到一个监护人的监护职责，所以要求变更抚养权。
0: 关于抚养费，你们暂时在本案中不处理，对吧？好的，被告，那请你口头发表一下你的答辩意见。
4: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1: 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说，被告自离婚后一直都是独自抚养女儿，所谓的暴力也只是孩子在犯错之后使用的方式方法不当，并且潘先生也表示他愿意以后多与女儿沟通，并通过正确的方式进行教育与引导。
3: 我来补充一下，两次报警

0: 是警察有出警并且当场进行了处置，然后都认为是教育行为，所以对方故意夸大了事实。报警行为两次，孩子在学习中各方面没有任何变化，并且情绪稳定。
1: 法庭问一下原告，关于你方陈述的这个被告殴打女儿的情况，你们之前有过几次报警？
2: 针对报警有两次，一次是2023年3月6号，一次是2024年9月20号。
3: 是这样的，那天晚上，
4: 李女士说，2023年3月6日的那天晚上，小杰用手机向她发了一段视频。视频中孩子满嘴是血，一边哭一边说，因为撒谎，所以被罚3个星期不能出门。看到这一幕的李女士当即报警。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小杰口中的撒谎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那被告针对这一次刚才原告陈述的这个报警的情况，你也向法庭陈述一下，原告刚才所陈述的是事实吧？
0: 原告陈述的只能说是部分事实，但是有些严重不符合事实。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4: 法庭上，被告潘先生说，当初两人离婚后，每逢节假日，他都会安排小杰去母亲处生活几天。在近几年开始，他注意到小杰在回家当天精神状态总是低迷。
0: 然后我就检查他的手机截屏，手机截屏发现他在通过微信通过游戏平台跟很多人进行聊天，聊天聊到最晚的截屏显示最晚是3-4点钟。然后就是因为这个聊天记录，晚上聊到那么晚，我才教育他。
1: 你教育是怎么教育他的？
0: 教育是用了一个非常软的拖鞋拍了他的嘴巴。
1: 那法庭想问你一下，你现在回想你当时的这个教育的行为，你认为你做的恰当吗？
0: 有待改善。
4: 潘先生还说，当时他是出于教育的目的才动手打了孩子，现在也意识到这是过激的行为，他也表示愿意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那么李女士说的第二次报警又是因为什么呢？
3: 他晚上给我发信息，他说，妈妈，我又被爸爸打了，因为我又说谎了。
4: 李女士说，2024年9月20日晚上，李女士的手机上再次收到了女儿小杰的消息，小杰称她又遭到父亲的殴打。看到前夫再次对孩子实施暴力后，李女士拨打报警电话并带走孩子验伤。对此潘先生又会说些什么呢？
0: 然后他多次表示需要自己独自坐地铁，我其实以前一直没同意，但是那天我看他啊，5年级的晚上尝试一下，就让他自己去。
4: 法庭上，潘先生说，事发当天，小杰上学途中擅自关掉手机，导致失联。后来直到他联系班主任后，才了解到孩子已经到校，一怒之下，他才出手教育了孩子。
0: 我手机。
1: 那法庭再补充问一下，像你这个程度的这个教育方式，其他时候还有吧？
5: 没有，假如有的话，早就报警。按照他们的希望。
1: 原告，你方诉请要求变更抚养权的原因，除了你们刚才讲到的被告对潘杰实施家庭暴力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3: 孩子的精神方面现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在爸爸那边生活，因为压力太大了对他来说。
1: 好的，原被告双方有什么证据向法庭提供？
4: 为了向法庭证明被告没有尽到相应的监护职责，原告向法庭提交了2次报警记录以及验伤单，用以证明被告潘先生曾经多次殴打小杰致孩子受伤。此外，原告还提交了小杰的就诊记录，用以证明小杰已经患有重度抑郁症。面对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被告潘先生又会说些什么呢？
0: 他所做的这个东西陈述不清，殴打的含义不明，包括上面的什么验伤什么东西也是说是殴打，臀部有伤，但是他没有说伤的轻与重。
4: 为了证明原告并不具备监护能力，被告向法庭出示了相应的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小杰跟随母亲生活的3个月中，即使在深夜孩子还在玩手机。
6: 抖音上线截屏证明2024年10月30号凌晨3:22，潘依旧在线刷抖音，导致

0: 是潘，晚上无法入睡，早上无法早起。
1: 真实性认可，对吧？
2: 真实性认可，但不能。
1: 但是关联性不认可，对吧？嗯。
3: 被告潘先生申请证人出庭，这个人是小杰的书法老师，与小杰有着3年的师生情谊，他又会说些什么呢？
1: 那么向法庭陈述一下你今天所要证明的内容。
4: 初步刚开始学不行，后来突然开窍了，学得很好。学书法的时候学得好，其他同学都夸他，哎呀，突然开窍了，学得非常好，大家有笑有闹的，非常开心。
0: 在你们那边学书法，以及你到被告家做客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潘姐有任何的心理情绪上的变化？有没有低迷？不愿意讲话、内向的情况呢？
4: 没有，很活泼，很开朗。
1: 好的，行，那么请您先退庭。
4: 好，
1: 那么今天庭前呢，法庭听取了潘姐本人的意见。法庭问他，你对今后跟谁一起生活有没有自己的想法？他回答说，想跟妈妈一起生活。
3: 法庭上，潘先生听到小杰愿意跟随母亲共同生活时，他的情绪又激动了起来。他不愿意看着自己辛苦培养的女儿毁在其母亲的手里。
5: 就潘目前的情况，我深表怀疑对方的照顾能力。为什么9月19号以前没有出现这个情况，而9月19号以后造成了这种情况？
2: 并不是说2024年9月20号之前没有这种账号，只不过是你被告根本就不负责任，没有发现，甚至说根本就不顾小孩的这种情况。
1: 哎呀，好的，你们的意见法庭也充分的听取了，现在休庭。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在庭审中。

0: 中围绕小杰抚养权的归属，双方争执较大。为了妥善处理这起家事纠纷，法官在庭后再次组织了调解。考虑到小杰目前的状态，这次双方能达成和解吗？
1: 你觉得小朋友想你吧？
2: 哎呀，
3: 小孩子肯定想我吗？
1: 建议你真的暂时给孩子先换个环境。
3: 不，我坚决坚持我的意见，因为我实在不忍心从9月19号以前一个那么优秀的孩子。
0: 潘先生说，从他离婚到现在，他辞掉工作也没有再成家，只想着怎样让女儿吃饱穿暖，怎样让她学习进步。在教育方式上，他可能是过于严厉了，方法欠妥，但孩子仅仅跟随母亲生活了3个月就变成这种状态，他实在无法认同母亲的教育能力。那么李女士又是什么态度呢？
4: 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会陪着她一起走，不管怎么样我不可能再把她交给爸爸，她就完蛋了。
1: 你们两个把孩子带到世界里来，不管你们是不是离婚，不管你们处于什么样子的状况，你们同时都是孩子的监护人，谁都有养育孩子的权利，同时也有让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个义务的。
4: 我觉得现在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是孩子的心理问题，那我首先我要积极地把他带入学校，融入集体生活，可能相对来说对他的抑郁的症状会好一点。
3: 既然那么喜欢，我要让他充分的拥有，我觉得他会幸福跟快乐。
1: 那孩子呢？
3: 他所做出的已经不想孩子的问题了。
1: 你想了吗？你说这个话，你考虑孩子的想法了吗？
3: 既然已经交给他了，我想有什么用呢？
1: 你忍心这样子吗？
3: 我当然不忍心这样，所以我才会给他那么多的兴趣爱好，给他养宠物。
1: 妈妈的爱是用这些宠物能够弥补得了的吗？
3: 我是不会答应这样给他的，官司打到底为止，好吧，我就这个意思。
0: 在庭后法官组织的调解中，由于潘先生坚持自己的诉求，最终双方没有达成和解。
1: 父母双方的责任来讲，在孩子的成长中其实是缺一不可的，并不是说婚姻的这根线断了，代表大家托举孩子的这个网就断了。希望大家能够携起手来，把孩子的这个培养做好。对于未成年人，我们可能给他更多的关爱，那么未成年人就能给到我们更多对于未来美好的希望。
0: 2025年2月21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本案中被告潘某家庭教育方式明显不当，且已对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后果。作为母亲，原告李某具备抚养能力和条件，而女儿小杰已年满8周岁，应当尊重其真实的意愿。据此判决，原告李某与被告潘某所生之女小杰，自判决生效之日起，随原告李某共同生活。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

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致，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与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
3: 它真是金融模范。
2: 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与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4: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5: 现在开始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6: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9: 阿姨你好。
1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1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42年前，两岁的儿子突然失踪。
1: 42年后，监狱里一个罪犯的求助让事情迎来转机。 寻亲42年，高墙内外即将播出。这里是广东省英德监狱。2023年母亲节当天，众多服刑人员和民警齐聚监狱礼堂，他们即将共同见证一场跨越42年的相见。 台上与家。

0: 人抱头痛哭的服刑人员叫张浩，时年44岁，这是他42年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和两个姐姐。一家人撕心裂肺抱头痛哭的场景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殊不知为了这场团圆，英德监狱的民警们已经耗费了整整2年时间。这场感人至深的相见最初源于一名罪犯的求助。2021年9月的一天，广东省英德监狱入监监区新收了一名叫张浩的服刑人员。他因盗刷女友信用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张浩入狱后，入监监区按照新收犯的教育课程安排，为他们播放了监狱以往开展的团圆行动视频。没想到张浩竟看得十分激动，当场落泪。课后他在监区的小纸条信箱里悄悄塞进了一份申请书，
1: 里面写道他是被拐的一个人员，长大以后了，这个从一个人的心理上也好，都是会想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他自己讲的啊，对，特别是进了监狱以后，更加渴望找到亲生父母。
2: 孙监区长被这封情真意切的申请书深深打动，随即找来张浩当面核实情况。
1: 其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是哪里人，从哪里被拐的，他不清楚。我问他为什么你知道你是被拐的，他说这个听到他村里面的人讲。
2: 张浩向民警坦言，身世之谜从小便一直困扰着他，尤其是1985年夏天过后，那年他6岁，已有清晰的记忆。母亲为他添了一个弟弟，随着弟弟渐渐长大，他愈发察觉到父母，特别是母亲，待他与弟弟始终有着明显的差别。
3: 虐待的还算不上，实话讲啊，但你要说跟母亲来比的，那就差得很远了。我从小就有那种印象，就是他对那个弟弟好，有偏心，他可以睡懒觉，我是睡不着懒觉的。农村呢，打猪草啊，担水担粪啦，做家务啊，洗衣服啊，有时候那个手都没穿，那肯定很大的区别。我就觉得，
2: 张浩的老家在四川省渠县的一个山村，父亲是个木匠，平日里除了种田，还要靠帮人打家具来贴补家用。因此张浩每天放学回家，既要照看弟弟，又要操持家务，稍有不慎便会招来一顿打骂。
0: 可更让他觉得委屈的是，父亲也并没有将一碗水端平。
3: 那我到现在记得清楚，他可以到什么程度呢？我每天早上起来打早，把饭做好叫他，那这边叫他还哄他。有一次外公过来到我们家里做客，我跟他一起睡的，那小孩子瞌睡大，那个厨房里叫又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几分钟，然后老爸从楼下厨房下来，把我被子一掀，我弄了一巴掌上过来。
0: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张浩养成了敏感而又自卑的性格。他不明白父母为何总这样区别对待他和弟弟，看着弟弟和邻居家的孩子，他也十分渴望得到同样的关爱。
3: 对于我觉得我已经慢慢习惯平常了，但如果跟其他小孩比，那是没办法比的，这个确实没办法比。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就是说遇到这种情况还想到去寻短路啊，以前的那个杀了个秧苗的敌敌畏啊，我就想拿来喝了，喝了算了，死了算了。刚好去拿了养母，就回来，不知道拿什么，又不敢了。
0: 在他读中学的一天下午，他从村里邻居的口中听说了一件事。
3: 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全说啊，是你老爸去把你外面抱回来的，又说还有一个版本说是在河南那边跟人家当地结婚了，我犯了什么事又把我偷跑回来了。
0: 这个惊人的消息被张浩听进了心里，从那天起他开始留意村里所有人的闲言碎语，他不敢直接问父母，只能从邻居的只言片语中一点一点拼凑自己的身世，没有一条信息是完

0: 完整的，但每一条都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心里。
1: 我记得我第一次问他的时候，是我出生社会后，我回去第一次我问了，他说没有这些事。
0: 见父亲否认，张浩没有继续追问，他把疑问压在心里，表面上继续做一个听话的儿子，但他的内心已经和这个家有了一道看不见的裂痕。初中毕业后，他离开村子到外地打工，可他的身世之谜像一个影子，走到哪里跟到哪里。于是他决定前往河南寻亲。
1: 刚好我们村里有一个，他说他的亲戚，他拐到河南那边出嫁了嘛，生了一个孩子被人家拐走了嘛，刚好年龄也差不多。他说看我的面相各方面呢，也像他们的家人，他说你要去找一下。
0: 然而当张浩带着希望赶到河南并见到那位母亲后，却发现他并不是他要找的人，他只能带着失望返回广东，没有跟任何人提及这件事。从那儿以后，他把寻亲的念头深深压在了心底。直到2021年，他因盗窃罪被判入狱服刑。在人生最灰暗的时刻，他更加想弄清楚自己的身世，找到自己的亲人。
2: 他说孙经理长啊，我拜托你了，若是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那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你了。就是这种很激动的人当场在我面前就跪下了。
0: 张浩的这一跪让孙树平监区长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份托付的重量。考虑到如果真的能帮张浩搞清他的身世，找到他的亲人，对张浩日后的改造和出狱后的回归都有很大的好处，他想帮助张浩寻亲。于是孙树平立即将这一情况和想法向监狱进行了汇报，监狱党委当即表示支持，但是困难随即摆在了孙监区长面前。
2: 他本人线索也是很少，他只知道是被拐，但他没有他具体是从哪里被拐的，他后面的养父也没告诉他到底是怎么来的，所以他自己根本不清楚的。
0: 张浩提供不出任何有效的信息，这让孙监区长根本无从下手。他首先想到从当时抓捕张浩的派出所了解情况，看看他们能否有一些线索，但却一无所获，因为当时正处于特殊封闭管理期间，民警们长时间在高墙内值班，无法外出，这也让张浩寻亲的事儿变得困难重重。
2: 因为我在侦查科期间，我抓过一些逃犯，啊，也认识一些这个公安机关的一些这个民警，我也是寻找这些人员，啊，可能他们更有资源，啊，或者更有经验，只要我认识的，我都会，啊，通过电话。
0: 多地公安朋友最终给出建议，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到全国 DNA 数据库里比对，但是当时正处在特殊时期，公安机关根本无法到监狱内去提取张浩的血液样本，这也让这条路暂时走不通了。思索再三后，孙树平想到找当时抓捕张浩的英德公安，看看他们当时留存的血液样本能否进行 DNA 比对。
2: 我们英德这个有个 DNA 库的，我也找过他们那个指导员，啊，但是也是没法找到。
0: 尽管监狱民警在不停的努力，但张浩的寻亲之路一直都不顺利，这让他的情绪开始焦急起来。
3: 你想，我们也想，
1: 我在想这个事应该大海捞针吧。
3: 大海捞针，但是我们还是不管什么大海捞针，我们还是要想尽办法帮你找到。
2: 啊，这个服刑人也着急，有时候时不时会来找我，因为他看到了希望，啊，我给他点燃了一盏灯。
0: 那么，张浩的寻亲之路该如何继续呢？科技手段的进步和执法者的责任心，让两条近乎平行的线终于交汇。 亲42年，高墙内外。

0: 正在播出。转眼张浩已入监数月，也从孙树平的监区顺利过渡到其他监区，但寻亲迟迟没有眉目，他愈发焦虑。
1: 老范可能也告诉他，这个民警可能在骗你啊，在忽悠你，想为了你在这里面安心改造啊，我是当时的下定决心，一定把它做到底。
0: 2022年的一天，孙树平终于查到，张浩此前在福建因赌博被拘留过，当地公安可能留有其 DNA 信息，他立刻联系福建警方，这一次终于有了转机。福建警方将张浩的 DNA 录入全国信息库，等待比对。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重庆，一对年过七旬的老夫妇王建设和赵芳，他们的 DNA 信息已在打拐数据库中静静等候了多年。
2: 他把小孩带走了，我肯定要恨他哟，哪里不恨他呀？
3: 把我给玩过好多年了，哭我哭得不得了。
4: 当时把他哭的眼睛都哭痛了，哎，但是我回到当地了呀，还很多谣言风言，说把孩子弄进卖了。我说那个人呢，什么都卖的，那个人就是不可能卖的。
0: 时间倒回1981年，那一年夫妇俩将两个女儿留在家中，带着年仅2岁的三儿子小涛去往了湖北省当时的纸坊镇打工。
4: 但是就说他还是怀疑的时间。
0: 一家人在当地安顿后不久，一名自称来自四川岳池县的工人徐道福主动登门，以老乡的身份前来攀谈，夫妻俩倍感亲切，很快便与他熟络起来。1982年的农历正月初二，当地镇上举办灯会，张灯结彩，人山人海，大家都相约去看灯。小涛的母亲赵芳也背着他出了门，汇入了熙熙攘攘的人流。转了没多久后，赵芳突然想上厕所，老乡徐道福主动提出要帮他照看孩子，因为是熟人，赵芳便放心地把孩子交给了他。可仅仅几分钟后，他从厕所出来，孩子和徐道福一起不见了。
3: 我去上了厕所，转了，我小孩都背走了，都没有了，就是这样的。你走哪去找啊？到处都找不到了，到处都找不到人，咋去找啊？找不到噻。跟我老头说，我说孩子别个背走了，他说我不相信那么好的人。
0: 王建设起初不信，以为孩子只是被徐道福带去玩了，直到灯会结束仍不见人影，他才慌了。
4: 我为了这个事情到处都报案的，当时出事那一天，武昌镇纸坊镇公安局还到处整个在纸坊镇到处车子乱找不到这个人。
0: 那一夜夫妻俩在派出所坐了一整夜，王建设不停地抽烟，他的妻子不停地哭，此后2岁多的儿子再无音讯。此后因多方寻找无果，加之赵芳腹中第四个孩子即将临盆，夫妻俩决定离开这片伤心地，返回重庆老家生产。小儿子出生后，一家人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尤其是母亲赵芳，始终深陷在愧疚与自责之中。
3: 看着那个狗儿哭啊哭啊，哭得不得了啊！老娘过呀，之前身上掉下来了，没来掉下来的时候，哪个打了我的儿子？
0: 因弄丢儿子，夫妻俩不仅承受痛苦与自责，还背上了污名。他们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孩子找回来。因为徐道福曾经提到他是四川岳池县人，于是1982年6月，在他们的第四个孩子仅2个月大时，王建设便将一家老小留在家中，前往四川岳池去寻找。
4: 那个名字我深深地记得起，他叫徐道福，勾过大队十岁。我为那个事情去找过几次，找过2、3次找他，但是一找他呀，始终查不到那个人。
0: 每一次希望都换来一次失望，但王建设不敢停下来，他知道如果他停下来，儿子就真的找不回来了。而在老家，妻子的日子更加难熬。
3: 我回老家也别个一个关系的啊，那些都说是我把儿子拿去卖，我们找了个半年的不到人了。
5: 经常做梦，梦到三天了，可能就会哭。

0: 的就哭的伤心，把我们哭醒了啊，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也跟着哭，就抱着妈妈一起哭。
1: 王建设一次次往岳池县跑，有一次他真打听到当地有个叫徐道福的人。
2: 我就问他，我你叫徐道福？他我就是徐道福。我说这个人不强啊。
1: 原来这个人只是重名，并不是王建设要找的人。

0: 社会上的调查，听到他们的一个小店的情况，带到河南这个驻马店去了，已经把那娃儿拐到那边去了。我到驻马店都找过的，
1: 我老公都是在外头挑工地啊，骑那个单车，好工地建筑都要广东地方找那里去。
2: 在那个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的年代，王建设几乎用尽了所有方式去寻找儿子，但孩子就如同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
1: 你说俺去找啊，每个背都背起走了，晓得是人贩子，背起卖了。
0: 几十年过后，我都感觉的没希望了，大海捞针找不到了，我就放弃了。
2: 转机出现在2019年，老两口在电视上看到寻亲节目，第一次知道 DNA 比对可以帮助找到被拐的孩子，他们重燃希望。第二天立马去当地公安机关采集了信息，但老两口心里并没有抱太大希望，他们已经被失望折磨了太多年。孰料2022年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竟传来了，受广东英德监狱委托的福建警方成功将他们的 DNA 与张浩比对上了。
1: 他说给你儿子找到了，老头说是不是啊，是不是真的是啊。
3: 哎，我一听我就感到很惊讶，42年时间那么长能帮他找到，我也觉得很惊讶，不可思议。哎，我说正好是母亲节啊，对一个43、42年的孩子来说，对他母亲来说，如果能找到他的孩子是多么大的母亲节的礼物啊。
2: 于是广东省英德监狱决定在2023年母亲节当天，在监狱礼堂为他们举办一场隆重的见面活动。张浩的父母和姐姐们也提前一天赶到了英德，所有人都在期盼着这场跨越42年的重逢。

0: 当然我现在最感动的是他妈，他妈叫了一声，他说，哎呀，我终于见到你了，抱着一下一哭，哇，我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说作为一个母亲哈，四十多年终于见到这种现场那种嚎啕大哭，哎呀，我马上我就感同身受，眼泪一下就蹦出来了。还有我旁边的干警，我后面的干警都是流泪了。
1: 42年

0: 万五千多个日夜的思念
1: 在这一刻决堤，这位母亲的哭声里有重逢的狂喜，更有积压半生的自责。时间偷走了孩子的童年，却抹不掉母亲心底的烙印。这场团圆来得太迟，但庆幸的是他终究还是来了。
2: 真的是千言万语，说实话，一直以来我一直坚信我一定找得到我的亲生父母，但是说实话啊，想各种场景，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这种地方来跟他们挥别。我真的是想不到，说实话，作为儿子，虽然说今天找到了，我真的感觉跟父母丢了，跟家人丢了。
3: 没有，找到是最好的饭的。
2: 没有，
3: 你是受害者，你是受害者。
2: 不要这样讲，妈妈。
3: 找到你是最幸福的，很多人还没找到你，很幸福了。对，真的。我们很感谢到这里，真的很感谢这些警官，渝北、重庆还有广东这个省警官，是他让你找到了，真的，42年。
4: 对啊，你要感谢。
2: 40来年。
4: 对，我感谢。
2: 真的是40来年，人生有几个40年？
4: 是。
3: 你是最幸福的老弟，你真的是最幸福的。
2: 说实话，这个是不是真的？
3: 是真的，第二次了，我们也很开心。
2: 这种场景是不是真的？
3: 是真的，不是做梦。
2: 不敢相信，
5: 但是看一下，
2: 父母就在面前，两个姐姐在面前，
3: 爸爸都很像啊，跟爸爸都很像。
2: 我真的是，
3: 又来一个爸爸，
2: 不知道是
3: 你跟老爸很像。今天我们永远就爱你的。
1: 一段长达42年的分离，因一次勇敢的求助，家人永不言弃的爱，一群坚守职责的民警，以及一滴血中藏着的密码，终于画上了句号。而这也是他走向新生的起点。这次会见后不久，张浩便刑满释放，并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生活。多年来，广东省英德监狱始终贯彻落实广东省监狱局三名一提升的工作要求。针对重新犯罪率较高的问题，监狱不仅开设了各类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还专门设立了寻找安详小课堂，组织罪犯学习传统文化。通过对照《弟子规》中的113个故事，引导他们进行道德自省，唤醒良知，重塑三观，逐步改掉好逸恶劳的恶习，从而真正做到认罪悔罪，切实降低重新犯罪率。
6: 我们英德监狱始终坚持用心用情教育改造罪犯，以重新开始为教育理念，积极打造向善坚气文化品牌，全面提升教育改造之效。实践证明啊，行之有效的教育改造既确保了监管安全的持续稳定，更助力了法治广东、平安广东建设。特别是近年来，我们持续深化法治监狱建设，积极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扎实做好帮教衔接，切实打通罪犯回归社会的最后一公里，努力降低重新犯罪率，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
7: 您有鼻炎困扰吗？
8: 鼻子堵，
9: 流鼻涕，哎，
10: 打喷嚏，
11: 头晕头痛。
7: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

0: 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4: 现在开始，
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5: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8: 阿姨你好。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7: 更快速，
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半宿吧，就接这么老多。我们家装修那会儿，第二年就漏，又做了三遍都不行。
1: 另外了，房顶也炸裂了，你看上面那个就快脱落了。
2: 外面那个大雨，我里头那个抗洪。
3: 房子毕竟老了的，我只能要么墙面上漏，要么楼顶上漏。
4: 各位好，刚才您在短片里看到的是生活在老旧小区里真实的日常。几十年前，当他们搬进新楼的时候，那个时候这房子还算是当时的好房子。可是时间久了，烦恼就越来越多，这也是生活在老旧小区里共同的烦恼。有人说了，可以改善条件呀，不是有拆迁吗？哎，这些居民别看他们嫌房子旧，他们还不舍得走。
5: 你说这儿好吗？那这儿大医院也近，什么都近，
6: 不是六环外头去了。你说这孩子上班多远的，光坐车3小时吧，这早上起几点起啊？
7: 就为了孩子，孩子上班在上学，就牵扯到这个，不牵扯这无所谓。
8: 确实有具体的困难，80多岁了，对吧？他经不起折腾。
9: 几句朴实的心里话说出了多少老城区居民的心声，真要拆迁安置房多半在新城区，可他们在这儿土生土长几十年，一草一木都熟得不能再熟了，图的就是个方便。医院在附近，菜市场在楼下，子女上班近不近，孩子上学方不方便，每件事儿都得掂量一下。再说拆迁补偿能拿多少，新房要等多久，哪一样都不踏实。可要不拆呢，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光靠修修补补能解决根本问题吗？搬也不是，不搬也不是，住在老房子里的街坊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4: 不拆就得在老房子里将就，拆呢就面临

0: 临很多现实问题，那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1: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路社区始建于1958年，是首钢家属区，共计33栋住宅楼，社区居民1553户，房龄最长的已有60多年，户型也很杂。不过别看这儿的房子老，在上世纪70、80年代能住进这里，都得是对单位贡献比较大的人。可随着时间推移，最初作为标杆的居民楼逐渐老化破旧，特别是20栋非成套住宅的简易楼，2户或3户业主共用一个卫生间，厨房位于居室外等等，已无法满足居民如今的安居需求。虽然十几年间相关部门进行过各种针对性改造，但总归治标不治本。
2: 就我们都是浴室板的房子，一下雨它就烧湿了，那墙里边都发霉，1到6、7月份柜子的衣服就得拿出去晒，就发霉了，一股霉味儿。
3: 不是我们一家在这儿都有这个普遍性。
4: 你说你这个厨房也在外头，你可不是就凑合着吗？你不凑合怎么办呀？
5: 你像我们这简易楼，它现在啊没做外墙保温，一到下雨就往里面漏水，只能是咱们物业师傅去涂这个临时的防水胶。
1: 漏雨、反潮、墙体脱落，简易楼的居住难题日复一日困扰着居民，大家只能默默凑合，而社区能做的也只能是临时修补，逢雨必防，遇涝必排，成了常态。
5: 来，那笤帚给我，把这水能往这边多那啥一点。你看我这个地下没有雨漏的系统了，这等于是这都是我们社工每次都是临时清井盖，让它迅速的把水流下去，整个就小区每次都得这样保证居民的出行。
6: 它不光有这个漏雨的这个问题，还有这个公共卫生间的问题。您看，这就是公共卫生间的一个单子，就是两家都想在这儿安热水器，但是呢，如果这家在里头安着热水器在洗澡，那您说另一家在那儿等着上厕所，根本就没法上。所以呢，这边呢还要需要穿墙，这两边呢关系不好，它也就不配合，所以造成这热水器，这家想安，这家不让安。
1: 孟凡芝居住在33号简易楼一间30平方米的居室内，除了要忍受阴暗潮湿的居住环境，起居上的不便成为他最大的烦恼。
7: 那卫生间就在外头，来过来，哎，过来，慢点，这地方小，在这儿呢。这不是这两间呢，这是我的卫生间，这是蹲坑。说实在的，我这岁数蹲都费劲了，两间使一个。早上起来呀，要赶上都上班的时候啊，都撞脸。住一楼又堵有点儿，有的时候你跟家睡着觉呢，这儿哗啦一下子，他冲水呢，都能听得见。洗澡就关门啊，趁着家没人。你看，就这白天了，这个有上班的家里没人了，都快着洗，抢个时间。晚上呢，就琢磨听着这家没声音了，好像睡觉了，哎，再洗就这样。哎，那楼上要如果说跑水了，这都漏，你没看那板挡着呢吗？你看底下这个板儿，这对着这，你看这个，接着呢，漏水。下雨的时候，外头的水多了，它还遇水呢。哎，这是我那厨房，要做饭的时候啊，连吃案板的地方都没有了，只拿这两个桶落到这儿了。这儿你看，转身就炒菜，这儿就洗菜，你看都不用多地方，一个人站着全够了，就这点地方。
1: 这些看起来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可对住在里面的人来说，桩桩件件都是堵在心里的疙瘩。其实，在这片首钢家属区的33栋居民楼里，有1076户居民的房屋属于非成套结构，按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要求，早已不具备抗震加固的价值，小修小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当时由石景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牵头，尝试通过居民自筹资金的方式拆旧房盖新房。为此，社区还做了不少尝试，甚至建了样板间，让大家提前看看新房长什么样。可结果呢？这事儿没成。
8: 当时确实看了小，不满意。
9: 那样板间让人看着不舒服，这儿是屋，那儿是一个小客厅，冲到厕所在一弄屋去，没地儿了。

0: 作为八角街道来说，不是不想把样板间盖大点儿，是没有明确的政策支持，就只能遵从原址原面积，多一点都不行，所以只能强行的将厨房卫生间塞进屋里，居民心里自然不乐意。
1: 我们还在努力地做做工作，跟大家也说政策出台肯定会越来越好，但即使这样，我们的同意率还是不太高，就是因为没有这个相关政策的支持，所以咱们第一次这个项目就暂时搁置了。
2: 第一次拆旧房建新房的方案没有通过，八角路社区呢只能延续修修补补的方法，好在不久之后便迎来了新的希望。2020年6月17日，北京市关于开展危旧楼房改建试点工作的意见颁布了，这给他们带来了转机。这份文件核心词就是四个字：原拆原建。什么叫原拆原建？说白了，就是地还是那块地，房子还是盖在原来的地方。这不就是老百姓盼了多少年的好事吗？而且意见中明确提到了，对于老旧小区可以通过翻建、改建或者适当扩建的方式进行改造。这次适当扩建一词明确出现在了工作意见当中，可以增加居住面积了，居民们是不是会举双手赞成了？
0: 意见出台后，八角路社区做足了功课，他们挨家挨户收集居民的想法。可让工作人员没想到的是，意见收上来一看，居民们的想法五花八门。钱谁来出？面积怎么算？过渡期怎么安置？居民们的诉求就这样摆在了八角路社区的眼前。问题收上来了，接下来就是怎么一件一件去解决。
2: 在居民们这三个诉求里，首当其冲的就是谁来出钱。八角路社区里居住的都是退休的老工人，应付完吃喝看病等日常开销，剩下的钱也没有多少了。这个时候可能有人要问了，以前拆迁不是政府给补偿吗？怎么现在原地盖新房反倒要自己出钱了呢？
3: 之前的话是一个增量的发展，我们城市在不断的扩张，不断的膨胀。那么这个时候呢，开发商就是在原有的一些土地上，它成片的拆除，然后建更高的、更密的房子，然后以更贵的价格卖出去，实际上是有一个土地增值的价值的一个变现的一个过程。在那样的阶段之下，开发商和我们的原有的居民都共享了这一部分的增值收益啊，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其实拆迁是会给很多的补贴。那么我们现在很多的原拆原建的这项工作呢，我们更多的是出于一个安全的考虑啊，去对这些房屋进行一个所谓的重建，那这个本质就不一样了，并不是说我们对这块用地有非常强的增值或者说开发的需求，没有一个第三方从这个过程当中获得收益，那受益者就是原有的居民本身。我们是本着谁受益谁出资这样的一个原则。
0: 谁受益谁出资，居民作为受益主体显然需要承担部分资金。除此之外，2020年6月出台的《北京市关于开展危旧楼房改建试点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规定，政府补贴一块，产权单位出一块，居民自己掏一块，总之各家出各家的力，把盖房的钱凑齐。
4: 产权方呢，他主要设计负责一些的前期的设计，还有后续的那个管线统筹，主要是公共区域的部分啊。咱们居民呢，他是分两部分来出资，第一部分呢，之前呢是政府有个补贴啊，原面积呢减去补贴的部分就是居民来出，另外呢还有一个增加的面积，比如说从30平增加到40平，这个多出了10平米，就是居民再额外增加的建筑成本。
0: 老房子拆迁，新房子盖多大，面积怎么分呢？这个问题恰恰也是当年八角路社区第一个尝试原拆原建时遇到困难的地方。
5: 确实看了小，
6: 看着不舒服，
7: 20-30万还养老了看病了，
6: 那你再补贴我们点儿，不是我一家这样。
0: 原拆原建的指导办法中明确指出，增容不增户，大家期盼多年的增容终于有了政策支持。那么为什么不能增户呢？
3: 为什么会强调这个增容不增户？假如说这个文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的面积的增加，它是有上限的，

0: 那如果增户的话，其实会进来稀释掉我们原有住民的这个权益啊。如果不增户，就能把所有的建筑面积用在你的改善、你的加装电梯这样的这些事情上。如果增户以后，那可能有些就会变成啊，就是新住户的这种啊权益了。所以在公平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啊，不增户啊，也是政府建立这样的一个制度的一个大的前提吧。
1: 根据设计规划，竣工后的新房增加了电梯，建筑规模直接增量约20%，所有新增的建筑面积全部分给原有居民。这样一来，不仅独立厨卫入户，也没有影响到客厅和卧室的面积。为了让业主对房间内的格局更加满意，八角街道还专门做了2套不同的设计方案，让大家选出最合心意的那一个。
2: 举例子啊，咱们的投影面积变成了278平米，相当于每一户都是适当的变宽变胖一点。
3: 你这都弄清楚了，使用面积到底给我增加多少，我们最关心的是这个。
4: 就是咱现在只能就22号楼说现在的设计，但是到您那会儿，可能您这今年推明年推，它的政策也不一样。
5: 建完之后呢，它是也是保留了原来的5层，每层6户，一共是30户啊。但是呢，我们增加了电梯啊，重点我们想还是说一下这个厨房、橱柜呀，然后这些基础的设施我们都是有的啊。特别就是我们的卫生间啊，做到了干湿分离。另外呢，我们这个政府的一个补贴呢，5786元给到了居民，它可以用于安置，也可以用于补贴我们的购房费用。
1: 出资有补贴，面积有保障，过渡期有安排，还可贷款或者分期付款，这给居民们提供了充足的保障。几天后，22号楼传来消息，30户居民同意率达到100%，于是作为试点，22号楼原拆原建项目正式启动，老街坊们离原地住新房的心愿越来越近了。
6: 对，
7: 来，慢点啊，来，高兴，哎，他越赶紧早交工，我越高兴。
6: 这一层也看着起来了
7: 啊，这一层这不这起来了，
8: 你们都装修好了？
2: 装修是这样，咱们是按照这个全装修成品交付。
1: 什么时候能交付？能不能早点交房？装修的细节会是什么样？虽然已经腾房搬离，但毕竟是住了几十年的老宅，几个月来住在附近的孙阿姨仍时不时就来工地看一看。最初的担心顾虑已经逐渐变为对未来新家的期待。
7: 是不是就等着房子下来以后，统一的都是新的了。
9: 说到这儿，咱们就把这笔账好好的算清楚，看看居民掏的钱呢到底值不值。首先，产权方业主共同出资，政府每平方米呢还给补贴5786元，这笔钱呢也可以在过渡期用于租房。除此之外，增容不增户，想多要面积的就得自己出钱。这样一来，每户多了10来平方米，厨卫都搬进了家里边，精装交付，连电梯都给装上了。您不仅住的还是以前熟悉的老地方，就连房屋50多年的楼龄也都刷新了，70年产权从头开始算，简直就是给生活做了一次全面的原地升级。在原拆原建这件事上，全国各地呢都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1: 202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意见提出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这是继202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之后，国家再次出台城市更新相关文件，为各地开展原拆原建给予了更好的政策指引。在实际工作中，居民最关心的就是出资问题，这一点湖北宜昌市葛洲坝片区的做法就很有借鉴意义。西陵区葛洲坝片区是宜昌市危旧房相对集中的区域，这种建设于70-80年代的老楼，片区内有危旧房304栋，居民们的改造需求十分迫切，宜昌市把葛洲坝片区当成突破口。

0: 想要探索出一条原拆原建的新路子，用市场化的机制来解决老楼改造的难题。可没想到项目卡在了最敏感的一环，出资。一听说要自己掏钱，部分居民打起了退堂鼓。几轮沟通过后，居民们依然无法达成统一意见，项目只好搁置。可就在原定试点工作陷入僵局时，英雄山居委会却收获了意外之喜。与原定试点相隔不远，还有一栋危旧楼需要改造，那栋楼的居民代表主动找上了门。
1: 诉求是什么呢？
2: 就是我们要参与这个原拆原建，盼了很久了。我们觉得这个方案也适合，就是我们这栋居民楼。
0: 作为有30年工程建设经验的老工程师张顺江明白，这次原拆原建试点是改变居住品质的难得机会。张顺江的态度让社区感到非常惊喜，他们委托张顺江去做其他居民的工作，给邻居们好好的算笔账。
2: 人家总投资这个项目，我们这两栋小区加上所有的设施配套，投资了6300多万。我们这25户居民选在原拆原建，我们总共大概25户累计出了大概500多万。以我们家为例，这个房子至少是处于增值了，增值了大概25万到30万之间，就是按照现在市场价来算，还是处于这个盈利状态。
0: 在张顺江的沟通下，两周内望州港10号院居民签约率达到80%以上。西陵区迅速调整计划，确定望州港10号院成为原拆原建首个试点。很快，街道建议组建危旧房合作改造联合社，居民委托联合社统一注销原有产权，把零散地块整合为净地，再通过招拍挂出让给企业，企业拿地建成后返还住房给原居民，既不用政府兜底，又让企业有建设动力。对内，联合社成了居民的代言人；对外，联合社是居民自己的操盘手。联合社这个由居民自主发起的权益组织，把过去居民被动参与转变为房子改不改、怎么改都由群众说了算。从建筑设计到配套规划，从产权归集到流程管理，联合社都在发挥主体作用。一梯四户，南北不通透，要改车位调整后要有智能充电桩，要加公摊面积大，得房率不高，要调。为了照顾2号楼底层的日照时间，甚至2栋楼的层数都做了特别调整。原拆原建改造后，原望州港10号居民楼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望州幸福里。
1: 那就现在还是挺满意的。
3: 我还是挺满意的。现在
4: 你就换新吗？原拆原建感觉还是很开心的，感觉是。
5: 他们整个项目下来呢，一共花了6300万元，政府补贴了2300万元，居民自己出了550余万元。那剩下的钱靠什么补啊？靠增容，多出来的房子卖掉一部分，再加上后期的物业经营、停车场的充电桩收入，把这些钱凑到一块儿，账就平了。摊到居民的头上，每平方米呢只掏了1000多元。还有居民担心的过渡期太长导致租房负担不起的问题。北京的化皮厂胡同8号楼原拆原建项目，用黑科技盖房给出了解决方法，采用一种模块化的新技术，把盖房的时间硬生生从1-2年压缩到了3个月。怎么做到的呢？房子不是在工地上盖的，是在工厂里造好每间房屋的墙、地板、水管、电线，甚至开关插座，都在工厂里把它提前组装好，然后运到现场，吊车呢一块一块往上拼，就像咱们小时候搭积木一样。这样一来，以前要在外头租房住1-2年，现在呢半年就能回来。而且用这种搭积木的方式盖出来的房子，比传统方法盖出来的房子还要结实。
6: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沙盘，这个沙盘是根据这栋楼等比例复制的一个沙盘。根据这个沙盘可以看出，这栋楼总共有5层，每层4户，然后由11个单元模块组成。什么是模块呢？您看现在能拿下来的这个，就是这个模块，就是根据这个建筑物的不同的功能分区，包括客厅、厨房、卧室、洗手间，然后进行了一个拆分。每个模块单元的这个

0: 结构、机电、装饰、装修全部在工厂内完成一个高标准的预制，包括里面的地板呀、电灯啊、电灯开关全部都是预制好的，然后从工厂运输至施工现场，就是这栋楼所在的地方进行一个装砌，然后就是我们通过一台汽车雕，然后把这个模块然后完成这个垂直运输，然后吊装完成。现在我们能看见的这些钢筋的部分就是我们之前预制的，然后就是再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钢筋的拼接和绑扎，然后进行一个剪力墙和面板的一个混凝土的一个浇筑，它的安全性上是和这个传统的这个建筑是一模一样的。
1: 北京市西城区化皮厂八号楼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变成了一栋崭新漂亮的5层居民楼。这不，房子一完工，该楼的居民们在社区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第一次走进了自己的新家。
2: 哎呀，哎呀，这新房咱们也封顶了，咱们这来参观一下，看看
3: 看看啊。
1: 居民们一踏入新房就被宽敞的楼道、锃亮的瓷砖、明亮的客厅吸引住了，多年来一直居住在此的他们从未体验过这般舒适的环境。
4: 你看我们这个厨房长条条的，是吧？
5: 我们客厅大，
6: 对，
4: 是客厅特别大啊。这边安个那个放个沙发，
6: 放沙发
4: 啊，这放个电视，
6: 对，
4: 那边放个吃饭的地方，挺好的啊。我也是这么设计的，是吧？
5: 你想到
2: 三个月就回来了。
7: 我也担心这个房子盖的时间太久了，如果给我们搞了4-5年，那我们真的是没办法呀。你看这现在的外边那个汽车，那个对这个那个什么汽车声音啊，你把它一关上以后，你看几乎都听不到外面声音，就隔音效果特别好。原来那个噪音特别严重，那我姑娘就给我买了那个耳塞，晚上睡觉就要戴耳塞睡觉。你现在多好，坐那儿像个景观房一样的，特别好，到处都是景，然后特别敞亮。要没有这个政策，我们呢根本就无法想象能做到这么好的新房的。
8: 而在湖北宜昌，他们呢没有指定着眼前那栋老楼，而是整合了周边3栋闲置的国有资产，统一规划成商住综合体。不光旧楼变新楼，还配上了2层的商业空间和90个地下停车位，一栋楼的改造带活了整个片区。看到这儿，肯定呢有不少住在老旧小区的街坊们心里就会想，那我家的房子能不能也享受到这样原拆原建的好政策呢？又该去哪儿申请，走什么流程呢？原拆原建是国家明确鼓励的老旧住房自主更新方式，您第一步要做的呢是上当地住建部门的官网，查查最新的政策细则，各地情况啊不太一样，规定也不完全相同。如果暂时没有看到全国统一的标准，您也别慌，先看看您家那片是不是被列入了改造试点。如果初步核对下来，您家符合条件，那接下来呢，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统一邻里们的意见。现在多数地方都要求原拆原建得100%业主同意，一户都不能落下。所以呢，前期您至少需要多数业主同意，等后面的流程走通了，再逐步做其他业主的工作。之后就可以推选几位代表，或者由业委会牵头，向社区、街道正式提交申请。剩下的就是相关部门联合审核，一步步往下推了。2025年8月，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出台相关文件，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现在全国各地呢都有自己独特的创新做法，目的就是一个，让大家以最快的速度住上好房子，这真是老旧小区的福音。当然了，更有意义的还是原地二字，在那个老地方有你的老故事，还住着你的老朋友。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

0: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仙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7: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仙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仙木优。

0: 猴子一定也爱吃啊，来。
1: 他说每个猴子样子都不一样，都看得出来，他们都认识，都有名字。
0: 一样一样。像米粒的话，在嘴皮上是有一颗像米饭一样的颗粒，而像红点的话，因为是它的嘴皮那个，哎，比较鲜艳，以后叫它红点。准备。

0: 滇金丝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濒危灵长类动物，主要分布在川滇藏交界的高海拔原始森林里，被称为雪山精灵。走进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响谷庆片区，就能听到林子里叽叽喳喳吵成一片。拨开树枝往里看，十几只滇金丝猴正在树上窜来窜去。监护人员和巡护人员携带望远镜、长焦相机等专业设备，穿行在林间，细致观察猴群动态，定位栖息地点。
1: 响谷庆猴群，我们的进行了24小时的监测，除了高清摄像头的监测以外，咱们还有20多位护猴队员，每时每刻都在跟踪着他们，所以说是也会及时的发现伤病的这些个体。
2: 这个是药粉，苹果，苹果，来，来。
0: 这只滇金丝猴名叫裂鼻。把涂抹了药粉的苹果投喂给他吃，是这里常用的一种治疗伤病的方法。
2: 这抹着还是不错的效果，
1: 所以说是只要吃到一小点，也能够治病。
0: 赖建东，一名85后的纳西族小伙，研究

0: 生毕业后来到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这里的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他的主要任务是管理照顾好这群滇金丝猴，当好他们的生活管家。
1: 我2019年因为工作的需要，我被调派到这个野生动物救护站当站长，然后从事野生动物的一些救护工作，同时也要管养这个咱们响古青的滇金丝猴展示猴群，这是两项重点工作。
0: 响古青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唯一可供人们近距离观察滇金丝猴的地方。游客参观期间，赖建东需要时刻保持警惕，维护好参观秩序，确保猴群的健康和安全。
2: 他说每只猴子样子都不一样，都看得出来，他们都认识，都有名字。
3: 像米粒的话，在嘴皮上是有一颗像米饭一样的颗粒，而像红点的话，因为是它的嘴皮那个比较鲜艳，以后叫它红点。
0: 作为猴管家，赖建东每天都要上山查看猴群的情况，记录并上传相关数据。而想要做好一名猴管家，赖建东必须对每一只猴子的情况做到了如指掌。
1: 去救护站看看我们的小九饼，伤病快康复了，准备要放归了。
0: 在上山回救护站的路上，赖建东特意停了下来，为正在站里救助养伤的滇金丝猴九饼打了一些果子。
1: 挺好，还有一点甜，挺好吃的。猴子一定也爱吃啊，野荔枝嘛。对，这我们材料是喂九饼的。九饼。2019年出生的第三只猴子嘛，这是我们按年号来给它分别命名的，那为了这个好记。
0: 此前两个多月，九饼因为两只公猴打架被波及受伤，从树上掉落，造成腰椎受伤，导致后腿瘫痪，被紧急送到救护站进行救治。赖建东和救护站的工作人员对九饼进行了精心救治。
1: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基本上是每两天左右喂一次伴有三七粉的苹果。三七粉主要是抗跌打损伤、消炎各种嘛，然后三天左右喂一次淡盐水，体内的电解质平衡的话就有利于它康复嘛。
3: 他在呼唤他的同伴，想回家了。
0: 看着日渐康复的小九饼和救助站内的其他小猴子，赖建东经常会想起他救治的第一只滇金丝猴小康康。
1: 小康康就像我女儿一样的，我女儿也4岁了，小康康3岁多，但是那个关照我闺女的时间可能还没有关照小康康的时间长。
0: 小康康是赖建东来到救护站工作后救治的第一只滇金丝猴，也是第一只人工哺乳长大的滇金丝猴。
1: 我们在给小康康喂奶，然后给他喂食苹果，然后给他揉肚子，给他梳理毛，训练他在树林间的攀爬跳跃，像个跟屁虫一样，我们到哪里他就跟着到哪里。很舍不得吧，特别是像现在从送到昆明去了，就像是一个远嫁的姑娘一样，我们还是心心念念的，一直放不下他。
3: 媳妇，来小水，你咋不叫我呢？
4: 你说你说话不算话不回来看我。
0: 赖建东的妻子和女儿都远在700多公里外的昆明家中，到救护站工作的几年间，赖建东回家的机会并不多， 大部分时间

0: 都只能通过视频和妻子女儿聊天。
1: 我姑娘刚到一岁的时候，我们去那个超市里面去买东西，然后走到小孩奶粉的地方，我以为他是要给我姑娘买奶粉，结果人家是给猴子买奶粉。所以你说有时候不生气还是真的生气呢？但是你想，就像他说的一样，我们每个人都自己的工作了嘛，你工作职责范围里面的东西或者你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值得去做的。
0: 为了保证猴子的健康，赖建东需要定期对保护区内的滇金丝猴采集粪便样本进行检测。连日阴雨使得上山的路变得更加湿滑难行，而在这样的天气上山也早已经成为赖建东的日常。
2: 文叔，这一个是叫啥来着？这一只？
3: 哦，九来吧。
2: 九来个小迟来。母猴叫九来，这边小猴子们叫迟来。8月20号生的，出生就打破了这个滇金丝猴生育的一个，生育最晚的一个记录。
0: 每天中午是滇金丝猴午睡的时间，午休结束后，猴子会进行排便，这段时间是赖建东采集粪便样本的最佳时机。
2: 哦，这里有。这里有猴子粪便，
3: 你看嘛，这细，刚刚拉来的嘛。
0: 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横断山脉中段，平均海拔超3000米。和猕猴等猴子不同的是，滇金丝猴的种群里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猴王，而是由一个个家庭单位组成。
4: 家庭里面的话，就是有主雄，然后他一夫多妻制，他有的能力强一点的，老婆多一点，有可能是5-6个老婆，有7-8个、10个小孩。然后光棍群的话，咱们就是说叫全雄单元，他们是一些战败了的老公猴、老家长，没有娶到妻儿的成年公猴，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单身俱乐部。这两只是谁呀？光棍的那个全雄单元的老大个子跟那个劣比，大个子这有点愁眉苦脸的。大个子的话跟劣比应该是都是同一时期当的家长，然后一前一后被战败了，现在就是这个猴群里面年纪最大的两只猴子了。
0: 滇金丝猴每个家庭由一只公猴、若干母猴和小猴子组成。公猴大个子做了10几年的大家长，曾经有一个庞大的家庭，不过由于年龄已经很大，在最近一次的战斗中大个子战败，他的家庭也被另外一只公猴带走了。
2: 大个子前几天还守着2个母猴，那有个小公猴让一天要打的样子，没想到我出个差回来就被抢掉了，老婆也没办法了，年纪大了打不过人家呀。
3: 喜欢什么人家就挑起来吃嘛。
0: 救护站内小九饼经过救治和悉心照顾，身体已经完全康复。在对小九饼进行了各项检查后，赖建东认为是时候将他正式放归了。按照计划，赖建东需要和巡护员文叔配合，先将九饼诱捕到笼子当中。
2: 行了，九饼。
3: 你试试。哇，完了。
2: 九饼。盒子。
0: 第一次用鸡蛋诱捕的方法没有成功。九饼拿走了鸡蛋，却并没有进入笼子。赖建东决定再尝试一次。
2: 诱捕到小笼子里面，然后通过咱们人工搬运，抬到这个猴群旁边来放归，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方法。
3: 是给
2: 你。啊，九饼，上，快点。
0: 此时的九饼变得非常警觉，显然用食物进行诱捕已经很难成功了。然而如果强行抓捕，可能造

0: 二次伤害。
1: 小红，救命！你个坏蛋！
0: 赖建东最终决定将九饼直接从笼舍当中放归。
1: 好，放出。

0: 刚才是在这块水。
1: 哦，到这边了。
0: 啊，这块大石子上是，咱跳下去了，搁这。
1: 哦。
0: 就这样，让它自由自在的，嗯，很快就能找到回去。就这样，慢慢的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就这样才是对它最适合的。
2: 在保护区内，九饼已经放归了一段时间。赖建东还有些不放心，想要再找一下九饼，确认他安全。
3: 小九饼，
0: 这树上也没动静啊，
3: 看着就是像九饼啊。
0: 对，
1: 有点像，但是我想不可能，他不跑得这么快。
2: 这只威武雄壮的大公猴名叫七哥。因为迷失方向，他来到了滇金丝猴展示猴群所在的响谷庆。在赖建东和巡护员的精心照料下，七哥很快和当地猴群熟悉起来，还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4: 这些猴子的话，有的是年轻落单的孤猴，有些是年纪比较大，他已经被家庭淘汰了以后，游离在猴群旁边，也有一定的伤病，所以咱们也把它这个收容救护。经过一段时间的救护救治，伤病康复了以后，咱们也会把它回归到猴群里面去。
2: 滇金丝猴繁殖率很低，成年雌性大约三年才会繁殖一次。据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得益于多年持续保护，我国滇金丝猴种群不断壮大。目前，全国滇金丝猴种群数量已近4000只。但是，猴群数量的不断增长，也给栖息地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4: 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植被更新能力跟不上，就会造成猴群的食物短缺。再一方面，很容易产生这个，滇金丝猴自己粪便的一些，交叉感染，对滇金丝猴保护是很不利的。所以说是，我们把猴群的数量控制在一定的规模范围内，这对滇金丝猴的保护发展和我们栖息地的保护与恢复都是意义非常重大的。
2: 2024年6月，包括七哥一家在内的40只滇金丝猴被放归自然，其中年纪最小的猴宝宝当时只有3个多月。
5: 3个多月，那小猴子这是啥会动呢？会走一点呢？跳这个时候不敢，他妈知道呢。有一点距离的时候，他马上不小猴子抱起走了。拿回来放在这地方，他跳过去了嘛？3个月到了四只手都在抓住他慢慢的就背上这种霸气了嘛。
2: 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滇金丝猴种群持续繁衍复苏，从保护区建立初期不足500只，逐步发展形成14个野生种群，2800多只。响谷庆也有序放归滇金丝猴重返深山。即便此后很难再度相见，赖建东和巡护员们依旧扎根雪域密林，悉心守护共同的家园，守护这群雪山深处的小精灵。
5: 就像家里面人一样，舍不得放在那里，也不放他们健康。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

0: 走路开车都能带，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这哪里是手套啊，分明是雪套，太热了。
5: 入夏以来，带电作业量大增，哪怕高温难耐、酷暑难当，只要屋里的空调不停，我们的汗就没有排流。
6: 右边、左边都测一下，还温度正不正常？
7: 这么热的天，我光站着不动就一身汗，他们真的不容易。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8: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12: 我推荐，您放心，
8: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是西茶，和而不同。
13: 痒痒痒，
15: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6: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 深夜，11岁女孩的一个求救电话，撕开了令人窒息的真相。
18: 不听她的，去拿拖鞋打嘴，从她的嘴巴都已经肿得不行了。
2: 全职抚养女儿7年，父亲倾尽所有心血。
19: 孩子3岁

0: 是我全职带他，我的时间都是他的。
1: 孩子确诊重度抑郁，心理创伤谁之过？
2: 他现在会有幻听，现在是经常会听到爸爸声音在骂他。
3: 他现在的状态完全是由他母亲带过去以后造成的。
1: 母亲一纸诉状告上法庭，要求立即变更抚养权。
4: 不管怎么样，我不可能再把他交给爸爸，他就完蛋了。
1: 倾尽心血的守护，是爱之深还是责之切？
0: 我是不会答应这样给他的，官司打到底为止，而且我是铁了心的。
1: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11岁女孩的烦恼。
5: 今天是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联合发布5件反家庭暴力犯罪典型案例，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反家庭暴力的关注和重视。
6: 见证青少年研究基地授牌，见证未成年人审判40周年。
7: 一下吧，咱们刚收的这个变更抚养关系纠纷的案子，它是从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子开始的。
1: 2018年，李女士与潘先生选择协议离婚，女儿小杰跟随父亲共同生活。然而，就在2024年的一个深夜，11岁的小杰突然用手机向母亲求救，称自己被父亲殴打。情急之下，李女士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并将孩子带走。为了女儿能够有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她一纸诉状将潘先生告至法院，要求变更抚养权。这个离异家庭究竟发生了什么？小杰遭受父亲的殴打又是否存在呢？
7: 哎，你好，潘先生是吧？
0: 是，你好。
7: 哎，你好，你现在是一个人住在这儿？
3: 我是租了3房2厅。
0: 孩子3岁开始，我全职带他，所以也没办法工作。
1: 潘先生说，离婚后父女俩靠着一点投资分红和低保艰难为生，每个月只有几千元钱。虽然生活过得并不富裕，但作为一个父亲，能够陪伴着女儿一天天长大，他还是倍感欣慰。
7: 这次这个事情，从我们前面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到现在要求变更抚养关系，也是想上门听听你的意见，同时也是看看孩子生活的一个环境。我问你两个事啊，一个是当时，报警一共报过几次？
3: 一共报过2次。今年9月份，9月20号，他报了2次警。
1: 潘先生说，他承认事发当天因为女儿擅自关掉手机失联，当时过于着急才动手管教，但强调，也只是轻拍2下。
3: 我爸爸妈妈对我的爱，我当时会有点过激，但是回头10年以后，说在我人生的
7: 对，是吧？
3: 在我人生的有些错的时候，他做让我做出一些改变，我觉得是对的。5年前还做了一个
0: 学校的升旗手，从一直是武术队的队员，然后是体育课代表，成绩在10名左右徘徊。
1: 一说到女儿目前的状态，潘先生就气不打一处来。他说自己独自抚养女儿多年，始终尽心尽力。不仅如此，他还指责对方带走孩子后未尽到监护责任。
3: 孩子在离开的这3个月，每天3点多在上网，我可以记录。他现在的状态完全是由他母亲带过去以后造成的。在9月19号这个事发生以前，他完全是2个状态。我可以有他的，有我的邻居、我的同学、他的书法老师，包括他学校的老师，都可以证明。
7: 这孩子写的？
3: 是的，孩子。
7: 这个小朋友，
3: 我的自己教。
7: 也是你教的吗？
3: 这不是，是我帮他请了一个老师。
1: 对于李女士变更女儿抚养权的起诉，潘先生却给出了令法官意外的想法。
0: 孩子最后是跟对方的话，户口迁走，我也拒绝探视权，然后按照我的法定收入来支付我的赡养费。
7: 潘先生，这个有点极端了吧？
3: 不是，
7: 哎，听我讲，孩子
3: 不，
7: 总归是。
0: 我跟您说，我从这9月19号以后，每天只能睡2小时到1小时。我做出这个决定是很挣扎的。对方既然要抢，用这种手段抢，我觉得我就满足他。我
7: 理解，孩子是需要2个人的呵护的。咱们再退。

0: 万不说，哪怕说那不是你的前妻，多一个人来疼你孩子有什么坏？放一下自己心里面的那些心结，从孩子的角度考虑，我们选择一个更加柔和的方式解决这个事情。
1: 我就一个孩子呀，然后我这个孩子要的也比较晚，都每时每刻带着，也没时间成家，也没时间工作，只能全部扑在这个孩子身上。我的时间都是他的，我每天想的就是第二天他吃什么，我要早上给他做早饭。
2: 喂，你放学了？
3: 妈妈今天可能要晚一点回去了，我现在还在外面外调呢，回去可能还要一会儿了，你先写作业，先吃饭，好吧？
4: 在走访中，法官还从潘先生处了解到，自从孩子被其母亲带走以后，任凭孩子辍学三个月，对孩子的教育不管不顾。孩子目前的状态究竟怎样？面对潘先生的说法，小杰的母亲又会说些什么呢？
5: 李颖是吧？你好。
6: 五年级了。
5: 五年级了？
6: 对。
5: 怎么最近都没上学去啊？
6: 最近在重度抑郁。
5: 重度抑郁？
6: 对。
5: 有去医院看过吗？
6: 看过。
5: 之前我记得你们跟我讲说，人身安全保护令出了之后，想让孩子去上学的。
6: 之前我就觉得他状态不对，看了两个专家，专家都是说他现在的情况是重度抑郁。
5: 现在有在吃药吗？目前有在吃药吗？
6: 目前吃些中药。
4: 李女士说，现在孩子辍学在家，是因为当初把小杰带回身边后，他的病情加重，不得已之下，他才为孩子办理了休学手续，在家中进行治疗。
5: 你的意思是前面离婚是为了买房子？
6: 对对对。
4: 李女士回忆，婚姻期间因家境差异与婆婆矛盾不断，潘先生为了获得母亲名下的房产，最终选择跟自己离婚。
6: 离了之后发现怀孕了。怀孕了之后，我觉得这孩子是无辜的。那时候我们的感情除了这个房子之外，其他的还好。那我就说又复婚了。
4: 李女士还说，两人复婚后，潘先生以照顾孩子为由辞掉了工作，家庭经济重担全落在他一人身上，最终婚姻再度破裂。
5: 四岁的时候你们离婚，四岁以前孩子状况怎么样？
6: 四岁以前都蛮好，但是孩子现在越来越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就是只要不听他的，他就骂，那就是严重一点他就打，去拿拖鞋打嘴。
7: 姐，我又骗人了，三个星期不能住吗？怪谁？
6: 肿到的嘴巴都已经肿得不行了。
5: 对，
6: 就是他只要是犯了错，爸爸就说你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不能去妈妈那里。
4: 李女士表示，看到女儿在前夫家中的遭遇，为了孩子今后的健康成长，她希望变更抚养权，由自己抚养女儿。那么孩子目前又是什么想法呢？
5: 现在一个人在这个房间里吗？
6: 我平时是跟他一起住。
5: 平时你们两个人一起来，阿姨跟你聊会儿好吧。几岁了？
6: 十一岁。
5: 因为我们这个案子你现在也八岁了，所以阿姨也是想听听你自己本人的意见。你是想跟妈妈在一起对吧？
6: 对。
5: 跟妈妈在一起呢，以后读书的话离长宁那边有点远了，
6: 只要跟我妈在一起就挺好了。
5: 别想太多好不好？你放心好了，阿姨肯定会保护好你的，法院也会保护好你的，好吗？来，让我看看你的房间。
3: 哎呀，这个小猫好可爱，
5: 是你的猫吗？
3: 是的，我到我妈这儿来之后没几天就开始养。
5: 叫什么名字啊？
3: 大宝。
6: 他很敏感，他现在会有幻听，就是你哪怕你不说，他也会觉得有人议论他。现在是经常会听到爸爸声音在骂他。
4: 是严格管教还是家庭暴力？
8: 他所做的这个东西陈述不清，殴打的含义不明。
4: 孩子心理创伤责任究竟在谁？双方各执一词。
8: 三个月就把孩子搞成这样，我在为孩子燃烧蜡烛的，
9: 都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我觉得
6: 他爸爸还不承认他是有问题的。
4: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十一岁女孩的烦恼》。
3: 喂，陈老师，哎，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4: 为了让小杰早日回归正常的生活，法官决定安排一次心理咨询。那么，孩子的状况究竟怎样？又是因何事而起的呢？
9: 有没有？
10: 有，
9: 稍
10: 稍等。
5: 待会儿那个有一个这个心理咨询的老师，然后跟你聊一聊，好不好？你也不用担心，想什么就说什么。
10: 啊、哦，行，那我们走，我们走。我们出来吧。嗯，对。不用担心，跟妈妈在家，开开心心的就行了，好吗？其他的事情我们会帮你搞定的啊。就是在父亲和女儿单独共同生活的这几年里面，其实我是能感觉到父亲是很用心的在培养这个女儿的。我觉得咱们这个案子应该还是尽可能的往和平解决的这个方向走，减少对这个孩子的二次伤害。
4: 考虑到本案中有未成年人的情况，法院专门选择了家事法庭对案件进行审理。那么法庭上李女士和潘先生还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10: 好了，对吧？那让双方当事人都先出去。嗯，没来过法庭吧？这个跟你想的样子不太一样吧？我们这边是专门的一个少年法庭，就是让小朋友在这边开庭的时候使用的。一整个圈，你是中间。今天到庭到法庭来，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是围绕着你来的。都是什么时候去妈妈那里啊？
6: 周六周日。
10: 跟妈妈在一起开心吗？
6: 开心。
10: 那阿姨想问问你，你对这个今后跟谁一起生活有自己的想法吗？还去那边跟阿姨坐着，好吧？你要是想回去也可以回去啊。开庭之前先跟你们聊聊孩子的状况。我们上周的时候找了一个专业的老师给这个小朋友做了一个咨询。这是个很公平的小孩子，他的心里面分得很清，你对他的好他都记得，但是这个伤害你知道来自于哪儿吗？
4: 在给小杰进行心理咨询后，心理咨询师表明，小杰家中宠物鸟的意外死亡是导致孩子心理问题的诱因。
10: 对，但是我问了两次，就是他两次报警，好像跟这个鹦鹉也没什么关系。
6: 对，孩子受伤是从动物受伤的。
10: 他们家里面养了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猫，
6: 他现在觉得这个猫那么可爱也很乖，他忍不住就想抢。
4: 心理咨询师还说，因为当初父母双方没有及时发现和干预，才让这个问题一直埋在小杰的心中，以至于后来发展成为重度抑郁的症状。对此，潘先生又会说些什么呢？
1: 作为我来说，我一个父亲，我对他付出了非常多，尽我所有的能力。看到他目前所处的那种状态，我非常非常的痛心。我也有视频照片证明他三个月前是什么样的。假如三个月后是变成您刚才描述这种描述，我更不能放弃我的孩子，让他在这种环境中接受一种折磨。
10: 我希望你还是在外面稍微想一想，我跟对方也聊一聊。但是我感觉根源还是在你们两个这里。但是咱们说实在的，爸爸有做得很不对的地方，作为妈妈你做的也不是特别好。
6: 我从来没有避讳他跟爸爸的接触。
4: 李女士表示，她并不否认小杰的父亲在孩子教育上的付出，但是在她的教育方式下，孩子压力陡增，如今导致小杰患上如此严重的心理问题。
10: 哎呀，行，好的。
4: 在庭前组织的初次调解中，双方争议较大，调解并没有达成一致。那么，在法庭上，双方又会出示怎样的证据呢？
10: 现在开庭，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今天就原告李颖诉被告潘颖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案 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无双独任审理。现在进行法庭事实调查，原告向法庭陈述一下你方的诉讼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9: 诉讼请求是要求判令杨被告所生子女潘随原告共同生活，与杨告来抚养。
4: 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说，小杰自从跟随父亲生活以后，虽然学习生活一切正常，但潘先生在教育孩子时使用暴力，对小杰的身体和心理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没有尽到一个监护人的监护职责，所以要求变更抚养权。
10: 关于抚养费，你们暂时在本案中不处理，对吧？好的，被告，那请你口头发表一下你的答辩意见。
6: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4: 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说，被告自离婚后一直都是独自抚养女儿，所谓的暴力也只是孩子在犯错之后使用的方式方法不当，并且潘先生也表示他愿意以后多与女儿沟通，并通过正确的方式进行教育与引导。
1: 我来补充一下，两次报警都是警察有出警并且当场进行了处置，然后都认为是教育行为，所以对方故意夸大了事实。报警行为两次，孩子在学习中各方面没有任何变化，并且情绪稳定。
10: 法庭问一下原告，关于你方陈述的这个被告殴打女儿的情况，你们之前有过几次报警？
9: 针对报警有两次，一次是2023年3月6号，一次是2024年9月20号。
6: 是这样的，那天晚上，
4: 李女士说，2023年3月6日的那天晚上，小杰用手机向她发了一段视频。视频中孩子满嘴是血，一边哭一边说，因为撒谎，所以被罚3个星期不能出门。看到这一幕的李女士当即报警。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小杰口中的撒谎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0: 那被告，针对这一次刚才原告陈述的这个报警的情况，你也向法庭陈述一下，原告刚才所陈述的是事实吧？
1: 原告陈述的只能说是部分事实，但是有些严重不符合事实。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4: 法庭上，被告潘先生说，当初两人离婚后，每逢节假日，他都会安排小杰去母亲处生活几天。在近几年开始，他注意到小杰在回家当天精神状态总是低迷。
1: 然后我就检查他的手机截屏，手机截屏发现他在通过微信通过游戏平台跟很多人进行聊天，聊天聊到最晚的截屏显示最晚是3-4点钟。然后就是因为这个聊天记录，晚上聊到那么晚，我才教育他。
10: 你教育是怎么教育他的？
1: 教育是用了一个非常软的拖鞋拍了他的嘴巴。
10: 那法庭想问你一下，你现在回想你当时的这个教育的行为，你认为你做的恰当吗？
1: 有待改善。
4: 潘先生还说，当时他是出于教育的目的才动手打了孩子，现在也意识到这是过激的行为，他也表示愿意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那么李女士说的第二次报警又是因为什么呢？
6: 他晚上给我发信息，他说，妈妈，我又被爸爸打了，因为我又说谎了。
4: 李女士说，2024年9月20日晚上，李女士的手机上再次收到了女儿小杰的消息，小杰称他又遭到父亲的殴打。看到前夫再次对孩子实施暴力后，李女士拨打报警电话并带走孩子验伤。对此潘先生又会说些什么呢？
1: 然后他多次表示需要自己独自坐地铁，我其实以前一直没同意，但是那天我看他5年级了，我让他尝试一下，就让他自己去。
4: 法庭上潘先生说，事发当天小杰上学途中擅自关掉手机导致失联，后来直到他联系班主任后才了解到孩子已经到校，一怒之下他才出手教育了孩子。
1: 我手机。
10: 那法庭再补充问一下，像你这个程度的这个教育方式，其他时候还有吧？
11: 没有，假如有的话早就报警，按照他们的习惯。
10: 原告，你方诉请要求变更抚养权的原因，除了你们刚才讲到的被告对潘杰实施家庭暴力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6: 孩子的精神方面现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在爸爸那边生活，因为压力太大了对他来说。
10: 好的，原被告双方有什么证据向法庭提供？
4: 为了向法庭证明被告没有尽到相应的监护职责，原告向法庭提交了两次报警记录以及验伤单，用以证明被告潘先生曾经多次殴打小杰致孩子受伤。此外，原告还提交了小杰的就诊记录，用以证明小杰已经患有重度抑郁症。面对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被告潘先生又会说些什么呢？
1: 他所做的这个东西陈述不清，殴打的含义不明，包括上面的什么验伤什么东西也是说是殴打，臀部有伤，但是他没有说伤的轻重。
4: 为了证明原告并不具备监护能力，被告向法庭出示了相应的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小杰跟随母亲生活的三个月中，即使在深夜孩子还在玩手机。
12: 抖音上线截屏证明2024年10月30号凌晨3:22潘依旧在线刷抖音，导致潘晚上无法入睡，早上无法早起。
10: 真实性认可，对吧？
13: 真实性认可，但是不能。
10: 但是关联性不认可，对吧？嗯。
4: 被告潘先生申请证人出庭，这个人是小杰的书法老师，与小杰有着3年的师生情谊，他又会说些什么呢？
10: 那么向法庭陈述一下你今天所要证明的内容。
14: 初步刚开始学不行，后来突然开窍了，学得很好。学书法的时候就学得好，其他同学都夸他，哎呀，突然开窍了，学得非常好，大家有笑有闹的，非常开心。
12: 潘在你们那边学书法，以及你到被告家做客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潘有任何的心理情绪上的变化？有没有低迷？不愿意讲话，内向的情况呢？
14: 没有，很活泼，很开朗。
10: 好的，行，那么请您先退庭。
14: 好。
10: 那么今天庭前呢，法庭听取了潘本人的意见，法庭问他：“你对今后跟谁一起生活有没有自己的想法？”他回答说：“想跟妈妈一起生活。”
4: 法庭上，潘先生听到小杰愿意跟随母亲共同生活时，他的情绪又激动了起来。他不愿意看着自己辛苦培养的女儿毁在其母亲的手里。
1: 就潘目前的情况，我深表怀疑对方的照顾能力。为什么9月19号以前没有出现这个情况，而9月19号以后造成了这种情况？
15: 并不是说2024年9月20号之前没有这种状况，只不过是你被告根本就不负责任，没有发现，甚至说根本就不顾小孩的这种情况。
10: 哎呀，好的，你们的意见法庭也充分的听取了，现在休庭。
16: 您有鼻炎困扰吗？
17: 鼻子堵，
18: 流鼻涕，
19: 打喷嚏，
20: 头晕头痛。
16: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3: 不要头痛，
16: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庭审中，围绕小杰抚养权的归属，双方争执较大。为了妥善处理这起家事纠纷，法官在庭后再次组织了调解。考虑到小杰目前的状态，这次双方能达成和解吗？
3: 你觉得小朋友想你吧？
5: 哎呀，
1: 小孩子肯定想我。
3: 建议你真的暂时给孩子先换个环境。
1: 不，我坚决坚持我的意见，因为我实在不忍心从9月19号以前一个那么优秀的孩子。
4: 潘先生说，从他离婚到现在，他辞掉工作也没有再成家，只想着怎样让女儿吃饱穿暖，怎样让她学习进步。在教育方式上，他可能是过于严厉了，方法欠妥，但孩子仅仅跟随母亲生活了3个月就变成这种状态，他实在无法认同母亲的教育能力。那么李女士又是什么态度呢？
6: 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会陪着他一起走，不管怎么样，我不可能再把他交给爸爸，他就完蛋了。
3: 你们两个把孩子带到世界里来，不管你们是不是离婚，不管你们处于什么样子的状况，你们同时都是孩子的监护人，谁都有养育孩子的权利，同时也有让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个义务的。
6: 我觉得现在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是孩子的心理问题，那我首先我要积极地把他带入学校，融入集体生活，可能相对来说对他的抑郁的症状会好一点。
1: 既然那么喜欢，我要让他充分的拥有，我觉得他会幸福跟快乐。
3: 那孩子呢？
1: 他所做出的已经不想孩子的问题了。
3: 你想了吗？你说这个话，你考虑孩子的想法了吗？
1: 既然已经交给他了，我想有什么用呢？
3: 你忍心这样子吗？
1: 我当然不忍心这样，所以我才会给他那么多的兴趣爱好，给他养宠物。
3: 妈妈的爱是用这些宠物能够弥补得了的吗？
1: 我是不会答应这样给他的，官司打到底为止，好吧，我就这个意思。
4: 在庭后法官组织的调解中，由于潘先生坚持自己的诉求，最终双方没有达成和解。
3: 父母双方的责任来讲，在孩子的成长中其实是缺一不可的，并不是说婚姻的这根线断了，代表大家托举孩子的这个网就断了。希望大家能够携起手来把孩子的这个培养做好。对于未成年人，我们可能给他更多的关爱，那么未成年人就能给到我们更多对于未来美好的希望。
4: 2025年2月21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本案中被告潘某家庭教育方式明显不当，且已对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后果。作为母亲，原告李某具备抚养能力和条件，而女儿小杰已年满8周岁，应当尊重其真实的意愿。据此判决， 原告李某与被告潘某所生之女小杰，自判决生效之日起，随原告李某共同生活。
16: 您有鼻炎困扰吗？
7: 鼻子堵，
18: 流鼻涕，
19: 打喷嚏，
20: 头晕头痛。
16: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

0: 言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语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

0: 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与法频道，属你最懂法。
1: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规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你把这个视频发过来看看。
1: 报的什么东西啊？我觉得这个大小，该不会是个孩子吧？小杨月，120接到求救电话是16:12，这个人16:13出来，是最接近事发时间的人了，可能排查的时候漏掉了。我觉得这样吧，把这个人找回来，问一下是什么情况。
2: 这没有视频能拍到他的脸，只拍到了腿。
0: 等一下，车旁边有个人。 真的有人，主任，你太神了！搞清晰点，在哪儿见过？哎，你把孟贵那个审讯视频拿出来，放大角我看看。当时审讯的时候，他坐立不安，脚一直乱动，所以我对他的鞋有印象。
2: 你看他离开公园的时间，返回，中间差了3分钟。这两个监控的盲区就是丢孩子的地方。他
0: 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把孩子给转移了。
2: 说他没说实话嘛。那现在可以抓他了吧？
0: 还不能抓，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他抱着那个包里是不是有小孩，也不能光凭鞋子就传唤他。
3: 上面有联系方式。
4: 帮忙联系一下我们家孩子，对对对，
0: 打电话必有重谢。只有看到孩子和你打电话必有重谢。哎，你好，您学生吗？好，谢谢。
4: 哎，打电话给我吧，看到了吗？记得打电话啊。
0: 这人真是。
4: 哎，刘总，
5: 大姐，你是不是应该回来了？

0: 你该放下是得放。
1: 林总，我放不下。
0: 你放不下有用？那不是有警察吗？你站着这个位置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我这项目也不能耽误了呀。你知道这个项目现在有多着急吗？
2: 我孩子丢了，你知道吗？
1: 行了，我辞职，别给我打电话了。
3: 老罗，
2: 发传单呢，还愣着干嘛呀？
1: 哎，陆浩，我孩子丢了，你要是看到的话，给我们打个电话啊，必有重谢。
4: 喂，啊，行，马上过去，可以。行，我现在马上过去。
1: 好。
5: 就这儿了。

0: 事啊？
1: 欣欣原本身体就不好，加上这段时间压力太大。为了这小杨玉，不吃不睡，今天又晕倒了，我就赶紧把他送医院来了。邓警官，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才想着给你打电话叫你过来劝劝他。
0: 没事没事啊，医生看过以后怎么说？
1: 也没什么大事，就是精气神断了。自从孩子丢了之后，他就一门心思扑在上面，工作也丢了，除了找孩子基本什么都不干了。
2: 放开我，冷静一点，我还差一分钟。
1: 谢谢，谢谢，谢谢。
2: 放开
1: 我，
3: 我是韩医生。
1: 谢谢，谢谢，你别想了。谢谢，你怎么了？
2: 我们的孩子都丢了，我们国家有什么意义？
3: 你再相信我一次，我会把小杨玉找回来的。再相信我一次，好不好？
2: 相信你，你一定，孩子回不来了。
3: 我都会把他带回来的，相信我好不好？
2: 杨颖不能没有家，
3: 他不能没有家，更不能没
2: 有。要把他带回来，
3: 我一定要把他带回来。
2: 你答应我，你把他带回来。
3: 我答应你，我一定要把他带回来的。
2: 你把他带回来，你把他带回来。家就没了，你答应我，
3: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他一定会回来。
4: 孟小雨的案子现在有什么进展了吗？
5: 孙律师，小心，我们还在调查当中。现在还没有。
6: 可是那天在信访办，邓主任不是答应了要帮我找到弟弟吗？这都过去了多久了，怎么还是没有线索呢？你们警察就是这样说话不算数的吗？
7: 韩警官，当天你也在场，邓主任可是立了军令状的。

0: 算了，你们也靠不住。
1: 我呀，这人画了这张画像，麻烦你们根据这个开展工作。
2: 不是孙律师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们也靠不住啊？你怎么知道我们就没有做努力呢？那天邓主任从信访办回来以后，就让技术科按照骆小雨的骨像画了一张画像，而且与此同时，我们也把这个画像同步给了各级公安机关，让他们协同调查了呀。您自己看。怎么不告诉我呢？
0: 对呀，我今天要不把这个拿出来，你也不给我看这个。
2: 不是，那我们办案组，
3: 孙律师，小心。虽然我们针对新的画像发布了协查通报，但是还没有有效信息。在没有找到新的线索之前，我们是不能跟家属沟通的，也希望你们理解。孙律师，您做的很多事情我们都看在眼里，谢谢您。小心，你的心情我们特别能理解。我们现在更应该做的是齐心协力，紧密合作，请你们相信我们。
0: 邓主任，今天谢谢你。
4: 没事。林浩，我建议你带他去看一下心理医生，他现在这个状态很有可能是创伤后应激障碍。
5: 嘉欣家属，
0: 哎，
5: 进来一下。
0: 那我先过去。
4: 先去吧。
6: 年安的情绪刚刚恢复好，不要再刺激他了，好吧？多照顾他。
0: 哎，谢谢医生。

你们通知我们这边说发发的亲人找到后，发发就天天在接待室里等。孩子可怜呐，看着别的孩子都被收养领走，他晚上就不吃饭。你说哪个孩子不想家人来找他呀？

0: 凡凡，你还记得我吗？
1: 我爸爸妈妈也来了吗？
0: 主任，
2: 这位是我们打拐办的邓主任，这是我们的常警官。
3: 邓主任好，常警官好。
1: 菠萝，姐姐，
4: 是菠萝，我是姐姐。
1: 他们是爸爸妈妈。
4: 菠萝，你的爸爸妈妈已经走了。我之前一直没有想到还能找回来你，爸爸妈妈一直在找你。找你的时候出了车祸，奶奶也生病去世了。

0: 就只剩我一个人。后来是这个爸爸妈妈收养了我。
1: 姐姐，我们以后能住在一起吗？

0: 孩子是好孩子，特别的机灵，大人说什么他立刻就懂。领养人介意的是孩子的背景太复杂了，我们也不能对领养人说谎，是吧？
1: 这个我们也都能理解。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爸爸的心理状况，本来他之前就受那么大的刺激，再加上今天这一件事儿，我担心他之后会做出一些异于常态的行为。
0: 我们这边有专门负责孩子心理疏导的社工，我们会密切关注发发的变化。
1: 行，那我们就放心了。都是您随时联系我们。
0: 哎，行，
2: 谢谢你。
1: 您去忙吧。
3: 哎，常瑞呢？

平时喜欢吃什么？

0: 佳佳，查了怎么样？哎呀，我翻遍了所有的监控，没有一个摄像头拍到郑男人的正脸。
1: 关键是，就算有一两个监控拍到了，但是模糊不清，没什么用。
0: 那个鞋子呢？鞋子厂家有没有联系过呀？
2: 找过了，但还没有找到。
3: 严磊也不在，瑞哥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尹副主任又住院了，
1: 我和欣姐我俩到处打电话查资料，找了好多厂家，但是这个鞋的种类太多了，实在是查不过来。
4: 怎么搞啊，尹副主任，王宇，你这身体没事吗？我没事儿。来来来，赶紧先说说这几天的案子进展怎么样啊？
5: 对，啊，您的菜来了，用餐愉快。好，谢谢，
4: 谢谢。
5: 孙律师，您忙呢，我老公说您接他的案子了。来来，坐。
4: 啊，
5: 我是来签合同的。来，这个是预付金，还有您先拿着。
4: 这些就够了。
5: 啊，不行，
4: 那个，给孩子留着吧。啊，
5: 你等，
4: 你
5: 已经少说很多了，孙律师，不，
4: 大姐，你听我说。
5: 留着吧，好，拿着。谢谢，谢谢叔叔，叔叔是好人。
6: 孙律师，你们是不是在找那个叫小杨玉的孩子？就是那个吧。
5: 孙律师，孙律师，啊，孙律师，上次不好意思，佳佳都跟我说了，我没看见你。
4: 不，我不是为了那件事来的，我要跟你们说的是林阳玉，就是小阳玉的事儿。
5: 小阳玉怎么了？
4: 小阳玉的线索，让他告诉你们。
6: 那孩子丢的时候，我也在广场上，当时大家都忙着在救人，我就远远的看到有个女人抱着孩子。 往一辆车那儿去了。当时我也没在意，但是前两天我看到孙律师发消息说在找着孩子，我回想起来就觉得有点奇怪，那女的怎么就不看热闹呢？再一个，我今天又看到孩子。

0: 子妈妈在天台要跳楼的那个视频，我就又想起这事儿了，所以赶紧来找孙律师。
1: 那您还记得那个女人的样子吗？
0: 隔得太远了，我没看清。
1: 那辆车呢？您看到是一个什么样的车？
0: 应该是个很破的面包车吧。
1: 您确定是一辆面包车吗？
2: 如果真像孙文翰带来大姐讲的那样，是个女的把小孩抱走，那她离开的方位正好跟这个监控的方位就对上，那这个女的很有可能跟孟贵就是一伙，时间方位都对上，
3: 正好解决了我们的疑问。
4: 这个孙律师还真是帮上大忙。
5: 我们现在先找到孟贵，重点查案发地点附近的面包车。

0: 起来。
1: 叫什么名字？
2: 王老师。
3: 为什么见到我们就跑啊？
4: 我以为你们是收账的。前段时间我借了高利贷没还上，他们天天搞我，我那受不了，我。早知道你们是警察，那我就不跑了。现在我觉得吧，在公安局，安全多了。警察同志，你们得保护我呀，警察同志。
1: 你认不认识孟贵？
4: 谁？我孟贵？不认识。
1: 这辆白色面包车是不是你的？
4: 是我的。
1: 这辆车你没有借出过？
4: 那不可能啊！我每天早上都得到那南口区大海鲜市场送货去。我那车从买了到现在，我天天开，根本不可能借出去啊！
5: 这个车牌的车有两辆，
1: 所以说有一辆车是套牌车。
5: 我怀疑这就是他们平时运送孩子的车。
1: 另一辆车什么线索？
5: 这辆车在同一时间段内在灵山和岭南都出现了。
6: 是孟贵，原来他还有一辆套牌车，这下鞋的线索也对上了。
7: 跟超市的大海核实过了，王老师没有不老实，说的是实话。
5: 哎，这个人可真够倒霉的，自己什么时候被套了牌都不知道。啊，我已经通知经侦那边了，说不定可以帮他解决一下高利贷的问题。
8: 这小孩真行，开着一个套牌车，居然一次违章都没有。
7: 我怀疑他有许多张车牌，只要违章一次就换一次，小心行事。
1: 他车现在在哪儿啊？
5: 这车最后一次出现是昨天晚上8点，在岭南的友谊商场，后来就下落不明。之前的话，他的行踪也没有什么规律。你看啊，昨天在岭南，前天在临江，在之前是在红溪，这短短一个月去了这么多地方。

0: 凌晨的几个县，没有任何重复。
1: 如果真的是这辆车运孩子的话，他肯定不肯走高速公路，他自然困难。
2: 所以我们得扩大搜索范围，而且我想，孟贵这一伙人应该是团伙犯罪，不会单打独斗。只要找到孟贵，顺着他，我们就能将这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
3: 我同意邓总的分析。按照我们之前的猜想，如果这个犯罪团伙跟拐卖少女团伙有交集的话，那我们突破了这个口，就一定能找到这个犯罪团伙。
4: 孙律师，哎，
5: 你昨天说的那个线索怎么回事？
6: 我之前有个工友，他说他们村有一家人去年有过一个孩子，可没几天那孩子就没了，但他前些日子回去还参加那孩子一周岁的生日宴。我觉得这事挺奇怪，你觉得这会不会跟小杨玉的事有关联？
4: 哎，你说说他叫什么，住哪儿？哎，喂，大成，你还在山阳西帮村吗？
7: 偶尔回去，怎么了？
4: 小张，我马上过来找你啊。

0: 里面。
1: 乖乖啊，喝一点儿，好吧啊啊，来，再喝一点点，好不好啊？谁呀？
2: 大姐啊，您好，那个跟您打听个事儿，范大成住这个村吧？
1: 啊，你说范老三啊？啊，在这个村。你是？
2: 我是他朋友。
1: 你是他朋友，你不知道他住哪儿啊？
2: 我是个律师，我们在城里面认识的。他说他住西旁村，我没来过，今天正好路过，想去看看他。
1: 啊，在家早就去打工去了。
2: 那他父母在家呢，我去拜访拜访。
1: 他爹妈倒是在呢，我给你指指，就是我们家这条路下去，直走，然后看到第一个路口的时候，你右转，第三家就是。
2: 好嘞，多谢多谢啊。哎呀。这孩子好可爱呀，呀，好像生病了，脸色有点发青了。
1: 我们这两天吃多了，积食了。哦，是不是啊？所以刚才买的变色。你干嘛呀？哎，你干嘛呀？
2: 哎，我帮他看看。
1: 你是医生啊？
2: 嗯。
3: 这位是啊，
2: 你好。
1: 他非要给孩子拍张照片，一会儿是医生，一会儿是律师的。
2: 我是看您孩子可爱，然后
3: 你拍照片干嘛？
2: 不，他好像生病了，孩子挺可爱的。
3: 你给我删了，
2: 我
3: 现在就删。
2: 好。删了，我就是看您孩子可爱，给他照张照片，看看。别误会，我去找范大成了，谢谢。

0: 怎么回事啊？来老犯老三呢，然后他说看孩子脸色有问题，拍照片，一会儿说自己是律师，一会儿说是医生呢。不会是人贩子吧？
1: 以后把门关好，注意点陌生人。

0: 那辆杂牌车出现了，这辆车都在哪儿出现过？
1: 岭南、即江、昌庆、红溪，最后出现的地点是红溪市的九官县。
0: 也就是说，不管他到哪儿，都会经过灵山。
2: 灵山才是他的直属地。
1: 对。
2: 如果这帮人真的藏在灵山，能够逃过我们前几次的排查，反正他一场空。
1: 现在也就是说找到这辆车，就有可能找到小杨鱼的线索。这，你查一下这辆车在灵山的踪迹。
3: 好。
1: 这辆车很狡猾，几乎避开了灵山市路面上的大部分摄像头。这么长时间，只有四个摄像头捕捉到了这辆车：人民路和祥云街交汇处。
3: 人民路和南胜街交汇处，红山路和祥云街交汇处，红山路和南胜街交汇处。嗯，那就是说啊，这四个路口是这个车必经之路，而且在这个地方一定有这个车的固定停车位。这么大一片区域，我们要不找派出所和治安队的人来帮忙吧？
4: 绝对不行，这些人特别警惕，你要是叫他们来帮忙的话，估计也就打草惊蛇了。
3: 我决定要不这样吧，我们四个人各定一个路口。
5: 今天才出现在即江，还没回灵山呢。我们这么早定，会不会太早了呀？不会，你看他这规律，他每隔三天就会回一次灵山，但现在已经三天没回来了，差不多正是时候。哦，
6: 这样吧，王颖，你来盯着人民路和南胜路的路口。
7: 常瑞呢，来盯着南胜街和红山路路口。
5: 佳佳，但是佳佳得去盯着天眼才行。
1: 哦，没事，我可以找交管部门的同事帮忙，
5: 行吗？
1: 可以。
5: 行，那你就盯着人民路和南胜路交汇口，然后让交管部门的人一起来协同。
1: 没问题。
5: 那我就负责祥云街和人民路路口。

0: 老乡们，今天有一个陌生人到咱们村子里面了，谁看见了？
1: 没注意啊。
0: 哎，你们三位老同志平时也没事儿，给我盯紧一点啊。这个人啊，说不准是个人贩子。
2: 哦，是是是。
0: 好，谢谢。

0: 话吗？
1: 暂时还没有，你们那边呢？
0: 也没有，他们是不是还没回灵山啊？
2: 他一定回来，他能
3: 避开那么多摄像头，只有这里避不开，这说明这里是他的必经之地。
0: 收到，
3: 保持警惕，他随时都可能。

0: 我睡觉去啊！不，好孩子啊！你怎么又来了啊？
1: 别误会，别误会啊！
0: 老姜，老姜，老姜的孩子又来了！
1: 别误会，
0: 就是你啊！哎不，乡亲们抢孩子了！
1: 别误会！
0: 快点，乡亲们抓住孩子！快点，快点，快点，站住！
2: 这叫聚众闹事，
3: 老婆，这是一个人贩子，在我家门口偷偷摸摸的在这偷拍照片，他就是想偷我家小孩。
2: 你下来，
4: 走，过去村委会说明白。
2: 走走走，跟我们回去做笔录。
5: 可是这样的面包车同样的有很多啊，大家都长得差不多啊。
6: 常委会的车贴膜很深，但是你要注意一下它的外观，外观
3: 有一个很明显的凹陷。
7: 明显的凹陷。哎，孟哥，对，哎呀，累死我了，卡到我腰了。行，那我慢点开啊。
3: 孟哥辛苦啊，
7: 哎，走。
8: 戈单位注意，孟贵出现了，
3: 在什么位置？
9: 天降水印洗浴中心，孟贵已经进去了。

0: 目标车辆正在转移。
1: 我已经在了。

0: 方注意。
1: 嫌疑车辆现在已经进入摩托山小区停车场，请求支援。
0: 先生一个人吗？
2: 你们这儿只有这一个出口是吧？
0: 嗯，里边请。

0: 你过来，
1: 过来。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可以啊，这个。
1: 带你回家啊，找妈妈。啊，好了，不哭了。
2: 走。

0: 富贵，知道为什么抓你吗？不知道，我还纳闷呢，为啥抓我呀？不，警察同志，我就洗了个澡吗？我都没上二楼，我啥也没干。那你车里那仨孩子呢？从哪儿来的？仨孩子？我不知道啊。不是，警察同志，我就是个代驾，我今天就把车接了，然后送到那个浴池门口。
1: 然后人把车接走了，其他的我都不知道啊。你什么都不知道？那你知道上次坐在这儿是为什么吗？怎么就那么巧呢？每次一跟孩子沾边就有你的事儿。
0: 我问你，你送到那个浴池门口，是谁让你去的？
2: 我就接了一电话呀，人家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孟贵，你是不是以为你老婆已经离开永山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呗，你那些同伙可把事儿推你身上了，现在都等着指人玩你捡行回家呢。根据孟贵的交代，他就是个司机，负责把被拐的小孩送到人贩子手里。这次小杨玉是一个叫红姨的人指使他的。
3: 红豆山小区有什么发现吗？
4: 暂时还没有消息。目前我们手头上只有红姨这个名字，但孟贵说他是单线联系的，所以通讯录还让佳佳再核实。

0: 吃。
1: 嗯，
0: 哎，慢点吃啊，不够还有。
1: 对对，
0: 没事。傅准，
2: 嗯。你真行，我大半夜把你捞出来，你连句谢谢都没有。
3: 莫林那小子每天都进山，不是摘蘑菇就是砍柴的。我在那儿也没什么事儿，瑞哥就让我先回来换身衣服。
2: 邓主任，
0: 哎，
2: 嗯，
0: 哎，孙律师，这怎么回事啊？
2: 昨天晚上我把他捞回来了，还好，总算没白跑。他带着咱们小杨玉的消息，

0: 是啊，那孩子我看真挺像那个小玉童。
1: 小杨玉。可村里大家都觉得那就是郑明光自家的孩子。而且我们村的邻里挺团结的，我担心这事儿并不那么容易啊。
2: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先得拿到证据才行。
3: 我们去一趟，但是不宜去的人太多了。
4: 请吧。
3: 哎，你在门口看着他。
5: 红梅呀。
2: 啊。
5: 这是镇派出所，国镇政府的。
2: 啊。
5: 他们是来人口普查。
2: 你好，做人口普查。你叫柳红梅是吧？
6: 啊，对。
2: 你丈夫叫郑明光，孩子叫郑明东。
6: 对。
2: 嗯，孩子多大了？
6: 六个月。
2: 啊，
7: 没错，柳红梅是在我们这里生的孩子，不过那孩子是七个月的早产儿，我印象特别深。
2: 你把户口本拿来。
6: 啊，好，我去拿户口本了。

0: 行，没问题，签个字，按个手印。
1: 啊，好。
2: 把孩子放下。
1: 哦，好，妈妈签个字啊，好一下啊，在哪儿签？
0: 哎呦，你打着自己了！
1: 哎呦呦呦，打喷嚏了吗？哎呦呦呦，哎呦呦，
0: 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哎呦呦呦，不哭啊！哎呦哎呦哎呦，好了好了，哎呦，委屈死了，委屈死了，哎呦，哎呦，好了好了，哎呦，不哭了不哭了啊！抱着的真重啊，吃的真好，是不是？
1: 不算我家那个，你这么年轻都有孩子了，来。
0: 哎呀，宝贝，这哪年轻啊！我家那孩子三天两头上医院，看别人家孩子这么瓷实，我都特羡慕。
3: 这个孩子的免疫系统特别脆弱，三天两头的生病。最后一次来看病就是在前些日子，孩子反复感染了肺炎。我建议他们让孩子在医院多住一段时间观察一下，但是夫妻俩看孩子好转了，嫌住院费贵，最后就办理出院了。
1: 我那老生病可不行，你这工作还挺忙的，再照顾一个生病的孩子是够不容易的。
0: 哦，饿了是不是？一直哭。哎呦，
1: 尿了
0: 啊！行，你去啊，整理一下。
1: 你没别的事儿了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行，
0: 拜拜拜拜。
1: 好了好了。

0: 我们走了，谢谢啊。
1: 我们去查查档案。我们抓到你的时候，孩子到哪儿去了？
2: 我真记不住了，反正就是红衣安排的地儿，我都交代过了。我是个路盲。你说你是个路盲？《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0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你这路氓当的不值啊！
1: 警察同志，我就是个司机，没参与拐卖，应该没多大事吧？
3: 你知道什么是拐卖吗？拐卖是以出卖为目的，由拐骗、绑架、收买、贩卖、中转、接送妇女儿童行为之一的。你上线卖孩子，下线买孩子，你负责接送的吧？这就是拐卖。
1: 我上哪知道那孩子是拐来的呀？我真不知道，我就是个跑腿的，挣点辛苦钱。
4: 红贵，我们有目击证人，你们开了一辆白色的车停在街心公园的一个监控盲点，然后你老婆抱了孩子，就是这个孩子。你老婆把这个孩子给了你，然后你把它装在一个大旅行袋里。我们抓到你的时候，车上的确是你自己的孩子，因为你已经把真正拐卖来的孩子
5: 转移到了那辆面包车上，对不对？
3: 孟贵，没意思，特没意思。你一直不说，咱们就这么一直耗着，最后你就移交到检察院了。你还不如就直接在这说了，到检察院你还能减刑。咱们现在啊，硬撑着没用。

0: 所以现在根据他的交代，
1: 小杨玉
0: 和之前我们在杨伟家解救的小孩应该都是从孟贵手里买来的。
2: 之前几天红姨让我送个小男孩到南洋店给一个叫韩有刚的。
3: 韩有刚的手机他亲属的联系方式我都联系了一遍，没结果，这人消失了。
2: 那个韩有刚突然给我打电话，他问我有没有现货，
4: 他说我这要没有他就找别人了。
2: 那我一想，你之前也送了，那不也冒着风险就挣那么点钱，那你说这会儿那我靠我自己冷个孩子我就给他了，那钱不都我挣的吗，那我还能给我孩子买东西呢，那我就答应呗。然后我一寻思，在新民路街心公园那块儿不总有老头老太太带孩子吗，然后那几天我就让韩有刚准备好。怎么样，孩子行吗？
5: 行，别看这样。
2: 那老规矩吧，给我。
5: 别这样子，咱们这俩人有点，而且我这不是第一次买，以后还买
2: 了。来，四万。五万。
5: 行，五万就五万。这是俩。点点。那我抱了，
2: 行，
5: 慢点，慢点，慢点，哎，没事，哎。

0: 累了吧？喝口水来。
1: 这是咱俩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0: 是，我还记得你当时一直拿着一包薯片吃，
2: 我还以为你是因为咱俩第一次约会紧张，后来才发现你就是爱吃薯片。
1: 后来你就跟我说，既然你这么爱吃薯片，那将来咱俩结婚有了孩子就叫他小土豆吧。
2: 然后你拼命摇头说这名字太土了，怎么也得叫个洋气点的，所以就叫他
0: 小洋芋。
1: 林浩
0: 啊，
1: 你们离婚吧。我知道你妈她不是故意的，她是为了救人，可是我一想到这个事儿我心里就堵得慌，堵得我陈宿陈宿的睡不着觉。
0: 谢谢
1: 林浩，我没办法了，我是真没办法了，我现在我都不敢回那个家，我就怕我一回家我看见他，我知道我不该怪他，可是我从心里我就是怪他，要去救那个不认识的人，就因为他去救那个人就给了坏人机会，人贩子才把小杨玉给拐走的。
0: 谢谢我妈，她
1: 我知道她不是故意的，那我就必须要接受这一切吗？因为她，我失去了我自己的儿子林浩。
0: 谢谢，那我们租房，我们搬出去住。
1: 这对他不公平，对你也不公平。我去看过医生了，创伤后应激障碍，重度抑郁，必须长期服药，而且服药期间不可能再要小孩了。
0: 谢谢，只要我们一直在一起这都不是问题。
1: 林浩，我们离婚对你对我都是最好的选择。

0: 没有小玉就没有这个家了呀，欣欣，我不能离婚啊，欣欣，欣欣。
1: 怎么，小浩吗？哎呀，你咋喝成这样了？欣欣呢？欣欣，
0: 欣欣不要我，欣欣不要这个家了，他要跟我离婚。瞎说！孩子，孩子们，老婆没了，妈。 你为什么非要带小杨玉去那个公园呢？你不带他去那个公园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跟你说了，我是不是跟你说了不要带孩子乱跑？你等我回来咱们一块儿。你为什么就非要先去呢？你为什么就非要去那个公园？不可的，为什么？为什么呀，妈？
2: 儿子，对不起，对不起，放屁啦啦！你给我们脸。
0: 我应该出门，我出门干嘛？我要出门！别这样，别这样，都是妈的错，
2: 没错，我错了，你没有错，错的是我妈。就是小杨玉也没，我也崩婆了，对不起，妈，儿子。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钱强行留个。

0: 微笑。
1: 主任，瑞哥，西方村那个孩子的 DNA 报告出来了，就是小杨绿。
2: 看好了，去西方村解救小杨绿。

0: 我们去找孙律师。
1: 孙主任，
2: 袁导，各位领导，这明光不在。
3: 那这样吧，佳佳，你一会儿控制住柳红梅，好，咱们俩确保孩子安全。走吧。
1: 走。
2: 柳红梅，你涉嫌买卖儿童，我们现在依法对你进行拘捕。郑明光呢？
4: 我没有拐卖啊，
3: 到了公安局再说吧。
5: 哎，你不许动！
4: 你们干嘛？你们来那么多人是欺负人是吗？
6: 孩子在这儿。
3: 根据刑法第241条第6款明文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从轻处罚。
4: 我听不懂你们说的，把孩子还给我好吗？
7: 把孩子还给我！
2: 孩子是你买来的，就是违法的，我们就有权拘捕你，听明白了吗？
4: 我配合，那也得等我老公回来呀。
2: 你老公我们自然会找，带走。
6: 走！
7: 放开我，自己会走。你放开，放开我！
8: 顾天乐，前面发生什么事了？走，快点，
9: 走，
10: 走，
9: 站住！
8: 哎，站住！
9: 哎，站住！
11: 站住！干什么？你干什么啊？
8: 明光媳妇，你这去哪儿啊？你们家来人了吗？这怎么还有那么多警察呢？
4: 德宽。他们抢我孩子，你说孩子不是我的，你们救救我！
2: 你别乱说话啊！各位乡亲们，我们是警察，这个孩子是被拐来的，我们要带他回去，麻烦让一让。
7: 他们骗人，他们狂说，还孩子的满月酒，
2: 你别喊了。
11: 明光孩子在满月酒，我们都吃过，
7: 他
11: 已经送了钱了，怎么可能不是呢？
12: 对啊，就是
13: 啊！你们警察自己都搞错了，就来抢孩子，是不是，乡亲们？
14: 是。
2: 你们先冷静一点。这个孩子确实是被拐来的，我们要带他去见他的亲生父母，麻烦各位乡亲让让路好不好？
14: 我们不敢走，我们不敢走，我们不敢走，我们不敢走，
11: 我孩子，
2: 佳佳，拉住他，
11: 还给我！
7: 别让他们，别让他们，
11: 快点，
15: 过来，
11: 快点！
15: 他们是警察，这是袭警，
11: 他们是假警察，还给我儿子！还给我儿子！
16: 大白天的还敢到村里面抢孩子，
11: 乡亲们，上，打假警察！

保护退，他退了。

小豪，你妈昨天晚上来找我，我答应她今天就跟她走，我去找她了。

喂，舅舅，我妈在您那儿吗？好，好，好，行，我知道了，好。喂，罗阿姨，我妈在您那儿吗？好，我知道了啊，好。

0: 你好，别着急，警察在监控上找到咱妈了，就在盲江大桥，已经派车过去了。
1: 好，咱们现在过去。
2: 哎呦，还看见前面呢，搬家啦！
0: 哦，这小杨一喜欢的动画是不是？哎，哎，哎，小新，哎，我跟你说啊，
3: 邓主任，我好了，
0: 我婆婆。
2: 我婆婆想不开，她现在在盲江大桥，我怕她要做傻事儿。
0: 什么？
3: 就今天早上，她给林浩留了一封遗书，怎么？
0: 哎哎哎，彩琴，等一下，安排人去拦她，不配呀！你先听我说，你先。
2: 要是真想不开，
0: 我知道了，你先听我说。小杨已经找到了。
2: 邓主任，现在这点已经骗不到他了。
0: 不是，我没有骗你，小杨现在就在我怀里，你有没有听到啊？
2: 行行行行行，你先冷静一点啊，我们现在马上过去，啊。
0: 朝薇。前面走盲江路，去盲江大桥。
2: 刚才邓主任说找着小杨玉了，
4: 真的假的？
2: 我也不确定，但他是怎么说的？
4: 先不管了，咱们先过去。

0: 有什么可以跟我慢慢说？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您冷静一点，这么多人来了都是帮助你的。阿姨，你别过来，放好，慢一点。
1: 妈，你别动！
0: 妈，
1: 妈，别过来，我就跳下去！
0: 你别吓了，妈。
1: 妈，你先下来，
0: 你冷静点。
1: 你别过来，你别吓我吗？ 我们不离了，我们不离了，妈，你先下来，咱们再说行吗？
2: 都是我的错。
1: 没有，你先下来，咱有话好好说行吗？小杨玉要是没有了奶奶怎么办呀？你先下来好吗？你别吓我。
2: 孩子找不回来了。
1: 找他回来。
2: 找他回来吗？妈，
1: 找他回来吗？
2: 妈，你先下来。
1: 没了。
2: 我求你了，妈，你先下来。
1: 对不起，对不起，妈，
3: 妈，你快过来！
1: 你瞎了？医生，小杨已经找到了，再见。妈，妈，快去给医生看。
3: 妈，
1: 妈，那这真是小杨玉。
3: 妈，你快看，这是小杨玉。
1: 妈，妈，妈，妈，妈，妈，你看，
2: 没了。
1: 妈，你看，真的是小杨玉。
3: 真的是小杨玉。
1: 妈，你看，你看，真的是小杨玉。
3: 这个是咱们孩子，这个是小杨玉，你快看，
1: 妈，你看，
3: 我的大孙子，
1: 你看看。

消息，失踪多日的小杨玉终于回到家人身边。孩子的家人感谢民警和好心人帮助他们找回孩子。

0: 刘红梅，你自己也是母亲，生过孩子，你甚至还失去过孩子，你知道失去孩子的滋味，你为什么还要买别人的孩子？
1: 就是我的孩子，你们凭什么抢我的孩子啊？你怎么抢我的孩子？别激动，
2: 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1: 我是真不认识，他非要买，人也是他找的，我都没见过这个人。
2: 不认识你就敢买？
1: 那我说话有啥用啊？家里钱全是他管，他要买我能说啥？
3: 同志，其实小孩挺可爱的，我是真心喜欢。他虽然不是亲生的，你说这段时间有感情了，你看能不能跟那边商量一下，把孩子还给我们呗，加点钱也行。
4: 这是钱的问题吗？现在是你们违法犯罪，
5: 非法买卖人口，还鼓动村民围堵警察妨碍公务。
4: 你好好交代你的问题。
6: 把孩子还给我，啊！还给我，我就跟你们好好说。还给我！还给我！哎，
7: 那柳红梅啊，就是个法盲，一问她，她就乱喊乱叫，根本控制不住，什么都问不出来。
8: 郑明光倒什么都说，巴拉巴拉说一大堆，但他什么都不知道，具体的事情都是柳红梅负责的。
6: 你们想想，一个对生活失去了希望的母亲，她把小杨玉这样一个小孩买到家里，我相信她一定会对小杨。

0: 与产生一些真正的感情。所以当小杨玉被我们解救了以后啊，他的心里的失落感和不习惯应该是正常的吧。我们需要给他一个时间让他过了这一关。真正的好人和坏人就是一步之差，稍有不慎就会行错踏错。真正的恶人是什么？是那些自己行恶还要诱惑别人行恶的人。
1: 尹副主任京剧时刻，佳佳赶紧记下来啊。
2: 你怎么记啊？
1: 我都记着呢，你要用笔记。
3: 李官管教说你有重要的情况要跟我说，想好要交代了。
2: 嗯。
3: 孩子是不是你亲生的？我们知道你的顾虑，但是只有你能说出来，我们才能帮你。
4: 明光，明光，我是刚听说你娃没了。快点，
5: 娃娃已经没有了，你难过也没用了。
4: 不行，不行就再生一个。
6: 他有病，生不了。
5: 那你爹的财产，不都得给你爹啊？
6: 这我不是也着急着吗？这事儿。
5: 哎，行了，胡妹妹子，你别哭了。实在不行咱抱养一个也行啊，啊，就几个月的娃娃嘛，都差不多，只要抱到你怀里那就是你的娃。
2: 有吗，高哥？
5: 只要有钱就能抱上。
2: 多少钱啊？
5: 这我打电话给你问啊，你等会儿。
7: 哎，孟哥啊，啊，是这，我现在我急需要一个孩子，大概六个月吧，六个月左右的都行。
5: 传宗接代嘛。啊，
7: 好，好，好。
1: 你说那人叫什么名字？
2: 韩有刚。
1: 你们什么关系？
2: 其实我们也不是特别熟，就是以前在灵山跟老公打工的时候认识的工友。
1: 买了孩子之后还有联系吗？
2: 没有，打他电话老是关机。警察同仁，你们知道他收了我10万块。
3: 那你知道这个韩有刚最有可能会躲在哪儿吗？
2: 我不知道，我要知道我早就去找他去了。现在弄得我公公的财产都得给我小叔子，我们孩子也没了，钱也没了。所以，警察同志，我求求你们一定帮我找到这个人，把那10万块帮我们追回来，好不好？我没别的要求了，孩子我能不要，就是钱我不能不要，10万呢？
8: 算上南洋店那个，这个韩有刚已经卖了俩孩子了，一定不能放过他。
9: 肖局已经签了通缉令，只要他一冒头肯定跑不了。
3: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还是得回到现案上面来，找到郑薇薇还有那个逃到孔藏镇的女孩。

0: 这小子这要去哪儿啊？孩子们，大厅集合了！慢点，大厅集合啊！下去集合。 发发了吗？
1: 没有。
0: 发发。

0: 午休的时候谁看到发发了？
1: 没有。
0: 那玩吧。
2: 韩芷给我来电话了，说我们应该去看望一下白文涛了。

0: 这个人他在哪儿呢？
1: 我真不知道。
0: 你最近没有再见过他？
1: 没有。
0: 他死了。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

0: 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他死了。
1: 啊？他死了？
0: 是不是你干的？
1: 不是我干的，我怎么可能杀人？
2: 这要不是你干的，我们能问你吗？没证据，我们能来提审你吗？
0: 这台车是不是你的？
3: 是。
0: 车现在在哪儿呢？
1: 哎呦，哎呀，我还真想报案来的，我车被偷了。

0: 我们在赵大峰的尸体附近发现了你的车，别停了他的车。
1: 你最后一次见到赵大峰是什么时候？
2: 最后一次。哎，我来这几天了？第六天还是第五天？反正来这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打牌啊。
3: 打完牌之后呢？
2: 那打完牌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呗。
3: 那你回家找你妈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把刀啊？
2: 哦，不是我的。
3: 你确定这刀不是你的？
2: 确定。
3: 上面有你的 DNA 呢，还有赵大峰的 DNA。我们检测过，都有检测报告，要不要看？
2: 你们这两位警官呢，真是，你们证据都这么足了，还在这浪费时间，直接把我拉过去枪毙得了。
4: 你什么态度？好好跟你说话，你不会说话呀？枪不枪毙你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有检察院，有法院。
0: 现在什么情况你不知道？你杀赵大峰这事儿证据充足，你赖不掉。
5: 杀人是要偿命的，我们来这儿是给你一个机会，让你交代一些东西，争取减刑。
0: 能明白吗？
2: 明白了。赵大峰之前劫过我一次皮子，上仙齐了要拿我开刀，我就约他出来聊这个事情。
6: 峰哥，我来了，
7: 来了，聊聊吧。
8: 货肯定给不了，
2: 给不了。给不了呢，咱俩得死一个。
8: 你刚才说什么？哎，再说一遍，我听着。
2: 我说货给不了，咱俩之间得死一个。
8: 哦，这么大脾气呢？
2: 真的？
8: 啊，是，可不是了。
9: 还死一个，是吗？啊，你不要命，我还要命呢，知道吗？来，还手来，不脾气大吗？
8: 啊，你真是长脾气了，还带刀了，是吧？你敢扎我吗？啊？你敢扎我吗？今天你要不扎我，我就弄死你。我要报警，兔崽，我要报警。

0: 那你有上限吗？
1: 我的上限是青皮，青皮。他是这一片的批发商，我见过他几次，他有个特征，爱吃鸭蛋。
0: 这个青皮现在人在哪儿？
1: 不知道。
0: 那您平时都是怎么联系的？
1: 都是他给我打电话联系过的。
0: 他电话号码多少？
1: 我记不清了，在我手机里，你们可以去查。不过你们知道了也没用，他们这种人总换手机号。
0: 赵薇薇和你们拐来那些女孩现在在哪儿？
1: 我都是把人交到他手上，拿钱走人，所以这个事你们得去找青皮问。哦，我说了这么多。能减刑吗？

0: 吃饱了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从福利院出来，要这儿找我了。我不喜欢那里。
1: 怎么了？那里不是有很多小朋友吗？他们欺负你？
0: 他们才不敢呢。我只是觉得他们太幼稚，太傻。 明明是被爸爸妈妈扔掉的孩子，还整天在那边傻乐。

0: 人吧，有的事情可以选择，有的事情就选择不了。就比如说福利院里的那些小朋友，他们各自有悲惨的遭遇，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不能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更不能说明他们不会有一个美好的人生。重要的是你怎么去面对。之前发生过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再纠结也没有用，但将来的事情完全看你怎么选。等你长大了，你就会明白，人一辈子有开心也会有失落，这样才是完整的人生。你能听懂吗？
1: 这些道理谁告诉你的？
0: 道理从来不是人家告诉你的，是你自己明白的。行了，吃完了我收了啊，你去洗个手，一会儿我送你回福利院。
1: 我想去游乐园，他们都说那里很好玩。
0: 看你表现，走吧。
2: 严磊来电话了。
3: 喂，主任，主任，我这信号不好，你们让我今天跟莫林。
4: 今天下午带着个女孩往山里跑了，
2: 什么意思啊？你说清楚点。
3: 下午有几个凶神恶煞的人来莫林家。

0: 找那个女孩，之后莫林就带着她从后门跑了，我已经通知这边民警了，
1: 准备去搜山的。为什么会有人追那个女孩？
2: 重要的不是在这纠结，大家加个夜班去趟凤塘镇吧。
3: 走，我跟你们一块去。
4: 注意安全。

0: 现情况是这样，莫林带着一个五华跑进了林子里去了。这是陈所长，张主任。陈所长预计后面可能会有危险，所以先安排了救援队过来支援。
1: 是吧？
2: 哦，哎，怎么布置的？跟我们同步一下。
0: 好，几位领导，咱们棚仓呢现在是雨季，采蘑菇的时候，这山里的水质大，易能湿滑，这条河的水位比较高，正常人几乎是没有办法渡河。 我们提早在渡河的桥梁头都封锁了，他们只可能藏在靠村子的山西边，这就缩小了我们的搜索范围。救援队来了15个人，加上我们所小32号人，已经把他们所有能够到达的地点都确定了。哎呀，
2: 山里头气候条件比较复杂，我们得想办法赶紧找到他们。
3: 哎，那老莫呢？不是跟他们一起跑了吧？
0: 没有，老莫还在装糊涂，给莫林打掩护。
3: 不过人已经稳住了，再超市有人看着呢。
2: 行，那这样吧，老尹，你去做一下老莫的思想工作，就别跟我们一起进山了。
4: 哦，
2: 是怕我拖后腿是吧？好，我去找老莫聊聊。
3: 师傅，老莫自己。
0: 咱们仨一起进山，佳佳，你照顾好老尹。
4: 好。
2: 哎，小张。
4: 哦，
2: 来，你陪几位领导进山，注意安全。
4: 是。
2: 康
4: 瑞，注意保护邓主任。
2: 这块区域是怎么布置的？
5: 啊，这块区域。

0: 没错，是他，也就不到20岁的小孩吧。我经常看见的金山，旁边的女的没看见过。
1: 咱们继续走吧。
2: 谢谢啊。
1: 谢谢。

0: 等一下，看来有不常来林区的人进来过。为什么？经常来的人一定知道不会把火种带进来，而且不止一个人。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你之前说有一伙人一直追着莫林，
1: 他们找了莫林好几次，而且个个凶手恶煞的。
2: 如果那个女孩真的是从中转站逃出来的，那肯定会有青皮的手下在追她，所以追她的人和追莫林的人很有可能是一伙人。我们再往前去看看，风车所长。
3: 好。
2: 希望每一个丢失的孩子都能早日回家，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圆满。
3: 有什么饮料吗？失陷，天下无管。是的，你自己拿吧。哼，搞得这么厉害。我们这姑娘，你见过不止一次了吧？啊，知道我们是来干嘛的吧？
4: 你想躲也躲不过我，建议你啊，赶紧把你知道的情况告诉我们，啊！现在山里情况也不好，吃的喝的我们替你们送上去，别让他们在山里头受罪。
5: 其实一开始躲的也不是你们，
3: 那躲的是谁啊？三赖子。
4: 就是之前那小流氓，
3: 三赖子，他们几个人？
4: 四个，都带着刀呢，凶得很。
3: 哎，三赖子他们找莫林干嘛？
4: 因为。

刚走不久，老实点。

0: 霍林，别怕，我们之前见过，我们是警察。
1: 追你的三个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我们抓走了。
2: 年秀，我见过他们，他们是警察，我们安全了。
1: 你知道我们是警察还躲什么？
2: 我其实不是故意躲着你们的，只不过是因为。

0: 你认识这两个女孩吗？来来来，下车，快点儿，下来，快点儿，快点儿，走。
1: 他们在哪儿？
0: 你放心，他们很安全，我们已经把他们救出来了。
2: 你也很安全，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会跟莫林在一起？莫林跟他们是不是一伙的？不，莫林哥他是好人，是他救了我。你相信我，警察同志，他真的不是坏人。我知道了。
3: 为什么要撒谎？
4: 我没撒谎。
3: 你既然是他朋友，他真名叫什么？家在哪儿？你知道吗？
4: 他没有家了。你家住在木朗镇，你本名叫何小英，你父亲叫何大山。不，我不是何小英，那不是我的家，不是何小英。
0: 南桥，你爸爸一直在找你，你为什么不想回家呀？
4: 不，我不回家，那不是我的家，我求求你们了，别把我送回去，我求你们了。
0: 小孩。 那你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的不想回家，这么的畏惧你的父亲吗？

0: 啥样的？
1: 老子叫你啥样的？
0: 你放学了不回来给老子做饭吃，可是又给整那个破服务员去了。
2: 我一放学就去当服务员，每天就挣30块钱，又要交学费，又要供家里开支，还要供你喝酒。
0: 老子把你养那么大，活你的酒咋个了？再说你干那个服务员可赚钱，
2: 那你去挣啊。地你也不种了，租给苹果，家务活全是我干的。你每天除了喝酒就是闲聊，你还会干啥？
0: 种地，种地根本就不赚钱嘛。喏、no, 这个嘛才叫球。
2: 你又去赌了？
0: 这个球是你赚的。
2: 我赚的？我妈又给我寄钱了。不是你又跟她撒了多大谎啊？我又出了多大事她给我寄那么多钱？你除了骗我妈你还能骗谁？
0: 莫怪我提那个韩婆娘，自从她离开我，她和关公的死活。
2: 那你呢？你每天跟那个董寡妇混在一起，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0: 操你妈的逼！你个全信啊，小乱世。

0: 不要站那样！醒了！告诉你，老子也不会还他们一分球。
1: 警察都说，我爸是我的监护人，需要给我送回到他的身边。警察在的时候，他就好好的；警察一走，他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他肯定还会把我卖掉的。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别把我送回去好不好？不要把我送回去！我求你们了，我求你们了。
2: 别害怕，别害怕。
1: 我不会把你送回去，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哪怕那个人是你的父亲。
3: 谢谢，
1: 他已经够可怜了，我可以保护他。
3: 怎么保护？把他关在深山的小木屋里，这就保护他了。
1: 他是从家里跑出来的，本来想着找他妈妈，可是他妈妈电话打不通，没办法，他就想着一边打工一边赚钱，结
3: 果就碰到了那伙人。当时我以为他们是在招工，没想到他们竟然给我下了药。后来。
4: 我醒来后，我就被关在一个小木屋里面。过来！后来，趁他们带我们几个女孩转移的时候，我趁他们不注意，我就逃跑了。
1: 好了，好了，好了！
4: 他们追了我整整一夜。
5: 金瑞哥，没有，别找。

0: 我走到半山腰上，看到了三赖子和两个男的，我看到他们在追连翘。
1: 站住！站住！
2: 人呢？
3: 啊？
1: 小明哥，跑不了了。
4: 那边看看。
0: 三赖子，他是我们镇上有名的小混混，一些偷鸡摸狗的事儿他很在行。其他两个我不认识。
3: 为什么不报警？
0: 我怕三赖子他报复我，他一报复我们家还是不得安宁，所以我就把连翘藏在山里头了。
1: 爹，
5: 婉玲，这姑娘谁啊？
0: 三赖的那小王八蛋，不知道为什么追着要抓着姑娘，还好我把他救了。他说他是从木朗被人拐过来的。
1: 木朗，
0: 总之他不能被小流氓给抓走，咱们还是报警吧。
6: 我求求你啊，大叔，求求你救救我，救救我。
5: 这样，你带他翻过这小山包，去你二舅家，到了那边再报警，把他交给警察。快去，
0: 跟我走。
6: 多亏了莫林哥和莫叔叔，要不是因为他们，我又被抓回去了。警察同志，你相信我，莫林哥他真的是好人，是他救了我。
7: 好，我相信你，我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6: 好，
7: 你可能需要暂时在诈安顿一下，今后我可能还需要你的帮助，可以吗？
6: 好。那莫林哥呢？
7: 放心，他也不会有事。
6: 嗯，
7: 喝点热水，暖暖身子。

0: 还什么都没交代。
1: 对，
2: 反正过两天你们总要放我出去的，我什么都不会说的，别费口舌了。
0: 案件过程都写明白了。

0: 那签字吧。
1: 签什么呀？我什么都还没说呢。
0: 你的笔录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整个犯罪过程。你还真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定不了你的罪了？上面写得很清楚，拐卖妇女、绑架、持刀袭击，这些都是事实，不需要你交代。签了这个以后，把你送看守所，这些材料直接就交检察院了，剩下就是法院的事了。
2: 按你这个，轻点5到8年，重点5期也有可能。别浪费时间了，签吧啊！
1: 不是警官，怎么突然就5期了？
0: 你什么都不说啊？
1: 不是警官，你今天还没问呢，你问我都说，不是说坦白从宽吗？警官你问。
0: 现在知道坦白从宽了。
1: 我还有上线呢，你问我都说。
0: 你的上线是谁？
1: 是一个道上的朋友，我也就跟他认识没多久，我们都叫他青皮。他好像特别喜欢吃咸鸭蛋。
3: 大哥，这女人也太不听话了，折腾一晚上，硬是不让客人碰，都把客人得罪了。
4: 那可不乖啊，好好教育教育。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
1: 那么漂亮的脸蛋儿打坏了多可惜呀、啊。
2: 抬头，抬头，
0: 听我说，要是从今往后好好听我的话，我保证他们剩下所有的人都不敢再欺负你，好吗？
3: 你们这群混蛋，我都好死！
2: 送给你们了，
4: 谢谢大哥。
5: 来吧，来吧，来吧！哎，来了，你要的牛肉粉对吧？哎，你要是想吃辣哈，这是我们自己做的，你尝一尝，可以多加一点进去。
6: 好的，谢谢。嗯。
3: 圆圆，快来快来！阿姨，哎，快坐！哎，今天有空啊？哎，你看电视说最近你们破了好几个案子，正好。
7: 麻烦
3: 不麻烦？
7: 老素粉，我加辣子。

0: 上还是不是那个老味道？
1: 哎，跟小时候吃的一模一样，
0: 是吗？哎，就这个汤里啊，好多那个材料啊都不好找了。我呀，只要一碰见我就多买点儿。我就是一定要留住这个味道。然然啊，也爱吃老醋粉，但是他呢，嘴比你刁多了。不要香菜，不要葱花，不要五香粉，也不知道他吃的是个什么味道。

0: 他也不会把然然带走。如果当时被他带走，我第一时间……这不能怪你。你当时也还是个孩子，你能做什么呢？是，然然丢了以后，我这个家也散了。 我也全忘光，但是，妍妍，阿姨从来没有怪罪过你。妍妍，你上官大学，精打拐卖，你做的这一切。 是不是因为然然？阿姨，我一定会找到然然。谢谢。
1: 妍妍，你没事的时候你就来团圆小馆，我给你做素粉。
2: 好，嗯，
1: 快吃吧。哎，好，欢迎下次再来啊。

0: 大家，你看一下，这案子之前谁负责的？
1: 瑞哥。
2: 瑞哥人呢？最近加班怎么老看不到他？
3: 反正不是工作的事儿。
1: 谈恋爱了？
4: 你猜。
1: 真的假的？他谈女朋友干什么的？
4: 没有，他带洛洛出去玩去了。
1: 洛洛就是送福利院那个小孩。
4: 对啊，我们不是之前找到洛洛姐姐了吗？姐姐的养父母不肯收养洛洛，洛洛呢就心情特别的低落，从那以后他就经常带着洛洛出去玩，而且他还不想让大家知道。
2: 瑞哥就是这样刀子嘴豆腐心的。
5: 出去玩是不是带上我了？

0: 你要哪个？
1: 这个。
0: 怎么样？游乐园好玩吗？
1: 嗯。
0: 接下来玩什么呀？
1: 过山车。
0: 不行，过山车你玩不了，太小了。
1: 那你去玩，我去看着你。
0: 我不玩，那也没意思。
1: 你是不是不敢啊？
0: 你要不上厕所啊？
1: 不上。
0: 我要去上厕所，你跟我一起去啊。
1: 谁要在厕所门口吃冰淇淋啊？多恶心。
0: 那你一个人在这儿等我啊。
1: 啊。
0: 你别乱跑，我马上就回来。
1: 啊。
0: 啊。马上就回来啊。
1: 啊。

0: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谢谢，
8: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1: 好了好了，
0: 哎，
1: 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0: 多？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5: 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8: 干嘛？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

0: 白色衣服是最防晒的吗？很多人觉得穿白色衣服最凉爽。的确，浅色衣服受到的热辐射程度相对较小，但从防晒角度来说，浅色衣服吸收紫外线的能力并不算最强。相比之下，深色衣服反而更防晒，因为深色织物含有更多染料，对紫外线的吸收和阻挡能力更强。不过，深色衣服也更容易吸收热量，在日照下体感温度会稍高，但如果是在空调房或阴天环境中，环境温度低于体温，深色衣服吸热和散热更快，反而会让人感觉更舒适。所以穿什么颜色更凉爽并没有绝对答案。如果考虑防晒，深色通常更有优势，如果想要凉爽，浅色会更舒适。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1: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三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

0: 同意。
1: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2: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3: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0: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4: 大家好，我是钱伟，又见面了。
5: 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刘迪。
6: 大家好，我是数学老师杨浩辰。
7: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8: 父亲苏大强结束了一段失败的黄昏恋，现在正在和小女儿明玉同住。可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明玉却突然发现父亲不久前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病，这让想和父亲修复亲情的明玉一时间难以接受。
9: 早期的症状就是记忆衰退，辨别思考能力下降，随着病情的发展会出现时间空间的定向障碍，还有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等等。
8: 为了更好地照顾父亲，明玉立刻咨询了医生，而在医生口中得到的答案也不尽如人意。
9: 目前全球医学界对这种病还没有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只能尽量依靠药物来控制，效果也是因人而异。不同的人记忆力和行动能力丧失的速度都不同。根据检查报告和你们对症状的追溯来看，你父亲的病情属于发展比较快的，这种病住院治疗意义不大，医院的环境呢会增加病人的急躁焦虑的情绪，反而对病情不利。我建议还是让病人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最好是在家里，有家人陪着，经常和他多交流，聊聊以前的事情，这样的话会尽量减缓他的记忆力衰退。
8: 转眼三个月过去，在明玉和石天东的照顾下，苏大强每天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已经外派到非洲的二哥明成关心父亲情况，提出要给苏大强找个护工。
10: 哎，老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要不行的话请个护工吧，我来掏钱。
11: 我早就想给他找护工了，但他不喜欢陌生人盯着他。反正医生说这病也是缓慢发展的，照顾病人就是一场持久战，我先打头阵吧。
10: 我争取早点回国，咱们一起负担。
11: 你先安心工作吧，爸的事儿你也别操心，我这边还有石天东帮忙呢。哦对了，你有空的时候给大哥打个电话，他最近为爸的事情着急上火了，你安抚安抚他。
10: 你放心，我一直跟大哥联系着呢。明玉，你辛苦了。
11: 别说这个了，那我先开车啊，回头再聊，你多保重吧。
10: 好，注意安全啊。
8: 考虑到父亲不愿请护工，明玉和石天东便承担起照顾苏大强的责任。平日里明玉忙工作，苏大强便在石天东的餐厅帮工，倒也舒服自在。可这一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0: 喂。
1: 哎，你爸一小时前打给我说要过来找我，结果到现在人还没到，电话也打不通。我已经去了他平常会去的平潭馆还有彩票店，都没找到，我担心出事。
2: 听到父亲失联，明玉顿时乱了阵脚。生病前的苏大强几次闹事就已十分危险，现在更是让他心中涌起不安。
3: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干脆让我跟你妈去了得了。
4: 走远再见吧。
2: 如今父亲的记忆已经破碎，走失的后果明玉不敢想象。回家后仍未见父亲踪迹，就在明玉心急火燎地四处找寻时，他突然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
5: 走丢了。
0: 走丢了。
6: 喂，你好，我是姑苏派出所的，苏大强先生在我们这里，你来看看吧。
7: 爸，您跑哪去了？哎呀，人没事吧？
8: 苏女士，
9: 铁有缘呀。
7: 哎呀，你好你好，我爸今天又闯什么祸了？
9: 啊，没闯祸，是你们家之前的邻居打电话过来的，说你爸在你们家之前那老宅子附近转悠半天了，人家上去跟他打招呼，他也不认识人家，人家看着不对就给送到我们这儿来了。
8: 送过来之后，这值班民警问他什么他也说不清楚，正好我碰见了，我说这人我认识啊，我就查查原来的这个案件记录，我就给你打的电话。哎呀，
7: 太感谢您了，
9: 宋女士。啊，你父亲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症吧？嗯。那你们做儿女的怎么什么都不管，就让他一个人出门呢？
7: 我们管，我还专门给他做了一牌子，上面有我联系方式呢。爸，你那牌子呢？哎，
8: 对，宋女士，
7: 牌子干嘛的？
9: 我呢，之前处理过好几起类似的事件，都是得了这种病的家属，封上一个牌子，出门了。可这老人一犯病，牌子就找不着了，就跟今天似的，你说起什么作用啊？哎呀，所以说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呀，出门之前一定先搞清楚老人的身体状况，别觉着给够了钱，不愁吃喝，这就是孝敬了。
7: 您批评的对，回去我就解决这个问题。嗯，
9: 我现在多批评你几句呢，这总比以后真出了事儿哭要强，对吧？来吧，登个记，我们再走吧。哦，

0: 大叔，我看以后早上我去接你吧，如果晚点到你就在家等我一下啊。
1: 我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出门还好好的，一上了车就开始犯迷糊。我在车上坐了半天，我就想不起来从哪儿下了。我看着窗外头那些房子，越看越都不认识。一下了车，我就更不认识了。哎呦，这手机还没电了，一着急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0: 没事的，真的。
2: 苏大强觉得自己又惹祸，给明玉添麻烦了，止不住的自责起来。
1: 本来说好了我不给你们添麻烦，你说我这又给你们惹祸了，哎，还耽误你们上班工作，还让警察把你们批评一顿。
3: 爸，你别自责了，是我不好。

0: 要不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啊？你们上班工作都忙，给我请个护工吧。你们该上班该忙忙，让护工看着我，这样行吗？
1: 不行，绝对不行。

0: 最后这一幕挺感动的，但是确实就是最开始不愿意请护工的是他，经过了一次走丢之后呢，自己主动要求请护工。其实这个时候的苏大强在跟病魔做斗争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真的就是害怕，害怕给子女添麻烦。
1: 是，是。其实我奶奶也发生过跟苏大强一样的情况，经常就是会被派出所捡到。其实他当时脑子是不清楚的，但是他有执念，他当时就是说我要回家找妈妈，就是他童年的那个老宅他要回去，他那个时候时空其实是错乱的，
2: 就是家中如果有阿尔茨海默的长辈或者是患者，很多时候他能够记得起来的事儿，往往是跟他的情绪性记忆有关的一些记忆，隐性的记忆的浮起。而如果这样的记忆中是有一些他未尽之事或者是遗憾，如果你能够在跟他互动这安全的范围里面帮助他有一个疏解，其实也是完成一个完形，有一些情绪也许能够得到疏解跟释放。
1: 另外在请护工这个问题上，我家就请过护工，换过两个阿姨给他，但是两个阿姨到最后都是对他已经失去了耐心，还是建议送到这个专业的看护啊阿兹海默病的这个老人的机构啊，去给他做这么一个相当于是医疗陪伴。
0: 对，我觉得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而且这个患者的这个病程的发展它不一样，这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亲力亲为还是请护工或者是送到专业的机构，你都需要对于这个病这个症状这个治疗你有一定的医学常识，你有一些专业的护理知识。
2: 没错，是的。其实这部剧里对于阿尔茨海默的这个症状的就是这个勾勒，它是比较文艺的，或者说它比较温情。事实上阿尔茨海默它其实是有很多伴生的一些情况的，例如说情绪有可能会变得非常的激烈，有可能它就是行为上也会非常的偏执，这些其实是我们可能需要知道的这个病症，就是它真实的一个样子，它不是一个完全艺术化处理的，只是就是记忆的一个衰减。就是我们讨论要不要请护工的话，先回到剧里，为什么明玉自己说不行，绝对不行，是因为他知道他父亲还能记得他的日子不多了，就是他即将在他父亲这一生的记忆中退场。这其实是一个整个故事到这里就是哀伤起来的原因，是因为这两个生命正在告别，就是而且这个告别是肉眼可见的，以一个加速度的发展着，也许今天他还记得一些，你也许有一天就不记得了。那对于明月来讲，我有这样一个深刻的预期哀伤，就是我知道不久的将来会发生一件令我非常哀痛的事儿，我从现在开始就已经在哀悼我即将失去的一段非常珍贵的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时间我不能够允许别人来代替我去爱他。其实说到这个阿尔茨海默的患者的家属，我觉得也可能要有一点认知上的准备，就是因为这个病程它是发展的，它的初期中期包括后期它其实不太一样的，所以作为家属可能要做好准备，第一个就是你认知上要有准备，这个病是怎么一个病，病程大概是什么样的，真的是要做一些准备。第二个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些事件或者有一些互动让你发现这个病程可能就已经到了中程或者中晚程，这样的时刻照顾的难度真的是不一定是一个家庭能够承载的，如果到了这种比较挑战的阶段，你真的是需要接入外在的专业支持。我就想说一句话，就是请护工照料或者送到机构照料不代表着你不爱这位老人，而是你当下基于你的家庭和当下的这个病程阶段你所能做的力所能及的最好的选择了。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4: 啊，
5: 还没睡呢爸，这是你明天要穿的衣服，给您放床头了啊。给您倒了杯水，有点烫，您慢点喝。我给您弄。
4: 不弄了，完了。你这一进来，我也不知道多少馅儿了，就这么地吧。
5: 行，早点睡吧。啊。
4: 你也早点睡，别熬夜了。
5: 你能操心我的？
4: 今天忙着一天了。你辛苦了，
5: 我不辛苦啊，伺候您比上班轻松多。 关了啊。
4: 嗯。
6: 苏大强走丢后，父女二人都陷入自责之中。苏大强睡下后，林玉却怎么都睡不着。
7: 还是让病人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最好是在家里，哎，有家人陪着，经常和他多交流。
0: 睡在沙发上，
2: 对，
0: 守着他爸，
7: 这样的话会尽量减缓他的记忆力衰退。
4: 你们上班工作都忙，给我请个护工吧。我就是怕你们呀把我当个傻子来管，真是有那么一天，爸要是傻了，要不你就把爸送到养老院，要不你就在那屋弄个大铁链子。对不起命运，爸让你受委屈了，谁让你是我的女儿呢？
6: 父亲的病情严重，再三考虑后，明玉向师傅提出了辞职。
5: 我爸这病需要人全天陪护，我这样两头跑实在是顾及不过来。
4: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要不我给你找一个最好的专业护工。
5: 再专业的护工也比不了亲人的陪伴。我大哥二哥现在都在国外，他身边也只有我这么一个亲人可以指望。
0: 辞职了是吗？
2: 嗯，辞职。
5: 师父，我知道我这样做辜负了你的信任和栽培，希望你能原谅我。
4: 你是个好孩子，你有这样的决定，我替你感到高兴。你十几岁就离开家，然后跟着我一路闯荡，我师父就把你当着女儿一样看待。虽然你从来很少跟我讲到你家里的事儿，但我多少也知道一点。这么多年来了，你终于把你自己缺失的那个亲情给补回来，你人生算是没有遗憾。
0: 师父特别懂他。
2: 嗯，
5: 师父，我舍不得你，我也舍不得众成，你别怪我。
4: 不会，我怎么会怪你啊？百善孝为先，有你这样的徒弟，师父高兴都来不及，我不会怪你的，啊！要不这样子哈，这个你不要辞职，我给你放个长假，这个长假我不限时间，你要什么时候回来你就什么时候回来，总经理这个位置我一直替你留着。
5: 这不合适，师父，我爸这病一时半会也好不起来。
4: 你也不急着回答我这问题啊。总经理这个位置我宁缺毋滥，别人我不相信，我只相信你。

0: 师傅，保重。
1: 这个镜头特别好。
2: 嗯。

0: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明玉说了保重，然后毅然决然的，就是大跨步的转身离开。这个气氛有点像我们看很多这种江湖电影，
10: 对，
9: 英雄惜英雄的一场告别。其实师傅是非常不舍的，他都没有回头目送这个爱徒，
10: 怅然若失。
9: 对，另外明玉也是，他虽然面露难色，但他的脚步是很坚定的，他迈的是大步离开。
11: 我觉得对明玉这样一个一直以来是一个女强人的形象，能选择从事业回归到家庭，和她自己现在家庭带来的变化也是有很大关系，她自己心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0: 对，
12: 心理学上我们觉得，其实去看明玉跟老蒙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替代性的依恋。明玉半生缺爱，她是没有一个实实在在伴她长大的父亲，苏大强其实是缺席的，在明玉的成长过程中真正担当起来了一部分副职，在精神上给他指引。
10: 老蒙
12: 是老蒙。
13: 在明玉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偏爱让明玉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而在母亲的制约下，父亲苏大强的软弱更是一览无遗。自打明玉记事起，每每遇到冲突，父亲总是退避三舍，未曾为他提供过半点温暖与支持。
14: 哎呀，爸，你就不能帮我说句话吗？
3: 我上厕所。
14: 爸，你别走。
3: 我不走，我吃完了，我边上坐着啊，你们吃。你们兄妹吵架不关我事。
13: 而在明玉独自打拼，孤独而痛苦地走上独立道路时，遇到了生命中的伯乐老蒙。老蒙被明玉不服输的韧劲和勇敢打动，接受了明玉的自荐，成为他职场上的引路人。更难得的是，在明玉急功近利出了纰漏时， 老蒙更是替他担下所有责任。
15: 你想好了啊，你要是活着还有翻盘的机会，你要是死的话什么都没有了啊。
16: 老蒙不但救了我的命，还替我扛了雷，公司把他开除了，我很快也辞了职。从那天起我就发誓，以后老蒙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苏明玉这辈子可以对不起任何人，但唯独不能对不起我师父，因为我这条命是我师父给的。
13: 也因此，明玉甚至可以豁出性命，只为能够探望生病的师父，因为他知道，这十多年来，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师父给予他的，不仅是职场的生存法则，更是一片成长的天空。而如今，面对父亲日渐模糊的记忆，明玉还是做出了那个艰难的决定，告别师父，用这仅存的机会，去弥合他曾无比渴望却又遥不可及的亲情。在人生的一次次告别中，他已学会面对内心最真实的选择。

0: 所以在他心里面对老蒙的情感不仅仅是徒弟对师父，也有一份是晚辈对父辈，他有如沐之情，也有很深的信任。老蒙也说，其实我把你当女儿看待。所以这一刻这个女儿真是太出色了，就是她的出色不单是她在职场上能够大刀阔斧能够成功，她的出色也在她能在千难万难的时候能够转身去向家庭，她也没有被所谓的成功标准去绑架。我觉得这个选择让我可能如果我是老蒙也挺骄傲的，真是一个好徒弟。
1: 从我的角度，老蒙这个角色还是太影视化了，他有太多影视化的这个
0: 理想化
1: 滤镜他太好了，他是一个好伯乐，又是一个好师傅，也是一个好上司，
2: 是一个好朋友，
1: 还是一个好朋友，
0: 还是知己。
1: 对，而且在这种时刻他还说，哎，你回归家庭吧，这个位子我给你留着。这其实是一个过度理想化的这么一个蒙总的角色。
0: 对，我在想这个过度理想化是不是也得帮观众能够倒口气儿。因为这家的男人们真的在这个剧情的前半节让人解释不过，过度戏剧化
2: 前大半节
0: 对，所以你总得让观众能哎呀透口气儿，对吧？还有一个理想的老蒙像个灯塔一样在那儿，还有一个温存的石天冬能够让我打个盹儿。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服。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0: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孩子失踪，他的世界轰然倒塌。
9: 怎么咱们孩子你都弄丢了？你怎么不把你自己丢了？
10: 你儿子拐走了我的儿子，你说当没发生过一样？
11: 我跟你说了，他跟我没点关系的了。
12: 告诉我江无心在哪儿，我要找他，我要找儿子。
2: 隐瞒与愧疚交织。
10: 我知道你恨江无心，可如果蒋叔蒋婶真的不知道这个事情，你再逼他也没有用。
13: 这是我儿子冉冉，带走他的人千万别把他卖给别人，我出双倍价钱。
14: 我儿子呢？
15: 我刚才来接你。
2: 他能否在黑暗中寻找到光明？
13: 你们谁敢过来，我就跟你们拼命。
2: 普法剧场找到你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各位网友，这是我儿子冉冉，他于10月25日下午在红人街小超市被人带走。带走的时候，上身穿蓝色羽绒服，下身穿黑色裤子。如果有各位网友看见我儿子，请拨打照片上的电话，我一定重金酬谢。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周一，周一我把方案重新修改一下，我再给您发过来。变。好嘞。儿子，冉冉，老板，我儿子呢？好像出去了。
1: 出去了。
0: 嗯。这小子，冉冉，哎，你好，你看那个小男孩没有？穿蓝色羽绒服。没看到。这跑哪儿去了他？哎，你好，哎，问一下，你看那个小男孩没有？这么高个儿。不好意思，我没注意。走了，冉冉。冉冉，冉冉，冉冉。

0: 你说话，你别动，手会残废的。这样，
1: 我儿子丢了，
2: 伤成这样，怎么去找儿子呀、
1: 啊？我得找儿子。
2: 不管怎样，也得先把伤治好才行。
1: 我儿子丢了，我儿子丢了，我得找儿子。
3: 你好，我们是刑警大队的，找一下失踪孩子的父亲。
1: 我就是，
3: 我是市刑警队张靖宇，请问怎么称呼？
1: 我叫魏国伦。
3: 好，你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吧。
1: 当时我在超市，就那么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我儿子就没了。
4: 前面。
5: 二十五在哪儿啊？
4: 前面。
1: 我这点小伤真的没事儿，你跟医生说一下，让我走吧，我得找儿子。
3: 好了。你说的我们都已经记录下来了，你自己好好休息。
5: 警察同志，孩子找到了吗？
3: 这位是？
1: 她是孩子的妈妈。
3: 孩子的信息已经分发到了火车站和汽车站，相关辖区的派出所也已经加强了搜索和监控，暂时还没有消息。
5: 你们一定要找到他，
3: 我们会尽全力的。

根子。

各位网友，这是我儿子冉冉，他于10月25日下午在鸿文街小超市被人带走。带走的时候，上身穿蓝色羽绒服，下身穿黑色裤子。如果有各位网友看见我儿子，请拨打照片上的电话，我一定重金酬谢。带走他的人如果看到这个视频，也请给我打电话，我求求你了，千万别把它卖给别人，我出双倍价钱。

孩子会被卖掉，那些不听话的会被打成残废。

谢谢你，如果你给孩子挑个好学校。

0: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你能不能帮我劝劝他？他现在怀着孩子，整天是不吃不喝的。
0: 你怎么不去劝？
1: 我劝了呀，我没用啊。他说我不是孩子亲生父亲，我不能够理解。

就是找儿子。那个，你不能不吃饭啊！你这肚子里不是还怀着一个吗？这种痛，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会理解的。当然啊，也千万别再有人有这种经历了。对不起啊。

给你准备啊！

0: 喂，我到了，我儿子呢？
1: 你在哪儿呢？
0: 我就在这个废弃厂房，旁边有个烟道。
1: 你就在那儿等着，我让人来接你。

0: 我儿子呢？他到底在哪儿？然然，要不你打个电话，让我听听他的声音。
1: 你打呀！别跑！再跑都是你！
2: 站住！
1: 别跑！拦住他！这是我儿子的，你们还是人吗？
2: 啊！

0: 我跟你们说啊，我儿子，我儿子已经丢了，我已经是半条命了。别过来，你别过来，别过来啊！别过来啊！你们谁敢过来，我就跟你们拼命！
1: 你把包留下，我放你走。
2: 你们三个在干什么？你们四个在干什么？

0: 头上的伤医生怎么说呀？
1: 没什么大碍，医生让我静养。
0: 我非常理解你迫切想要找到孩子的心情，但你也不能病急乱投医啊。对找到的线索应该好好的核实。现在的骗子手段也很高明，你看到的那些照片是他们用软件 P 出来的。今天叫你过来是案件有了新的进展，有一些情况需要让你知晓。
1: 有我儿子的消息了？
0: 当时拐走冉冉的是两个人，我们已经抓到了其中一个。据他交代，他们是分工合作，他主要负责拐，他的同伙主要负责出货。冉冉就是被他的同伙带走了。这个人叫蒋广新，绰号驼哥，三江镇人。我们一边在寻找他的行踪，一边已经派人去了他老家搜查，可是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但是，知道是谁干的了，怎么还抓不到人呢？这个蒋广新非常的狡诈，也很谨慎。一般情况他根本不会露面，这些年也不和家里人有任何的联系。我们已经对他发出了通缉令，也通知了他老家的村干部。如果在老家发现他的线索，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

0: 但是我有个要求，冉冉必须跟着我。
1: 希望你能说到做到，好好照顾她。

0: 好的。
1: 啪！啪！
0: 啊！
1: 啪！
0: 啊！该轮到我喽！
2: 爸爸，
1: 妈妈，
0: 我指着耳朵。

0: 进来吧。
1: 不进去了，我说两句话就走。
0: 那你说。
1: 警察跟我说，冉冉是被一个叫蒋广新的人贩子给拐走了，现在人还没有抓到。我决定去到老家找找线索。
0: 我也想去找冉冉，可是我……
1: 没事，你去也不方便，就在家等我消息吧。

0: 哎，你好，请问蒋广新家在哪儿住啊？你是？啊，我想看看他的父母。
1: 哦，他家就在那边。
0: 啊，谢谢啊。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没有？有人吗？

0: 你哪个？
1: 这是蒋广新的家吧？
2: 他不在。
1: 他在什么地方？你能告诉我吗？
0: 他的事情你不要问我，我不晓得。你到底哪个？
1: 你是蒋广新的父亲吧？我也是个父亲。你的儿子带走了我的儿子，我只想找到我的儿子，其他的我都不管。你告诉我，蒋广新在哪儿？
0: 他已经跟我没得关系的了，他在哪儿我

0: 关心，也不晓得。漂亮，你说。
1: 哎，你这是怎么这样啊？你儿子拐走了我的儿子，你说当没发生过一样？他干了这么大伤天害理的事，你没看见吗？
0: 我跟你说了，他跟我没一点关系的了。
1: 你这么包庇他，只能让他害更多的人，你让他走上了一条死路。
0: 你对着我吼一下这种啊？你要打要骂，你去找他噻！你走走走，不要在我在这儿闹。
2: 爷爷，
1: 这是蒋广新的儿子对吧？啊，蒋广新的儿子是不是？如果他丢了，你什么心情？
0: 你胡说八道啥子？
1: 他能带走我的儿子，我也能带走他的儿子。
0: 你这个混账东西，你要打我胜利主意，你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1: 你打我？你丢我孩子吗？你丢我孩子吗？你知道丢了孩子那种痛吗？啊，你丢我孩子吗？你懂不懂？蒋广新在哪儿？蒋广新在什么地方？他在什么地方？告诉我蒋广新在哪儿？我要找他，我要找儿子。
3: 好了好了，
0: 这还要拐着小梁？
1: 谁管谁啊？是你儿子拐走了我的儿子。蒋广新在哪儿？我要找他。
0: 今天哪个敢动小梁一根汗毛，我就跟他拼老命！
4: 哎呀呀呀！不要拼命了，不要拼命了！走走走，你过去，你过去，走啊！
1: 好了，好了，好了，走吧。你走吧，他们老两口确实不知道蒋广新在哪儿。
5: 你怎么知道？
1: 这事儿就说来话长了。
5: 麻烦问一下，咱这村里有没有便宜点的旅馆？
1: 你是想在这儿住下来啊？那你跟我走吧。我是这个村里面小学的老师，我姓李。你想住下来的话，就去我们学校的宿舍将就将就吧。谢谢你啊。
5: 来，先吃碗面吧。你吃着，我跟你讲。小亮呢，不是蒋广新的孩子，是他大哥的。他大哥叫蒋广富，跟蒋叔蒋婶一样，也是厚道人。可惜啊，几年前出了意外死了。他老婆嫌家里穷就跑了，把小亮啊就丢给他爷爷奶奶。蒋广新是老二，从小呢就不干什么好事儿。他大哥在的时候还能帮他兜着点，对他多少有点管教。现在他大哥死了，更孤法无天了。谁知道都干起拐卖儿童的勾当了。
6: 那蒋广新在村里也拐卖孩子吗？
5: 那倒没有，可是警察为了抓他，在村里面调查，这全村人都知道他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儿。
1: 蒋叔蒋婶因为这个事情啊，在村里面抬不起头来，所以逢人就说跟他已经断绝了关系。
6: 也许啊，是他父母为了包庇儿子故意这么说的呢。
1: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蒋广新虽然混蛋，可为人比较孝顺。
5: 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儿子不被抓住的话，不透露消息，理论上是有这种可能。
6: 哎，你说蒋广新他这么孝顺，那不可能不联系他父母啊？难道他就不担心他父母身体不好，或者是家里有什么难事吗？
1: 我觉得啊，这两年可能是真的没联系，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生呢要交钱吃午餐，这个小亮的午餐费呢有过好多次拖欠，后来就干脆申请自己带午餐了。我看过。吃的确实不怎么样，说明这家里面的经济状况肯定是出了问题。如果蒋广新知道的话，不会不管的。
6: 也许啊，蒋广新给了钱，他们不要，或者是不花呢。
1: 你能想到的，警察肯定也想到了。他们在村里面待了大半个月，是。

你也没调查出来。我觉得啊，蒋叔蒋婶是真的不知道。哎呀，我知道你恨蒋广新，也知道你想尽快找回儿子的心情。可如果蒋叔蒋婶真的不知道这个事情，你再逼他也没有用。本来赖以依靠的大儿子死了，最疼爱的小儿子又走上了条不归路，他们老两口已经把希望全部都寄托在小亮身上了。我呢，也是希望你能放他们一马。

0: 哎，好。我还有课要上，就不送你了。祝你早日找到儿子，谢谢。
1: 李老师早上好。
0: 好，哎，赶紧去上课吧。哎，都赶紧去上课了啊。哎，小亮。吃饼干。小亮，李老师跟我说了，你跟你二叔啊不一样，你是个好学生。对不起啊，昨天把你吓到了。来，拿着吧。
2: 谢谢。
0: 上课的时候不要吃啊。

0: 另外呢，再帮我拿两瓶叶酸啊，谢谢。
1: 好的。来，先生，您的叶酸。
0: 哎，你回来了。
2: 啊，回来有段时间了。
0: 啊，有没有什么消息啊？你买的什么药啊？
2: 降压的。
0: 来，来，一起算吧。
2: 不用。
0: 来了。来，一块儿。
1: 好的。
0: 上次的事情多亏了你啊，他现在情绪稳定多了。太姐的情况也挺好的，哎，扫我的。
1: 好的。
0: 来，
1: 慢走。
0: 哎，这医生让他吃的药啊，他也挺配合的。现在，哎，这段时间他加入了一些微信群、寻子团什么的，虽然效果不大。但对他来说也有个盼头，有个念想，这心里边也舒服多了。
3: 回头啊，麻烦你帮我转告他，
4: 张启峰，
3: 我一定会找到人的。
5: 听说最近又打掉一个团伙，解救了十几个孩子。
6: 这么大的事都没有通知我们，哎，你说咱们的孩子是不是没在里面啊？
5: 哎，看着孩子再说吧，老天保佑吧。
3: 喂，
7: 喂，你听说了吗？火车站今天有一批解救出来的被拐卖儿童，哎，马上就到。
3: 我知道，我现在人就在这儿的。
7: 你知道？知道怎么不跟我说啊？我马上到了，走走走，快，
3: 慢点。
8: 什么时候知道消息的？为什么不通知我？
3: 我不确定冉冉在不在。
8: 那万一冉冉在里面呢？哪怕万分之一的机会，我也不想错过。
0: 人家国伦呢，是怕你再受什么刺激，所以想确定了之后再跟你说。
8: 这都什么份上了，我还受什么刺激呀？如果冉冉在里面，我没有第一时间看到他，我有多遗憾。
0: 来了来了，
9: 大家都别激动啊，我们会把孩子带出来的、
3: 啊、孩子马上出来了啊，
9: 别激动别激动啊，安静点安静点。
10: 冉冉，
11: 冉冉，
12: 小心点小心点。

0: 你把奶奶都急病了，啊！咱们以后不乱跑了，好吗？啊！
1: 同志，下一批孩子什么时候到啊？
2: 警察同志，还有的孩子呢？
3: 被解救的孩子都在这儿了。
1: 没有了。

0: 上来，我不能待在家里继续等消息了，我必须要做点什么。队长的冉冉最有用的办法就是找到拐走他的人，这次我一定要讨个说法。
1: 哎，你好，请问你看过这个人没有？哎呀，你见过这个小朋友没有？哎，你好，请问见过这个小朋友没有？

0: 行了，别跟他废话了，去派出所去。
1: 哼，走，走。
2: 谢谢你啊，小朋友。你的爸爸妈妈呢？你爸爸妈妈在什么地方？哎，你饿了吧？这个饼啊，叔叔给你吃，啊，非常好吃，吃吧，拿着啊。一万次的伤，依然会有去。

0: 怎么才要这点钱啊？啊，你个臭丫头，知道要吃的不知道要钱是不是啊？吃吃吃吃吃吃，我们让你吃吃吃，我让你吃。啊，你给我哭，你给我哭，你给我喊，
1: 哎，干什么？这么打孩子？
2: 是我。
0: 你是谁你？少管闲事啊！
2: 是我。
1: 丫头，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找了你很长时间，你知道吗？这个人是不是拐卖你的人贩子？
0: 哎，你说什么你？是不是不要命了？
1: 喂，110，我要报警，这有个人贩子。
0: 哎，你干什么你？你可别乱说啊！
1: 若我们乱说，警察自然会查清楚。喂，我们现在就在汽车站下边人行通道里面。对对对，人贩子就在这儿，麻烦您快点来。
0: 你给我等着啊，我去找他妈去，你给我等着。

0: 你看，照片上这位小朋友啊，今年6岁了，丢了。叔叔在到处找他，所以不能带着你。
1: 不，我真要跟你在一起。

0: 你当时为什么喊我舅舅啊？就不怕我不认你啊？
1: 赵平顶也就是个小弟弟。
0: 你还挺机灵的嘛，知道我丢了儿子，就一定会救你。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杜鹃。

0: 我想请你给这孩子洗个澡。
1: 哎，你咋子？穿起衣服啷个洗啊？来来来，他脱了。
0: 一定是那个畜生打的。杜鹃，你今天晚上啊，就在住一宿。我明天一大早就来接你，行吗？
2: 不，我要跟你一起。
3: 都留下吧。
4: 小伟，胆气萧凉，你上储存啊？啊？你走开！
2: 爷爷，你干什么？
3: 我一定要把小刘我带去走。
0: 我理解。
5: 哎，有你张奎根呆。
0: 我现在啊，有两个儿子了，我要看着他们，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是，
3: 应该是光绪。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1: 我推荐，您放心。
6: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42年前，2岁的儿子突然失踪。
12: 我去上了前所转了，我的小孩都背走了。
13: 我为那个事情到处都报案的，找不到那个人。
7: 42年后，监狱里一个罪犯的求助，让事情迎来转机。寻亲42年，高墙内外即将播出。

0: 这里是广东省英德监狱。2023年母亲节当天，众多服刑人员和民警齐聚监狱礼堂，他们即将共同见证一场跨越42年的相见。台上与家人抱头痛哭的服刑人员叫张浩，时年44岁，这是他42年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和两个姐姐。一家人撕心裂肺抱头痛哭的场景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殊不知，为了这场团圆，英德监狱的民警们已经耗费了整整2年时间。这场感人至深的相见，最初源于一名罪犯的求助。2021年9月的一天，广东省英德监狱入监监区新收了一名叫张浩的服刑人员，他因盗刷女友信用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张浩入狱后，入监监区按照新收犯的教育课程安排，为他们播放了监狱以往开展的团圆行动视频。没想到张浩竟看得十分激动，当场落泪。课后，他在监区的小纸条信箱里悄悄塞进了一份申请书，
1: 里面写到他是被拐的一个人员，长大以后了，这个从一个人的心理上也好，都是会想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他自己讲的啊，对，特别是进了监狱以后，更加渴望找到亲生父母。
0: 孙监区长被这封情真意切的申请书深深打动，随即找来张浩当面核实情况。
1: 所以他自己也不清楚他是哪里人，从哪里被拐的，他不清楚。我问他为什么你知道你是被拐的，他说这个听到他村里面的人讲。
0: 张浩向民警坦言，身世之谜从小便一直困扰着他，尤其是1985年夏天过后，那年他6岁，已有清晰的记忆。母亲为他添了一个弟弟，随着弟弟渐渐长大，他愈发察觉到父母，特别是母亲，待他与弟弟始终有着明显的差别。
2: 虐待的还算不上，实话讲啊，但你要说跟母亲来比的，那就差得很远了。我从小就有那种印象，就是他对那个弟弟好，有偏心，他可以睡懒觉，我是睡不着懒觉的。农村呢，打猪草啊，担水担粪啦，做家务啊，洗衣服啦，有时候那个手都没穿，那肯定是很大的区别。我就觉得，
0: 张浩的老家在四川省渠县的一个山村，父亲是个木匠，平日里除了种田，还要靠帮人打家具来贴补家用。因此，张浩每天放学回家，既要照看弟弟，又要操持家务，稍有不慎便会招来一顿打骂。可更让他觉得委屈的是，父亲也并没有将一碗水端平。
2: 那我到现在记得清楚，他可以到什么程度呢？我每天早上起来打早，把饭做好，叫他，那这边叫他还哄他。有一次，外公过来到我们家里做客，我跟他一起睡的，那小孩子瞌睡大，那个厨房里叫又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几分钟，然后老爸从楼下厨房下来，把我被子一掀，我弄了一巴掌上过来。
0: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张浩养成了敏感而又自卑的性格，他不明白父母为何总这样区别对待他和弟弟。看着弟弟和邻居家的孩子，他也十分渴望得到同样的关爱。
2: 对于我觉得我已经慢慢习惯平常了，但如果跟其他小孩比，那是没办法比的，这个确实没办法比。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就是说遇到这种情况还想到去寻短路啊，以前的那个杀那个秧苗的敌敌畏啊，我就想拿来喝了， 活了算了，死了算了。啊，刚好去拿了养母，就回来，不知道拿什么，又不敢了。
0: 在他读中学的一天下午，他从村里邻居的口中听说了一件事。
2: 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全说啊，是你老爸去把你外面抱回来的，又说还有一个版本说是在荷兰那边跟人家当地结婚了，我犯了什么事又把我偷跑回来了。
0: 这个惊人的消息被张浩听进了心里，从那天起他开始留意村里所有人的闲言碎语，他不敢直接问父母，只能从邻居的只言片语中一点一点拼凑自己的身世。没有一条信息是完整的，但每一条都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心里。
2: 我记得我第一次问他的时候，是我出生社会后，我回去第一次我问了，他说没有这些事。
0: 见父亲否认，张浩没有继续追问，他把疑问压在心里，表面上继续做一个听话的儿子，但他的内心已经和这个家有了一道看不见的裂痕。初中毕业后，他离开村子到外地打工，可他的身世之谜像一个影子，走到哪里跟到哪里。于是他决定前往河南寻亲。
2: 刚好我们村里有一个，他说他的亲戚，他拐到河南那边出嫁了嘛，生了一个孩子嘛，生了一个孩子被人家拐走了嘛，刚好年龄也差不多。他说看我的面相各方面呢，也像他们的家人。他说你要去找一下。
0: 然而当张浩带着希望赶到河南并见到那位母亲后，却发现他并不是他要找的人，他只能带着失望返回广东，没有跟任何人提及这件事。从那儿以后，他把寻亲的念头深深压在了心底。直到2021年，他因盗窃罪被判入狱服刑。在人生最灰暗的时刻，他更加想弄清楚自己的身世，找到自己的亲人。
1: 他说孙经理长啊，我拜托你了，若是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那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你了。就是这种很激动的人当场在我面前就跪下了。
0: 张浩的这一跪让孙树平监区长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份托付的重量。考虑到如果真的能帮张浩搞清他的身世，找到他的亲人，对张浩日后的改造和出狱后的回归都有很大的好处，他想帮助张浩寻亲。于是孙树平立即将这一情况和想法向监狱进行了汇报，监狱党委当即表示支持，但是困难随即摆在了孙监区长面前。
1: 他本人线索也是很少，他只知道是被拐，但他没有他具体是从哪里被拐的，他后面的养父也没告诉他到底是怎么来的，所以他自己根本不清楚的。
0: 张浩提供不出任何有效的信息，这让孙监区长根本无从下手。他首先想到从当时抓捕张浩的派出所了解情况，看看他们能否有一些线索，但却一无所获，因为当时正处于特殊封闭管理期间，民警们长时间在高墙内值班，无法外出，这也让张浩寻亲的事儿变得困难重重。
1: 因为我在侦查科期间，我抓过一些逃犯，啊，也认识一些这个公安机关的一些这个民警，我也是寻找这些人员，啊，可能他们更有资源，啊，或者更有经验，只要我认识的，我都会，啊，通过电话。
0: 多地公安朋友最终给出建议，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到全国 DNA 数据库里比对，但是当时正处在特殊时期，公安机关根本无法到监狱内去提取张浩的血液样本，这也让这条路暂时走不通了。思索再三后，孙树平想到找当时抓捕张浩的英德公安，看看他们当时留存的血液样本能否进行 DNA 比对。
1: 我们英德这个有个 DNA 库的，我也找过他们那个指导员，啊，但是也是没法找到。
0: 尽管监狱民警在不停的努力，但张浩的寻亲之路一直都不顺利，这让他的情绪开始焦急起来。
3: 你想，我们也想，
2: 我在想这个事应该大了，对吗？
3: 大了。 生，但是我们还是不管什么大海捞针，我们还是要想尽办法帮你找到。
1: 这个服刑人也着急，有时候时不时会来找我，因为他看到了希望，我给他点燃了一盏灯。
0: 那么张浩的寻亲之路该如何继续呢？科技手段的进步和执法者的责任心，让两条近乎平行的线终于交汇。寻亲42年，高墙内外正在播出。转眼张浩已入监数月，也从孙树平的监区顺利过渡到其他监区，但寻亲迟迟没有眉目，他愈发焦虑。
1: 老范可能也告诉他，这个民警可能在骗你，在忽悠你，想为了你在这里面安心改造，我是当时的下定决心，一定把它做到底。
0: 2022年的一天，孙树平终于查到，张浩此前在福建因赌博被拘留过，当地公安可能留有其 DNA 信息。他立刻联系福建警方，这一次终于有了转机。福建警方将张浩的 DNA 录入全国信息库，等待比对。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重庆，一对年过七旬的老夫妇王建设和赵芳，他们的 DNA 信息已在打拐数据库中静静等候了多年。
4: 他把小孩带走了，我肯定要恨他哟，哪里不恨他呀？
5: 把我给玩过好多年了，哭我哭得不得了。
6: 当时把他哭得眼睛都哭痛了，但是我回到当地了呀，还很多谣言风言，说把孩子弄进卖了。我说个狗人呢，什么都卖得，那个人员不可能卖得。
0: 时间倒回1981年，那一年夫妇俩将两个女儿留在家中，带着年仅2岁的三儿子小涛去往了湖北省当时的纸坊镇打工。
6: 但是就说他还是怀疑的时间。
0: 一家人在当地安顿后不久，一名自称来自四川岳池县的工人徐道福主动登门，以老乡的身份前来攀谈，夫妻俩倍感亲切，很快便与他熟络起来。1982年的农历正月初二，当地镇上举办灯会，张灯结彩，人山人海，大家都相约去看灯。小涛的母亲赵芳也背着他出了门，汇入了熙熙攘攘的人流。转了没多久后，赵芳突然想上厕所，老乡徐道福主动提出要帮他照看孩子。因为是熟人，赵芳便放心地把孩子交给了他。可仅仅几分钟后，他从厕所出来，孩子和徐道福一起不见了。
4: 我去上了厕所，转了，小孩都背走了，都没有了，就是这样的。你走哪去找啊？到处都找不到了，到处都找不到人，咋去找啊？找不到噻。跟我老头说，我说孩子别个背走了，他说我不相信那么好的人。
0: 王建设起初不信，以为孩子只是被徐道福带去玩了，直到灯会结束仍不见人影，他才慌了。
6: 我为了这个事情到处都报案的，当时出事那一天，武昌镇纸坊镇公安局还到处整个在纸坊镇到处车子乱找不到那个人。
0: 那一夜夫妻俩在派出所坐了一整夜，王建设不停地抽烟，他的妻子不停地哭，此后2岁多的儿子再无音讯。此后因多方寻找无果，加之赵芳腹中第四个孩子即将临盆，夫妻俩决定离开这片伤心地，返回重庆老家生产。小儿子出生后，一家人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尤其是母亲赵芳始终深陷在愧疚与自责之中。
4: 看着那个狗儿哭啊哭啊哭得不得了啊，老娘过呀，之前身上掉下来了，没了掉下来的时候，哪个打了我的儿子？
0: 因弄丢儿子，夫妻俩不仅承受痛苦与自责，还背上了污名。他们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孩子找回来。因为徐道福曾经提到他是四川岳池县人，于是1982年6月，

0: 在他们的第四个孩子仅两个月大时，王建设便将一家老小留在家中，前往四川岳池去寻找。
1: 哎，那个名字我深深的记得起，他叫徐道夫，勾过大队十岁，我为那个事情去找过几次，找过两三次找他，但是一找他呀，始终查不到那个人。
0: 每一次希望都换来一次失望，但王建设不敢停下来，他知道如果他停下来，儿子就真的找不回来了。而在老家，妻子的日子更加难熬。
2: 我回老家也别个一个过些年那些都说是我把儿子拿去卖，我们找了一个半米的不到人来，
3: 经常做梦梦到三天了，可能就会哭，哭的就哭的伤心，把我们哭醒了。啊，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也跟着哭，就抱着妈妈一起哭。
0: 王建设一次次往岳池县跑，有一次他真打听到当地有个叫徐道福的人，
1: 我就问他，我说你叫徐道吗？好，我就是徐道福。我说这个人不强啊。
0: 原来这个人只是重名，并不是王建设要找的人。
1: 岳池县，还有广安县，连续三个县都查了，同号那个名字的就不符合我说的身份，就查不到。
0: 他只好再次悻悻而归，但每到夜里，孩子丢失前的种种过往就会出现在夫妻俩的梦里，折磨得他们无法生活。王建设只好再次上路寻子。
1: 通过社会上的调查，听到他们的一个小店的情况，待在河南这个驻马店去了，已经把那娃儿拐到那边去了。我到驻马店都找过的。
2: 我老公都是在外头挑工地啊，骑那个单车，好工地建筑都要广东地方找那点钱。
0: 在那个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的年代，王建设几乎用尽了所有方式去寻找儿子，但孩子就如同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
2: 你说俺去找啊，每个每都背起走了，晓得是人犯罪，背起卖了。
1: 几十年过后，我都感觉的没希望了，大海捞针找不到了，我就放弃了。
0: 转机出现在2019年，老两口在电视上看到寻亲节目，第一次知道 DNA 比对可以帮助找到被拐的孩子，他们重燃希望，第二天立马去当地公安机关采集了信息。但老两口心里并没有抱太大希望，他们已经被失望折磨了太多年。孰料2022年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竟传来了，受广东英德监狱委托的福建警方成功将他们的 DNA 与张浩比对上了。
2: 他说给你儿子找到了，老头说是不是啊，是不是真的是啊。
4: 哎，我一听我就感到很惊讶，42年时间那么长能帮他找到，我也觉得很惊讶，不可思议。哎，我说正好是母亲节啊，对一个42年的孩子来说，对他母亲来说，如果能找到他的孩子，是多么大的母亲节的礼物啊。
0: 于是广东省英德监狱决定在2023年母亲节当天，在监狱礼堂为他们举办一场隆重的见面活动。张浩的父母和姐姐们也提前一天赶到了英德，所有人都在期盼着这场跨越42年的重逢。

0: 当然我现在最感动的是他妈，他妈叫了一声，他说：“哎呀，我终于见到你了。”抱着一下一哭，哇，我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说作为一个母亲哈，40多年终于见到这种现场那种嚎啕大哭，哎呀，我马上我就感同身受，眼泪一下就蹦出来了。还有我旁边的干警，我后面的干警都是流泪了。
1: 42年，15000多个日夜的思念在这一刻决堤。这位母亲的哭声里有重逢的狂喜，更有积压半生的自责。时间偷走了孩子的童年，却抹不掉母亲心底的烙印。这场团圆来得太迟，但庆幸的是他终究还是来了。
2: 真的是千言万语，说实话，一直以来我一直坚信我一定找得到我的亲生父母，但是说实话啊，想各种场景，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这种地方来跟他们会面。我真的是想不到，说实话，作为儿子，虽然说今天找到了，我真的感觉跟父母丢了，跟家人丢了。
3: 没有，找到是最好的饭的那类。没有，你是受害者，你是受害者，
2: 被照顾就好了。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妈妈。
3: 找到你是最幸福的，很多人还没找到你，你幸福了。对，真的，我们很感谢到这里，真的很感谢这些警官，渝北、重庆还有广东这个沈警官，是他让你找到了，真的，42年。
4: 对啊，你要感谢。
2: 40来年。
4: 对，很感谢。
2: 真的是40来年，人生有几个40年？
3: 是。你是最幸福的老弟，你真的是最幸福的。
2: 说实话，这个是不是真的？
4: 是真的，因为我们也很
2: 开心。这种场景是不是真的？
4: 是真的，不是做梦。
2: 不敢相信。
5: 看一下，看一下。
2: 我母亲在面前，两个姐姐在面前。
3: 爸爸都很像啊，是爸爸都很像。
2: 我真的是。
3: 原来你跟爸爸，
2: 我真的是。
3: 你跟老爸很像。今天我们永远就爱你的。
1: 一段长达42年的分离，因一次勇敢的求助，家人永不言弃的爱，一群坚守职责的民警，以及一滴血中藏着的密码，终于画上了句号。而这也是他走向新生的起点。这次会见后不久，张浩便刑满释放，并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生活。多年来，广东省英德监狱始终贯彻落实广东省监狱局三名一提升的工作要求。针对重新犯罪率较高的问题，监狱不仅开设了各类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还专门设立了寻找安详小课堂，组织罪犯学习传统文化。通过对照《弟子规》中的113个故事，引导他们进行道德自省，唤醒良知，重塑三观，逐步改掉好逸恶劳的恶习，从而真正做到

0: 认罪悔罪，切实降低重新犯罪率。
1: 我们应得建议始终坚持用心用情交易改造罪犯，以重新开始为交易理念。

0: 努力降低重新犯罪率，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哎呀，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

0: 种维生素，
1: 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喉咙痛
2: 用烟舒，
1: 咳嗽痰多
2: 用烟舒，
1: 急慢性咽炎反复
2: 还用烟舒。清咽止咳，请认准慈源金碧烟舒合剂。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案例。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李飞怎么也来了？
5: 哎，他那个不是被停职了吗？
6: 坐下！
7: 停！
6: 警察，别动！
8: 不要动！
9: 蔡永强把甜蜜蜜打了。
10: 蔡永强，你正在被调查。
11: 在这个时候犯这种低级错误呢？
12: 李维，你只是怀疑，
13: 没有证据。
14: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包含。上一集塔寨毒贩的资金链条被打断，警队内部的猜忌与试探也到了临界点。本集一场深夜抓捕成功收网，审讯室里三进宫的毒贩负隅顽抗，黑白交锋步步紧逼，暗战较量一触即发，让我们继续破冰。
15: 荣哥，
16: 我有事找你。
15: 手风正顺，荣哥，电话里说呗。
16: 不行，
17: 现在就过来，我在后山等你。
15: 行吧，我马上到。
18: 张哥，
15: 哎，
18: 你替你灿哥打一下。
15: 浩哥，这么大的牌我可不敢打。
18: 又没让你给钱。
19: 陈哥约我们在后山见面。
20: 一句我在后山等你，双方都心知肚明，要谈的是见不得光的事。他们具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越是重要的信息传递就越不能留任何文字痕迹。陈光荣一个电话就把林灿从牌桌上叫走，足见这是一种长期形成的默契。
21: 报告秘籍，禁毒大队全体就位。
22: 好，你先待命。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些人。
1: 王立洲，请求武警支援行动吧，让他们快速在甜蜜蜜周围1公里以外集结。一旦行动开始，封锁所有路口，要快。
2: 为什么这么安排？

0: 荣哥，哎呀，荣哥，这大晚上的扮鬼催债啊！哪儿那么多废话？我的人手里非出现在惠州，我去交管部门确认了，他们租的那辆车昨天凌晨经过高速路惠州收费处，今天凌晨回到了东山。
1: 惠州？他去惠州干嘛？
0: 你问我当我是神仙吗？
1: 我知道了，林水伯前段时间跟一个小马仔走得很近，这个小马仔切了他老大的货，跑路了，应该就是去了惠州。我知道这事儿啊，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啊。
0: 别忘了林水伯跟李飞的关系，啊，荣哥还不了解是吧？林胜文的案子就是林水伯点的，
1: 这老不死的，不过又跟他瞎说了什么吧？
2: 这个马仔是谁的人？他叫吴仔，麻子的人。麻子。你们只从吴仔和麻子的关联信息里，陈光荣就敏锐嗅出了禁毒大队当晚有抓捕行动的信号。多年练出的刑侦直觉全用在了给毒网打掩护上，而这是否会打乱李维民的计划呢？
3: 马总，我接电话。
0: 走，去哪儿啊？去他干的厂子。
2: 刘支队，报告你们那边情况。
4: 甜蜜蜜周边一公里，你就位。
3: 蔡队啊，一个群众举。
2: 很多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警方不直接在歌舞厅门口围堵？不知道，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5: 毒贩在门口常年安排望风人员，警车一靠近就会立刻销毁证据。外围风控的方式能最大程度压缩毒贩的反应时间。两名毒贩，大虾和麻子，一定要把两人抓到。但是李局，我有困难。
6: 我们禁毒大队所有警员的资料，这帮毒贩都有，没等我们下车呢，就已经暴露。
5: 再说，里面的情况很复杂。
6: 至少要几百人。我们也不认识他们。哦，对了，有麻子和大虾的照片吗？
7: 那你看，那人怎么感觉那么眼熟啊？
8: 李飞怎么也来了？
7: 谁？他们不是被停职了吗？他俩是干什么的？
8: 李飞能够准确的识别他们俩，
7: 他会帮助你锁定目标之后通知你，你负责抓捕。有问题吗？
8: 没有。
7: 哦，还有。
5: 这次行动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是接到群众举报，
2: 甜蜜蜜有吸毒犯的人员，歌舞厅涉嫌为吸毒犯的人员提供场所，真实的目的不能透露。
5: 明白。
2: 全体人员注意，原地待命。李维民在电话里只讲行动，不说细节。 这是从行动保密来考量。现实中，很多缉毒行动，直到收网前一分钟，执行民警都不知道具体抓捕对象是谁。严苛的保密背后，是对办案人员和行动成败的双重保护。
9: 有下麻子的人吗？
10: 别看近，一会儿先查一楼，再查二楼。
9: 好。
2: 昏暗卡座，封闭包厢，天然适合隐蔽毒品交易。 怪不得娱乐场所也是禁毒清查的重点，整治区域。
11: 大哥，那个麻子叫您过去一趟。

0: 赶紧给大侠打个电话，麻子要是出事了，让他也跑路。
1: 电话无人接听，这就是麻子和大虾的命。大虾、麻子没能及时收到预警，错过了他们及时抽身逃窜的窗口期。
2: 应该是他们，我去看看。
3: 你别去，他们有枪，我去。
2: 你待着，能不能像个女的？

0: 向强，
1: 二楼0760，
2: 准备行动，
3: 全体注意，立即行动。

0: 警察，都不要动，留在自己的位置上，配合我们的检查。
1: 我们是警察，都不要动，例行检查。

0: 有人吸毒过量了，叫辆救护车。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迪厅、酒吧、 KTV 等等娱乐场所，很容易让大家联想到吸食毒品的场景。 而这些正在成为人们新的刻板印象。如今，毒品吸食早已脱离公开聚会场景，转向居家、出租屋等私密个人空间，隐蔽性大幅提升。毒贩将毒品包装成普通商品，通过网络实现流通，外人很难察觉异样，排查难度直线上升。我们看到涉毒现场触目惊心，不少人扎堆成一毒物。 有人吸食过量骤然倒地，只能等待医护紧急施救。更让人唏嘘的是，深陷这场劫难的还有大批正值青春年华的女性，同样被困在这张无形的毒网里，难以脱身。而很多女性最初沾染毒品的理由荒唐又可悲。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这位涉毒女性的亲身经历。
1: 帮了我那么大的忙。 为了跟他就说是有共同语言，所以我自己去碰了那个东西，碰了以后，但是那个东西根本就控制不住我自己的内心的一些东西。
0: 亲情消散，原本温暖的家庭也不复存在。毒品夺走的，从来不仅仅是健康，还有他们本该奔赴的鲜活人生。让我们回到剧中。 看似灯红酒绿的狂欢，实则是吞噬青春与人性的深渊。抓捕现场的混乱还未平息，暗处的利益纠葛才刚刚浮现。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2: 有人吸毒过量倒地，呼叫救护车的场景，是涉毒案件中经常出现的场景。 合成毒品对心脏神经系统的刺激极强，过量吸食极易引发休克器官衰竭。而按照法律规定，场所经营者明知场内有人吸毒，却放任不管，不仅要承担行政责任，一旦出现人员死亡，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看似赚钱的生意，实则踩在法律的红线上。
3: 别动！

0: 警察。
1: 林天浩递枪的举动是整场抓捕的变数，枪口对准蔡永强的瞬间是亡命徒与执法者最直接的对峙，缉毒抓捕永远伴随着未知的生命危险。
0: 还录下来，一会儿好好看。

0: 阿灿，说。
1: 说。蔡永强把甜蜜蜜打了。
2: 怎么会这么巧啊？
3: 陈国龙给了消息，但是没来得及。说，怎么办？大侠知道我们不少事儿啊。
0: 这个大侠应该也进去过几次，他知道应该怎么做。李为民没有这么容易撬开他的嘴。阿灿，你听着，给我盯死蔡永强，他的一举一动我必须要清楚。
4: 对啊，我听见老公上班叫我们。
5: 你小子踹得够狠的啊，不知道骨头断没断。
6: 不用客气，
5: 李局，哦，我知道了。
0: 怎么了？
5: 林灿和林天浩在后巷。
0: 对，在后巷我是看见他们的车了。
6: 哎，我们这次行动还有谁知道？
5: 如果有的话，李局再给我派任务。
7: 疑点根本藏不住。线索瞬间直指陈光荣。
5: 陈光荣在我家喝酒，
7: 这也让李飞的怀疑彻底落地。
0: 小华，
5: 嗯，
0: 大侠被抓了，
5: 怎么这么突然？
0: 当初如果陈光荣去了禁毒大队，不会有今天的事情。

0: 们今天晚上接到了一个群众的举报电话，
1: 说甜蜜蜜歌舞厅有毒贩在肆无忌惮的卖毒品，
2: 我就临时组织队员进行了一次突击的检查。
3: 哎，你等等，你不是

0: 你是被调查组叫走了吗？我今天下午就回来了。我另外这次行动共抓获吸贩毒人员13名，缴获了冰毒不少1000克，还有大量的 K
1: 粉、摇头丸，还有违禁药品，数目太大，还没有统计出来。等等，
2: 我没问你这个，
1: 我问你为什么不事先向我汇报？我以为只是一次例行的突击检查，没有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2: 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等审讯结果，还有缴获的毒品数量统计出来，我第一时间向你汇报。另外，对于这次行动，我会写一份书面的检查。
1: 蔡永强，你算算你有多少年警龄了？现在是怎么回事？你正在被调查，
0: 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犯这种低级错误呢？
2: 既然马局提到了我正在被调查。
3: 那我作为一个禁毒大队的大队长，接到了群众的举报，是不是更应该表现一下呢？
2: 对，表现一下。我明天一早就要看到行动报告。
3: 马云波的电话中处处暗藏打探与施压，蔡永强只能刻意遮掩实情。看似寻常的工作通话，点明了马云波深藏暗处的保护伞身份。
4: 东山的黑木远比想象中更深。痒痒痒！
5: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
7: 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8: 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3: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为熬过无休止的病痛折磨，于慧选择依靠毒品，久而久之，身染毒瘾。曾经一身正气、前途光明的缉毒英雄，就这样被妻子的病痛牢牢钳制。一边是坚守多年的警察信仰。 一边是日日受折磨的爱人，夹在中间的马云波，将何去何从？

0: 我特别理解，请回去给尊夫人带一句话，以后如果有需要给我打个电话，我会让人送过去。
1: 马云波独自处理吸毒工具，刻意掩盖痕迹，每一次隐瞒都在向黑暗多走一步。在爱人无尽的痛苦面前，马云波一步步丧失底线，爱恨与良知相互撕扯，他的挣扎也是缉毒队伍内部最沉重。

0: 李群，走出。
1: 马上突审，打下个麻子。
0: 那您总得告诉我，您想从他嘴里得到什么吧？
1: 林水伯的儿子林大鹏的死因。林大鹏是被大侠注射了过量的冰毒而死，而麻子提供了冰毒和工具。
0: 这应该是李飞告诉你们的。
1: 你为什么这么问？
2: 林水伯之前住在城东的烂尾楼里，可今天我看见他成了陈科父亲水果岛门店里的员工，这是李飞安排的。
0: 当然，这是我的猜测。
1: 你在怀疑信息的可信程度？
0: 我没有这个意思。就在刚才，李飞还踹了我一脚，算是救了我一命。
3: 咱们这是去哪儿？
4: 道长都知道，长山有个大哥是警察，他们都管他叫陈大队。
0: 李局在给我派任务的时候，陈光荣在我家喝酒。
3: 李飞，李飞，
5: 嗯，怎么了？
3: 我们还参不参加审讯？
5: 刚抓到这两个，他们基本上不会撂的，再等等。
0: 吃面，
4: 嗯，
0: 吃面，嗯，先吃个面。这个大虾呀，是三进宫了，这是有名的滚刀肉。今天晚上能不能撬开他的嘴，真不敢保证。
6: 这一刻，李为民瞬间看穿了所有，他太了解马云波，熟知他的行事作风与心理素质。今晚的反应是一种被触碰后的本能恐慌。李为民或许已然笃定马云波有问题。
7: 这一眼，李为民看穿了所有端倪。他太了解马云波，今晚的反应与戒备，是一种秘密被触碰后的本能恐慌。马云波的遭遇很容易让观众同情，但再沉重的亲情苦楚，都不能成为公职人员突破执法底线、包庇毒贩的理由。法理面前没有人情豁免权，亲情与愧疚不是纵容毒品犯罪的挡箭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一旦执法者向毒贩妥协退让，用手中权力主动为其通风报信，大开方便之门。

就会彻底沦为毒网的保护伞，亲手毁掉自己坚守一生的职业信仰，家人也会遭殃。马云波会这样吗？让我们继续看剧。

0: 是哪？
1: 这应该是林亚东的会所。
2: 李飞和马文驾车尾随陈光荣，车辆跟踪是侦查的一项基础技能，跟车距离速度都需要精准把控，稍有疏忽便会暴露行踪。
1: 证据啊，
3: 大夏知道的太多，再扯出其他的事儿就更不好收拾了。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他闭嘴。
4: 可人是禁毒大队抓的，
5: 大侠不是威胁，最大的威胁是李维民，我感觉他已经怀疑我了。
4: 不，或许他怀疑整个东山市局。今晚的行动目标事先完全保密，禁毒大队都到了现场才知道，整个局里上上下下忙个密不透风，这绝对是李维民的手笔。
6: 他今晚在东山搞出这么大动静，
5: 居然一点消息都没有。
2: 陈光荣深知，真正悬在头顶的利刃是突然空降东山、行事滴水不漏的李维民，整场抓捕行动全程严格保密，如此周密布局，偏偏将他彻底隔绝在外。强烈的不安让他断定，李维民早已对自己乃至整个东山市公安系统心生怀疑。
4: 什么意思啊？
5: 我怎么走？
4: 我是公务员，
5: 偷渡吗？我不走。
2: 这番说辞瞬间戳中陈光荣，他一旦出逃消失，就坐实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而亲哥陈文泽苦心经营多年的仕途也会彻底崩塌。身为公职人员，他逃不了，也根本不敢逃。
5: 没有证据，没有证据。
6: 你现在要做的是抹平他所有的怀疑，而不是让我走。躲起来，在东山没有摆不平的事情，这话谁说的？
7: 陈大队，陈，你说的吧？
6: 是你林耀东说的吧？现在让我走，如果我走，我哥的仕途就完了。当初拉我下水，不就是冲着我哥吗？啊？哥要是倒了，你们还想好日子过吗？
7: 陈大队，别激动啊，别激动，我哥不是这个意思，是个误会。来来来，

刚才我来的时候拖了一头尾巴，让你的人收拾一下吧。

这个陈光荣也真是，明明知道有尾巴，还敢到这儿来，可惜了，留不住了。 一句意味深长的“可惜了，留不住了”，道尽林耀东的冰冷算计，陈光荣已经沦为一颗随时可以舍弃的棋子。

双方在蜿蜒山道上暗自拉扯，李飞紧跟其后不肯松懈半步，陈光荣却没有丝毫慌乱，他知道林耀东会动手。

0: 大家因为涉黄涉毒，加上这次算是三进宫了。他嘴很严，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圈子里面声望高的原因。我认为啊，麻子招人的可能性更大一点。我查过了，麻子之前啊没有过被捕记录。
1: 把这两个人压在一起，不怕串供吗？
2: 倒是希望他们俩说点什么。
1: 熬了一宿，什么话都没说吗？
0: 完全没有。
1: 为什么还不开始审讯？
0: 这俩是夜猫子，又刚刚溜完冰，这会儿正亢奋着。

惊险的正面冲撞险些酿成严重车祸。不过短短几秒，前方的陈光荣早已驱车扬长而去，成功脱身。山道上的恶意撞车是赤裸裸的威胁，现实里不少缉毒民警都遭遇过类似的危险冲撞，这份职业的风险永远藏在看不见的地方。

长时间的等待会放大嫌疑人的不安与猜忌，互相提防，不用一句审问便已经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内心惶惶。同时警方笃定带到嫌疑人毒瘾发作更有利于问出想要的答案。

0: 差不多了，子立，开始吧。
1: 好，
0: 李局，左处，我们。

0: 姓名。
1: 林慧明。
0: 出生年月日籍贯。
2: 1984年3月10号东山分析镇。
0: 你呢？
3: 李涛，1994年3月10号。
0: 问你了，姓名。
3: 毕涛。
0: 出生年月日。
3: 1994年3月10号。
0: 籍贯。
3: 贵州省赤水吴市镇。
0: 林慧明，毕涛，你们有两个选择。
4: 他们俩应该不会喜欢第一个选择。
0: 那可不一定啊，那可是10年的铁窗生活。
1: 不选择了。
4: 直接告诉他们第二个选项。
0: 林慧明，你可以继续回家陪你老婆，或者在外面跟你的情人鬼混，过你的舒坦日子。
1: 什么条件啊？
0: 爆点我们感兴趣的猛料。当然，如果你确实没有什么猛料可爆，或者你爆的料不够新鲜，那么就等着蹲大牢吧。
5: 心存侥幸的林辉明依旧嘴硬抗拒，闭口不谈任何案件内幕。也恰恰是这份顽固抵抗，更加印证了两人背后牵扯的黑幕，远比表面看到的更加庞大复杂。
6: 剧中三进宫的大虾摆出油盐不进的滚刀肉姿态，认为只要自己全程闭口拒不承认罪行，警方就没招。现实中许多犯罪嫌疑人也是如此。让我们来看一下刘有弟的故事。2015年，警方在他的车内查获1公斤冰毒，人赃并获，但刘有弟至始至终零口供，坚称是他人栽赃，自己仅经营燕窝生意。一审法院判决其无罪，但是检察部门持续深挖线索，抓获其汕尾上家陈某，固定证言，补其出行轨迹与资金往来记录，搭建起完整闭环证据。该案历时近4年，前后经历7次开庭，在刘有弟拒不认罪的情况下，终审法院仍旧以贩卖毒品罪判处其无期徒刑。让我们回到剧中，大虾心存侥幸，拒不配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蔡永强的智慧和手段。
7: 李飞回来了。
8: 我们一直跟着他，看着他进了林耀东的会所。而且在抓捕的时候，陈自立说他在后门口看见了林灿的车。
9: 不用上药，2天就好了，这点事。
8: 在抓捕之前，蔡永强正在和陈光荣喝酒，所以我们怀疑是陈光荣向塔寨通风报信。
10: 接个电话。周凯，到第一审讯室替我一下。
11: 好。
10: 罗局，
12: 听说你们抓了两个毒贩。
13: 是，正在突击审讯呢。
12: 刚才啊，有个叫林水伯的到刑侦大队报案，说他的儿子林大鹏的死另有隐情，嫌疑人呢正好是你们昨天晚上抓的毕涛和林慧明。你们马上把嫌疑人移交给刑侦大队，

0: 向强，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2: 一会儿刑侦大队就去人，
0: 你们把李一下交接。
1: 是。
3: 蔡永强敏锐嗅到了这场案件背后藏着猫腻，表面上是遵照警种分工依规办案，实则是一场精准又阴险的线索切割，直接斩断贩毒案与命案之间所有关联，彻底毒死禁毒大队，深挖幕后黑警，溯源塔寨制毒源头的通路。这群幕后保护伞真的能够如愿掩盖真相吗？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7: 羊羊羊，
18: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9: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0: 我已经给蔡永强打电话了，
20: 他怎么说？
0: 他没有反对。一会儿啊，你就被光荣去接人。
20: 哦，哎，老爵，你看这么做合适吗？
0: 陈市长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明确了
21: 甜蜜蜜抓的那两个人身上背着命案，交给刑侦的是再好不过了。
0: 把人调来之后，务必在第一时间把命案侦破。
20: 是，罗局。哦，罗局，这个北京的专家到广州了，我已经派人帮您联系好了，您随时可以过去看病。
0: 好好好，哎呀，你真是个有心人呐。
20: 哎，罗局，您身体好了，我身上担子就轻了。
0: 哎，你毕竟年轻嘛，世界终究是你们的，我只要平平安安的退休就可以了。

0: 我们陈大队，请您在这里等他一下。林老师，喝水。
1: 陈大队，请您在这里等他一下。林老师，喝水。
2: 尽管你们突然把我带到这儿来，是有什么线索了吗？
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次深夜抓捕，揭开了蔡永强和陈光荣的底细，一脸正气的马云波挡在了李飞和真相之间，而被李飞视为内鬼的蔡永强，却用行动一次次证明了他才是拨开迷雾的人。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剧董法下期继续。
4: 东山的水太深，你是外来的，我劝你能走走，还是走走。如果你选择不走，就要好好想想，该怎么扎到东山这块土里。
2: 您在卯的车祸，是林天浩设计的，但肇事司机刘志是你给林天浩找的，我跟你打保票。
5: 民尊会一定不会放过你。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6: 阅读，生活。中国法制观察即将播出。高速路上摩托车追逐竞驶，时速超300公里。
7: 看着别人那样骑，自己想感受一下。
8: 在我这个憧憬以来，还没有发现过这个摩托车在这个速度开到这么快。
9: 拉风瞬间却暗藏致命风险。
7: 是因为当天是个星期六，所以绕城高速上这个车流量比较大。
10: 伪装国外拍摄，标注请模仿就能逃避监管吗？
11: 我不拦着我是拉他的车。
9: 一车流连断电3小时，预估损失不小。
11: 上面的人不打冷的，我们是受害者，雇主现在然后赔15万。
9: 当事双方情绪激动，协商现场僵局。
12: 双方当事人他们都是相对过激的，就是有一方当事人是直接坐到了。 车头前面，榴莲
9: 的保鲜危机要如何解除？
13: 现在我们到高铁，他赶不上时间，可以派你们那个铁骑送一下不？他儿子在等着他回去，叫他最后一面了已经。
9: 儿子病危，母亲急需赶车回家。
14: 这里车多路又窄，就我就算了一下，就最快得要42分钟，就来不及。
9: 12公里20个路口，他们能跑赢时间吗？
15: 欢迎收看《中国法制观察》，大家好，我是陆晨。高速公路追逐竞速，车流中肆意穿插，在短视频平台上这样极具冲击力的画面，总能够快速收获大量关注。可吸睛画面的背后，往往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公共安全隐患，甚至触碰法律红线。仪表盘上的速度数字不断攀升，最终停在299。 高速公路上，一辆摩托车从车流之间快速穿过，前方、侧后方还有多辆摩托车相互追逐。这是去年5月在短视频平台上突然引起大量传播的一段视频。视频上写着“国外安全道路拍摄，请勿模仿”，可画面里的中文指路牌和道路环境却引起了西安交警注意。
16: 我们分析这个视频以后，发现这个视频呢是在我们西安，高速公路上拍摄。

0: 因为视频里显示有蓝田、化胥等字样，这都是我们西安的高速公路上的一些地标。
1: 警方确定拍摄地并初步判断违法行为后，将这段视频作为继续侦查。

0: 因共同的摩托车爱好在网络上认识，平时通过某摩托车爱好者微信群联络。2025年4月19号中午，他们六人与另一名驾驶人相约上路。这期间，六人严重超速，穿插车流，互相追逐，而另一人因走错路线没有参与追逐竞驶，但超速行驶行为被处以吊销驾驶证、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通过几个人的供述和他们提供的完整版视频，警方进一步还原了几人当天的行驶过程。
1: 骆某一行六人从西安绕城高速曲江收费站驶入，沿西安绕城高速东段行驶。因为当天是个星期六，所以绕城高速上这个车流量比较大，他那么主要的这个超速和这个追逐竞驶的行为发生在这个阶段。
0: 在涉案视频中，一名驾驶人伸手示意倒数321后，几辆摩托车同时加速，有人负责拍摄前方，有人拍摄同伴，有人回头寻找镜头。原本各自骑行的车辆在镜头开启后形成了互相追逐、互相展示的竞速关系。
2: 就想着跑这么快，然后记录一下，就这么想的。
0: 公安机关调取高速公路沿途视频，对六辆摩托车经过多个视频点位的时间距离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结果显示，骆某最高时速达到304.1公里，其余五人的鉴定时速也均超过190公里。时速304.1公里意味着车辆一秒钟就能前进约84米，驾驶人留给自己和他人的反应时间被压缩到了极限。
3: 在我这个从警以来，还没有发现过这个摩托车在这个速度开到这么快的，尤其是在高速上开到这么快的一种情况。
0: 本案中，六人在高速公路上互相追逐竞驶，严重超速并穿插社会车辆。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以六人涉嫌危险驾驶罪向雁塔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六人违反法律规定，在高速公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行为均已构成危险驾驶罪。
4: 对，他在高速上穿插行驶、超速行驶，对其他车辆会产生很大威胁，其他车辆如果要避让他，极容易引发事故。
0: 2026年6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骆某被判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1.2万元。其余五人分别被判拘役1个月15日至1个月20日，其中三人适用缓刑，并分别处以罚金。此前，交管部门还对六人的严重超速违法行为分别处以罚款1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据骆某讲述，他平时经常浏览摩托车赛事、国外骑行博主和改装类视频，速度、压弯、穿插、追逐在反复出现的画面中被包装成技术、胆量和自由的象征。
2: 看着别人那样骑，自己想感受一下，然后就学嘛，然后自己现在发到网上。
0: 民警调查发现，几人原本还计划去另一个更危险的山区路段拍摄，所幸警方及时锁定相关人员，并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原定的后续骑行并没有发生。
5: 网络流量和交通违法行为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西安另一名汽车短视频创作者在快速路上连续变道穿插车流，并把行车视频发布到网络，受到处罚后，他向记者复盘了自己的创作历程。
0: 李翔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一次上班途中，他驾驶汽车在西安西三环快速路上连续变道，在车流中穿插，并把行车视频发布到网上。民警根据视频固定证据，并将他传唤到案。公安交管部门依据查明的交通违法事实，对李翔进行了处罚。
6: 然后我刚好就是来回这么 S 型超车，然后就发布了那个视频。之前的话，我就觉得我不把我那个真正违法的地方发布出来，或者说进行一些隐藏，可能就不会触犯这个条例。但后来发现，就是其实也不是的。
0: 李翔表示，他最初发布日常驾驶和车辆相关内容，普通视频播放量并不高。一旦画面中出现快速超车、连续变道等相对刺激的内容，数据往往会明显上升。
6: 发个就是不违规的那种，可能就是2-3万播放量，主要评论一多，大家就会在去看评论，看评论的时候也会顺道就是增加你的播放量的时长嘛，那导致你这个视频的话就会更爆。
0: 慢慢发现这样的规律之后，李翔日常的

0: 驾驶行为有意发生了变化，故意开快一点，主动寻找可以穿插的车流，希望拍到更刺激的瞬间。交通违法在这里不仅是被客观记录，还可能被拍摄需求催生。显然受到危险视频流量诱导的不仅仅只是发布者李翔自己，屏幕里的较量很容易就会被推向真实的道路。
1: 因为他看到你这么开，他可能还专门想去找你，因为之前有很多人会在评论区问嘛，你几点下班，我要去跟你试一试，我看你开得快，我想开得比你还快，我觉得我比你技术不差，就是涨粉特别快，流量也特别好，因为它平台的话也会这么推。
0: 在平台算法的推动下，一种动作或剪辑方式一旦走红，很快会有人照着拍摄，模仿热门视频，成本低，反馈快，即使是违法行为也很快被人跟风复制。不久前，网络平台出现大量跟风拍摄的热门短视频，当中存在多种交通违法行为。有人占道停车，遮挡号牌，把公共道路变成拍摄场地。全国多地公安交管部门对相关当事人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相关账号也被平台采取了禁言、封号等措施。
2: 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部分当事人不但存在交通违法，还往往对相关的这个视频进行摄录并上传到社交网络，继而引发扩散效仿效应，且呈现出多发群发态势。
0: 一条交通违法视频从拍摄上传到获得推荐再到被他人模仿，链条上的每一环都可能放大风险，请勿模仿又能否免责？
3: 所谓的这种标记呢，不会成为这个视频是不是合法或者是违法的一个抗辩事由。平台在审核相关的视频的时候，现在按照法律规定都是先审后发，那遇到此类视频并不能按照它的相关的标记说是在境外拍摄，说是请勿模仿这样的一个事由，就把它认定是一个不用去监管的视频，不是这样的。反倒是有这样的标记的视频应该更加的对它加强这个监管。
4: 同样是在路上，却展现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速度。有人为流量在高速竞逐，将公共安全置于险境，有人呢却为了生命在和时间赛跑，彰显着责任与温情。来看近日发生在广东东莞的一场护送。
5: 你好，我这里有个好紧急的事情，然后现在我们到高铁他赶不上时间，可以派你们那个铁骑送一下不？他儿子在等着他回去见他最后一面了已经。
0: 电话那头是报警人何女士急切的声音。何女士是此次行程的驾驶员，车上坐着孩子的母亲，也就是何女士的小姑子，要赶回老家见病危的孩子最后一面。
6: 当时她的情绪非常的焦急，然后声音有点撕裂，从这个声线的那种力度来判断的话，报警人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着急，一种无助感。
0: 接警的民警迅速登记关键信息，高铁14:51发车，扣除检票进站的时间，何女士的车必须在14:41之前抵达东莞南站的进站口，而导航显示何女士的车最快也要15:03才能抵达，这中间差着20多分钟的时间。
7: 这里车多，路又窄，就我就算了一下，就最快的要42分钟，就来不及。然后我到那里还有检票，我就怎么算的时间不够了，我就只能报警了，我就报110求助了。
0: 虽然不是治安刑事案件，但何女士的求助关乎着一份生离死别的亲情，同样刻不容缓。110接警员第一时间将求助上报至东莞市公安局，
8: 结合我们的大数据，迅速锁定报警人的一个位置。在指挥调度方面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一张图地图上面看到报警的位置，而且看到我们周边的在路面上进行巡逻的铁骑。
0: 东莞铁骑实行日常行动中备勤的勤务模式，警力下沉路面，随时就近处置突发警情。
8: 我们叫做可视化指挥调度系统，那我们的调度员就可以看着那张图，就好像我们作战的时候有一个沙盘，知道警情发生在什么位置，我们就近的警力在哪个位置，迅速锁定位置，迅速下达指令。
0: 紧急调度指令秒级响应，距离求助人最近的铁骑队员接到了指令后迅速抵达现场。
9: 我迅速赶往现场，找到了报警人，距离他的位置应该有2-3公里，是我用了2-3分钟我就到了。
0: 此时时间已经来到了14:25，留给民警的时间已经不足20分钟。铁骑队员拉响警笛，开始为何女士驾驶的车辆带路护送。

0: 迅速锁定和你是的驾驶的车辆的位置，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可视化平台那里把这个往高铁南站的路线给优化，然后给优化出一条最快到达的路径出来。
1: 全程12公里，沿途要经过20个路口、9个红绿灯。依托智慧新警务平台，指挥中心实时锁定铁骑位置，为这场特殊护送规划出一条信号灯可控、车流相对疏解的最快路线。
0: 铁骑进行每一个交通点的一个接力，使它没有障碍的通行。
1: 指挥中心同步开启智能滤波保障，根据铁骑的行进速度提前远程调整沿途路口信号灯，最大限度减少路口停车等待。科技调度与路面警力紧密配合，为护送车队铺就一条动态的绿色通道。
2: 我跟在后面一路，我的真的感动的，我都在流眼泪，我都说真的是，因为一路看到他们，真的是谢谢他们。
1: 时间已经被压到了极限，可此时距离发车只剩10分钟，何女士的车还没赶到车站。
0: 购票的车那个车票的信息也发给了高铁南站，然后让他到站之后也配合我们的工作，为他快速的进行一个安检。
1: 14:43，铁骑队员护送何女士一行顺利抵达东莞南站落客平台。此时车站也已经提前备好应急绿色通道，有工作人员在站内专门接应。
2: 刚好赶上，一到那里，我小哥子跟我说，他说他一进去就立马就关门了，他就回去就见到了。
1: 这场惊心动魄的护送画上了句号。在这场紧急救助的背后，是接警调度、铁骑接力多部门联动的整套应急处置链条在高速运转。
3: 接下来您将看到，
4: 我不拦着我，我是拉他的车。
3: 一车流连断电3小时，预估损失不小。
4: 3个小时不打冷了，我们是受害者，雇主现在让我赔15万。
3: 当事双方情绪激动，协商陷入僵局。
5: 双方当事人他们都是相对过激的，就是有一方当事人是直接坐到了车头前面。
3: 流连的保鲜危机要如何解除？
6: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7: 作为中国东盟水果贸易的重要门户，广西平祥友谊关口岸每天呢有大量跨境冷链货车穿梭往来，满载着东盟的水果从这里进入中国家庭的餐桌。贸易活跃的同时，运输途中因货物受损、交付延迟等问题引发的纠纷也难以完全避免。如何及时化解纠纷，用法治保证营商环境，平祥人民法院交出了这样的答卷。
4: 他就把我们的榴莲扒掉3个小时，赚了么几万块钱的损失。我不拦着我是赖他的车。我是赖他的车。
8: 对吧？你要你的损失，你要通过合法的途径啊，你不能这样子拦人家车。
9: 这是2025年10月14号发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平祥市北投货场的一幕。两辆满载榴莲的冷链货车停在货场内，一名男子坐在货车前，另一名男子满腔委屈，场面一度僵持。这场纠纷的起因要追溯到几个小时前。当天下午，刘某将装满榴莲的冷链货车停靠在货场内充电打冷，没多久，司机朱某驾驶满载榴莲的货车也驶入货场。因现场缺乏充电线，朱某就拔掉了刘某车辆的充电插头，转接到自己车上，导致刘某的货柜断电长达3个小时。刘某发现后立即报了警。
10: 现场的话，两个司机情绪都比较激动，因为涉及到这个榴莲费用比较高，因为这个打冷车的话，它长时间断电，它这个榴莲会受损。
9: 在民警的见证下，刘某开柜查验了榴莲的情况，发现部分榴莲因温度升高提前成熟开裂，预估损失不小。双方就赔偿问题僵持不下，派出所民警联系了平祥市人民法院保税区人民法庭的法官来到现场联合调解。
4: 他就把我们的榴莲扒掉3个小时，赚了么几万块钱的损失。
11: 它里面有多少箱，有多少个裂果，我们都可以算得出来。我们的一车榴莲停3个小时，将心比心，他的车3个小时不打冷呢，我们是受害者。货主现在让我赔45万，我们也在这里做生意的，我们就想哎表示一下就算了。
9: 法官在现场了解到，刘某车上的榴莲已经查验并转运，主要诉求是赔偿。而拔掉对方充电器的朱某车上还有一柜榴莲，价值50多万元。
5: 因为这个是司机之间的这个拔电行为，属于一种侵权类的，它不涉及到货物的问题，所以。

0: 我当时是被拔电的那台司机解释说，你主张你的权利是可以跟这个拔了你电的这个司机，但是你不能阻碍他车上这个榴莲的这个运货的情况，如果纠纷持续太久调不下来，他这个损失会扩大，先处理水果，然后你们之间的纠纷再慢慢由我们来调。
1: 法官和民警建议朱某把榴莲先运走，此时刘某和同行的一名女子突然坐在了朱某的货车前。
2: 你干嘛又要去阻止人家？待会儿破损呢？
3: 他发我的电
2: 了。把你的电的证据在于你已经卸货，该有损失的那些我们在谈的，现在你不能再去拦他，你打找他要钱是另外一码事，你现在去拦他的货，这样是没有任何
3: 拦他的货，我去拦他的车。
0: 确实看到了双方当事人，他们都是相对过激的，就是有一方当事人是直接坐到了榴莲那个车头前面，阻碍那个车辆的运行。
1: 不论法官说什么，刘某只是摆一摆手，另一头民警也劝起了刘某的同伴。
4: 你首先这个货，你先把这个货给解决了，懂吗？
2: 这个货我们没拦他呀。
4: 你怎么没拦他？
2: 你怎么
4: 没拦货啊？刚才法官那边也说过了，如果这个货上面确实有什么损失的话，是由你们这边来负责的吧？
2: 那我那个损失，我现在我要司机赔呀。
4: 所以我们谈啊，先让这个货走啊，你不是不拦货吗？
2: 我
4: 那司机，那你说你拦货吗？
1: 刘某和同伴要求拔掉充电线的司机朱某先支付费用，此时朱某满脸委屈，称自己也是一位受害者。
5: 这个法官，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拔电的过程是老板站在这里，我站在这里，老板就把这个电拔在这个上面，我不知道
4: 老板是谁，
5: 就是他，我是受害者。
2: 不是我拔的，我自己我不可能拔嘛。
6: 自己的老板可能喝了酒，没有讲清楚，就告知他在旁边拔一个充电器就好了。
1: 法官和民警耐心地向刘某解释，损害赔偿纠纷可以通过协商或诉讼解决，但用堵车的方式维权只会让朱某车上的榴莲因滞留持续受损，损失继续扩大。同时法官劝解司机朱某的老板钟某先支付对方一部分损失费。
2: 现在老板退步，因为他要卸货，他说他现在可以先支付你2000，然后往前走一段，
3: 我们去谈，
2: 然后我们再谈，
3: 可以吗？
1: 在法官和民警的劝导下，钟某当场支付2000元先行赔偿，刘某也同意让货车前移一米，打开卸货通道。现场紧张的氛围缓和下来，法官和民警继续调解三方，最终钟某当场向刘某支付1500元，共计赔偿3500元。当晚12点前，钟某的这批榴莲顺利发车运往南宁。这起纠纷的化解是平祥市人民法院“法院加 N” 多元解分模式的案例之一。广西平祥友谊关口岸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陆路水果进出口口岸，因此平祥市人民法院设在友谊关口岸的保税区人民法庭，日常处理的纠纷大多与跨境水果贸易相关。在等不起的贸易生态中，平祥市人民法院依托法院加 N 多元解分联合调解机制，将解分职能前移到口岸一线。
7: 主要是根据口岸的这些水果交易，刚才说占比在全国这么高，那么如果说这种生鲜类水果，它的这个解决纠纷的跟一般的不一样，就是说它的时效性必须要更高，因为它是易腐易烂的。如果说我们按照正常的程序去处理，那么可能我们纠纷解决完了，最终损失却在一步的扩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靠前服务，第一时间到现场，这个24小时开通这个热线，法庭、我们的办案点、我们的调解机构都是不断的靠前，法院加 N， 刚才说那多家部门不断的加入，我们的这个群体也不断的扩大。那么纠纷发生的时候呢，针对纠纷如果涉及的不同的部门，大家就形成合力去解决。
1: 平祥市人民法院保税区人民法庭用法院加 N 模式，在水果不等人的贸易生态中，为东盟水果的顺畅流通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司法保障。
8: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下面进入权威发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

0: 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英双语版图书近日正式出版，译文已在中国人大网对外公布。
1: 希望呢，这个译本能够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和法律制度的一扇窗口，让更多人看到中国以法治方式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愿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交通安全不容忽视，每一个道路交通的参与者都应该遵守交通法规。来看一组交警的执法现场。
2: 过来！不要命啊！
3: 不是，我这不也是交警吗？
4: 进，到里面来。
5: 近日，在 G4221 雾武高速安徽安庆前山段，安庆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七大队交警巡逻发现，一辆大货车停在应急车道，且超宽占道，司机竟蹲在车边检修，身边不断有车辆快速驶过，现场非常危险。交警见状，一把将司机拉过来，拽到护栏外。
4: 太危，全是车了，太危险了。
5: 经了解，该车辆发生故障，司机因急于检修，便不顾危险下车查看。交警当场对司机进行安全教育，随后交警协助布设警示标志，通知养护单位到场，对部分行车道实施临时封闭，并护送故障货车。

0: 至服务区进行深度检修。高速车速快，切不可随意停车。车辆故障如能行驶，应就近驶入服务区检修。无法行驶的，要做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前不久，天津的一处繁忙十字路口发生了奇怪的一幕。一辆轿车在驶入转向等待区后，面对绿灯，任由后车催促，并不起步。但当红色信号灯亮起后，该车辆开始缓慢向路中心移动。此时正值交通高峰期，车流量巨大。面对闯红灯的车辆，其他车辆纷纷减速避让。最终，该车与路沿发生轻微碰撞，在变道上停了下来。交警发现情况后，立即赶往现场。
1: 你喝酒了？
2: 没有。
0: 面对民警的询问，该男子矢口否认自己喝了酒，但民警依然从其身上闻到浓重的酒味。民警于是对其进行呼气式检测，随后又将其送往医院进行采血。血检显示，其体内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38毫克，属于典型醉酒驾驶。目前，该男子面临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的处罚。
3: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一个女人每月办几张银行卡就能赚几千元，却突然被警方带走。

另一女人为还贷款兼职做软件，却让自己和亲人惹上官司。两个女人都是为挣快钱找兼职，为何会一步步陷入圈套，触犯法律？兼职成帮凶，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案例讲述人齐喜。这天清晨，在北方某市的一家大型商场刚刚开始营业，还没有什么顾客，只有商场工作人员在低头理着货架，或是打扫着店内的卫生，准备迎接今天的第一批顾客。其中，女销售员宋小娜和同事小刘也像往常一样，在店内熨烫着新到货的衣服。突然，几名警察的到来打破了商场的寂静。只见几位警察径直走到了宋小娜所在工作的摊位，询问宋小娜和小刘：“你们二人谁是宋小娜呀？”宋小娜此时疑惑地答道：“我就是。”确认完身份，警察对宋小娜说道：“警方怀疑你涉嫌诈骗，现在要求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话音刚落，宋小娜还来不及反应，就被警察当场带走，只留下店内满脸错愕的小刘和一旁偷偷看热闹的商场工作人员。这位名叫宋小娜的女人究竟做了什么？为何会卷入诈骗犯罪呢？这还得从她的一份兼职说起。宋小娜今年33岁，出生在北方农村。为了赚钱，她和丈夫把孩子留给了家里的婆婆照顾，两个人来到城市里打拼。宋小娜是一个吃得了苦的女人，商场营业员都是倒班制，平时为了多赚点钱寄回家给儿子，在不上班的时候，她会通过各种渠道再找一些兼职工作，保洁、服务员、小时工等这些工作她都做过。但这些工作报酬低，也不稳定，没有一样可以做长久。
1: 就在宋小娜发愁如何能多赚点钱的时候，她突然收到了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内容是招聘代办银行卡业务员，无工作时间限制，报酬丰厚。短信最后留下了联系方式，这条短信让宋小娜掉入了陷阱。
0: 宋小娜看完心中窃喜道：“没有工作时间的限制，那自己岂不是可以任意时间段都能去兼职了，而且还能有丰厚的报酬可以拿，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呀。”她赶忙联系对方询问详情，对方向她介绍说自己的公司是做贸易的，为了便于交易，需要银行卡的数量比较多，所以才高薪聘请兼职人员代办银行卡。工作内容简单，只要按照公司的要求到银行办理银行卡，也不往银行卡里存钱，就是把这个没钱的空卡交给公司使用，兼职人员就能拿到报酬，一张卡的报酬是500元钱，如果能达成长期合作，后期还能增加报酬。听完对方的回答，宋小娜内心迅速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自己辛辛苦苦干一个月的销售才3000块钱的工资，现在按照对方要求办一张银行卡就能轻松地挣500块，而且自己也不需要往卡里存钱，不会有任何损失，不存在任何风险，这可比上班赚钱容易多了。就这样，宋小娜开始了自以为完美的代办银行卡工作，对方有需要就会联系宋小娜，让她使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办理指定银行的银行卡，并预留对方指定的手机号码，办完后再将卡寄到指定地址，过一段时间对方就会通知宋小娜银行卡已经使用完了，宋小娜就再去银行挂失或者注销这张卡。刚开始的2个月，宋小娜大概一个月能办8-9张卡，她对自己的这份兼职也特别满意，毕竟抽空去几趟银行就能赚4-5千元，比她每月的工资还要多。宋小娜觉得自己真的是太走运了，找到了如此轻松又高收入的兼职。

0: 收入变得多了，宋小娜也开始舍得花钱来打扮自己，经常给自己买一些名牌衣服和化妆品。看着宋小娜变得越来越精致漂亮，周围的同事都十分羡慕，纷纷询问她最近这是找了什么发财的路了呀。宋小娜经不起大家的软磨硬泡，就将自己卖银行卡赚钱的事儿告诉了同事们，并且邀请他们和自己一起做这个兼职。同事小刘听完之后疑惑地对宋小娜说，对方那么频繁地办卡销卡，该不会是从事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吧？姐，你可别被人当枪使了，天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哪有赚钱那么容易的事儿？随后其他同事也纷纷附和，让宋小娜小心点儿，其中可能有诈，毕竟现在骗子的手段可太多了。听大家这么一说，宋小娜的心里啊也泛起了嘀咕，但是好面子的她依然嘴硬地说道，没事儿，我已经干了好几个月了，要是有啥猫腻啊早就出事儿了，你们就是想太多了，再说有钱干嘛不赚，而且我只负责办卡，我也没干别的事儿啊，至于他们用我的银行卡干什么事儿，那跟我没关系啊，没什么可怕的。同事们见他这么说也没好意思继续多劝什么。
1: 虽然宋小娜反驳了同事，但是冷静下来后，她越琢磨越觉得同事的话有点道理，这份兼职确实太蹊跷了，这到底是不是违法的勾当，背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呢？
0: 百思不得其解的她等晚上丈夫回来之后问丈夫的看法，丈夫答道，这事儿听起来确实是有点不靠谱，我一个月起早贪黑才赚几千元钱，你跑几趟银行就赚四五千，确实不符合常理，要不你别干了吧。宋小娜觉得丈夫的话在理，于是她主动联系到收卡的人，说自己感觉这事儿啊有风险，不想继续干了。对方听完迅速说道，你有啥可顾虑的，你负责的只是办卡，办卡又不犯法，再说我们公司办理的业务也都是合法的，只是由于地方政策限制才会导致我们公司内部银行卡紧张，最近看你业务能力挺好的，公司正打算给你涨工资呢，以后一张卡800元，你不打算干可就错过这个机会了啊，你自己考虑考虑吧。本来打算退出的宋小娜听到办一张卡涨到了800元钱，再次没有禁得住对方的金钱诱惑，于是她抱着侥幸心理继续从事着这份兼职。此后几个月内，宋小娜又帮对方接连办理了20多张不同银行的银行卡，也因此赚了不少钱。此时宋小娜看着自己兼职越来越高的收入，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一边是一张卡800元的高额报酬，一边是同事们说的自己可能被骗子当枪使，宋小娜越来越觉得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是没有的。正好自己上一单办卡任务已经完成了，干脆以后不干了吧，还是好好工作，工资虽然少了点，但起码拿着心里踏实啊。宋小娜把一切都想得很好，认为只要自己不再做这份兼职，就能把自己从以前卖银行卡的事儿中摘出来，也觉得自己只是替别人办了几张卡，至于他们用卡到底干什么了和自己没关系。可他万万没想到，不久之后警察就找上门来将他带走了，这就发生了本案开篇的那一幕。心存侥幸的宋小娜就这样被带到了公安局，但他依然觉得自己确实没干什么违法的事儿。当警方询问他某张银行卡是不是他亲自办理的时，他承认了那张卡确实是自己前几天办理的银行卡，他觉得只是一张银行卡而已，不会出什么事儿的。接着警方的话让他瞬间变了脸色，今天有人报案说自己被电信诈骗了，而骗子要求他转账的卡就是你办理的那张银行卡。
1: 听了民警的话，宋小娜才明白自己办的银行卡根本不是所谓的公司

0: 运营需要，而是被用来诈骗。宋小娜懊悔不已，立即向警方交代了事情经过。警方根据宋小娜提供的线索，一举抓获了该电信诈骗团伙全部成员。
1: 出卖自己的银行卡虽然赚钱快，可是自己毕竟不知道对方用银行卡做什么，这种行为一不小心就可能会触犯法律。如果对方用自己提供的银行卡从事犯罪活动，但自己并没有参与诈骗等犯罪活动，自己出卖银行卡是否构成犯罪呢？又触犯什么罪名呢？这就涉及到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为网络诈骗者提供银行卡构成什么犯罪？下面我们一起连线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的李静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7条第二款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的，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本案中，宋小娜为电信诈骗组织提供银行卡，尽管宋小娜没有确信对方是诈骗分子实施诈骗行为，但是啊，根据她的常识以及交易的异常性，她是能够推断出对方是可能用于非法活动，并且宋小娜也确实为他们提供了支付结算帮助，因此宋小娜的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1: 好的，感谢李静律师。最终法院判决宋小娜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想要兼职补贴生活的宋小娜，法律意识淡薄，经不住利益诱惑。如果她能早点听从同事的规劝，迷途知返，或许今天就不会锒铛入狱。可是她因为贪婪而忽略了身边善意的提醒，最终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了帮助犯罪分子代办银行卡这种常见的兼职陷阱，我们身边是否存在别的兼职陷阱呢？还有哪些行为也可能让我们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3: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女人贪慕虚荣，频繁贷款，高消费，债越欠越多。焦头烂额时，一条兼职做软件的信息让他动了心思。他们制作的软件被非法使用，他和亲人卷入诈骗案。只做软件没参与诈骗，他们的行为会被如何界定？兼职成帮凶，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2: 王敏今年24岁，是一所重点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毕业后一直在一家网络公司上班，收入在同龄人当中也是处于中上水平的。但是王敏出身农村，家庭条件一般，所以日常生活经常过得比较拮据。王敏家中一共有3个孩子，王敏排名老二，姐姐已经嫁人，弟弟刚读大学。当时听从了王敏的建议，弟弟王小勇也读的是计算机专业。王敏从小学习成绩优异，毕业之后找到了个不错的工作，还有个高学历的男朋友，一直是父母眼中的骄傲，也是同村其他人眼中的好孩子。家里虽然条件不好，但是从小到大父母也都是紧着王敏吃穿。在王敏生活的村子里，王敏的打扮也都是村子里的佼佼者，因此王敏一直十分在意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毕业后，王敏虽然工资不低，可初入社会的他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感到好奇，尤其是看着身边城里的姑娘们花枝招展，他更是十分羡慕。以前学生时代没钱买的东西，现在自己赚钱了都想买来试试。再加上这个年龄的女孩子本来就处于爱美的阶段，看到朋友同事们都化着精致的妆容，穿着漂亮的衣服，王敏害怕别人瞧不起打扮普通的自己，更担心自己变成天鹅堆里的丑小鸭，于是经常是发了工资就去买名牌的服装，格外注重自己的衣着打扮，希望把自己包装的跟身边有钱的朋友一样，光鲜亮丽，漂亮迷人。如此一来，工作2年的王敏不仅没攒下来钱，还在网络平台上欠下了一笔不小的贷款。由于长时间没有还款，王敏最近已经频繁接到催款的电话。一向好面子的王敏自然不希望身边的朋友知道自己借贷款的事儿，只想尽快的把钱还上。可是王敏的工资只够勉强维持日常开销，哪有闲钱还债呢？
1: 正当王敏为了还钱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在网上看到了一则高薪聘请专业计算机人员制作软件的信息。王敏上学的时候也学习过软件制作，他觉得这个兼职能挣钱还债，就立即联系了信息发布人。没想到等待他的竟是一个陷阱。
2: 对方先是简单问了一下王敏的专业背景，得知王敏毕业的学校和专业后，称自己是公司人事部经理，对王敏的简历很满意，接下来会把王敏推荐给公司经理，由经理和王敏沟通具体事宜。没过多久，就有一个自称是投资公司总经理的人添加了王敏的微信，并说明自己招聘的目的和要求，称公司最近要投资理财的客户比较多，现用的软件无法满足要求，很多客户反馈说原有的软件经常卡顿，所以现在公司

0: 想高薪聘请一位计算机高手，兼职给公司制作软件，要求在15天内制作出一款理财软件，里面必须包含投资理财信息、用户个人信息等内容，报酬为20000元。如果软件制作的比较好，将来还可以考虑长期合作，待遇从优。听完对方的要求，王敏心中打了个问号。按对方说的，要制作的这款软件有点像网络操作的投资理财软件，在使用过程中会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及银行卡信息等。这类软件如果不是正规公司开发，那么容易产生信息泄露风险。因此，王敏就多问了几句软件的用途。自称总经理的男人听到王敏问来问去，渐渐也没了耐心，态度不太友好地回答：我是投资公司的总经理，制作软件当然是供用户投资使用啊，我掏钱你制作软件，保证不会差你的钱就行，其他的不方便透露，你想干就干，不想干拉倒。听完对方的回答，王敏心里还是存了个疑惑，觉得事情好像不像他们说的那么简单，也不了解对方是不是正规公司，直接就收集客户信息能行吗？
1: 就在王敏犹豫不决的时候，他又接到了催款电话，当务之急他必须尽快还钱。王敏没再追问公司情况，一心想着赶紧做兼职赚外快，就立即答应给这家公司设计软件。正是这个决定将他推向了深渊。
0: 接了这份工作以后，王敏开始利用下班时间制作对方要求的软件。可不巧的是，这段时间公司也挺忙，王敏总是加班到很晚，这下可让他犯了难。如果不能按时交付软件，自己拿不到钱，欠款就还不上，要是催款电话打到单位，自己该怎么办呢？于是下班回到家，王敏向男朋友倾诉此事。男友听完回答说：这有什么好为难的呀，你不是还有我和你弟弟吗，不就是个小软件吗，愁啥，我俩帮你一起弄，2天就做好了，别担心。不过听你说这个投资公司看起来不太像正规公司，我们做完这单啊以后就别干了。对呀，自己的男友和自己的弟弟都是计算机专业，三个人一起做应该很快就能做完，做完这一次以后，以后也不合作了，应该也不会出什么事。于是着急用钱的王敏赶紧拨通弟弟的电话，说自己想让他周末过来帮忙给投资公司制作软件。弟弟听后也觉得不太安全，虽然有点犹豫，但架不住姐姐再三请求，最终弟弟答应帮忙制作软件。三个人商量之后决定，王敏负责制作软件的核心部分，男友负责排版美化，弟弟则负责软件的测试。在三个人的共同努力下，王敏及时向对方交付了软件，对方收到软件之后也将20000元打到了王敏的账户上。
1: 王敏拿到钱后立刻还了欠款，这才长舒一口气。他本以为这次兼职就这样结束了，万万没想到正是他和男友还有弟弟三个人兼职做的这款软件给他们惹来了大麻烦。
0: 对方在收到王敏制作的投资软件之后，很快就投入市场开始运作。因为没有正规运营手续，软件无法在正规途径下载，但是这个公司通过各种投资群发布高收益的投资信息吸引用户，利用这种方法吸引了一批用户，客户在公司的诱导下一步一步走入了圈套。一开始投资用户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投入几十块钱，到后期发现这个软件里的钱确实可以翻倍，甚至还可以免手续费提现，于是用户们开始投入大量的资金，希望在这里能赚更多的钱。公司还设立了以旧带新的奖励政策，鼓励老用户引荐新客户，同时公司继续在各种渠道发布投资高回报的信息吸引用户。就这样，使用投资软件的人越来越多，公司也开始计划着收网。 正当投资者们纷纷将大笔资金投入到这家公司的时候，大家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的账户余额竟然变成了零元，自己的投资钱竟然被瞬间清零了，于是投资者们纷纷报警。警方接警后，经过技术侦查，发现投资软件的制作地址是在王敏处，便迅速传唤了王敏进行讯问。王敏承认自己确实接过一次兼职，制作了该软件。警方告诉王敏，这款软件涉嫌诈骗，平台通过设置虚拟投资收益吸引用户，初期确实分一部分利益，但是当用户投入大笔资金之后，他们就提走全部资金，目前涉案金额已近千万元。
1: 王敏怎么也没想到，当初为了赚快钱制作的软件竟涉嫌诈骗近千万元。面对警方的讯问，王敏既害怕又愧疚，他立即交代了自己知道的全部事实。
0: 随后警方根据王敏提供的线索，抓获了该诈骗团伙以及帮助王敏制作软件的男友和弟弟。那么给别人制作的软件被用于诈骗，王敏等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构成犯罪，又是什么罪名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为他人网络诈骗行为提供软件帮助，构成什么犯罪？我们再次连线李京律师为我们解读。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在刚刚第一个案例中提到过，帮助犯罪分子代办银行卡的，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还为他们提供了技术支持，也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就像案例二当中，王敏等人明知自己制作的理财软件会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和银行卡信息等，依然帮助可能涉嫌违法犯罪的投资公司去制作这个软件，就属于为诈骗行为提供了技术支持。投资公司将软件用于诈骗活动，那王敏就构成了犯罪。王敏的男友弟弟共同帮助制作软件的行为也是一样的，三人的行为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0: 好的，感谢李京律师的解读。法院最终审理后认为，王敏及其男友弟弟三人的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王敏有期徒刑1年零5个月，罚金1.5万元，判处其男友和弟弟有期徒刑7个月，罚金10,000元。王敏等人法律意识淡薄，又心怀侥幸心理，作为软件的制作者，只想着自己快速获取利益，明知给不正规机构制作软件存在风险，却硬是忽略风险，最终导致自己设计的软件被非法使用，酿成大祸。不仅没有通过兼职获得稳定的收入，反而把自己和亲人都送上了犯罪的道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想要有收益就要先付出，找兼职也是如此，付出和收益永远是成正比的。在这里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现实生活中有高价收购银行卡、帮忙转账、刷流水、代做非法软件等虚假兼职，都是不法分子为了实施犯罪而布下的陷阱，一旦上当就会成为他们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帮凶，自己也有可能构成犯罪。所以大家在找兼职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认清这些潜伏在我们身边的犯罪行为，不要为了贪图一时的利益毁掉自己和家人的美好生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失恋女孩为让男友回心转意，在网上花巨资请高人做法事，丈夫请大仙给患病妻子驱邪，大仙将其妻子放进锅里熏蒸。两起案件都因为迷信而落入骗子陷阱，最终他们将为自己的愚昧付出什么代价？被迷入骗局，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 春晚，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你是不是怕叔叔把你丢在这儿不管你了？怎么可能呢？叔叔怎么会不管你啊？
3: 女儿，你要老公的命了。
4: 他救回别人的孩子，却换不回自己的团圆。
2: 我想收小亮为干儿子，如果小亮今后遇到了什么困难，都可以跟我这个干爹商量。
5: 哎，一会儿你张嘴给拿一下。
4: 真心能否换来真相？善意能否敲开沉默？
6: 这是光绪。
2: 不管能不能找到冉冉，小亮都是我儿子，你们都是我的亲人。
7: 儿子，爸爸终于有你的消息，爸爸一定要找到你。
4: 普法剧场《找到你》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儿子，冉冉，
1: 走了，
0: 冉冉，冉冉，
2: 怎么他们孩子你能弄丢了？你怎么不把你自己丢了？
1: 我儿子呢？
3: 你把包留下，我放你走。啊！你们谁敢过来，我就跟你们拼命！
1: 今天叫你过来，是案件有了新的进展。这个人叫蒋广新，
0: 这是蒋广新的家吧？他能带走我的儿子，我也能带走他的儿子。
4: 你要打我神力主意，你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5: 我知道你恨蒋广新，
1: 可如果蒋叔蒋婶真的不知道这个事情，你再逼他，

0: 干什么？怎么打孩子？
1: 静雯，
0: 丫头，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哎，你干什么你？
3: 喂，110，我要报警。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8: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你说记不到爸爸妈妈的样子了，也记不到家在什么地方，要不我给你送到派出所吧，让警察叔叔送你回家。你看照片上这位小朋友啊，今年6岁了，丢了，叔叔在到处找他，所以不能带着你。
1: 不，我真要跟你在一起。

0: 你当时为什么喊我舅舅啊？就不怕我不认你啊？
1: 赵佩妮也就是个小弟弟。
0: 你还挺机灵的嘛，知道我丢了儿子，就一定会救你。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杜鹃。

0: 又来干啥子？
1: 啊，没什么，我买点东西来看看你们，这给孩子买的牛奶，还有新衣服。哎，小亮，来，试试衣服，来，
2: 少来那套。啊，走，都拿走。
1: 江婶，村小的李老师已经把你们家的情况跟我说了，我上次来也不知道状况，所以冲撞了你们，实在是抱歉。所以说这次来呢，就是想表表我的心意，给你们道个歉，赔个不是。同时呢，也有点事情想请你帮个忙。
2: 你要找光心，我们帮不了你的忙。
1: 啊，不是，江婶，我想请你给这孩子洗个澡。
3: 啊，她叫杜鹃，是我在城里从一个逼得祈祷的人贩子的手里解救下来的。本来我想把她交给警察，
1: 让警察送她回家，可是她非要跟着我，我没办法，只有带着她。我在这儿又不认识其他什么人，只有请你给她洗个澡，让她恢复以前干干净净的样子。你们不欢迎我没关系，我还是去李老师家住，只是我知道
3: 没爹妈疼的孩子有多苦，你也知道，
1: 所以我还是想请你帮个忙，给他洗个澡，行吗？
2: 来嘛，下面来，
3: 去吧。哎，把这衣服来啊，洗完澡呢，把这新衣服换上。
1: 江叔，小亮，
4: 来
1: 喝个牛奶啊。
4: 喝了牛奶呢，对身体可好了，不但呢能长大高个，而且能变得聪明。来喝吧啊，这牛奶啊特别好喝啊，而且还有营养。来，
5: 我可以给爷爷喝吗？
1: 可以啊，快去。
5: 爷爷，喝牛奶。
6: 爷爷不喝。你喝吗？
5: 爷爷不喝，那我也不喝。
3: 江叔，我都说了，这就是我的一点心意，不是换我儿子消息的。你别因为跟我计较，亏了孩子。
6: 爷爷活了，你活吗？
5: 嗯。
3: 哎，小亮，来来来，喝完牛奶啊，就赶紧写作业啊！写完作业呢，咱一起帮爷爷干活。啊、
5: 嗯。
2: 好了，可以拿来嘛不嘞？来，把衣服脱了。老安，你还羞啊？那你个人脱嘛。穿起衣服啷个洗啊？来来来，他脱了。

0: 嘞。您也是啊，小心点。
1: 哦，要不要我这里扶你一把吧？
0: 不用不用不用。
1: 哎呦，啊，刚刚才叫你小心一点，怎么摔倒了？
0: 脚下太滑了。
1: 哎，你看都摔脏了。
0: 你也小心点啊。
1: 哦，还是我来帮你一下吧。
0: 不用不用不用，我力气比你大啊。
1: 哦。哎，小心。
0: 哎，你手没事吧？
1: 没事，
0: 上面全是刺儿，注意点啊！
2: 你跟我说老实话，你到底在外面干了些啥子？哪个有人说你拐卖娃儿呢？
3: 不要听那些人胡说八道，回头啊，我再给你捞几点钱回来啊！
2: 不干净的钱我不得要。你真的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啊？
3: 没有，那些人呢，就是嫉妒我赚的钱，说我的坏话。
4: 你儿子蒋广兴涉嫌几桩拐卖儿童的案件，如果他联系你们，请他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2: 他真的把那个娃儿卖了？
0: 走，
1: 好，
0: 走，
1: 小心一点。
0: 哎，好嘞。
1: 爷爷，爷爷。我们回去吧。
2: 走吧。
1: 啊，走了。
0: 想说咱走吧。哎，你还会捉鱼啊？
1: 对呀。
0: 哎呀，捉鱼怎么捉呀？我们啊都是用鱼竿钓。
1: 捉鱼很简单呀，下一次我给你捉一条上来给你烤着吃。
0: 哎呀。

0: 鹃。
1: 杜鹃。哟，杜鹃怎么了？是不是婆婆说你了？婆婆喜欢你啊？
2: 他是要走出来耶，没看到你。
3: 哎呀，着急起个样子，急得团团转。我问他啥子，他也不说话。
1: 杜鹃，你是不是怕叔叔把你丢在这儿不管你了？怎么可能呢？叔叔怎么会不管你啊？
2: 哎，年轻人，我问你话呀，他背上那些伤是啷回事吗？
1: 他背上有伤？
2: 哎呀，背上全是伤，青一块紫一块的，看起好皱的哟。
1: 杜鹃，你背上有伤怎么不跟我说呀？
4: 别看。
5: 知道了，一定是那个畜生打的。
2: 那玩意儿怎么会落到拉信手头啊？
1: 杜鹃说，那天他爸爸妈妈吵架，他特别害怕，自己就把门打开出去了，结果呢，就被人贩子给拐走了。
2: 哎呀，不晓得遭了好多罪，看起都让人心痛。
1: 强婶，我在李老师那儿吧。就一个人住呢还行，如果带着他吧就不方便了。你看他今天晚上能不能在你这儿住一宿啊？杜鹃，你今天晚上啊就在住一宿，我明天一大早就来接你，行吗？
4: 不，我要跟你一起。
1: 叔叔住的地方也是管别人借的，你去啊真的不方便。我明天一大早就来接你啊。
4: 不，我就要跟你一起。
6: 都留下吗？
7: 我们可以在一起玩了。

0: 都安排好了。
1: 不是拉狗，没得。
0: 拉狗了。啷个突然关心起他们来了哇？
1: 那不是我们前任家的吗？
0: 就算关心，他拐卖了娃儿，也是为了钱。他不会啷个打娃儿的。哎呀，你是没看到娃儿那个背上哦，那是
1: 为了钱都有理由吗？
0: 哎呀，你莫动气，莫动气哈。我没有说有理啊，莫动气。
1: 对小伟他们尽量招待嘛，我们也只得那个能力了。
0: 哎，我晓得了。
2: 老蒋，都耍完了还不回家去吃饭吗？
1: 那得回去。
2: 你们家头是不是来客了哟？今天早上我看到小亮跟一个城头的人，还有个小妹儿，往村子外头去了。
1: 糟了！小亮，小亮！
3: 哎，你做啥子？慌里慌张的。
1: 啊，小亮啊！
3: 小亮啊，我没看到啊。
1: 我刚刚听张先生说，小伟带起小亮一早出村了。
3: 走哪里去没说一声，都那么暗了还没回来。
1: 他是不是把我娃儿拐走了？
3: 哎呀，他那会儿是不是故意带个小姑娘来骗我们了？你啷个办呢，老头子？
1: 我们赶紧到镇上去堵他们，堵不到我们就报警。
3: 要得。
4: 你的，
5: 给我的。
4: 对呀、啊，
5: 谢谢。
4: 这个文具盒和铅笔也是你的，
5: 好漂亮。
4: 杜鹃，这是你的。
5: 你看，我有新的文具盒了。
6: 我还有本子呢。
5: 那你有本子，我会去给你写支铅笔，你就可以写字了。
6: 谢谢。
7: 到了学校呢，要听老师的话，要好好学习，要守规矩。
5: 魏叔叔，你怎么了？魏叔叔，
4: 啊，
5: 你怎么了？啊，
4: 没事儿，没事儿，走吧。来，这份是你的。嗯，来，你的。甜不甜？
6: 甜。
4: 甜吗？
6: 嗯。
4: 甜不甜了？
1: 你走开！
5: 爷爷，你干什么？
0: 嘴疼没了？
4: 没事，没事，没事。我本来想啊，带着杜鹃去医院检查一下，然后顺便啊给小兰买点文具。是没想到时间耽误了这么久。哎，我给你们留了纸条的，你们没看见啊？
0: 我们没有注意到。
4: 哎呦。但是我没考虑周全，对不起啊，让你们担心了。
1: 是我对不起你，我一定要把小勇给我带起走，我一着急就没顾得上。
4: 啊，我知道，我理解，我知道那种心被掏空的感觉。
1: 我们真不知道光心在哪里，一直都是他在跟我们联系，这都有一年都没打电话了。要是他再跟我们联系，我一定让他把你儿子交出来。

0: 这是我儿子，小名叫然然。
1: 跟少亮差不多吗？
0: 比他小，明年该上学了。
1: 你说，同样一个父母养出来两个娃儿，为啥子差别那么大呀？要说江家真的害了刘刘啊，我下辈子只有做牛做马来补偿了。
0: 江叔，其实我们都是受害者，他对不起我，更对不起您。
1: 路是他自己选的，好给我们一点儿子。你休息吗？
0: 好。江叔，明天我就带着杜鹃回去了，这点钱你收下。
1: 我怎么能收你的钱呢？找娃娃很费钱呢。
0: 江叔，这钱是给小亮上学用的，您拿着吧。
1: 不行不行，说什么我都不能要你的钱的。
0: 江叔，您听我说啊，小亮啊，一定要好好学习，只有学到了知识和道理，才能选择正确的路。其实我跟您一样，也希望能看到小亮健康快乐的成长，看到小亮我就像看到自己的儿子一样。

0: 出去找儿子，带了个女孩回来，其实吧，也不算白忙活。
1: 这不是遇上了吗？咱也不能不管呐。
2: 那你还找吗？
1: 找啊！我怎么不找啊？你也知道，这丢了孩子，这有多难受。现在这孩子就在眼前呢，怎么着也得给这送过去啊。我给张警官打电话了，张警官说，帮我找孩子的父母。
2: 如果找不到呢？
1: 你放心啊，这孩子绝对不是找冉冉的障碍，也不是冉冉的替代者。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以后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找儿子。
2: 希望冉冉能跟他一样好。

0: 们先在这儿坐一会儿，他们马上就到。
1: 杜鹃，你爸爸妈妈呀，马上就来接你了。
2: 他们不要我怎么办？
1: 怎么会呢，小傻蛋？你爸妈呀，一直都在找你，也正是因为他们在网上发布了寻找你的消息，所以呢，才这么快的比对成功，才这么快找到你，知道吗？
3: 绿儿，绿儿，我的绿儿在哪儿？
0: 你们别激动，他就在里面等着你们的。
3: 女儿，我的傻孩子，你去哪儿啊？你这么苦了，你可要了妈的命了。
4: 女儿啊，终于找到你了。

0: 杜鹃，你背上的伤怎么样了？
1: 你不用担心我，冉冉弟弟有消息了吗？
2: 还没有。
1: 魏叔，你能不能把小亮哥哥的地址给我？我想给他写信。
0: 好，我一会儿就把他的地址啊用信息发给你。好。

0: 块去堆来粉，完了无了。
1: 好。

0: 他了。
1: 大家注意了，火车马上就进站了，请大家拿好自己的行李，不要误了车，注意安全。
2: 你把我办呢？
3: 谁有病啊？你有病，跟我道歉。
2: 你欠揍是吧？再动我一下试试。
3: 我动你怎么了？我动你？
4: 哎呀，你打我！
5: 别打了！别打了！哎，别打了！
3: 兄弟，你不能走啊！
6: 放手，
3: 行，
6: 放手，
3: 不能走啊！你已经看见他打我，是不是？警察来了，你帮我做个证。
7: 哎呀，你们，
8: 你们查他的桌子，我们快走。
3: 你走，你走不了，你走。哎，
9: 别，别想走啊！
1: 别
9: 想走，
1: 别打了，别打了！
3: 警察来了，放手！
7: 放起来，先放起来！
3: 我别打了，警察来了，
7: 放手！
3: 警察来再说，
7: 我别打了，
3: 谁也别想走，谁也别想走，警察来再说。
7: 警察怎么就来了？

0: 什么时候才放我走啊？
1: 坐下，别闹。
2: 哟、哦，同志，谢谢你啊，真是多亏了你。
0: 什么意思啊？
2: 那个年轻人和那个抱孩子的妇女，他们都是一伙的，都是人贩子。
0: 啊？
2: 他们抱的那孩子，就是拐来的。同志啊，你是故意挑起这场打架的吧？
3: 是。
2: 哎，你是怎么怀疑到他们的呢？
3: 其实我吧，也拿不定主意。一个年轻小伙和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婴儿，这组合看起来就有些奇怪。看到他在奶瓶里加药粉，这更让人起疑心。不过也有家长趁喂奶的时候给孩子喂药，所以我也拿不准。后来看到孩子吃奶根本就没吃多少，这说明他根本就不是因为饿才哭的，而且他们的目的也不是给孩子喂奶，而就是想让孩子睡觉，我就更加怀疑了。这些啊都是我的猜测，是没有证据呢我也不能随便报警，我怕警察不相信我。这个时候呢正好他走过来了，我呢就想挑点事儿吸引你们的注意。
2: 你这声东击西真是太厉害了，不过代价大了点。哎，你脸没事吧？
3: 啊，没事，值得。
4: 真没想到啊，我这辈子还因为打架进了公安局。
5: 魏叔都可以当侦探了。
3: 嗨，我呀那是瞎猫碰着死耗子。小梁，你要努力，长大以后啊当警察，专门抓坏人。
5: 嗯，我吃饱了，
6: 去刷嘛。
5: 嗯，
6: 怪了人家的娃儿还下雨哦，那些你良心呢都遭狗吃了。
3: 是啊，这些人贩子根本不把拐来的孩子当人看，在他们眼里这些孩子就是赚钱的工具，就像杜鹃落在他们手里。哎，真够惨的。
6: 那个小妹儿现在啷个样了？
3: 她以前不爱说话，现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啊这一聊就半个小时，性格呀比以前开朗多了。不过呢就是不能提以前的事儿，一提以前的事儿啊他就不说话了。
5: 哎呀，
3: 阴差阳错救了两个孩子。可我自己的儿子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7: 小慧，江师和江婶对不起你。
3: 没事，小叔你少喝点啊。
7: 江叔那辈子没有做过亏心事，自从光兴那个事儿出了，你江叔走到哪边都抬不起头。
3: 江叔，您就别闷着这事儿了，对身体不好。
6: 就是，他为了那个事情啊，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我真的担心他的身体受不了。你劝下他嘛。
7: 有啥子好劝的嘛？气死了，活该。
3: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呀，身体比什么都重要。不过实话实说，光心他走了一条不归路。

老婆，也不能指望他了。所以更要注意身体。我这把老骨头了，早死早接头，我一放不下脸，都是小两，他老汉儿都得找，马又跑了，现在又成了人贩子家庭的娃儿，那个傻子事情都落到他身上了吗？ 祸害了社会，小梁以后是怎么样子，只有靠老天了。

0: 江叔，我有个想法。
1: 你说。
0: 我想收小亮为干儿子，您看行吗？
1: 你说你要当小亮的干爹？
0: 是啊，如果小亮今后遇到了什么困难，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我这个干爹商量，我也可以帮他一起出出主意，给他做些建议。
1: 那太好了，小亮，小亮，快点出来，喊干爹。
0: 小亮，跟干爹一起努力，长大以后做一个善良的、勇敢的、有担当的男子汉。

0: 蒋叔回来了。
1: 回来了，你来帮忙，我去做饭。哎，喊你过来帮忙啊，我把被打到了。你啥子嘛，个神情？哪里不舒服吗？
2: 哦。
3: 蒋叔，看你脸色这么差，是不是昨晚没休息好啊？
2: 哦，可能是。
3: 那你进屋休息吧，这我自己就成。
4: 哎呀，老蒋，老蒋，老蒋！哎呀，不好了，小刘从坡上摔下来了。
3: 在什么地方？
4: 哎呀，你们快点去看看嘛。
2: 这快点。
4: 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
5: 站着啊，把门让上。
6: 娘，到了到了。
4: 娘娘，娘娘，
6: 你们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必须要立即手术家属去办一下手续。
3: 对对对对对，两万，能借我两万？
7: 真的是救命的钱呐、啊。你帮我想想办法啊！
3: 行行行行，五千行，五千行，好好，我马上把卡号给你。
7: 哎呀，还怎么不还呢你？
3: 好好好好好，
7: 我管你借钱不是为了找儿子，是为了救命。兄弟，拜托你了，帮帮忙哈！感谢感谢感谢。
1: 医生，
6: 病人家属，病人需要输血，你们去验一下血型。
7: 哎，可以用我的，我是O型血。

0: 小亮，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小亮，小亮，
2: 头好疼。
0: 我去找医生。
3: 请家属在外面等一下。
0: 家属，小亮醒了就没事了。你呀，还是带着我蒋婶回家好好休息吧，是有我在呢。
4: 小亮跟着你，我放心。
0: 小亮也是我儿子嘛。我现在啊，有两个儿子了，一个是冉冉，一个是小亮。我要看着他们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小亮，我们会好好找你，你办你该办的去吧。
1: 江叔，不管能不能找到然然，小亮都是我儿子，你们都是我的亲人。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

0: 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碳、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张警官，有消息了。刚刚蒋叔给了我一张取款单。对对对对对，
1: 地址我记一下。
0: 有，海城市东城区西大街91号。
2: 老刘、小东，有蒋广新线索，我们走。

0: 山引擎，你的 AI 云，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痒痒痒，
4: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3: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0: 山间村落盗窃案接连发生，
5: 这是从警以来遇到最难破的一起盗窃案。
0: 痕迹稀少，行踪难觅，案件侦办困难重重。
6: 这个人就几乎是飞进去了。
0: 狡猾多端的嫌疑人最终如何落网？怪盗出没，一线正在播出。夜已深，慈利县公安局的民警没有休息，他们正在利用无人机开展夜间巡飞。与此同时，另一组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也早已就位。
5: 从别的部门我们借调了热感望远镜，灵敏度很高，可观测距离有1公里多，可以直接看到影像。
0: 此外，还有一组民警正在村子里静静地埋伏着，一张天罗地网悄然铺开。
5: 这是从警以来遇到最难破的一起盗窃案。
0: 凌晨3点多，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首先在望远镜中发现了目标，一个可疑的白色身影正在移动。参战民警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计划抓捕的目标。
5: 当时我在想，这次无论如何不会让你再跑掉了。
0: 当负责抓捕的民警逼近这名可疑男子时，他一下子慌了神，开始拼命逃窜。
5: 我们的抓捕队员离他只有20米的时候，他身上的东西就开始一件一件往外面扔了，什么面罩啊、手套啊，这些东西扔掉了。我说你今天终于庐山面目一世人了。
7: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湖南慈利警方围捕的这名嫌疑人名叫向华。实际上，警方和该嫌疑人的这场较量已经持续了1年多。这个系列案最早发生在2024年5月，当时有位楚大爷报警称家里的14000块钱现金被盗了。可是警方勘查之后发现，现场呢根本不像被盗窃的样子，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最奇怪的是，那个装钱的包里面还剩了800块钱。楚大爷说自己家最近没来过外人，钱也不可能是被家人拿走的。民警当时还曾怀疑是不是楚大爷忘记了自己放钱的位置，闹了个乌龙。可是没过多久，类似的事情竟然再次发生了。
8: 你好，是辽宁。
9: 我报案，问的是谁的？你是不是被盗的？
8: 你好，
9: 辽
8: 宁。我报警，我家里好像被
10: 他发生什么事情吗？
9: 今天早上取的钱，
8: 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了小偷，把我家的袋子啊、窗帘啊全部偷走了。
0: 在楚大爷报警之后的2个月里，他所在的灵溪镇范围内竟然接连发生了10余起类似案件。
5: 他们有的就是家里面现金被盗了，有的是金属是被盗了。
0: 每个盗窃案的现场几乎都和楚大爷家如出一辙，翻动或破坏的痕迹非常少，
2: 有些现场贵重财物全被拿走，也有其留下了部分财物。
5: 他拿走了整的零钱给你放在那里，他给你一种错觉，让你对这个现场勘查的时候是不是认为家里人自己放置位置啊，或者

0: 像这么有难度的，确实给我们留下这么一丁点线索的少之又少。
1: 市局、县局两级公安机关对系列盗窃案高度重视，市局多次派侦查人员、现场勘查人员下来指导，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那可以说是要人给人，要装备给装备。
2: 摸排过程中，一个名叫周毛的男子首先引起了侦办民警的注意。此人40岁左右，慈利本地人，有盗窃犯罪前科，平时经常出入于村镇的一些麻将馆。
3: 在案发之后，我们发现他去那个洗浴中心的消费的频率比较高，当时就作为一个重点摸排对象。
2: 经过走访，民警获悉周毛去洗浴中心的消费大部分是朋友提供的，其父母每月都会给他一些零用钱，他的作案嫌疑暂时被排除了。
3: 那一段时间就是有其他的更高消费的记录的话，我们就马上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然后都排除掉了，有5-6个吧。
2: 由于农村地区摄像头安装的比较少，侦办民警调取到的视频有限，都没能拍到嫌疑人的踪影。
4: 一个人作案，他不可能飞进去，不管怎么样，他都会留下一些东西。但这个人就几乎是飞进去了，
0: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凭空出现一样的，啊，从来没有刻画出他的这个完整的进出路线，
4: 一直就没有发现这个外来车辆什么的，这种，包括路过的车辆，所有的都做了排查。
2: 直到2024年8月，侦办民警才在一起案件中第一次从失主家的监控里获取了嫌疑人半个模糊的身影。
5: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戴了一个头套，类似于像丝袜这种东西。他探头发现了监控，也非常敏感，发现监控以后马上就退回去了。
0: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发现嫌疑了，只是没办法把他的这个身份信息啊，给他完完整整的落地。
2: 2个月后，侦办民警再次有了新发现，目标嫌疑人在一个盗窃案现场留下了一枚脚印，同时失主家的摄像头也拍摄到了嫌疑人的身影。
5: 凌晨3点钟，这时候嫌疑人从后门入室，在大厅两边的房间进行搜索，观察一下这个室内的情况，有没有人，有没有财物放置。我们现在看到他的手上有一个亮点，我们怀疑就是他带了一个手指灯这样的装备。
0: 身高大概1.70米左右，体态中等，年纪看出来大约在45岁往上，一直一个人，而且他的这些伪装手段都是很容易得到的一些东西。
2: 在这起案件中，嫌疑人偷走了价值约20000元的黄金首饰。根据失主提供的照片，侦办民警立即对辖区内所有回收黄金饰品的店铺进行了摸排。
3: 全县是19家黄金回收点，我们挨家挨户都走访了，都没有。
2: 那么，是否可以根据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在海量的公共视频中寻找到他的踪迹呢？民警尝试着查阅了案发现场附近众多的公共视频资料，但一直都没有取得突破。
0: 他喜欢背着手走路，就根据这个特征，我们天天就是盯着那个视频看，只要有背手动作的人，我们都要追踪一段时间。
1: 嫌疑人也十分的狡猾，成功的避开了我们的这个侦查范围，就像一个隐身人一样，一直没有被发现，
0: 很神秘。抓获他之前都很神秘。
2: 时间很快来到了2025年3月，此时在慈利县灵溪镇范围内，类似的盗窃案已经发生了30多起。
3: 他不是那种有踩点、有特定对象了然后再去实施的，他就是把那一片区域，他要全部偷完，
4: 要不就是对自己极度的自信，要不就是这个人已经陷入了这种疯狂了。
5: 有几户被害人也是发现过，被惊动了之后，他依然他不怕，他还第二天他还是要继续作案，
3: 说明他胆子是非常大的，心理素质是非常好的。我们就感觉从来没遇到这么狠的案子了，感觉像一个江洋大盗。
2: 隐身大盗接连作案，这逐渐成为了当地人茶余饭后热

0: 异的话题。
1: 以前晚上的时候，村民呢喜欢串门的，发生偷盗以后，基本上那些农户啊，基本上就晚上就窝在家里面的，也不敢出门。
2: 他集中在一个地方偷，这个地方老百姓都已经恐慌了，真的是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了。老百姓晚上睡觉，他们都是想着，会不会这个人又会出现，会出现在哪个地方？
0: 针对这种情况，湖南慈利警方做出决定，抽调更多的精干警力加入专案组，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大面积的调查走访。
2: 我们是将整个案发区域划成了这种格式化样子，每个人负责一个方格，是格式化摸排。这样工作了一个半月，总共是十几类人员，我们全都摸排了，没有。
3: 所以我们进行了第二轮、第三轮的摸排，挨家挨户走访了之后，就是感觉对比不上这个人。当时我们一度在怀疑，到底我们的侦查方向在哪里出错了？
4: 就是感觉是不是我掌握的技能、掌握知识已经不足以支撑我干这个工作了，就都陷入了这种自我怀疑。但是越想啊，就越跟他较劲儿。那这个人我们必须得把他搞出来。
5: 综合研判已经发生的30多起案件，侦办民警发现，嫌疑人昼伏夜出，熟悉地形，没有交通工具，并且呢在同一地区作案，因此他极有可能就是灵溪镇本地人。那么，这个极善伪装、作案手法老道的窃贼到底是谁呢？他又藏在哪里？侦办民警用上了所有的科技手段，却没能够收到明显的效果，案件久侦未破，警方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那么，这个困局最终要如何破解呢？
0: 他却补漏，细致排查，嫌疑人却突然停手，
6: 就像穿了一件隐身衣一样，一直抓不住他。
0: 一起看似寻常的案件，竟然成为案件侦破关键转折。
2: 悄悄跟我们说的，这是他救命的钱。
0: 怪盗出没，一线正在播出。嫌疑人迟迟未能落网，这也导致侦办民警在一些村子里的调查摸排工作遇到了阻碍。
2: 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这个案子这么长时间了，你们破不了，你们还来这里干嘛？这是老百姓说出来的，这就像一把刀子扎在你身上，那种滋味真不好受，
3: 有点惭愧，也有点难受。但是我们一直是在努力，
2: 想到的地方基本上都做过了，做过的地方我们不止做一遍，很多地方我们都做了两遍，有些地方乃至三遍四遍都有可能。
0: 侦办民警反复分析被盗现场的分布情况，突然发现这些现场大多位于水渠或沟渠附近。侦办民警意识到，嫌疑人作案时很可能避开了正常的道路，专门选择了类似水渠这样的特殊道路。为此，慈利警方专门增设了一些监控设施。
7: 我们补盲补了20个点，我自己一个一个走出来的，全部是我现场走了之后筛选出来的。
2: 而且这些监控不是放在这些街面或者是路面上的，全都是放在这些林间啊、这些沟渠啊、这些嫌疑人可能经过的地方。
7: 发现这个还是有一定作用，就是补的那块区域，包括它能够覆盖到的区域，它不去了，没有再犯案了。
0: 在随后的侦查过程中，侦办民警还发现了一个名叫唐伟的可疑人员。此人30岁左右，有盗窃前科，家里经济条件一般，最近突然换了一辆价值不菲的新车。
3: 随着我们对他摸排的身份了解，发现他在县城里面开的那个商店都倒闭了，就是说他当时就是说一个待业的状态，没无业的状态还能换车，所以说就非常可疑。
0: 只是经过比对，民警发现此人的体貌特征跟嫌疑人有明显的差别，而且据了解，此人长期在网络上做投资，近段时间确实赚到了一些钱。
2: 我们有5-6个组，每个组都摸排出了可疑的对象，就是这种重点嫌疑的对象嘛。后来都是经过层层工作，一层一层筛查，都排掉了。
6: 这个犯罪嫌疑人在我们大量的走访摸排之下，就像穿了一件隐身衣一样，就感觉就在我们周围，但是就是一直抓不住他，找不到人。
0: 正当侦办民警憋足了一股劲儿，想要尽快破案的时候，蹊跷的事情发生了。从2025年3月到9月，长达半年的时间，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嫌疑人似乎突然停了手。
3: 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所以那段时间我们摸排的一个方向，就是考虑到是不是外出务工去了，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抓进去了。
2: 像这种小案我破过很多，但是像这种有经验的对手，这是第一个。我也请教了我们局里面很多前辈，他们都没有遇到过。直到9月19号那天，
0: 2025年9月19日，一户姓周的村民家里被盗了4.8万元现金，这笔钱几乎是老周一家人的全部积蓄，这让他们深受打击。
3: 老太太哭得不行了，一直就是在那哭。
8: 我在外头外面搞泥工啊，他就话常年生病了，他又不识字，没办法，微信不会搞，那就在家里放点现金。
3: 他就说这48000是他平时积攒下来的，用于治疗他老婆疾病的一个手术费，这笔钱对他就是救命钱。
0: 据老周回忆，当天凌晨4点多钟，他把妻子送到菜市场后，便独自返回家里。当时他听到厨房里传来了一些异常的响声。
9: 然后这里面只能出去是做五遍，出去了之后的话，他人出来以后关我窗户。
10: 因为香港的冬天有人会紧张，是不是？
2: 老周看见他这个胳膊下面腋下夹着一个黑色袋子，里面就是现金啊。
0: 老周告诉民警，此人身体健壮，动作灵活，但是由于天太黑，他根本没有看清此人的模样。民警仔细勘查后，也只在厨房的灶台上发现了一枚不完整的脚印。
2: 那天感触太深了，家里面条件本来就不是很好，一次性盗了那么多现金还不敢对外宣扬，悄悄跟我们说的，这是他救命的钱。
3: 然后我们就采取了蹲守的方式，每天的蹲守，没有看到任何身影的出现，我们身边的同事都情绪都有点失落了。
6: 当时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觉得蹲守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可能不会出现，但是我们专案组，尤其是局党委，还是坚定信心。
0: 但是嫌疑人仿佛有所察觉，变得更加神出鬼没。直到2026年1月19日凌晨，他才再次被人撞见。当天，一户姓刘的村民在睡梦中突然惊醒，他发现家里的入户门由于没有关好，被大风吹开了。
2: 他就把这个门给掩上，掩上之后呢，准备回房间继续睡觉的时候，又听见他的楼上有这种椅子拖地的声音。
0: 当村民刘大姐走上二楼打开房门时，赫然看到一个黑影正在自家客厅中间。刘大姐立即意识到不对，她第一时间关上房门，并从外面死死地拉住了门把手。
2: 但是呢，刘大姐年龄偏大了，这个嫌疑人呢还年轻气壮，所以在这个力量的对峙中啊，这个嫌疑人就把这个房门给拉开了，拉开了之后冲开了这个刘大姐，就直接从二楼跑到一楼，然后就消失了。
11: 我腿疼个汗，着疼的，我儿子有点就还是听得到一些，我就听得听得到一点，那个他抢这个旗的，头去就是行烟呐、盖子啊，就是那些东西，大概是10000块钱的样子。
0: 根据村民刘大姐的描述，侦办民警确认，她遇到的这个实施盗窃的男子，就是警方一直苦苦搜寻的那个隐身大盗。
2: 案子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只要是这里犯案了，错不了，就是他。这里始终所有的案子，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

0: 一人胆大狂妄，依然顶风作案。面对挑衅，慈利警方进一步加大了侦办力度，形成了地面和空中的多重部署，势必要抓到嫌疑人。
1: 晚上有这个无人机侦察，然后高点瞭望，然后巡特警便衣埋伏，就是蹬守嘛，已经是三位一体了。那个时候下的决心非常大。
0: 几天后的一个凌晨，这名嫌疑人再次现身时，被做好充分准备的侦办民警一举擒获。经过审讯，该男子名叫向华，45岁，慈利县人，曾经有过多次盗窃前科。
2: 不是灵溪镇本地的人，是属于其他乡镇的人，平时也不上班，游手好闲，还喜欢到洗浴中心消费。
3: 他自己其实是学了一门手艺的，然后他自己不去找工作，反而通过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来快钱的方式去盗窃了。
0: 据向华交代，他之所以多次实施入室盗窃，主要是因为欠了一大笔钱一直还不上。
4: 欠到谁的钱？
5: 朋友的，还有家里的，还有网贷。
2: 他借的网贷就有20几家网贷公司，然后前期又还了有很多，总数大概有50万左右吧。
0: 那么向华为什么会欠下这么多钱呢？他拿这些钱都干什么了呢？
3: 我们发现向华这个人就是比较追求这种舒适的生活，他销赃得到的这种钱用来买了品牌的这个折叠屏手机嘛，都是价值比较高的，上万元的车也是买的品牌的。
5: 开始的时候还能承受得住，然后到了4年吧就承受不住了，然后把家里的钱全部搞来还账了，利滚利还不上了，越来越多了，就是被那个欠的债压喘不过气来了，
2: 然后就又重操旧业去盗窃去了。
0: 民警注意到犯罪嫌疑人向华在他实施盗窃的灵溪镇没有亲友，他作案之前对那里并不熟悉。
6: 他说我在我们自己那个镇头的话，很容易你们就能够排查出来。
2: 县城往西边就是他自己老家嘛，往东边非常近的就只有灵溪镇了，所以他就选择灵溪镇那个范围去盗窃。
0: 慈利警方重拳出击，以对侵财犯罪的高压态势，擒大盗、破迷案，用忠诚担当守护了一方安宁。
7: 民生无小事，盗窃案对于我们公安办案的这来讲可能不是算大案，但是老百姓的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
8: 据警方查证，从2024年5月到2026年1月，嫌疑人向华累计作案50多起，其中销赃所得的钱款超过了20万元，其他现金的数额还在进一步统计和调查中。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种有盗窃前科、盗窃数额巨大的，一般会如何判罚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9: 在本案当中呢，嫌疑人向某呢有前科，而且呢入室盗窃的数额巨大，那么这两种情节呢不会影响本案的定性，也就是行为人呢仍然构成盗窃罪，但是呢前科的这一情节和入室盗窃数额巨大的这个情节呢对量刑呢是有明显的影响的。因为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这个规定，实施盗窃行为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么对于其有前科的这个情节呢，主要需要考虑这个前科的量刑以及前科发生的时间。因为根据刑法第65条的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呢，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是累犯，对于累犯呢应当从重处罚。当然如果说他之前的前科行为的量刑比较轻，或者说已经时间上已经距这次犯罪超过了5年，那么不构成累犯，那么对于这个前科呢可以酌定从重处罚。
8: 落网后，嫌疑人向华一直在辩解，称自己作案呢是因为还贷的压力太大了。可事实上， 他有记忆在身，完全能够自食其力。如果不是整天幻想着不劳而获，整天超前消费，也不至于坠入不可自拔的深渊。
10: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失眠睡不着，
14: 用希尔安宁。
13: 失眠睡不好，
14: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1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滋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孩子突然被抢，
1: 你可不可以就是说把你的生个小孩哎抱养给我们？
0: 新婚妻子莫名失联，音讯全无，
1: 到底这个人是真是假，还是从地球上消失了？
0: 一场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背后却藏着不为人知的隐秘真相。被软禁的妻儿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2: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13: 火车不能带哪些体育用品？坐火车时，有些体育用品不能随身携带，乒乓球就是其中之一。小小一只球为何成了危险品？关键在材质。乒乓球材质主要有两种，一种由赛璐珞制成，这种材料属于易燃固体，存在火灾风险，禁止随身携带进站乘车。而醋酸纤维素等新材料，熔点在200摄氏度以上。这类乒乓球可以通过铁路运输，除了乒乓球，部分体育用品也有携带限制。雪具在不超过重量和体积限制时可以随身携带， 不符合要求的则需要选择雪具快运服务运输。球棒、桌球杆等钝器是禁止携带的，出行前提前了解相关规定，确保行程安全顺利。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豹子号、狮子号、老虎号、恐龙号，它们是什么概念，又有什么来头？一张普通纸币究竟被施了什么样的魔法，竟然能够轮番涨价，身价倍增？民警艰难取证，曲折执法，最终又发现了怎样的真相？特别的收藏，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欢迎空气来了，
5: 来吧，大哥，我啥也不跟你说了，用户大哥。
6: 这种连号的钱币，我们去找的话呢，它是非常难找得到的。
7: 七百、一千、
6: 五、四、
4: 三、二、一。来，我给大哥上链接。
8: 卡的那个钱币，喜欢的，你找着一张，他一千不一万不也买，比较爱好这个嘛。
9: 民警们是在2023年2月18日的夜里见到报案人老刘的。
10: 一共在800处吧，主要
11: 携带着4-5份，第四袋900人民币。
12: 你说有1块的、5块的、2块的、10块的、50的也包了，是吧？
11: 当时看这个钱币没有什么异常，啊，这个冠字号我看了特别新鲜。
9: 民警所说的冠字号也叫冠字号码，每一张人民币都有一组专属的冠字号码，相当于这张纸币的身份识别码，具有唯一性。我国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的冠字号码由2个汉语拼音字母和8个阿拉伯数字组成。老刘带来的这几张第四套人民币，每个冠字号码都超乎寻常。
12: 这是7件8是吧？
8: 7个8，都是7个8。
12: 这10班，这就是168块8，都是这个7个8的，这转一套。
9: 据老刘讲，这些冠字号码正是这几张钱币的珍贵之处，它们都属于连号币的一种。目前，我国共发行过5套人民币，除第四套的1角、5角纸币外，前4套的其他纸币均已退出流通市场，因此都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在这些旧版人民币中，连号币一直深受热捧。据老刘讲，藏友们还给这些连号币起了各种别致的名称，冠字号码后3位数相同的叫豹子号，后4位数相同的叫狮子号，后5位数相同的叫老虎号，后6位数相同的叫大象号，后7位数相同的叫恐龙号，后8位数相同的叫麒麟号。
13: 生活中嘛，3个连号的钱都非常少见。
14: 其实我是一种收藏爱好者，对这纸币特别感兴趣。
9: 民警了解到，年近60的老刘是一位普通农民，一直对钱币收藏很感兴趣。
8: 人民币经常能摸着，有一种认识它的感觉，容易收一点。你要就像这银元说的，站在一生中一会儿都没有摸着，你也不知道真假。
9: 几十年务农为生，经历了生活的由苦变甜，老刘也见证了人民币的更新换代。对于他来讲，收藏旧版人民币更饱含着一种对往昔岁月的怀念，但老刘也深知其中的不易。
8: 这个钱币啊，它里头奥妙太深了，找一个好一点的，有号码好，有钱币新旧程度，它品相你是难得找一个，这不好找。
9: 看得出老刘非常珍爱他收藏的这些纸币，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要连夜找到民警呢？
11: 他当时感觉这些钱币是有问题的。
14: 就目前就这个连号，叫我一生中都找不到这个钱来的，他在网上买，
11: 这不在网上咋买？
14: 直播间
15: 号差1位，价差1位，单张1位。
9: 据老刘讲，2023年春节前，他偶然看到了一些网络直播平台上在销售旧版人民币， 什么豹子号、狮子号、老虎号，这些平时难得一见的珍贵纸币，在这些直播间里都能见到。
8: 看来人家这个钱币这个号这连号真好。
9: 据老刘讲，在几个直播间里转来转去，他发现这些纸币的售卖方式也有些特别，都是采取了在线竞拍的模式。
16: 来，两分钟，两分钟，
7: 开始了。
8: 从零元起拍，
7: 来，
8: 他还有时间限制，就在这两分钟之内，谁拍到最后，是谁。他里面有好多人拍啊，一半儿不能往上涨。前期有时候它能涨到500，后期有时候都5块10块一直往上涨。
9: 在直播间转了几天之后，老刘也动了心，他决定试着竞拍一次。再三斟酌，他在一家直播间选中了一张第四套人民币中的一元纸币，这张纸币上的冠字号码有7个相连的8，属于藏友俗称的恐龙号。
8: 竞拍以后，咱也不知道他最终能多少钱结束。
16: 来700。
8: 那是从零元起拍，拍到这个1000百把来块钱，我就不跟了。到最后，人家也有门儿上了，门儿破了，这个钱就是你下单付款就妥了。
9: 老刘第一次参与竞拍，就以1800元的价格拍下了这张纸币。一次花这么多钱买一样和生产生活都无关的东西，对老刘来说也算是头一回，但是老刘却认为很值。几天之后，老刘顺利地收到了这张纸币，慎重起见，他立即进行了检验。
8: 就是用荧光灯吧，看看里头有没有氨基，因为呢，中国这个纸币都用那个氨基，都能看着有。它不叫，钱币都不会有叫了。
9: 确定了竞拍到的是一张真币后，老刘对这些直播间售卖的旧版人民币藏品深信不疑。
8: 那前期卖了个1块，后来再找个2块吧。又在直播间找2块，2块找5块，年前至年后就这段，反正在交保农活也少。就一直在直播间里转，没事了就在进直播间找。
9: 据老刘讲，经过1个多月的寻找，他终于收集齐了一整套冠字号码为7个8的恐龙号纸币，包括1角、2角、5角、1元、2元、5元、10元、50元、100元。为此，他也花费了30000多元。
17: 这个也不来就那个贵。
12: 那多少？6000多，就50是
17: 4000多。
9: 但是老刘并没有就此打住。
8: 这个收起以后，还发现有这2块、1块，我都卖，都得多卖，能看死，能不能找2套？
9: 抱着这一心愿，老刘又接连在多家直播间买下多件拍品，总花费近60000元。看到老刘这么痴迷于旧版人民币的收藏，他身边的朋友提醒了他：
13: 一下花了这么多钱买了这么多，这万一有问题怎么办？
9: 对于朋友们的提醒，最初老刘不以为然，因为他之所以放心竞拍这些纸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到了专业评级机构对这些纸币的评定。
18: 这个人民币它是有这种塑封的塑料外壳，上面有评级条，评级条上还附有评分和那个二维码，二维码也是可扫描的，扫描之后它会呈现一个电子网页，上面有这个钱币所对应的一些信息，表面看上去是非常正规的。
9: 直播间里的藏品都有专业评级机构的较高评级，这也是主播们极力炫耀的卖点。有这些专业评级机构的护航，这些纸币怎么可能是假的呢？但是朋友们还是一再提醒他，既然是稀有的人民币，为什么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多个直播间里呢？这一疑问才终于让老刘有所触动。
8: 他买这个钱币啊， 本身这个盒在中国上也没有记载，那四班流通过来那你那个品相好啊，你更找不着。为啥人家这个都品相这么好，这个盒这么好，都能弄到手？
9: 为了弄清真相，老刘特意带着这些旧版人民币找到了当地的一位内行人来鉴别。经过仔细观察，这位内行人最终认为这些纸币的罐子号码有问题，可能被改动过。
8: 在我的一生中，这头一次听说是这个盒能改，这个盒咋这么能改？你看这才出行才行啊。
9: 老刘急忙联系了几位卖家要求退货，但是他只成功退回了一部分，有3万多元的纸币无法退货。
8: 不超过半月之内平台能力退，超过半月之内他给你退不了。
9: 3万多元对于老刘来说可不是小数目，怎么才能把钱追回来？老刘想到求助公安民警，于是连夜到公安机关报了案。人民币的制作工艺复杂而严谨，怎么可能轻易改动呢？民警们对这些纸币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也无法确定罐子号码的真假。
18: 肉眼我也看过，看不出来什么区别。
9: 这些旧版人民币真的会有问题吗？民警们决定先看看老刘去过的几个直播间。
4: 有没有点单的大哥？来，小妹儿给他备注。
9: 进入这些直播间，民警看到被拍卖的旧版人民币多种多样，除了连号币，还有福尔币、漏印币等各版稀有钱币。
19: 福尔趣味币。哎呦，这个牛啊！这个是福尔，你怎么来的？
20: 我银行工作的朋友还钱给我，我当时还不想要呢。
19: 这种钱很难得，超级难得，捡到大便宜了。
2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何。
9: 民警们了解到，所谓福尔币，就是指在纸币印刷过程中出现故障，导致纸币多出一部分，形成像耳朵一样的形状。漏印币是指人民币上的部分图案出现缺失。这些较为罕见的旧版人民币在这些直播间里都能见到，而且数量也不少。
4: 一万七，李哥你卖了，大哥，李哥你卖了。泰哥还说老板请小妹吃饭呢，请啥呀？
9: 另一个让民警们感到不解的是，每次拍卖直播间虽然有多个人参与，但是其中大多数人和主播的关系都较为亲密，被主播称为是老熟人。经过对这些竞拍者的观察，民警们心中产生了一些疑问。
13: 那个 IP 全部显示的都是河南。
9: 一个面对全国的直播平台，为什么参与竞拍的用户大多都是一个省的呢？民警们还发现了另一个疑点，在整个竞拍过程中，主播们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没有一个主播露过脸。
18: 只给大家展示一些这个钱币相关的这个内容。
9: 为了解开种种疑惑，民警们首先对老刘购买的旧版人民币进行了专业的鉴定。
22: 主要它这个卖点不是在罐子号码，
12: 对，罐子
22: 绝对是动了，这个多明显，
12: 这个也抠过。
22: 对，它这个原来的罐子号码是七，底下这个底纹，你看它去掉了这个七的这个底纹，咱原来本来的颜色它都已经没有了。你看，其实它抠掉的地方纹路是断了的，这个很明显，底纹原来的罐子号码数字它是二，虽然你用肉眼看不到，但是我们用设备，我们是完全能够看出来的。关于假币这一块吧，它分有伪造币还有变造币。伪造币吧，就是这个钱完全是造出来一张假钱，但是变造币它是在真币的基础上进行挖补啊，或者是涂改啊。人民银行是从来没有发行过这种所谓的错版币。
2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有了鉴定结果，警方立即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
1: 我们就开始进行深度的研判，紧紧围绕受害人如何刷到这个信息啊，同时如何进行交易啊，还有这个如何通过物流信息得到这个收藏币啊，三个方面。
0: 但是案件的侦破也面临着诸多难题。
2: 他们使用的都是一些虚拟的信息，咱们需要通过虚拟转化真实，然后落到真实的人。
0: 因为主播没有露脸，民警们只能通过平台寻求更详实的商户信息。
3: 这注册的信息登记的都是天南海北，有那个广州的，也有海南的，哪儿都有。
2: 但是经过我们侦查，没有什么结果的，这条线就让我们排除掉了。
0: 随后，民警们又发现，这些直播平台的主播们登录的互联网协议地址也有些可疑。
2: 他们的 IP 地址都比较集中，而且就在咱们河南省本省。
0: 在对受害人老刘收寄的快件进行查询时，老刘也无法提供对方准确的地址信息。
4: 我一般这个地址网不很看，退货都是从平台退，我也不知道都退到哪了，都是原路返回去。
0: 最终，民警们还是查出了这些快件的来处，都在河南本省。有的来自周口市的太康县，有的来自郑州市的新郑市，但是寄件人并没有留下具体的地址。民警们立即吩咐太康县和新郑市进行进一步调查。赶赴太康县的民警们当天就查到了一家给老刘发送快件的公司，这是一家藏品公司，办公地点在一个临街的几间门市里。
5: 这个门市来来进进，人员比较多。
0: 因为是白天，不时有员工进出门市，民警们无法靠近，看不清门市里面究竟有什么人在干什么事。直到傍晚6点左右，才看到有快递人员上门来取件。
5: 快递光登记信息要登记1个小时，然后登记完之后，从屋里面抱出来，抱到车里面，然后一层一层落到，有一人高。
0: 这些快件里装的都是什么呢？民警们一时还无法靠近。让民警们感到更好奇的是，虽然已经有不少的工作人员，但在这家门市的门口处还挂了一张醒目的招聘广告牌，牌子上写着招聘人数多达50多人，男女不限，学历不限，招聘的岗位是网络直播。
5: 工资待遇呢相当丰厚，通过这个招聘信息呢，我们也能更加确信里面从事的这个主播的行业，而且主播人数比较多。
0: 那么这家公司到底经营的是什么业务呢？
6: 来吧，10秒钟倒计时，价格。
0: 当晚，办案民警悄然经过这家门市，并驻足侦查。
5: 隔着墙就能听见里面热热闹闹销售钱币的声音，喊的声音非常非常大。
7: 4、3、2、1，还有没有懂我的哥？想要的哥，玩2版币的大哥。
8: 给杨哥备注一下，今天一会儿给你牌给你翻过来。
5: 讲话内容、讲话方式，包括讲话语速都一样。
0: 看来，那些直播间不露脸的主播们，有不少应该就在这一墙之隔的门市里。警方随即对这家公司展开了深入调查。调查确认，这家公司成立于2022年8月，法定代表人名叫徐某杰。但是接下来的调查却发现，徐某杰并不是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公司的实际经营者另有其人，他就是徐某杰的姐夫王某。
2: 王某是一个90后，他名下有一辆150万元左右的豪车，而且这个人的资金流进出也是非常的大。
0: 而这位王某曾多年在外地打工，经过几日侦查，警方掌握了这家公司的基本情况。
5: 老板是王某，徐某是店长经理，
9: 主播大概有20人左右，他们分3班倒工作，售卖人民币。这个直播间一天24小时不闭店，一直在直播售货。
0: 那么，这些被售卖的旧版人民币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民警们暂时还无法查明。在新郑市展开调查的民警们，也在新郑市某创业园区查获了一家同类公司，它的经营者为孙某坤。
10: 这个孙某工作的地方在这个3楼，就整个一层都是他的办公地点，30多个主播。
0: 警方分析，王某、孙某坤应该是有交集的，
11: 老家都是一个地方的，都是太康基的。
3: 他们这个窝点的这些人与人之间都有这种资金来往。
0: 通过这些线索，警方又展开扩线侦查。经过近一个月的昼夜侦查，警方共查获了8家涉嫌实施旧版人民币诈骗的公司。2023年3月20日，在汤阴县公安局统一指挥下，200余名警力分别赶赴新郑、太康、商丘等地，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
1: 感觉到这个整个的组织架构啊，虽然清晰了，但是人员还不是很精准的。
0: 当天，几个主要嫌疑人行踪不定，抓捕时间也一拖再拖。直到下午4点多，几个主要嫌疑人的行踪都已明确，抓捕工作正式开始。
12: 爹，你看看东西啊。
13: 东整西整啊。
0: 在抓捕现场，民警查获了大量还没来得及加工和销售的钱币。
11: 货架上都是人民币，进去的时候还在那儿称柴呢，正造假呢。
0: 在抓捕现场，民警还见到了几个正在直播的主播，看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
11: 他一个人操作10几部手机，扮演这个张三李四，扮演那个团嘛，然后里面可能就一个受害人。
2: 他只用一台手机是作为直播，其他的都是工作机，上面会登录一些小号，来跟这个直播间的真实的观众进行互动。
0: 当天的抓捕行动进展顺利，警方一举将8个诈骗窝点全部捣毁，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36人，查扣涉案资金200余万元。几位主要嫌疑人到案后，都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原来，早在2018年，嫌疑人王某、孙某坤等人就曾接触过变造币，但最初他们只是通过网店进行销售，销量一般。随着网络直播销售的兴起，他们也开始尝试直播销售变造币，并尝到了甜头。随后，他们各自为阵，分别在各地创办了自己的公司。那么，他们是怎么制作这些变造币的呢？
3: 对于这种漏色漏印的，包括连号的这种币，他们一般情况下都是先收购这种真币，收购了以后再找专门的人去改色啊，或者说改号啊。他们自己做不了这个东西，但是富尔币这种币的话，他们就是自己制作的。
0: 嫌疑人交代，他们有一个长期合作的技术人员，专门负责变造人民币，此人名为张某，为山东日照人。办案民警随即赴山东将张某抓获。此外，嫌疑人还交代了他们对变造币进行虚假评级鉴定的事实，其中所谓的第三方评级机构和评级分数都是他们随意伪造的。参与诈骗的近100个卖货主播也一一落网。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开始声称并不知情，但是纸包不住火，事实证明他们明显说了谎。
1: 我是非常年轻，甚至呢有的刚刚从这个学校毕业，法律意识淡薄，认为我没有直接实施诈骗，或者说我就是一个打工的。
0: 最终，这些主播都做了交代，承认了自己明知售卖的是非法变造币，但是经不住高薪诱惑，还是铤而走险。之所以在直播中不敢露脸， 也是有意逃避受害人的追索以及执法机关的打击。至此，这场直播骗局的真相被彻底揭开。经办案民警查证，犯罪团伙通过销售变造币诈骗金额多达2000多万元，受害人达到了近千人，涉及除港澳台地区外的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部分受害人财产损失高达数10万元。
14: 这个案件它并不是普通的伪造变造货币，实际上它还是运用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咱们被害人钱财的一个方式，它是符合诈骗的一个犯罪形式的。
15: 这个案件属于电信诈骗类的案件，属于一种比较新型的案件。这个犯罪年龄年轻化了，他们急于求成、急于暴富这种心态，也是占很大的一个因素。

一家普通药店为何引来年轻人频频光顾？交易看似寻常，但买卖过程似乎另有玄机。警方高度警觉，店内是否存在不法勾当？青春不能失控，面对诱惑又该何去何从？药店暗语，天网栏目近期

0: 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
1: 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
2: 故意遮挡面部，躲避摄像头，
1: 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
3: 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没那个年轻，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
4: 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
2: 马上就要抓住真凶的尾巴。
4: 他一定在周围有摸脚点。
2: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金色盾牌，热血铸就，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咱们继续来追电视剧《我是刑警》。西城、云城系列案件的侦破工作仍在继续。通过弹道测算，几起枪击案的犯罪嫌疑人使用的竟是同一把手枪。层层迷雾中，该如何挖掘真相？我们继续今天的剧懂法。
1: 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5: 秦总，我们演绎了一下，我们觉得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胡忠兴干的，他的嫌疑还不能排除。啊，我就直接说了，我们认定就是他。所以，我们是不是考虑申请发个 A 级布置抓捕，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方便一些，是不是？
6: 故事的开篇便是秦川与西城警方的博弈，这其实也是现代刑侦与传统刑侦的一次正面碰撞。为什么此时秦川要力排众议，暂停对胡忠兴的调查呢？胡忠兴虽然有前科去过边境，但缺乏直接的弹道证据链，行为逻辑也与系列枪案的凶手不符。秦川坚持要在精准和粗放之间做选择，他宁愿慢一点，也要把有限的警力资源全部压在905路公交车这条真凶留下的尾巴上，绝不允许警力被虚耗在死胡同里。而以顾宝雄为代表的当地警方为什么又执意要发通缉令？说白了是巨大的舆论压力与现实困境。血案引发全城恐慌，上级问责，社会哗然，他们急需一剂强心针来平息事态。
5: 那第五呢？他使用的凶器还是那样，都是那一类枪。那么从作案的习性上可以说是非常像的。
1: 你说这几条啊，没有一条可以当证据用，你再觉得是，那也是觉得，不能当证据。你说习性，那是你们觉得它像。
6: A 级通缉令不仅是向全国求援，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战术，试图用全网通缉的雷霆手段来打乱凶手的节奏，甚至逼迫嫌疑人现身。
1: 现在我们是硬是把这个人往事儿上套，找到一条线索就想着要能自圆其说，把它说圆了，这不行。没有硬性的证据不能认。
5: 你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在编故事是吗？我好歹是一局之长，也是破过大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认真的，真的不是不认真。
6: 话说到这份上，会自然是开不下去了。秦川赌的是精准破案，求的是一个真相，而当地警方求的是维稳止损，要的是一个交代。分歧可以有，但破案不能停。
4: 喂，唐婷，
7: 怎么样？西城不比裴兴啊，潮湿得很，还适应吧？
4: 哦，我没事儿，挺好的。
7: 西城的情况我听说了，我支持你。
8: 在没有过硬的证据的时候，就不能认定是胡忠兴，但胡忠兴要找，案子也要追。
9: 我想过了，

0: 虽然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但都是为了工作。我的想法是，胡忠兴先放一把，所有材料重新梳理。我希望能请吴老师带队，成立专家组，到西城。人从哪儿消失的，就从哪儿找。
1: 嗯，我同意。所有的材料都要重新梳理，不能打补丁。曹老师提出的云城的两个案子并案的问题，能并就大胆的并，如果并不上，就从西城的三起案子开始。按你说的做，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找。
2: 好，陶丁，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3: 好，放心大胆的干吧。

海量的视频画面如同无边无际的信息海洋，几名民警日夜轮番值守，眼睛熬得通红酸涩，屏幕里重复的街景，往来的人群，看得人头晕目眩，排查工作陷入了漫长的僵局。就在所有人都快要被这份枯燥压垮的时候，年轻民警邓光荣成了刺破迷雾的那道光。

0: 没有放过任何一帧看似不起眼的画面，终于在905路公交沿线的视频录像里捕捉到了一个格外诡异的身影。
1: 老周，老周，你过来看一下。你们都过来看看。
2: 方先生，我去看看。
1: 你们看看啊。
0: 这个男人始终把帽檐压得极低，几乎遮住了整张脸，全程刻意侧着身子，眼神警惕地瞟向四周。
3: 我看不清啊，这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啊。
0: 每一个举动都在刻意躲避摄像头，反侦查意识极强，甚至还在短时间内悄悄更换外套，试图掩盖自身特征。这份异于常人的谨慎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凶手的行事风格莫名契合。
4: 这有什么？他可以伪装吗？
5: 那个白帽子已经伪装过了，就没个几分钟，他何必要换呢？
3: 这个季节戴帽子穿外套的人也多。小邓啊，你是最辛苦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呢，熬花了眼，你去睡一觉，醒醒神再看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去看看看视频啊，犯困了就吃点东西啊。
4: 好。
0: 时间、路线、行为习惯全都与案发时段、案发现场周边高度吻合，那些被旁人忽略的细微反常在较真的小邓眼里拼凑成了指向真凶的关键线索。
6: 这段我们看到秦川深知公共场所视频在案件侦破中的重要性，果不其然，民警经过不懈努力，最终还是在海量的视频中找到了蛛丝马迹。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在道路上、车站内等公共场所都见到过安装的摄像头。为了规范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维护公共安全，保护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权益，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已从2025年4月1日起开始施行。该管理条例对公共安全区域视频图像信息收集、传输、显示、存储等行为均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对违反该管理条例的则有可能会被处以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则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警方

0: 能否通过公共视频找出犯罪嫌疑人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就在此时，武英德、曹忠树等几位专家来到西城支援。
2: 哎呦，
3: 哎呦，雷主任，
2: 哎呦，官儿啊，
4: 你好
5: 啊，你好，
2: 曹
5: 哎呦，你好，师兄您好，
6: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7: 我越接着这个事儿，我越不知道说什么，
2: 那就别说。
1: 邓光荣带着这份线索，第一时间前来汇报，没有丝毫犹豫，正是这份细致入微的观察，不肯放弃的坚持，让悬而未决的案件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也彻底推翻了此前当地警方紧盯胡忠兴的错误方向，把所有警力的重心转移到了这个神秘男人，也就是真凶张可汗的身上，让这场持续已久的追凶之战终于迎来了关键的转机。
8: 各位领导，发现了一段905公交车上的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
9: 那走啊，去看看。
6: 哎，各位专家，那个看视频还得到分局看，要不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再去。
10: 休息什么呀，川儿，直接看视频，走吧，
11: 走走走走，
10: 哎，
11: 上车，
10: 直接看视频。哎呀，

0: 都醒醒，都醒醒！领导来了。
1: 来，春儿，你来。
2: 你坐，你坐，吴老师。
0: 这个戴白帽子的人，我觉得非常可疑，跟下一段视频上公交车的人应该是同一个人。 就这个人。

0: 有没有他下车的视频？
1: 下车口离摄像头太远了，又是高峰期，人挤人，他怎么下去的？在哪儿下去的？也不知道。
2: 你这样，你再给我放一下。
1: 哎。
0: 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
1: 哦，还有手套，他的穿着、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而且，他把帽子压得很低，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也符合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的特点。
3: 嗯，雷主任，那麻烦您再请个相关的专家，再处理一下这段视频，好吧？
4: 好。
3: 各位老师啊，这个是经过我们视频专家处理过的画面。你看啊，从衣服和时间上跟我们之前采集的视频都对得上，再加上戴白手套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些动作，基本可以确定是犯罪嫌疑人。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既然他在905公交车上失踪了，那我们就在905着手。
5: 就在这时，一个大胆的计划在秦川脑中成型，调取905路公交车及沿线200米范围内所有视频录像，组织警力逐帧排查，掘地三尺也要把这个人揪出来。
3: 工作思路，把案发前后半个月905公交车每一站以及沿线200米的视频都调一次，一点一点的看。我相信犯罪嫌疑人一定生活在905公交车某一站的。
5: 他要求调集至少200人，一周内完成这项艰巨任务。此时顾宝雄也在现场，但他却沉默不语。
3: 我们拖一天就等于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争取了一天时间，要整合力量资源，至少要抽调200人来看视频。
1: 200人？
6: 可是秦总啊，

0: 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人。还有，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定要200人呢？
1: 啊，我们都是从一线干过的，以前那个摸排可是苦活啊，2个人一组，每一组承包一个区域，200户人家，一天干完。摸排讲究的是什么？时效，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效果。人都有疲劳期和倦怠期，你这个看视频也等于是摸排啊，就是人不用出去，意思是一样的。你假如是100人看半个月，那说不定人家3天以后就对付你的办法了，你能一个一个盯着吗？不能。所以200人一个星期在这个生理极限内把它干完。另外200人最好集中看，不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室啊，人集中在一起。你们赶紧调人，明天上午9点我检查。
2: 小朱啊，我想跟你打个赌，你说梁征能凑齐这200人吗？
3: 我不和你赌，我要输了吧我也没钱给你，我要是赢了我也不肯要你的钱啊，关键是你肯定输了。
2: 提着乌鸦嘴。
4: 果然现实给了秦川当头一棒。第二天当他赶到视频组时，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
1: 当然就这么点人，我要的人呢？
5: 秦总，这

0: 灵儿，你在哪儿？你过来一下。我就在视频组，马上过来。
1: 秦总，
0: 那押的200人呢？在哪儿呢？
1: 分局和派出所都在看，已经布置下去了。
0: 灵儿。
2: 梁征满脸苦笑的解释，实在抽不出人。
0: 咱们得干活啊，得认真干啊。你跟着我干，你得按我计划走啊，不能我说完了你说干了，落实不下去啊。小梁，你是一把好手，也是干将，那咱俩今天说点明白话。我们省厅为什么要办这个案子？我不是光部署不干活，我得跟踪，我得看成效。你有困难你提出来，咱们调整。我要见到实际成效。
1: 秦总，我是真的布置了，都答应的好好的，说今天上午8点半来，可刚才又说来不了那么多人，说在分局和派出所自己组织看行不行。所里的事情多，分局这边又离不开人，我再想想办法好不好？
0: 你就说实际能来多少人，实话实说。但是我的条件是必须集中看，跟指挥部一块看，不能在这看啊。这在这看3天放羊了，万事开头难，这个头开不了，这案子破不了。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

0: 聊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80个人行不行？我刚才一直在盘算，就这，都得去求人。秦总，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咱们得求人。
5: 明明是为了这个案子。
4: 可是这事谁要是一挑头就成了谁的，只要你想干点事儿，就算是你欠下所有人的，所有人都想跟你提条件，太难了。
6: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处境一样，我很理解。
7: 看看我们秦总这格局。
6: 好吧，
7: 秦川看着眼前这支缩水的队伍，没有指责，
6: 必须要集中看。
7: 他太清楚基层的难处，更清楚此刻没有退路。
4: 明白，明白。你也是为了我们好，这案子要是破不了，我们压力最大。
6: 我不是为了你们，我们是为了百姓。
8: 一个组8个士兵，做好登记，不要遗漏。来，这边也是，做好登记，不要遗漏。
9: 咱们再排查一下，
8: 记一下，记一下。来，按照这个时间。
6: 啊，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啊，
8: 都回座位，都回座位，
5: 来，大家坐。
7: 昏暗的会议室里，80人远远达不到理想的攻坚配置，人手紧张，任务繁重，摆在所有人面前的是堆积如山的视频素材，枯燥到极致的重复观看，还有看不到尽头的煎熬与疲惫。很多民警连日加班，身心俱疲，心里难免滋生懈怠。海量画面漫无头绪，日复一日盯着屏幕，大概率是白费功夫。还有人沉浸在之前查错方向的挫败里，士气低迷，难以全身心投入新的排查工作。
6: 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全面汇集，高度共享全案信息，啊，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全力推进案件的侦破工作。
7: 正是看清了所有人的疲惫、犹豫与顾虑，秦川深知这支临时拼凑、人手不足的队伍，急需一场走心的动员，才能拧成一股绳，卯足一股劲。
6: 干力量，来组成了联合专案组，重点围绕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线、交通线、信息线，全力展开侦查工作。所以大家要有全局意识，要有参与感。紧迫感，这些视频全部都是905公交沿线200米之内的视频，每个车站延伸200米，那我们80个人就要按照车站分组，每一个组领一个车站，把延伸200米的视频一起看，这就叫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发现任何信息，有任何见解，一起研究，不要自己判断，要大家一起商量。我知道啊，大家都很辛苦，每个单位都一堆事儿，抛家舍业的，但是我们是刑警啊，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0: 刑警办案子的过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剧中提到，以前为了抓捕犯罪嫌疑人，没白天没黑夜地进行蹲守，有时候甚至吃不上一碗热乎饭。现在面对大规模的视频覆盖，从中得到关键画面又何谈容易呢？犯罪嫌疑人故意遮挡面部、躲避摄像头等行为， 都会增加警方的排查难度。

0: 但是就像秦川所说，刑警就是干这个的，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就这样，警方决定继续在公共视频上着手，去寻找蛛丝马迹。
1: 排查工作枯燥而漫长，时间一分一秒流逝。疲惫的秦川亲自坐上905路公交车，沿着线路一站一站走，把沿线的路况、小区布局、商铺分布一笔一笔记在脑子里。他要摸清凶手的活动规律，找到他可能藏身的角落。

细观察，重点留意每一站的上下车人流、拥挤程度，摸清早高峰时段的客流规律，寻找凶手能趁机躲避监控、悄然下车的节点。同时紧盯沿线周边环境，记录站点附近的小区、小巷、商铺分布，排查视频盲区与适合藏匿的区域。他顺着案发时间推演路线，反向还原凶手的出行轨迹，精准锁定嫌疑人最可能下车藏身的核心路段，为后续缩小排查范围、划定重点区域提供了最扎实的依据，也让枯燥的视频排查有了明确的攻坚方向。

0: 与公交车上的嫌疑人高度吻合。
1: 这衣着有像的地方，也有不像的地方。
2: 这个很好解释，衣着、步态，他都可以伪装，伪装就有年龄差距。秦总，同一个监控，同一个时间段，这个人在14号、18号、19号、23号、24号都出现在同一个监控里。
3: 调出来看看。
1: 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在同一家买早餐，
2: 那固定的时间段怎么解释呢？
1: 这个时间上班早的人都起来了，上班族的时间是固定的。
2: 那你再看，他从来不跟摊主交流，每次都准备好零钱付钱拿早点，这说明什么呢？他不想被人记住，不想留下印象。
1: 这个就更好解释了，他买多了自然知道价钱，当然不用问了。他在同一家买过这么多次，这哪是不想留下印象，就算是摊主记性再差应该记住了吧。
2: 那总不可能每一次都准备好零钱啊。
1: 小邓，你这就有点抬杠了吧。我干了半辈子，这件事我要是看错了，我把警服脱下来。
4: 哎呀，别动不动就说这种话。小邓也不是抬杠，是研究案情，就跟你们当时说胡忠兴一样，坚持认定是胡忠兴，最后不还是认定不了吗？所以这个你也否定不了。另外说实话啊，现在是有视频技术了，那过去我们搞案件那没有这个视频技术，全要下去摸排，根据老百姓提供的那个衣着体态逐个排查啊。咱们这个案子现在啊，这几起案子已经2年了，这个人在案发时间前后出现，那不把他列为重点把谁列为重点啊？你假的也要把他找出来嘛，你证明他是假的不就完了吗？我们都等2年了，还差这么点功夫吗？还有啊，有争议呢是好事儿，这说明你们往心里去了，是不是？那我说几点原因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视频当成重点来研究？第一，这个人出现跟案发时间吻合。第二，你看。这人背后背着鼓鼓的东西，像是带着枪啊，一般人谁别这个东西啊，是不是？第三，刚才小邓也说了啊，这个人擅长伪装啊，什么帽子啊步态啊都可以改变视觉年龄。如果说他是出现在府同河路，那这个人必须要查。
2: 秦总，就是府同河路啊。
4: 走去现场，
0: 走去现场，没错，这才是正确的解题思路。
5: 杨局，
1: 哎，
5: 这片区域你熟吗？
1: 不太熟，这里是林路区，钱局长的辖区，等他来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
6: 这有很多学生公寓，学生不少，做学生生意的更多，大部分是外来人口。往前面走就是林路山，过了林路山就是岭江。
1: 秦总，您是怎么知道的？
6: 我走过一遍。你看啊，这环境非常复杂，全是小路，四通八达。我在云城见过类似的现场，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
7: 秦总，我听说找到犯罪嫌疑人了。
6: 没有，你赶紧布置一下，加大力度，把附近所有商家的视频全部调出来啊！每天上报结果，任何人出现疏漏，严肃处理。
0: 一到了现场，大家很快达成了共识：此处环境复杂，小巷纵横，是凶手藏身的绝佳地点，而这里也正是秦川之前走过的路线。
2: 还是老规矩，40个组平均分配，谁拿硬盘，谁登记，都保护好。
8: 这是全部的
2: 啊。好，
1: 邓哥，这是公寓。
2: 行，你们先去忙吧。
8: 哎，好嘞。
6: 邓，
2: 哎，
6: 人手够不够？
2: 够了，一听说有发现都来帮忙了。
6: 好，你有经验，你张罗分分工，哪个小组分管哪片，弄好了啊。
2: 秦总，我都安排好了，保证
3: 不错过一帧一秒。

0: 别觉得这个活儿碎，这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活啊，那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挑得起来呢。
1: 哎，那我就忙了。
2: 队伍就别这样
3: 啊。
2: 小伙子不错，有你当年那个劲头啊。
4: 是啊，是不错，这川啊快有徒弟了。
0: 我还是个学徒呢，我哪敢收徒弟啊。
5: 来，同志们，我们现在工作呢初见成效了啊，大家呢再辛苦一下，加把劲儿，把这个发现犯罪嫌疑人踪迹附近的这个视频再筛选一遍，我们也加大力度把那个附近商场的那个视频再搜索一遍。工作肯定很辛苦，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

0: 喂，陶婷，怎么现在还没睡啊？
1: 你不也没休息吗？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0: 啊，视频组刚刚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去伪装监控。
1: 啊。
2: 省厅领导打来电话，对秦川的工作给予肯定，并承诺全力支援，这更坚定了大家破案的决心。可就在此时，一个意外发生，几乎让所有努力付诸东流。
1: 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找到的监控，还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3: 你不要压力太大了，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0: 好，那我们接着努力。陶婷，您早点休息吧。
1: 好，你也注意身体。
0: 好嘞。

0: 川儿，来顺，来顺。这样，明天上午我就让石处长给你们订飞机票，你们回北京，你们不能这么熬。
1: 那我们不放心你呀、啊。
0: 哎，听我说，吴老师都一大把年纪了，是我不懂事儿，非要把他叫来。这样，您放心，我在这儿呢，我保证完成好任务，好不好？
2: 那你随时有事跟我们联系，打电话。
0: 好，
2: 把脸擦了。

0: 哎，别跟着我，别跟着我，散开，自己去观察。还有，以后排查阶段警车不要开过来，停远点啊。
1: 秦川在现场走访时发现，银行门口有一个摄像头，角度极佳，能覆盖周边大片区域。这本应是关键线索，却被告知之前的排查中并未调取。
0: 这个视频保全了没有？啊？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
2: 保存了，我让底下的人呢，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都收集起来了。秦总，放心，我们分局的人呢办事牢靠。
3: 秦总，这个摄像头的视频材料库里没有。
4: 到底有没有残疾？
0: 你好，警察。我问一下，你这门口这监控什么时候装的？
5: 我们这里5年前就开始营业了。那时候我就装了监控了。
0: 哦，这两天有没有人过来问过呀？
5: 没有。
0: 这监控已经装了5年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保全的。
6: 去，把袋子拿回来。
3: 好，我去找。
2: 秦总，这事儿全怪我。
0: 老秦，我说句重话啊，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好不容易看到点光亮，谁要是把这火光掐断了，谁就是罪人。我秦川第一个饶不了他。
7: 眼看着真凶即将浮出水面，但由于民警的失误，没有采集到关键地点的公共场所视频，秦川愤怒不已。但是面对涉及905路公交车的海量视频数据，想在其中找到犯罪嫌疑人，无异于大海捞针。法律点来了，像警方这种调取视频的行为，在我们国家是受到严格管控的。那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要求调取公共场所的视频呢？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20条、第21条的规定，国家机关为履行执法办案、处置突发事件等法定职责，或者因为个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受到侵害时，才可以对视频进行调取。除了国家机关办案等情况，如果确有儿童走失或者个人财物丢失等情况，也可以要求调取公共视频。回到剧中，警方在调取的视频中发现，嫌疑人具备很强的反侦查意识，但重点时间、重点地点的多段视频还是将他推到了专家组的面前。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此时的民警们没有被挫折打倒，反而更加拼命。时间在敖红的眼睛里，在沙哑的嗓音里悄悄流逝，没人抱怨，没人退缩。
1: 怎么样？
2: 哦，现在重点排查的还是犯罪嫌疑人出现在早餐点的这个时间，如果没有发现就延至当月，如果还是没有发现就往上推三个月。
3: 好，
4: 川儿，你呀去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有什么发现我叫你啊。
1: 我休息什么？你比我大还跟着干呢，我休息什么？没事。
4: 行了，你先坐下。
2: 秦总，秦总，秦总，这个人的衣服和905公交车上的一模一样。
0: 终于一名民警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个在905路公交车上在早餐摊前出现的男子再次出现在画面里。他穿着同样的衣服，戴着同样的帽子，走路姿态躲避镜头的习惯与之前的影像完全吻合。
2: 你看着他，这一看面相就不像个好人。
5: 是啊，
2: 走，吃饭去。
0: 而此时的张克涵已经察觉到了危险，他看到悬赏通告贴满大街小巷，虽然画像上的人是胡忠兴，但他知道自己的踪迹已经暴露，知道警方已经离他越来越近，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像一头困兽，在绝境中酝酿着最后的疯狂。
6: 经过几十名民警夜以继日的视频排查，似乎马上就要抓住这起系列案件真凶的尾巴。在秦川的带领下，警方能否顺利将他缉拿归案？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集再见。
2: 一共有38个人来上网，只有一个叫张峰的，他坚决说他没来过。
7: 我不会上网，之前有一个人坐我的摩的把我身份证给骗去了。
8: 最关键的是，他一直在查西城的几起枪击案的调查进度，还有云城的319案。
1: 就是这个人。
9: 哎，卓儿，怎么了这是？
10: 能不能等一等呢？
11: 这个等不了吧？结果你也看到了，很危险的，必须马上手术。
1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

0: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2: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5: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2: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2: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你把这个视频发过来看看。
1: 报的什么东西啊？我觉得这个大小，该不会是个孩子吧？小杨月，120接到求救电话是16:12，这个人16:13出来，是最接近事发时间的人了，可能排查的时候漏掉了。我觉得这样吧，把这个人找回来，问一下是什么情况。
2: 这儿没有视频能拍到他的脸，只拍到了腿。
0: 等一下，车旁边有个人。 真的有人，主任，你太神了！搞清晰点，在哪儿见过？哎，你把孟贵那个审讯视频拿出来，放大角我看看。当时审讯的时候，他坐立不安，脚一直乱动，所以我对他的鞋有印象。
2: 你看他离开公园的时间，返回，中间差了3分钟。这两个监控的盲区就是丢孩子的地方。他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把孩子给转移掉。
3: 我就说他没说实话嘛，那现在可以抓他了吧？还不能抓，
2: 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他抱着那个包里是不是有小孩，也不能光凭鞋子就传唤他，只能再找更多证据。
4: 上面有联系方式。
5: 帮忙留下我们家的联系方式。对对对，联系话必有重现。谢谢。哎，你好，您是学生吗？好的，可以直接跟我们。好，谢谢。哎，打电话给我妈，记得吧啊，记得打电话啊。
2: 这人真是。
5: 大姐，你是不是应该回来了？ 项目不是人家名字，孩子也是管管人找不到，你该放下人。丁总，我放不下。如果不想急用，那不是有警察了？你占着这个违禁区这么长时间，我这项目也不能耽误了呀。你知道这个项目现在有多着急吗？
2: 我孩子丢了，你知道吗？
5: 行了，我辞职，
2: 别给我打电话了。
5: 哎，你
2: 老婆，发传单呢，还愣着干嘛呀？
0: 我孩子丢了，你要是看到的话，给我们打个电话啊，必有重谢。喂？啊？行，马上过去。可以。行，我现在马上过去。好。
6: 就这儿了。

0: 怎么回事啊？欣欣原本身体就不好，加上这段时间压力太大。
1: 为了这小洋芋，不吃不睡，今天又晕倒了，我就赶紧把她送医院来了。邓警官，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才想着给你打电话，叫你过来劝劝她。
0: 没事没事啊，
1: 医生看过以后怎么说？也没什么大事，就是精气神断了。自从孩子丢了之后，他就一门心思扑在上面，工作也丢了，除了找孩子。
0: 基本什么都不干了。放开我！谢谢你，我来找医生。谢谢，我是韩医生。谢谢，你别想了。谢谢，你怎么了？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
1: 我活着还有什么？
2: 灿熙，灿熙，你再相信我一次，我会把小友你找回来的。再相信我一次，好不好？
1: 相信你，你骗我，孩子回不来了。
2: 他在哪儿，我都会把他带回来的，相信我好不好？
1: 杨洋也不能没有家，
2: 他不能没有家，更不能没有
1: 他。把他带回来，
2: 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
1: 你答应我，你把他带回来。
2: 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

0: 没了，求求你啊！你答应我，
1: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他一定会回来。

0: 硬撞的，算了，你们也靠不住。我呀，请人画了这张画像，麻烦你们根据这个开展工作。
1: 不是孙律师，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们也靠不住啊？你怎么知道我们就没有做努力呢？那天邓主任从信访办回来以后，就让技术科按照骆小雨的骨像画了一张画像。而且与此同时，我们也把这个画像同步给了各机关机关，让他们协同调查了呀。您自己看。那你们怎么不告诉我呢？
2: 对呀，我今天要不把这个拿出来，你也不给我看这个。
1: 不是，那我们办案组。
3: 孙律师，小心。虽然我们针对新的画像发布了协查通报。但是还没有有效信息，在没有找到新的线索之前，我们是不能跟家属沟通的，也希望你们理解。孙律师，您做的很多事情我们都看在眼里，谢谢您。小心，你的心情我们特别能理解，我们现在更应该做的是齐心协力，紧密合作，请你们相信我们。
4: 邓主任，今天谢谢你。
5: 没事。尹浩，我建议你带他去看一下心理医生，他现在这个状态很有可能是创伤后应激障碍。
6: 嘉欣家属，
4: 哎，
6: 进来一下。
4: 那我先过去。
5: 先去吧。
7: 年安的情绪刚刚恢复好，不要再刺激他了，好吧，多照顾他。
4: 哎，谢谢医生。

你们通知我们这边说发发的亲人找到后，发发就天天在接待室里等。孩子可怜呢，看着别的孩子都被收养领走，他晚上就不吃饭。你说哪个孩子不想家人来找他呀？

0: 发发，你还记得我吗？
1: 我爸爸妈妈也来了吗？
0: 主任，这位是我们打外班的邓主任，这是我们的常警官。
2: 邓主任好，常警官好。
1: 洛洛，姐姐，是洛洛，我是姐姐，他们是爸爸妈妈。洛洛，你的爸爸妈妈已经走了。之前一直没有想到还能找回来你，爸爸妈妈一直在找你。找你的时候出了车祸，奶奶也生病去世了。

0: 就只剩我一个人。后来是这个爸爸妈妈收养了我。
1: 姐姐，我们以后能住在一起吗？
0: 你一般喜欢玩些什么？
2: 不瞒二位说，我们家的条件实在是领养不了两个孩子。
3: 不好意思。
4: 没事，可以理解。
3: 婷婷，我们回家了。
1: 嗯，没事。姐姐，你到时候一定要来接我。
0: 一定。

0: 孩子是好孩子，特别的机灵，大人说什么他立刻就懂。那领养人介意的是孩子的背景太复杂了，我们也不能对领养人说谎，是吧？
1: 这个我们也都能理解。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爸爸的心理状况，本来他之前就受那么大的刺激，再加上今天这一件事儿，我担心他之后会做出一些异于常态的行为。
0: 我们这边有专门负责孩子心理疏导的社工，我们会密切关注发发的变化。
1: 行，那我们就放心了，都让您随时联系我们。
0: 哎，行，
2: 谢谢您，
1: 您去忙吧。
3: 哎，常瑞呢？

你平时喜欢吃什么？

0: 佳佳，查的怎么样？哎，我翻遍了所有的监控，没有一个摄像头拍到郑男人的正脸。
1: 关键是，就算有一两个监控拍到了，但是模糊不清，没什么用。
0: 那个鞋子呢？鞋子厂家有没有联系过呀？
2: 找过了，但还没有找到。
1: 严磊也不在，瑞哥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尹副主任又住院了，我和星姐我俩到处打电话查资料，找了好多厂家，但是这个鞋的种类太多了，实在是查不过来。
3: 怎么搞啊，尹副主任，王宇，你这身体没事吗？我没事儿。来来来，赶紧先说说这几天的案子进展怎么样啊？
4: 您的菜来了，用餐愉快。
5: 好，谢谢啊，谢谢啊。
3: 孙律师，您忙呢，我老公说您接他的案子了。来来，坐。啊，我是来签合同的。来，这个是预付金，还有您先拿着。
5: 这些就够了。
3: 啊，不行，那个，给孩子留着吧，啊。
5: 等等，
3: 你已经少收很多了，孙律师，不，
5: 大姐，你听我说。
2: 留着吧，好，拿着。谢谢，谢谢叔叔，叔叔是好人。
6: 孙律师，你们是不是在找那个叫小杨玉的孩子？就是那个吧。
2: 孙律师，上次不好意思，佳佳都跟我说了，我没看见你。
3: 不，我不是为了那件事来的，我要跟你们说的是林阳玉，就是小杨玉的事儿。
2: 小杨玉怎么了？
3: 小杨玉的线索，让他告诉你们。
2: 您孩子丢的时候，我也在广场上，当时大家都忙着在救人，我就远远的看到有个女人抱着孩子。 往一辆车那儿去了。当时我也没在意，但是前两天我看到孙律师发消息说在找着孩子，我回想起来就觉得有点奇怪，那女的怎么就不看热闹呢？再一个，我今天又看到孩子妈妈在天台要跳楼的那个视频，我就又想起这事儿了。
7: 所以赶紧来找孙律师。那您还记得那个女人的样子吗？
6: 隔得太远了，我没看清。嗯，
7: 那辆车呢？您看到是一个什么样的车？应该是个很破的面包车吧？您确定是辆面包车吗？如果真像孙文汉带来大姐讲的那样，是个女的把小孩抱走，那她离开的方位正好跟这个监控的方位就对上了。 那这个女的很有可能跟孟贵就是一伙，时间方位都对上，正好解决了我们的疑问。
1: 这个孙律师还真是帮上大忙。我们现在
8: 先找到孟贵，重点查案发地点附近的面包车。

0: 叫什么名字？
1: 王老师。
2: 为什么见到我们就跑啊？
1: 我以为你们是收账的。前段时间我借了高利贷没还上，他们天天搞我，我那受不了，我。早知道你们是警察，那我就不跑了。现在我觉得吧，在公安局，安全多了。警察同志，你们得保护我呀，警察同志。
0: 你认不认识孟贵？
1: 谁？我孟贵。不认识。
0: 这辆白色面包车是不是你的？
1: 是我的。
0: 这辆车你没有借出过？
1: 那不可能啊！我每天早上都得到那南口区大海鲜市场送货去。我那车从买了到现在，我天天开，根本不可能借出去啊！
3: 这个车牌的车有两辆，
0: 所以说有一辆车是套牌车。
3: 我怀疑这就是他们平时运送孩子的车。
0: 另一辆车什么线索？
3: 这辆车在同一时间段内在灵山和岭南都出现了。
4: 是孟贵，原来他还有一辆套牌车，这下鞋的线索也对上了。

0: 跟超市的大海核实过了，王老师没有不老实，说的是实话。
1: 哎，这个人可真够倒霉的，自己什么时候被套了牌都不知道。啊，我已经通知金针那边了，说不定可以帮他解决一下高利贷的问题。
2: 这小孩真行，开着一个套牌车，居然一次违章都没有。
0: 我怀疑他有许多张车牌，只要违章一次就换一次，小心谨慎。
3: 他车现在在哪儿啊？
1: 这车最后一次出现是昨天晚上8点，在岭南的友谊商场，后来就下落不明。之前的话，他的行踪也没有什么规律。你看啊，昨天在岭南，前天在临江，在之前是在洪溪，这短短一个月去了这么多地方，还有邻省的几个县，没有任何重复。
0: 如果真的是这辆车运孩子的话，他肯定不肯走高速公路，他非常困难。
3: 所以我们得扩大搜索范围，而且我想，孟贵这一伙人应该是团伙犯罪，不会单打独斗。只要找到孟贵，顺着他，我们就能将这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
4: 我同意邓勇的分析。按照我们之前的猜想，如果这个犯罪团伙跟拐卖少女团伙有交集的话，那我们突破了这个口，就一定能找到这个犯罪团伙。
5: 孙律师，哎，
6: 你昨天说的那个线索怎么回事？
7: 我之前有个工友，他说他们村有一家人去年有过一个孩子，可没几天那孩子就没了。但他前些日子回去还参加那孩子一周岁的生日宴，我觉得这事挺奇怪。你觉得这会不会跟小杨玉的事有关联？
5: 哎，你说说他叫什么，住哪儿？哎，喂，大成，你还在山阳西帮村吗？
8: 偶尔回去。怎么了？
5: 等着，我马上过去找你啊。

0: 里面，里面。
1: 我出不去了，你小心点啊。

0: 点好不好，乖乖啊，喝一点好吧啊啊，来，来喝一点点好不好啊？谁呀？
1: 大姐啊，您好，那个跟您打听个事儿，范大成住这个村吧？
0: 啊，你说范老三啊？啊，在这个村。你是？
1: 我是他朋友。
0: 你是他朋友，你不知道他住哪儿啊？
1: 我是个律师，我们在城里面认识的。他说他住西旁村，我没来过，今天正好路过，想去看看他。
0: 啊，在家，早就去打工去了。
1: 那他父母在家呢，我去拜访拜访。
0: 他爹妈倒是在呢，我给你指指，就是我们家这条路下去，直走，然后看到第一个路口的时候，你右转，第三家就是。
1: 好嘞，多谢多谢啊。哎呀。这孩子好可爱呀，呀，好像生病了，脸色有点发青了。
0: 我们这两天吃多了，积食了。哦，是不是啊？所以刚才买的便服。

0: 你干嘛呀？哎，你干嘛呀？
1: 哎，我帮他看看。
0: 你是医生啊？
1: 嗯。
2: 这位是
1: 啊，你好。
0: 他非要给孩子拍张照片，一会儿是医生，一会儿是律师的。
1: 我是看您孩子可爱，然后
3: 你孩子拍照片干嘛？
1: 不，他好像生病了，孩子挺可爱的。
3: 你给我删了。
1: 我
3: 现在就删。
1: 好。呀，删了，我就是看您孩子可爱，给他照照片，看看。别误会，我去找范大成了。谢谢。

0: 怎么回事啊？来往饭往三呢，然后他说看孩子脸色有问题，拍照片，一会儿说自己是律师，一会儿说是医生的，不会是人贩子吧？
1: 以后把门关好，注意点陌生人。

0: 那辆假牌车出现了，这辆车都在哪儿出现过？
1: 岭南、即江、昌庆、红溪，最后出现的地点是红溪市的九关线。
0: 也就是说，不管他到哪儿，都会经过灵山。
2: 灵山才是他的直属地。
1: 对。
0: 如果这帮人真的藏在灵山，能够逃过我们前几次的排查，反正他一场空。
1: 现在也就是说，找到这辆车，就有可能找到小杨鱼的线索。这，你查一下这辆车在灵山的踪迹。
3: 好。
1: 这辆车很狡猾，几乎避开了灵山市路面上的大部分摄像头。这么长时间，只有四个摄像头捕捉到这辆车：人民路和祥云街交汇处。 人民路和南胜街交汇处，红山路和祥云街交汇处，红山路和南胜街交汇处。嗯，
0: 那就是说啊，这四个路口是这个车必经之路，而且在这个地方一定有这个车的固定停车位。
1: 这么大一片区域，我们要不找派出所和治安队的人来帮忙吧？
3: 绝对不行，这些人特别警惕。你要是叫他们来帮忙的话，估计也就打草惊蛇了。
0: 我觉得要不这样吧，我们四个人各定一个路口。 这辆车今天才出现在即江，还没回灵山呢。我们这么早定，会不会太早了呀？
3: 不会，你看他这规律，他每隔三天就会回一次灵山，但现在已经三天没回来了，差不多正是时候。哦，
0: 这样吧，王颖，你来盯着人民路和南胜路的路口。
4: 程瑞呢，来盯着南胜街和红山路路口。
0: 佳佳，但是佳佳得去盯着天眼才行。
1: 哦，没事，我可以找交管部门的同事帮忙。
0: 行吗？
3: 可以。
0: 行，那你就盯着人民路和南胜路交汇口，然后让交管部门的人一起来协同。
3: 没问题。
0: 那我就负责祥云街和人民路路口。

0: 乡亲们，今天有一个陌生人到咱们村子里面来，谁看见了？
1: 没注意啊。

0: 你们三位老同志啊，平时也没事儿，给我盯紧一点啊。这个人啊，说不准是个人贩子。
1: 好，谢谢。

0: 暂时还没有，你们那边呢？
1: 也没有，他们是不是还没回灵山啊？
2: 他一定回来，他能
3: 避开那么多摄像头，只有这里避不开，这说明这里是他的必经之地。
1: 收到。

0: 睡觉去啊，不，好孩子啊。
1: 你怎么又来了啊？
2: 哎，别误会，别误会啊。
1: 老张，老张，老张，老太子又来了。
2: 别误会，
3: 就是你啊。哎不，乡亲们抢孩子了。
2: 别误会啊。
4: 这是一个人贩子，在我家门口偷偷摸摸的在这偷拍照片，他就是想偷我家小孩。
5: 你下来，
4: 下来，走，弄去村委会说明白。走走走，跟我们回去做笔录。

0: 可是这样的面包车同样的有很多啊，大家都长得差不多啊。
1: 常规的车贴膜很深，但是你要注意一下它的外观，外观
2: 有一个很明显的凹陷。
0: 明白。
3: 哎，孟哥，
4: 哎呀，累死我了，开到我腰了。行，那我慢点开啊。
3: 孟哥辛苦啊，
4: 哎，走。
5: 各单位注意，孟贵出现了。
3: 在什么位置？
6: 天下水运行中心，孟贵已经进去了。

0: 目标车辆正在转移。
1: 我已经在了。

0: 后方注意。
1: 前一车辆现在已经进入梧桐山小区停车场，请求支援。
0: 先生一个人吗？
2: 你们这儿只有这一个出口是吧？
0: 嗯，里边请。

0: 你过来，
1: 过来。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8: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9: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3: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红贵，知道为什么抓你吗？不知道，我还纳闷呢，为啥抓我呀？不，警察同志，我就洗了个澡吗？我都没上二楼，我啥也没干。那你车里那仨孩子呢？从哪儿来的？仨孩子？不知道啊。不是，警察同志，我就是个代驾，我今天就把车接了，然后送到那个浴池门口。
1: 然后人把车接走了，其他的我都不知道啊。你什么都不知道？那你知道上次坐在这儿是为什么吗？怎么就那么巧呢？每次一跟孩子沾边就有你的事儿。
0: 我问你，你送到那个浴池门口，是谁让你去的？
2: 我就接了一电话呀，人家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孟贵，你是不是以为你老婆已经离开永山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呗，你那些同伙可把事儿推你身上了，现在都等着指人玩你捡行回家呢。根据孟贵的交代，他就是个司机，负责把被拐的小孩送到人贩子手里。这次小杨玉是一个叫红姨的人指使他的。
3: 红头山小区有什么发现吗？
4: 暂时还没有消息。目前我们手头上只有红姨这个名字，但孟贵说他是单线联系的，所以通讯录还让佳佳再核实。

0: 吃。
1: 嗯，
0: 哎，慢点吃啊，不够还有。
1: 对对，
0: 没事。不准。
2: 你真行，我大半夜把你捞出来，你连句谢谢都没有。
3: 莫林那小子每天都进山，不是摘蘑菇就是砍柴的。我在那儿也没什么事儿，瑞哥就让我先回来换身衣服。
2: 邓主任。
0: 喂。哎，邓律师，这怎么回事啊？
2: 昨天晚上我把他捞回来了，还好，总算没白跑。他带着咱们小杨玉的消息。
0: 嗯，

0: 是啊，
1: 那孩子我看真挺像那个小玉童。
2: 小杨玉，可村里大家都觉得那就是郑明光自家的孩子，而且我们村的邻里挺团结的，我担心这事儿并不那容易啊。
3: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先得拿到证据才行。
4: 我们去一趟，但是不宜去的人太多了。
5: 红梅呀，
3: 啊，
5: 这是镇派出所国镇政府的，
3: 啊，
5: 他们是来人口普查。
3: 你好，做人口普查。你叫柳红梅是吧？
6: 啊，对。
3: 你丈夫叫郑明光，孩子叫郑明东。
6: 对。
3: 嗯，孩子多大了？
6: 六个月。
3: 啊，
7: 没错，柳红梅是在我们这里生的孩子，不过那孩子是七个月的早产儿，我印象特别深。
3: 你把户口本拿来。
6: 啊，好，我去拿户口本。
8: 哎呦，

0: 行，没问题，签个字，按个手印。啊，好。
1: 把孩子放下。
0: 哦，好，妈妈签个字啊，好一下啊，在哪儿签？哎呦，
2: 你打着自己了！
0: 哎呦呦呦，打喷嚏了吗？哎呦呦呦，哎呦呦，哎呦呦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不哭啊！哎呦哎呦哎呦，好了好了，哎呦，委屈死了，委屈死了，哎呦，哎呦，好了好了，哎呦，不哭了不哭了啊啊！抱着个真重啊，吃的真好，是不是？不算我家那个。
3: 你这么年轻就有孩子了，
0: 来。哎呀，宝贝，这哪年轻啊？我家那孩子三天两头上医院，看别人家孩子这么瓷实，我就特羡慕。
4: 这个孩子的免疫系统特别脆弱，三天两头的生病。最后一次来看病就是在前些日子，孩子反复感染了肺炎。我建议他们让孩子在医院多住一段时间观察一下，但是夫妻俩看孩子好转了，嫌住院费贵，最后就办理出院了。
3: 我那老生病可不行，你这工作还挺忙的，再照顾一个生病的孩子是够不容易的。
0: 哦，饿了是不是？一直哭。哎呦，
3: 尿了。
0: 啊，行，你去啊，整理一下。
3: 你也别的事儿了吧？
0: 没有没有没有，行，慢慢慢慢。
3: 好了好了。

0: 我们走了，谢谢啊。
1: 我们去查查档案。我们抓到你的时候，孩子到哪儿去了？
2: 我真记不住了，反正就是弘毅安排的地儿，我都交代过了。我是个路盲。你说你是个路盲？《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0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你这路氓当的不值啊！
1: 警察同志，我就是个司机，没参与拐卖，应该没多大事吧？
3: 你知道什么是拐卖吗？拐卖是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中转、接送妇女儿童行为之一的。你上线卖孩子，下线买孩子，你负责接送的吧？这就是拐卖。
1: 我上哪知道那孩子是拐来的呀？我真不知道，我就是个跑腿的，挣点辛苦钱。
4: 红贵，我们有目击证人，你们开了一辆白色的车停在街心公园的一个监控盲点，然后你老婆抱了孩子，就是这个孩子。

0: 你老婆把这个孩子给了你，然后你把它装在一个大旅行袋里。我们抓到你的时候，车上的确是你自己的孩子，因为你已经把真正拐卖来的孩子
1: 转移到了那辆面包车上，对不对？
2: 孟贵，没意思，特没意思。你一直不说，咱们就这么一直耗着，最后你就移交到检察院了。你还不如就直接在这说了，到检察院你还能减刑。咱们现在啊，硬撑着没用。

0: 所以现在根据他的交代，
1: 小杨玉
0: 和之前我们在杨蕊家解救的小孩应该都是从孟贵手里买来的。
2: 之前几天红姨让我送个小男孩到南洋店给一个叫韩有刚的。
3: 韩有刚的手机他亲属的联系方式我都联系了一遍，没结果，这人消失了。
2: 那个韩有刚突然给我打电话，他问我有没有现货。
4: 他说我这要没有他就找别人了。
2: 那我一想，你之前也送了，那不也冒着风险就挣那么点钱，那你说这会儿那我靠，我自己弄个孩子我就给他了，那钱不都我挣的吗？那我还能给我孩子买东西呢，那我就答应呗。然后我一寻思，在新民路街心公园那块儿不总有老头老太太带孩子吗，然后那几天我就让韩有刚准备好。怎么样，孩子行吗？
5: 行，别看这样。
2: 那老规矩吧，给我。
5: 别介，孟哥，咱们这俩手里有点，而且我这不是第一次买，以后还买
2: 了。来，四万。五万。
5: 行，五万就五万。这是俩。点点。那我抱了，
2: 行，
5: 慢点，慢点，慢点，哎，没事，哎。

0: 累了吧？喝口水来。
1: 这是咱俩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0: 是，我还记得你当时一直拿着一包薯片吃，
2: 我还以为你是因为咱俩第一次约会紧张，后来才发现你就是爱吃薯片。
1: 后来你就跟我说，既然你这么爱吃薯片，那将来咱俩结婚有了孩子就叫他小土豆吧。
2: 然后你拼命摇头说这名字太土了，怎么也得叫个洋气点的，所以就叫他
0: 小洋芋。
1: 林浩
0: 啊，
1: 你们离婚吧。我知道你妈她不是故意的，她是为了救人，可是我一想到这个事儿我心里就堵得慌，堵得我陈宿陈宿的睡不着觉。
2: 谢谢
1: 林浩，我没办法了，我是真没办法了，我现在我都不敢回那个家，我就怕我一回家我看见他，我知道我不该怪他，可是我从心里我就是怪他，要去救那个不认识的人，就因为他去救那个人就给了坏人机会，人贩子才把小洋芋给拐走的。
0: 谢谢我妈，她
1: 我知道她不是故意的，那我就必须要接受这一切吗？因为她，我失去了我自己的儿子林浩。
0: 谢谢，那我们租房，我们搬出去住。
1: 这对他不公平，对你也不公平。我去看过医生了，创伤后应激障碍，重度抑郁，必须长期服药，而且服药期间不可能再要小孩了。
0: 谢谢，只要我们一直在一起这都不是问题。
1: 林浩，我们离婚对你对我都是最好的选择。

0: 我们两个家了呀，欣欣，我不能离婚啊，欣欣。
1: 小花蝴蝶，
2: 喝成这样了，欣欣呢？
3: 欣欣，欣欣不要我，欣欣不要这个家了，他要跟我离婚。
2: 瞎说！
4: 孩子，孩子们，老婆，老婆没了，妈。你为什么非要带小杨玉去那个公园呢？你不带他去那个公园，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跟你说了，我是不是跟你说了，不要带孩子乱跑？你等我回来，咱们一块儿。你为什么就非要先去呢？你为什么就非要去那个公园不可呢？为什么？为什么呀，妈？
2: 儿子，对不起，对不起，
1: 放屁啦啦。
4: 我应该出门，我出门干嘛？我不
5: 要出门，小浩，小浩，别这样，别这样，都是妈的错，
2: 是
4: 吗？你没错，
5: 我错了，
4: 你没有错，错的是我妈，就是小杨玉也没，我也碰错了，对不起妈，
2: 儿子。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钱，钱行。

宝林，是我救人救错了吗？你告诉我。

0: 好了啊，
1: 那么漂亮的脸蛋儿打坏了多可惜呀、啊。
2: 抬头，抬头，听我说，要是从今往后好好听我的话，我保证他们剩下所有的人都不敢再欺负你，好吗？
3: 你们这群混蛋，我都好死！
2: 送给你们了，
4: 谢谢大哥，
5: 来吧。
6: 哎，来了，你要的牛肉粉对吧？哎，你要是想吃辣哈，这是我们自己做的，你尝一尝，可以多加一点进去。
7: 好的，谢谢。
3: 爷爷，快来快来，阿姨，你快坐。哎，今天有空啊？哎，你看电视说最近你们破了好几个案子，正好。
8: 不用麻烦，
3: 老素粉，多加辣子。

0: 唱还是不是那个老味道？哎，
1: 跟小时候吃的一模一样，
0: 是吗？哎，就这个汤里啊，好多那个材料啊都不好找了。我呀，只要一碰见我就多买点儿。我就是一定要留住这个味道。然然啊，也爱吃老醋粉，但是他呢嘴比你刁多了，不要香菜，不要葱花，不要五香粉，也不知道他吃的是个什么味道。
1: 其实这些年我来过很多次团圆小馆，但是我都只敢站在外边，我没脸进来。我做过好多噩梦，在梦里我也设想过无数个如果我当时没有叫林然出去玩就好了，我如果没有叫他出去玩，他就不会被人贩子拐走。如果当时我拼命地抓住那个人贩子的腿就好了，我如果抓住他的话，人贩子他也不会把然然带走。如果当时被他带走，我第一时间……
0: 这不能怪你，你当时也还是个孩子，你能做什么吗？
2: 是
0: 然然丢了以后，我这个家也散了，我也全忘过。但是
3: 爷爷，阿姨从来没有怪罪过你。爷爷，你上国外大学去打拐办，你做的这一切是不是因为然然？
1: 阿姨，

0: 我一定会找到然然，谢谢。
1: 老板，摆单。哦，那个，妍妍，你没事的时候你就来团圆小馆，我给你做素菜。
0: 好，嗯，快吃吧。哎，好，欢迎下次再来啊。

0: 小佳，你看一下，这案子之前谁负责的？
1: 瑞哥。
2: 瑞哥人呢？最近加班，怎么老看不到他？
3: 反正不是工作的事儿。
1: 谈恋爱了？你猜。真的假的？他谈女朋友干什么的？
4: 没有，他带洛洛出去玩去了。
1: 洛洛，就是送福利院那个小孩。
4: 对啊，我们不是之前找到洛洛姐姐了吗？姐姐的养父母不肯收养洛洛，洛洛呢就心情特别的低落。从那以后，他就经常带着洛洛出去玩，而且他还不想让大家知道。
2: 瑞哥是不是这样，刀子嘴豆腐心的？
5: 出去玩是不是带上我的？

0: 来，你要哪个？
1: 这个。
0: 怎么样，游乐园好玩吗？
1: 嗯。
0: 接下来玩什么呀？
1: 过山车。
0: 不行，过山车你玩不了，太小了。
1: 那你去玩，我去看着你。
0: 我不玩，那也没意思。
1: 你是不是不敢啊？
0: 你要不上厕所啊？
1: 不上。
0: 我要去趟厕所，你跟我一起去啊。
1: 谁要在厕所门口吃冰淇淋啊？多恶心。
0: 那你一个人在这儿等我啊。
1: 啊。
0: 你别乱跑，我马上就回来。
1: 啊。
0: 啊。马上就回来啊。
1: 啊。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展现村落盗窃案接连发生。
1: 这是从警以来遇到最难破的一起盗窃案。
0: 痕迹稀少，行踪难觅，案件侦办困难重重。
2: 这个人就稀里糊涂飞进去了。
0: 狡猾多端的嫌疑人最终如何落网？怪盗出没，一线正在播出。夜已深，慈利县公安局的民警没有休息，他们正在利用无人机开展夜间巡飞。与此同时，另一组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也早已就位。

0: 从别的部门我们借调了热感望远镜，灵敏度很高，可观测距离有1公里多，可以直接看到影像。
1: 此外还有一组民警正在村子里静静地埋伏着，一张天罗地网悄然铺开。
0: 这是从警以来遇到最难破的一起盗窃案。
1: 凌晨3点多，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首先在望远镜中发现了目标，一个可疑的白色身影正在移动。参战民警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计划抓捕的目标。
0: 当时我在想，这次无论如何不会让你再跑掉了。
1: 当负责抓捕的民警逼近这名可疑男子时，他一下子慌了神，开始拼命逃窜。
0: 我们的抓捕队员离他只有20米的时候，他身上的东西就开始一件一件往外扔了，什么面罩啊、手套啊，这些东西扔掉了。我说你今天终于庐山面目示人了。
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湖南慈利警方围捕的这名嫌疑人名叫向华。实际上，警方和该嫌疑人的这场较量已经持续了1年多。这个系列案最早发生在2024年5月，当时有位楚大爷报警称家里的14000块钱现金被盗了。可是，警方勘查之后发现，现场呢根本不像被盗窃的样子，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最奇怪的是，那个装钱的包里面还剩了800块钱。楚大爷说自己家最近没来过外人，钱也不可能是被家人拿走的。民警当时还曾怀疑是不是楚大爷忘记了自己放钱的位置，闹了个乌龙。可是没过多久，类似的事情竟然再次发生了。
3: 你好，是辽宁。
4: 我们报案，5点17的，你是不是被盗了？
5: 你好，辽宁。
3: 我报警，我家里好像被
5: 偷了。发生什么事情吗？
4: 就是今天早上起来，钱
3: 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了小偷，把我家的袋子啊、房里的全部偷走了。
1: 在楚大爷报警之后的2个月里，他所在的灵溪镇范围内竟然接连发生了10余起类似案件。
6: 他们有的就是家里面现金被盗了，有的是金属是被盗了。
1: 每个盗窃案的现场几乎都和楚大爷家如出一辙，翻动或破坏的痕迹非常少。有些现场贵重财物全被拿走，也有些留下了部分财物。
0: 他拿走了整的零钱给你放在那里，他给你一种错觉，让你对这个现场勘察的时候是不是认为家里人自己放失位置啊，或者是自己遗忘啊。
7: 像他这种作案方式的话，家里发现的时间一般都会比较迟，而且看的时候现场可能就是大部分都已经被破坏了。
0: 案件多了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不是碰巧的事情，觉得是有人刻意而为。
1: 仔细勘察这些被盗现场，民警除了陆续发现一些隐蔽的撬锁痕迹外，几乎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研判后，慈利警方认为这些盗窃案应该是同一个嫌疑人所为，并且此人很可能是个经验丰富的所谓高手。
0: 像这么有难度的，确实给我们留下这么一丁点线索的少之又少。
8: 市局、县局2级公安机关对系列盗窃案高度重视，市局多次派侦查人员、现场勘查人员下来指导，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那可以说是要人给人，要装备给装备。
1: 摸排过程中，一个名叫周毛的男子首先引起了侦办民警的注意。此人40岁左右，慈利本地人，有盗窃犯罪前科，平时经常出入于村镇的一些麻将馆。
6: 在案发之后，我们发现他去这个洗浴中心的消费的频率比较高，当时就作为一个重点摸排对象。
1: 经过走访，民警获悉周毛去洗浴中心的消费大部分是朋友提供的，其父母每月都会给他一些零用钱，他的作案嫌疑暂时被排除了。

0: 那一段时间就是有其他的更高消费的记录的话，我们就马上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然后都排除掉了，有5-6个吧。
1: 由于农村地区摄像头安装的比较少，侦办民警调取到的视频有限，都没能拍到嫌疑人的踪影。
2: 一个人作案，他不可能飞进去，不管怎么样，他都会留下一些东西。但这个人就几乎是飞进去的了，
3: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凭空出现一样的，从来没有刻画出他的这个完整的进出路线，
2: 一直就没有发现这个外来车辆什么的，这种，包括路过的车辆，所有的都做了排查。
1: 直到2024年8月，侦办民警才在一起案件中第一次从失主家的监控里获取了嫌疑人半个模糊的身影。
4: 从证据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戴了一个头套，类似于像丝袜这种东西。他探头发现了监控，也非常敏感，发现监控以后马上就退回去了。
3: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发现嫌疑人了，只是没办法把他的这个身份信息啊，给他完完整整的落地。
1: 2个月后，侦办民警再次有了新发现，目标嫌疑人在一个盗窃案现场留下了一枚脚印，同时失主家的摄像头也拍摄到了嫌疑人的身影。
4: 凌晨3点钟，这时候嫌疑人从后门入室，在大厅两边的房间进行搜索，观察一下这个室内的情况，有没有人，有没有财物放置。我们现在看到他的手上有一个亮点，我们怀疑就是他带了一个手指灯这样的装备。
3: 身高大概1.70米左右，体态中等，年纪看出来大约在45岁往上，一直一个人，而且他的这些伪装手段都是很容易得到的一些东西。
1: 在这起案件中，嫌疑人偷走了价值约20000元的黄金首饰。根据失主提供的照片，侦办民警立即对辖区内所有回收黄金饰品的店铺进行了摸排。
0: 全县是19家黄金回收点，我们挨家挨户都走访了，都没有。
1: 那么是否可以根据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在海量的公共视频中寻找到他的踪迹呢？民警尝试着查阅了案发现场附近众多的公共视频资料，但一直都没有取得突破。
3: 他喜欢背着手走路，就根据这个特征，我们天天就是盯着那个视频看，只要有背手动作的人，我们都要追踪一段时间。
5: 嫌疑人也十分的狡猾，成功的避开了我们的这个侦查范围，就像一个隐身人一样，一直没有被发现，
3: 很神秘。抓获他之前都很神秘。
1: 时间很快来到了2025年3月，此时在慈利县灵溪镇范围内，类似的盗窃案已经发生了30多起。
0: 他不是那种有踩点、有特定对象了，然后再去实施的。他就是把那一片区域，他要全部偷完，
2: 要不就是对自己极度的自信，要不就是这个人已经陷入了这种疯狂了。
4: 有几户被害人也是发现过，被惊动了之后，他依然他不怕，他还是第二天他还是要继续作案，
0: 说明他胆子是非常大的，心理素质是非常好的。我们就感觉从来没遇到这么狠的案子了，感觉像一个江洋大盗。
1: 隐身大盗接连作案，这逐渐成为了当地人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
6: 以前晚上的时候，村民呢喜欢串门的，发生偷盗以后，基本上那些农户啊，基本上就是晚上就窝在家里面的，也不敢出门。
3: 他集中在一个地方偷，这个地方老百姓都已经恐慌了，真的是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了。老百姓晚上睡觉，他们都是想着会不会这个人又会出现，会出现在哪个地方。
1: 针对这种情况，湖南慈利警方做出决定，抽调更多的精干警力加入专案组，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大面积的调查走访。
3: 我们是将整个案发区域划成了这种格式化样子，每个人负责一个方格，是格式化摸排，这样工作了一个半月，总共是10几类人员，我们全都摸排了，没有。
0: 所以我们进行了第二轮、第三轮的摸排，挨家挨户走访了之后，就是感觉对比不上这个人。当时我们一度在怀疑，到底我们的侦查方向在哪里出错了？
2: 就是感觉 是不是我掌握的技能啊，掌握知识已经不足以支撑我干这个工作了，就都陷入了这种自我怀疑。但是越想啊，就越跟他较劲儿，那这个人我们必须得把他搞出来。
7: 综合研判已经发生的30多起案件，侦办民警发现嫌疑人昼伏夜出，熟悉地形，没有交通工具，并且呢在同一地区作案，因此他极有可能就是灵溪镇本地人。那么这个极善伪装、作案手法老道的窃贼到底是谁呢？他又藏在哪里？侦办民警用上了所有的科技手段，却没能够收到明显的效果，案件久侦未破，警方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那么这个困局最终要如何破解呢？
1: 他却补漏，细致排查，嫌疑人却突然停手，
5: 就像穿了一件隐身衣一样，一直抓不住他。
1: 一起看似寻常的案件竟然成为案件侦破关键转折。
3: 悄悄跟我们说的，这是他救命的钱。
1: 怪盗出没，一线正在播出。嫌疑人迟迟未能落网，这也导致侦办民警在一些村子里的调查摸排工作遇到了阻碍。
3: 听得最多的话就是，这个案子这么长时间了，你们破不了，你们还来这里干嘛？这是老百姓说出来的，这就像一把刀子扎在你身上，那种滋味真不好受，
0: 有点惭愧，也有点难受，但是我们一直是在努力。
3: 想到的地方基本上都做过了，做过的地方我们不止做一遍，很多地方我们都做了两遍，有些地方乃至三遍四遍都有可能。
1: 侦办民警反复分析被盗现场的分布情况，突然发现这些现场大多位于水渠或沟渠附近。侦办民警意识到嫌疑人作案时很可能避开了正常的道路，专门选择了类似水渠这样的特殊道路。为此，慈利警方专门增设了一些监控设施。
4: 我们补盲补了20个点，我自己一个一个走出来的，全部是我现场走了之后筛选出来的。
3: 而且这些监控不是放在这些街面或者是路面上的，全都是放在这些林间啊、这些沟渠啊、这些嫌疑人可能经过的地方。
4: 发现这个还是有一定作用，就是补的那块区域，包括他能够覆盖到的区域，他不去了，没有再犯案了。
1: 在随后的侦查过程中，侦办民警还发现了一个名叫唐伟的可疑人员。此人30岁左右，有盗窃前科，家里经济条件一般，最近突然换了一辆价值不菲的新车。
0: 随着我们对他摸排的身份了解，发现他在县城里面开的那个商店都倒闭了，就是说他当时就是说一个待业的状态，没无业的状态还能换车，所以说就非常可疑。
1: 只是经过比对，民警发现此人的体貌特征跟嫌疑人有明显的差别，而且据了解，此人长期在网络上做投资，近段时间确实赚到了一些钱。
3: 我们有5-6个组，每个组都摸排出了可疑的对象，就是这种重点嫌疑的对象嘛。后来都是经过层层工作，一层一层筛查，都排掉了。
5: 这个犯罪嫌疑人在我们大量的走访摸排之下，就像穿了一件隐身衣一样，就感觉就在我们周围，但是就是一直抓不住他，找不到人。
1: 正当侦办民警憋足了一股劲儿，想要尽快破案的时候，蹊跷的事情发生了。从2025年3月到9月，长达半年的时间，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嫌疑人似乎突然停了手。
0: 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所以那段时间我们摸排的一个方向就是考虑到是不是外出务工去了，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抓进去了。
3: 像这种小案我破过很多，但是像这种有经验的对手这是第一个。我也请教了我们局里面很多前辈，他们都没有遇到过，直到9月19号那天。
1: 2025年9月19日，一户姓周的村民家里被盗了4.8万元现金，这笔钱几乎是老周一家人的全部积蓄， 这让他们深受打击。
0: 老太太哭得不行了，一直就是在那哭。
8: 我在外头外面搞泥工啊，他就话常年生病了，他又不识字，没办法，微信不会搞，那就在家里放点现金。
0: 他就说这48000是他平时积攒下来的，用于治疗他老婆疾病的一个手术费，这笔钱对他就是救命钱。
1: 据老周回忆，当天凌晨4点多，他把妻子送到菜市场后便独自返回家里，当时他听到厨房里传来了一些异常的响声。
9: 然后这里面只能出现是政府店，出现了之后的话，他人出现之后把我床铺，
10: 因为香港就等于有人会进来是吧？
3: 老周看见他这个胳膊下面腋下夹着一个黑色袋子，里面就是现金啊。
1: 老周告诉民警，此人身体健壮，动作灵活，但是由于天太黑，他根本没有看清此人的模样。民警仔细勘查后，也只在厨房的灶台上发现了一枚不完整的脚印。
3: 那天感触太深了，家里面条件本来就不是很好，一次性倒了那么多现金还不敢对外宣扬，悄悄跟我们说的，这是他救命的钱。
0: 然后我们就采取了蹲守的方式，每天的蹲守，没有看到任何身影的出现，我们身边的同事都情绪都有一点失落了。
5: 当时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觉得蹲守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可能不会出现，但是我们专案组，尤其是局党委，还是坚定信心。
1: 但是嫌疑人仿佛有所察觉，变得更加神出鬼没。直到2026年1月19日凌晨，他才再次被人撞见。当天，一户姓刘的村民在睡梦中突然惊醒，他发现家里的入户门由于没有关好，被大风吹开了。
3: 他就把这个门给掩上，掩上之后呢，准备回房间继续睡觉的时候，又听见他的楼上有这种椅子拖地的声音。
1: 当村民刘大姐走上二楼打开房门时，赫然看到一个黑影正在自家客厅中间。刘大姐立即意识到不对，她第一时间关上房门，并从外面死死地拉住了门把手。
3: 但是呢，刘大姐年龄偏大了，这个嫌疑人呢还年轻气壮，所以在这个力量的对峙中啊，这个嫌疑人就把这个房门给拉开了，拉开了之后冲开了这个刘大姐，就直接从二楼跑到一楼，然后就消失了。
11: 我腿疼个汗，着想的，我儿子遇见这个还是挺大的一些，我就现在讲的到底呢，他个抢这个旗的，头去就是行烟呐、改一支啊，就是拿一些东西，大概是10000块钱的样子。
1: 根据村民刘大姐的描述，侦办民警确认，她遇到的这个实施盗窃的男子，就是警方一直苦苦搜寻的那个隐身大盗。
3: 案子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只要是这里犯案了，错不了，就是他。这里始终所有的案子，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
1: 嫌疑人胆大狂妄，依然顶风作案。面对挑衅，此例警方进一步加大了侦办力度，形成了地面和空中的多重部署，势必要抓到嫌疑人。
3: 晚上有这个无人机侦察，然后高点瞭望，然后巡特警便衣埋伏，就是蹲守嘛，已经是三位一体了。那个时候下的决心非常大。
1: 几天后的一个凌晨，这名嫌疑人再次现身时，被做好充分准备的侦办民警一举擒获。经过审讯，该男子名叫向华，45岁，慈利县人，曾经有过多次盗窃前科。
0: 不是银溪镇本地的人，是属于其他乡镇的人，平时也不上班，游手好闲，还喜欢到洗浴中心消费。
12: 他自己其实是学了一门手艺的， 然后他自己不去找工作，反而通过这种投机取巧。

0: 好的方式，啊，来快钱的方式去盗窃了。
1: 据向华交代，他之所以多次实施入室盗窃，主要是因为欠了一大笔钱，一直还不上。
2: 欠到谁的钱？
3: 朋友的，还有家里的，还有网贷。
4: 他借的网贷就有20几家网贷公司，然后前期又还了有很多，总数大概有50万左右吧。
1: 那么向华为什么会欠下这么多钱呢？他拿这些钱都干什么了呢？
0: 我们发现向华这个人就是比较追求这种舒适的生活，他销赃得到的这种钱用来买的品牌的这个折叠屏手机嘛，都是价值比较高的，上万元的车也是买的品牌的。
3: 开始的时候还能承受得住，然后到了4年了就承受不住了，然后把家里的钱全部搞来还账了，利滚利还不上了，越来越多了，就是被那个欠的债压喘不过气来了，
4: 然后就又重操旧业去盗窃去了。
1: 民警注意到，犯罪嫌疑人向华在他实施盗窃的灵溪镇没有亲友，他作案之前对那里并不熟悉。
5: 他说：“我在我们自己那个镇头的话，很容易你们就能够排查出来。
4: 县城往西边就是他自己老家嘛，往东边非常近的就只有灵溪镇了，所以他就选择灵溪镇。”那个范围去盗窃。
1: 慈利警方重拳出击，以对侵财犯罪的高压态势，擒大盗破迷案，用忠诚担当守护了一方安宁。
6: 民生无小事，盗窃案对于我们公安办案的这来讲可能不是算大案，但是老百姓的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
7: 据警方查证，从2024年5月到2026年1月，嫌疑人向华累计作案50多起，其中销赃所得的钱款超过了20万元，其他现金的数额还在进一步统计和调查中。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种有盗窃前科、盗窃数额巨大的，一般会如何判罚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8: 在本案当中呢，嫌疑人向某呢有前科，而且呢入室盗窃的数额巨大，那么这两种情节呢不会影响本案的定性，也就是行为人呢仍然构成盗窃罪，但是呢，前科的这一情节和入室盗窃数额巨大的这个情节呢，对量刑呢是有明显的影响的，因为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这个规定，实施盗窃行为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么对于其有前科的这个情节呢，主要需要考虑这个前科的量刑以及前科发生的时间，因为根据刑法第65条的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呢，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是累犯，对于累犯呢应当从重处罚。当然，如果说他之前的前科行为的量刑，比较轻，或者说已经时间上已经距这次犯罪超过了5年，那么不构成累犯，那么对于这个前科呢，可以酌定从重处罚。
7: 落网后，嫌疑人向华一直在辩解，称自己作案呢是因为还贷的压力太大了。可事实上，他有记忆在身，完全能够自食其力。如果不是整天幻想着不劳而获，整天超前消费，也不至于坠入不可自拔的深渊。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0: 量
9: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

0: 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孩子突然被抢，
1: 你可不可以就是说把你的生个小孩哎抱养给我们？
0: 新婚妻子莫名失联，音讯全无，
1: 到底这个人是真是假，还是从地球上消失了？
0: 一场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背后却藏着不为人知的隐秘真相。被软禁的妻儿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你是不是怕叔叔把你丢在这儿不管你了？怎么可能呢？叔叔怎么会不管你啊？
2: 女儿，女儿，女儿，你要老公的命了。
3: 他救回别人的孩子，却换不回自己的团圆。
1: 我想收小亮为干儿子。如果小亮今后遇到了什么困难，都可以跟我这个干爹商量。
4: 哎，有你张奎文来。
3: 真心能否换来真相？善意能否敲开沉默？
1: 这是
5: 应该是光绪。
1: 不管能不能找到冉冉，小亮都是我儿子，你们都是我的亲人。
6: 儿子，爸爸终于有你的消息了，爸爸一定要找到你。
3: 普法剧场《找到你》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儿子，冉冉，
1: 走了。
0: 冉冉，冉冉，
2: 这么大的孩子你都弄丢了，你怎么不把你自己丢了？
1: 我儿子呢？
3: 你把包留下，我放你走。啊！你们谁敢过来，我就跟你们拼命！
1: 今天叫你过来，是案件有了新的进展。这个人叫蒋广新，
0: 这是蒋广新的家吧？他能带走我的儿子，我也能带走他的儿子。
4: 你要打我神力主意，你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0: 我知道你恨蒋广新，
1: 可如果蒋叔蒋婶真的不知道这个事情，你再逼他也没有用。
5: 怎么才要这点钱啊？
0: 干什么？怎么打孩子？丫头，你怎么在这儿啊？
5: 哎，你干什么你？
0: 喂，110，我要报警。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你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家在什么地方，要不我给你送到派出所吧，让警察叔叔送你回家。你看，照片上这位小朋友啊，今年6岁了，丢了。叔叔在到处找他，所以不能带着你。
1: 不，我真要跟你在一起。

0: 你当时为什么喊我舅舅啊？就不怕我不认你啊？
1: 赵平顶也就是个小弟弟。
0: 你还挺机灵的嘛，知道我丢了儿子，就一定会救你。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杜鹃。

0: 蒋叔，蒋婶，小亮，
1: 又来干啥子？
2: 啊，没什么，我买点东西来看看你们，是给孩子买的牛奶，还有新衣服。
0: 哎，小亮，来，试试衣服，来，
3: 少来那套。啊，走，都拿走。
2: 蒋婶，村小的李老师已经把你们家的情况跟我说了。我上次来也不知道状况，所以冲撞了你们，实在是抱歉。所以说这次来呢，就是想表表我的心意，给你们道个歉，赔个不是。同时呢，也有点事情想请你帮个忙。
3: 你要找光心，我们帮不了你的忙。
2: 啊，不是，江婶，我想请你给这孩子洗个澡。
0: 她叫杜鹃，是我在城里从一个逼她祈祷的人贩子的手里解救下来的。本来我想把她交给警察，
2: 让警察送她回家，可是她非要跟着我，我没办法，只有带着她。我在这儿又不认识其他什么人，只有请你给她洗个澡，让她恢复以前干干净净的样子。你们不欢迎我没关系，我还是去李老师家住。只是我知道没爹妈疼的孩子有多苦，你也知道，所以我还是想请你帮个忙，给他洗个澡，行吗？
3: 来嘛，下面来。
2: 去吧，
0: 哎，把这衣服来啊！洗完澡呢，把这新衣服换上。
2: 江叔，
4: 哎，小亮，
2: 来，喝点牛奶啊！
4: 喝了牛奶啊，对身体可好了，不但呢能长大高个，而且能变得聪明。喝吧啊，这牛奶啊特别好喝啊，而且还有营养。哎，
5: 可以给爷爷喝吗？
4: 可以啊，
2: 快去。
5: 爷爷喝牛奶。
6: 爷爷不

0: 爷爷不喝，那我也不喝。
1: 蒋叔，我都说了，这就是我的一点心意，不是换我儿子消息的。你别因为跟我计较，亏了孩子。
2: 爷爷活了，你活吗？
0: 嗯。
1: 哎，小亮，来来来，喝完牛奶啊，就赶紧写作业啊！写完作业呢，咱一起帮爷爷干活。啊、
0: 嗯。
3: 好了，可以拿来，妈妈嘞。来，把衣服脱了。那个，你还害羞啊？那你光脱嘛。穿起衣服啷个洗啊？来来来，他脱了。

0: 好嘞，您也是啊，小心点。哦，
1: 要不要我这里扶你一把吧？
0: 不用不用不用。
1: 哎呦，啊，刚刚才叫你小心一点，怎么摔倒了？
0: 哎，脚下太滑了。
1: 哎，你看都摔脏了。
0: 你也小心点啊。
1: 哦，还是我来帮你一下吧。
0: 不用不用不用，我力气比你大啊。
1: 哦。哎，小心。
0: 哎，你手没事吧？
1: 没事。
0: 上面全是刺儿，注意点啊。
2: 你跟我说老实话，你到底在外面干了些啥子？啷个有人说你拐卖娃儿呢？
3: 不要听那些人胡说八道，回头啊，我再给你捞几点钱回来啊。
2: 不干净的钱我不得要。你真的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啊？
3: 没有，那些人呢，就是嫉妒我赚的钱，说我的坏话。
4: 你儿子蒋广兴涉嫌几桩拐卖儿童的案件，如果他联系你们，请他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2: 他真的把别个娃儿卖了？
0: 走。
1: 好。
0: 走。
1: 小心一点。
0: 哎，好嘞。
1: 爷爷。爷爷。
2: 哦。
1: 我们回去吧。
2: 走吧。
1: 啊。走了，
0: 想说，咱走吧。哎，你还会捉鱼啊？
1: 对呀。
0: 哎呀，捉鱼怎么捉呀？我们啊，都是用鱼竿钓。
1: 捉鱼很简单呀，下一次我给你捉一条上来给你烤着吃。

0: 娟。
1: 杜鹃，哟，杜鹃怎么了？是不是婆婆说你了？婆婆喜欢你啊？
2: 他是要走出来耶，没看到你。
3: 哎呀，着急起个样子，急得团团转。我问他啥子，他也不说话。
1: 杜鹃，你是不是怕叔叔把你丢在这儿不管你了？怎么可能呢？叔叔怎么会不管你啊？
3: 哎，年轻人，我问你话呀，他背上那些伤是啷回事吗？
1: 他背上有伤？
3: 哎呀，背上全是伤，青一块紫一块的，看起好着的哟。
1: 杜鹃，你背上有伤怎么不跟我说呀？
4: 别看。
5: 一定是那个畜

0: 这玩意儿怎么回落到拉信手头啊？
1: 杜鹃说，那天他爸爸妈妈吵架，他特别害怕，自己就把门打开出去了，结果呢，就被人贩子给拐走了。
0: 哎呀，不晓得遭了好多罪，看起都让人心疼。
1: 江婶，我在李老师那。

0: 杜雪，你今天晚上啊就在住一宿，我明天一大早就来接你，行吗？
1: 不，我要跟你一起。
0: 叔叔住的地方也是管别人借的，你去啊真的不方便，我明天一大早就来接你啊。
1: 不，我就要跟你一起。
2: 都留下吗？
3: 我们可以在一起玩了。

0: 都安排好了。
1: 背起拉狗没得。
0: 拉狗了。啷个突然关心起他们来了啊？
1: 那不是我们前任家的吗？
0: 就算关心，他拐卖了娃儿，也是为了钱。他不会啷个打娃儿的。哎呀，你是没看到娃儿那个背上哦，那是
1: 为了钱都有理由吗？
0: 哎呀，你莫动气，莫动气哈、啊，我没有说有理啊，莫动气。
1: 对小伟他们，尽量招待嘛，我们也只得那个能力了。
0: 哎，我晓得了。
2: 老蒋，都耍完了还不回家去吃饭吗？
1: 那得回去。
2: 你们家头是不是来客了哟？今天早上我看到小亮跟一个城头的人，还有个小妹儿，往村子外头去了。
1: 糟了！小亮，小亮！
3: 哎，你做啥子？慌里慌张的。
1: 哎，小亮啊！
3: 小亮啊，我没看到啊。
1: 我刚刚听张先生说，小伟带起小亮一早出村了。
3: 哎呀，走哪里去也没说一声，都那么晚了还没回来。
1: 他是不是把我娃儿拐走了？
3: 哎呀，他那会儿是不是故意带个小姑娘来骗我们了？你啷个办呢，老头子？
1: 我们赶紧到镇上去堵他们，堵不到我们就报警。
3: 要得。
4: 你的，
5: 给我的。
4: 对呀、啊，
5: 谢谢。
4: 这个文具盒和铅笔也是你的，
5: 好漂亮。
4: 杜鹃，这是你的。
5: 你看，我有新的文具盒了。
6: 我还有本子呢。
5: 那你有本子，我会去给你写支铅笔，你就可以写字了。
6: 谢谢。
4: 到了学校呢，要听老师的话，要好好学习，要守规矩。
5: 魏叔叔，你怎么了？魏叔叔，
4: 啊，
5: 你怎么了？
4: 啊，没事儿，没事儿，走吧。来，这份是你的。嗯，来，你的。甜不甜？
6: 甜。
4: 甜吗？
6: 嗯。
4: 甜不甜了？
1: 你走开！
5: 爷爷，你干什么？
0: 嘴疼没了？
4: 没事，没事，没事。我本来想啊，带着杜鹃去医院检查一下，然后顺便啊给小亮买点文具。真没想到，时间耽误了这么久。哎，我给你们留了纸条的，你们没看见啊？
0: 我们没有注意到。
4: 但是我没考虑周全，对不起啊，让你们担心了。
1: 是我对不起你，我一定要把小熊给我带起走，我一着急就没顾得上。

0: 我知道，我理解，我知道那种心被掏空的感觉。
1: 我们真不知道光心在哪里，一直都是他在跟我们联系，这都有一年都没打电话了。要是他再跟我们联系，我一定让他把你儿子交出来。

0: 这是我儿子，小名叫然然。
1: 跟少量差不多吗？
0: 比他小，明年该上学了。
1: 你说，同样一个父母养出来两个娃儿，为啥子差别那么大呀？要说江家真的害了刘刘啊，我下辈子只有做牛做马来补偿了。
0: 江叔，其实我们都是受害者，他对不起我，更对不起您。
1: 路是他自己选的，活该我没点儿子。你休息吗？
0: 今天我就带着杜鹃回去了，这点钱你收下。
1: 我怎么能收你的钱呢？找娃娃很费钱呢。
0: 江叔，这钱是给小亮上学用的，您拿着吧。
1: 不行不行，说什么我都不能要你的钱呢。
0: 江叔，您听我说啊，小亮啊，一定要好好学习，只有学到了知识和道理，才能选择正确的路。其实我跟您一样，也希望能看到小亮健康快乐的成长。

0: 出去找儿子，带了个女孩回来，其实吧，也不算白忙活。
1: 这不是遇上了吗？咱也不能不管呢。
2: 那你还找吗？
1: 找啊，我怎么不找啊？你也知道，这丢了孩子这有多难受。现在这孩子就在眼前呢，怎么着也得给人送回去啊。

0: 我给张警官打电话了，张警官说帮我找孩子的父母。
1: 如果找不到呢？
0: 你放心啊，这孩子绝对不是找冉冉的障碍，也不是冉冉的替代者。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以后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找儿子。
1: 希望冉冉能跟他一样好。

0: 们先在这儿坐一会儿，他们马上就到。
1: 杜鹃，你爸爸妈妈呀，马上就来接你了。
2: 他们不要我怎么办？
1: 怎么会呢，小傻蛋？你爸妈呀，一直都在找你，也正是因为他们在网上发布了寻找你的消息，所以呢，才这么快的比对成功，才这么快找到你，知道吗？
3: 女儿，女儿，我的女儿在哪儿？
0: 你们别激动，她就在里面等着你们的。
3: 女儿，我的傻孩子，你去哪儿啊？你受苦了，你可要老娘的命了。

0: 杜鹃，你背上的伤怎么样了？
1: 你不用担心我。冉冉弟弟有消息了吗？
2: 还没有。
1: 魏叔，你能不能把小亮哥哥的地址给我？我想给他写信。
0: 好，我一会儿就把他的地址啊用信息发给你。好。

0: 去堆奶粉，完了糊了。
1: 好。

他了。

0: 火车马上就进站了，请大家拿好自己的行李，不要误了车，注意安全。
1: 你把我办呢？
2: 谁有病啊？你有病，跟我道歉。
1: 你劝你揍是吧？再动我一下试试。
2: 我动你怎么了？我动你？哎呀，
3: 你打我！别打！别打！哎，别打了！
2: 兄弟，你不能走啊！
4: 放手！
2: 上！
4: 放手！
2: 不能走啊！你已经看见他打我是不是？警察来了，你帮我做个证。
5: 哎，你们，
6: 你们查那个桌子，我们快走！
2: 你走，你走不了，你走！哎，别想走啊！
1: 别
2: 想走！
1: 别打了，别打了！
2: 警察来了，我们放手！
5: 站起来，先放起来！
2: 我别打了！警察来了，
5: 放手！
2: 警察来再说！
5: 我别打了！
2: 谁也别想走！谁也别想走！警察来再说！
5: 警察怎么就来了？就别打了，别打了！
2: 谁也别想走！
1: 什么时候才放我走啊？
7: 坐下，别动。
8: 哟，同志，谢谢你啊，真是多亏了你。
1: 什么意思啊？
8: 那个年轻人和那个抱孩子的妇女，他们都是一伙的，都是人贩子。
1: 啊？
8: 他们抱的那孩子，就是拐来的。同志啊。你是故意挑起这次打架的吧？
9: 是。
8: 哎，你是怎么怀疑到他们的呢？
9: 其实我吧，也拿不定主意。一个年轻小伙和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婴儿，这组合看起来就有些奇怪。看到他在奶瓶里加药粉，这更让人起疑心。不过也有家长趁喂奶的时候给孩子喂药，所以我也拿不准。后来看到孩子吃奶根本就没吃多少，这说明他根本就不是因为饿才哭的，而且他们的目的也不是给孩子喂奶，而就是想让孩子睡觉，我就更加怀疑了。这些啊都是我的猜测，是没有证据呢我也不能随便报警，我怕警察不相信我。这个时候呢正好他走过来了，我呢就想挑点事儿吸引你们的注意。
8: 你这做声东击西真是太厉害了，不过代价大了点。哎，你脸没事吧？
9: 啊，没事，值得。
10: 真没想到啊，我这辈子还因为打架进了公安局。
11: 魏叔都可以当侦探了。
10: 嗨，我呀那是瞎猫碰着死耗子。小梁，你要努力，长大以后啊当警察，专门抓坏人。
11: 嗯，我吃饱了。
12: 去刷嘛。
11: 嗯。
12: 怪了人家的娃儿还下雨哦，那些的良心呢都遭狗吃了。
10: 是啊，这些人贩子根本不把拐来的孩子当人看，在他们眼里这些孩子就是赚钱的工具，就像杜鹃落在他们手里。哎，真够惨的。
12: 那个小妹儿现在啷个样了？
10: 她以前不爱说话，现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啊，这一聊就半个小时，性格呀比以前开朗多了。不过呢就是不能提以前的事儿，一提以前的事儿啊他就不说话了。
11: 哎呀，
10: 阴差阳错救了两个孩子。可我自己的儿子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0: 小薇，江师和江生，对不起你。
1: 没事，小叔，你少喝点啊。
0: 江叔那辈子没有做过亏心事，自从光绪那个事儿出了，你江叔走到哪点都抬不起头。
1: 江叔，您就别闷着这事儿了，对身体不好。
2: 就是，他为了那个事情啊，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我真的担心他的身体受不了，你劝下他嘛。
0: 有啥子好劝的嘛？气死了，活该。
1: 江叔啊，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呀，身体比什么都重要。不过实话实说，光勋他走了一条不归路，您二老啊也不能指望他了，所以更要注意身体。
0: 我这把老骨头了，早死到街头，我已放不下你。都是小梁，他老汉走得早，马又跑了，现在又成了人贩子家头的娃儿，那个啥子事情都落到他身上了吗？我养了一个祸害，祸害了你，也祸害了社会。小梁以后是怎么样子，只有靠老天爷了。

0: 江叔，我有个想法。
1: 你说。
0: 我想收小亮为干儿子，您看行吗？
1: 你说你要当小亮的干爹？
0: 是啊，如果小亮今后遇到了什么困难，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我这个干爹商量，我也可以帮他一起出出主意，给他做些建议。
1: 那太好了，小亮，小亮，快点出来，喊干爹。
0: 小亮，跟干爹一起努力，长大以后做一个善良的、勇敢的、有担当的男子汉。

0: 蒋叔回来了。
1: 回来了，你来帮忙，我去煮饭。哎，喊你过来帮忙啊，我把被打到了。你咋子嘛，那么神气？哪里不舒服吗？
2: 蒋叔，看你脸色这么差，是不是昨晚没休息好啊？
3: 哦，困死了。
2: 那你进屋休息吧，这我自己就成。
4: 哎呀，老蒋，老蒋，老蒋！哎呀，不好了，小刘从坡上拽下来了。啊

0: 什么地方？
1: 哎呀，你们快点去看看嘛！
2: 这快点！
1: 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
3: 让一让，俺们让一让。
0: 对对对对对，2万，能借我2万，真的是救命的钱呐！你帮我想想办法啊！
4: 行行行行，五千行，五千行，好好，我马上把卡号给你。哎呀，
0: 还怎么不还呢？你，
4: 好好好好，我管你借钱不是为了找儿子，是为了救命。兄弟，拜托你了，帮帮忙哈！感谢感谢感谢。
5: 医生，病人家属、病人需要输血，你们确认一下血型。
0: 哎，可以用我的，我是O型血。

0: 小梁，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小梁，小梁，
2: 头好疼。
0: 我去找医生。医生，
3: 请家属的物品等一下。

0: 小叔，小亮醒了就没事了，你呀还是带着我蒋婶回家好好休息吧，只有我在呢。
1: 小亮跟到你不放心，
0: 小亮也是我儿子嘛。我现在啊有两个儿子了，一个是冉冉，一个是小亮，我要看着他们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小亮，我们会好好照顾你，你办你该办的去吧。江叔，不管能不能找到冉冉，小亮都是我儿子，你们都是我的亲人。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张警官，有消息了。刚刚蒋叔给了我一张取款单。对对对对对，
1: 地址我记一下。
0: 有，海城市东城区西大街91号。
2: 老刘、小东，有江某新线索，我们走。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

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时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它合照吧。
1: 嗯，快来快。

0: 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咦，这里的臭味好刺鼻呀！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1: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个买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7: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8: 一个女人每月办几张银行卡就能赚几千元，却突然被警方带走。另一女人为还贷款兼职做软件，却让自己和亲人惹上官司。两个女人都是为挣快钱找兼职，为何会一步步陷入圈套，触犯法律？兼职成帮凶，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案例讲述人齐齐。这天清晨，在北方某市的一家大型商场刚刚开始营业，还没有什么顾客，只有商场工作人员在低头理着货架，或是打扫着店内的卫生，准备迎接今天的第一批顾客。其中女销售员宋小娜和同事小刘也像往常一样，在店内熨烫着新到货的衣服。突然，几名警察的到来打破了商场的寂静。只见几位警察径直走到了宋小娜所在工作的摊位，询问宋小娜和小刘：“你们二人谁是宋小娜呀？”宋小娜此时疑惑地答道：“我就是。”确认完身份，警察对宋小娜说道：“警方怀疑你涉嫌诈骗，现在要求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话音刚落，宋小娜还来不及反应，就被警察当场带走，只留下店内满脸错愕的小刘和一旁偷偷看热闹的商场工作人员。这位名叫宋小娜的女人究竟做

0: 了什么？为何会卷入诈骗犯罪呢？这还得从他的一份兼职说起。宋小娜今年33岁，出生在北方农村。为了赚钱，她和丈夫把孩子留给了家里的婆婆照顾，两个人来到城市里打拼。宋小娜是一个吃得了苦的女人，商场营业员都是倒班制，平时为了多赚点钱寄回家给儿子，在不上班的时候，她会通过各种渠道再找一些兼职工作，保洁、服务员、小时工等这些工作她都做过。但这些工作报酬低，也不稳定，没有一样可以做长久。
1: 就在宋小娜发愁如何能多赚点钱的时候，她突然收到了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内容是招聘代办银行卡业务员，无工作时间限制，报酬丰厚。短信最后留下了联系方式，这条短信让宋小娜掉入了陷阱。
0: 宋小娜看完心中窃喜道，没有工作时间的限制，那自己岂不是可以任意时间段都能去兼职了，而且还能有丰厚的报酬可以拿，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呀。她赶忙联系对方询问详情，对方向她介绍说自己的公司是做贸易的，为了便于交易需要银行卡的数量比较多，所以才高薪聘请兼职人员代办银行卡，工作内容简单，只要按照公司的要求到银行办理银行卡，也不往银行卡里存钱，就是把这个没钱的空卡交给公司使用，兼职人员就能拿到报酬，一张卡的报酬是500元钱，如果能达成长期合作，后期还能增加报酬。听完对方的回答，宋小娜内心迅速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自己辛辛苦苦干一个月的销售才3000块钱的工资，现在按照对方要求办一张银行卡就能轻松地挣500块，而且自己也不需要往卡里存钱，不会有任何损失，不存在任何风险，这可比上班赚钱容易多了。就这样，宋小娜开始了自以为完美的代办银行卡工作，对方有需要就会联系宋小娜，让她使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办理指定银行的银行卡，并预留对方指定的手机号码，办完后再将卡寄到指定地址，过一段时间对方就会通知宋小娜银行卡已经使用完了，宋小娜就再去银行挂失或者注销这张卡。刚开始的2个月，宋小娜大概一个月能办8-9张卡，她对自己的这份兼职也特别满意，毕竟抽空去几趟银行就能赚4-5千元，比她每月的工资还要多。宋小娜觉得自己真的是太走运了，找到了如此轻松又高收入的兼职。收入变得多了，宋小娜也开始舍得花钱来打扮自己，经常给自己买一些名牌衣服和化妆品。看着宋小娜变得越来越精致漂亮，周围的同事都十分羡慕，纷纷询问她最近这是找了什么发财的路了呀。宋小娜经不起大家的软磨硬泡，就将自己卖银行卡赚钱的事儿告诉了同事们，并且邀请他们和自己一起做这个兼职。同事小刘听完之后疑惑地对宋小娜说，对方那么频繁地办卡销卡，该不会是从事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吧？姐，你可别被人当枪使了，天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哪有赚钱那么容易的事儿？随后其他同事也纷纷附和，让宋小娜小心点儿，其中可能有诈，毕竟现在骗子的手段可太多了。听大家这么一说，宋小娜的心里啊也泛起了嘀咕，但是好面子的她依然嘴硬地说道，没事儿，我已经干了好几个月了，要是有啥猫腻啊早就出事儿了，你们就是想太多了，再说有钱干嘛不赚，而且我只负责办卡，我也没干别的事儿啊，至于他们用我的银行卡干什么事儿，那跟我没关系啊，没什么可怕的。同事们见他这么说，也没好意思继续多劝什么。
1: 虽然宋小娜反驳了同事，但是冷静下来后，她越琢磨越觉得同事的话有点道理，这份兼职确实太蹊跷了，这到底是不是违法的勾当，背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呢？
0: 百思不得其解的她，等晚上丈夫回来之后

0: 问丈夫的看法，丈夫答道：“这事儿听起来确实是有点不靠谱。我一个月起早贪黑才赚几千元钱，你跑几趟银行就赚四五千，确实不符合常理。要不，你别干了吧。”宋小娜觉得丈夫的话在理，于是她主动联系到收卡的人，说自己感觉这事儿啊有风险，不想继续干了。对方听完迅速说道：“你有啥可顾虑的？你负责的只是办卡，办卡又不犯法。再说我们公司办理的业务也都是合法的，只是由于地方政策限制才会导致我们公司内部银行卡紧张。最近看你业务能力挺好的，公司正打算给你涨工资呢，以后一张卡800元，你不打算干可就错过这个机会了啊，你自己考虑考虑吧。”本来打算退出的宋小娜听到办一张卡涨到了800元钱，再次没有禁得住对方的金钱诱惑，于是她抱着侥幸心理继续从事着这份兼职。此后几个月内，宋小娜又帬对方接连办理了20多张不同银行的银行卡，也因此赚了不少钱。此时宋小娜看着自己兼职越来越高的收入，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一边是一张卡800元的高额报酬，一边是同事们说的自己可能被骗子当枪使，宋小娜越来越觉得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是没有的。正好自己上一单办卡任务已经完成了，干脆以后不干了吧，还是好好工作，工资虽然少了点，但起码拿着心里踏实啊。宋小娜把一切都想得很好，认为只要自己不再做这份兼职，就能把自己从以前卖银行卡的事儿中摘出来，也觉得自己只是替别人办了几张卡，至于他们用卡到底干什么了和自己没关系。可她万万没想到，不久之后警察就找上门来将她带走了。这就发生了本案开篇的那一幕，心存侥幸的宋小娜就这样被带到了公安局，但她依然觉得自己确实没干什么违法的事儿。当警方询问她某张银行卡是不是她亲自办理的时，她承认了那张卡确实是自己前几天办理的银行卡，她觉得只是一张银行卡而已，不会出什么事儿的。接着警方的话让他瞬间变了脸色，今天有人报案说自己被电信诈骗了，而骗子要求他转账的卡就是你办理的那张银行卡。
1: 听了民警的话，宋小娜才明白自己办的银行卡根本不是所谓的公司运营需要，而是被用来诈骗。宋小娜懊悔不已，立即向警方交代了事情经过。警方根据宋小娜提供的线索，一举抓获了该电信诈骗团伙全部成员。
0: 出卖自己的银行卡虽然赚钱快，可是自己毕竟不知道对方用银行卡做什么，这种行为一不小心就可能会触犯法律。如果对方用自己提供的银行卡从事犯罪活动，但自己并没有参与诈骗等犯罪活动，自己出卖银行卡是否构成犯罪呢？又触犯什么罪名呢？这就涉及到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为网络诈骗者提供银行卡构成什么犯罪？下面我们一起连线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的李静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7条第二款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的，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本案中，宋小娜为电信诈骗组织提供银行卡，尽管宋小娜没有确信对方是诈骗分子，实施诈骗行为，但是啊，根据他的常识以及交易的异常性，他是能够推断出对方是可能用于非法活动，并且宋小娜也确实为他们提供了支付结算帮助，因此宋小娜的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0: 好的。

0: 感谢李静律师。最终法院判决宋小娜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想要兼职补贴生活的宋小娜，法律意识淡薄，经不住利益诱惑。如果她能早点听从同事的规劝，迷途知返，或许今天就不会锒铛入狱。可是他因为贪婪而忽略了身边善意的提醒，最终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了帮助犯罪分子代办银行卡这种常见的兼职陷阱，我们身边是否存在别的兼职陷阱呢？还有哪些行为也可能让我们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女人贪慕虚荣，频繁贷款，高消费，债越欠越多。焦头烂额时，一条兼职做软件的信息让她动了心思。他们制作的软件被非法使用，他和亲人卷入诈骗案。只做软件没参与诈骗，他们的行为会被如何界定？兼职成帮凶，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王敏今年24岁，是一所重点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毕业后一直在一家网络公司上班，收入在同龄人当中也是处于中上水平的。但是王敏出身农村，家庭条件一般，

0: 所以日常生活经常过得比较拮据。王敏家中一共有三个孩子，王敏排名老二，姐姐已经嫁人，弟弟刚读大学。当时听从了王敏的建议，弟弟王小勇也读的是计算机专业。王敏从小学习成绩优异，毕业之后找到了个不错的工作，还有个高学历的男朋友，一直是父母眼中的骄傲，也是同村其他人眼中的好孩子。家里虽然条件不好，但是从小到大父母也都是紧着王敏吃穿。在王敏生活的村子里，王敏的打扮也都是村子里的佼佼者，因此王敏一直十分在意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毕业后，王敏虽然工资不低，可初入社会的他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感到好奇，尤其是看着身边城里的姑娘们花枝招展，他更是十分羡慕。以前学生时代没钱买的东西，现在自己赚钱了都想买来试试。再加上这个年龄的女孩子本来就处于爱美的阶段，看到朋友同事们都化着精致的妆容，穿着漂亮的衣服，王敏害怕别人瞧不起打扮普通的自己，更担心自己变成天鹅堆里的丑小鸭，于是经常是发了工资就去买名牌的服装，格外注重自己的衣着打扮，希望把自己包装的跟身边有钱的朋友一样光鲜亮丽，漂亮迷人。如此一来，工作两年的王敏不仅没攒下来钱，还在网络平台上欠下了一笔不小的贷款。由于长时间没有还款，王敏最近已经频繁接到催款的电话。一向好面子的王敏自然不希望身边的朋友知道自己借贷款的事儿，只想尽快的把钱还上。可是王敏的工资只够勉强维持日常开销，哪有闲钱还债呢？
1: 正当王敏为了还钱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在网上看到了一则高薪聘请专业计算机人员制作软件的信息。王敏上学的时候也学习过软件制作，他觉得这个兼职能挣钱还债，就立即联系了信息发布人。没想到等待他的竟是一个陷阱。
0: 对方先是简单问了一下王敏的专业背景，得知王敏毕业的学校和专业后，称自己是公司人事部经理，对王敏的简历很满意，接下来会把王敏推荐给公司经理，由经理和王敏沟通具体事宜。没过多久，就有一个自称是投资公司总经理的人添加了王敏的微信，并说明自己招聘的目的和要求，称公司最近要投资理财的客户比较多，现用的软件无法满足要求，很多客户反馈说原有的软件经常卡顿，所以现在公司想高薪聘请一位计算机高手兼职给公司制作软件，要求在15天内制作出一款理财软件，里面必须包含投资理财信息、用户个人信息等内容，报酬为20000元。如果软件制作的比较好，将来还可以考虑长期合作，待遇从优。听完对方的要求，王敏心中打了个问号。按对方说的，要制作的这款软件有点像网络操作的投资理财软件，在使用过程中会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及银行卡信息等。这类软件如果不是正规公司开发，那么容易产生信息泄露风险。因此王敏就多问了几句软件的用途。自称总经理的男人听到王敏问来问去，渐渐也没了耐心，态度不太友好地回答，我是投资公司的总经理，制作软件当然是供用户投资使用啊，我掏钱你制作软件，保证不会差你的钱就行，其他的不方便透露，你想干就干，不想干拉倒。听完对方的回答，王敏心里还是存了个疑惑，觉得事情好像不像他们说的那么简单，也不了解对方是不是正规公司，直接就收集客户信息能行吗？
1: 就在王敏犹豫不决的时候，他又接到了催款电话，当务之急他必须尽快还钱。王敏没再追问公司情况，一心想着赶紧做兼职赚外快，就立即答应给这家公司设计软件。正是这个决定将他推向了深渊。接了这

0: 份工作以后，王敏开始利用下班时间制作对方要求的软件。可不巧的是，这段时间公司也挺忙，王敏总是加班到很晚。这下可让他犯了难，如果不能按时交付软件，自己拿不到钱，欠款就还不上。要是催款电话打到单位，自己该怎么办呢？于是下班回到家，王敏向男朋友倾诉此事。男友听完回答说，这有什么好为难的呀，你不是还有我和你弟弟吗？不就是个小软件吗？愁啥，我俩帮你一起弄，两天就做好了，别担心。不过听你说这个投资公司看起来不太像正规公司，我们做完这单啊以后就别干了。对呀，自己的男友和自己的弟弟都是计算机专业，三个人一起做应该很快就能做完，做完这一次以后，以后也不合作了，应该也不会出什么事。于是着急用钱的王敏赶紧拨通弟弟的电话，说自己想让他周末过来帮忙给投资公司制作软件。弟弟听后也觉得不太安全，虽然有点犹豫，但架不住姐姐再三请求，最终弟弟答应帮忙制作软件。三个人商量之后决定，王敏负责制作软件的核心部分，男友负责排版美化，弟弟则负责软件的测试。在三个人的共同努力下，王敏及时向对方交付了软件，对方收到软件之后也将20000元打到了王敏的账户上。
1: 王敏拿到钱后立刻还了欠款，这才长舒一口气。他本以为这次兼职就这样结束了，万万没想到正是他和男友还有弟弟三个人兼职做的这款软件给他们惹来了大麻烦。
0: 对方在收到王敏制作的投资软件之后，很快就投入市场开始运作。因为没有正规运营手续，软件无法在正规途径下载，但是这个公司通过各种投资群发布高收益的投资信息吸引用户，利用这种方法吸引了一批用户，客户在公司的诱导下一步一步走入了圈套。一开始投资用户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投入几十块钱，到后期发现这个软件里的钱确实可以翻倍，甚至还可以免手续费提现，于是用户们开始投入大量的资金，希望在这里能赚更多的钱。公司还设立了以旧带新的奖励政策，鼓励老用户引荐新客户，同时公司继续在各种渠道发布投资高回报的信息吸引用户。就这样，使用投资软件的人越来越多，公司也开始计划着收网。正当投资者们纷纷将大笔资金投入到这家公司的时候，大家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的账户余额竟然变成了0元，自己的投资钱竟然被瞬间清零了，于是投资者们纷纷报警。警方接警后经过技术侦查，发现投资软件的制作地址是在王敏处，便迅速传唤了王敏进行讯问。王敏承认自己确实接过一次兼职制作了该软件，警方告诉王敏，这款软件涉嫌诈骗，平台通过设置虚拟投资收益吸引用户，初期确实分一部分利益，但是当用户投入大笔资金之后，他们就提走全部资金，目前涉案金额已近1000万元。
1: 王敏怎么也没想到，当初为了赚快钱制作的软件竟涉嫌诈骗近1000万元。面对警方的讯问，王敏既害怕又愧疚，他立即交代了自己知道的全部事实。
0: 随后警方根据王敏提供的线索抓获了该诈骗团伙以及帮助王敏制作软件的男友和弟弟。那么给别人制作的软件被用于诈骗，王敏等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构成犯罪，又是什么罪名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为他人网络诈骗行为提供软件帮助，构成什么犯罪？我们再次连线李京律师为我们解读。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在刚刚第一个案例中提到过，帮助犯罪分子代办银行卡的，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0: 对，还为他们提供了技术支持，也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就像案例二当中，王敏等人明知自己制作的理财软件会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和银行卡信息等，依然帮助可能涉嫌违法犯罪的投资公司去制作这个软件，就属于为诈骗行为提供了技术支持。投资公司将软件用于诈骗活动，那王敏就构成了犯罪。王敏的男友、弟弟共同帮助制作软件的行为也是一样的。三人的行为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1: 好的，感谢李静律师的解读。法院最终审理后认为，王敏及其男友、弟弟三人的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王敏有期徒刑1年零5个月，罚金1.5万元；判处其男友和弟弟有期徒刑7个月，罚金10,000元。王敏等人法律意识淡薄，又心怀侥幸心理，作为软件的制作者，只想着自己快速获取利益，明知给不正规机构制作软件存在风险，却硬是忽略风险，最终导致自己设计的软件被非法使用，酿成大祸。不仅没有通过兼职获得稳定的收入，反而把自己和亲人都送上了犯罪的道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想要有收益就要先付出，找兼职也是如此，付出和收益永远是成正比的。在这里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现实生活中有高价收购银行卡、帮忙转账、刷流水、代做非法软件等虚假兼职，都是不法分子为了实施犯罪而布下的陷阱，一旦上当就会成为他们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帮凶，自己也有可能构成犯罪。所以大家在找兼职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认清这些潜伏在我们身边的犯罪行为，不要为了贪图一时的利益毁掉自己和家人的美好生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失恋女孩为让男友回心转意，在网上花巨资请高人做法事，丈夫请大仙给患病妻子驱邪，大仙将其妻子放进锅里熏蒸。两起案件都因为迷信而落入骗子陷阱，最终他们将为自己的愚昧付出什么代价？被迷入骗局，下期播出。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

0: 有服装之美，味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山间村落盗窃案接连发生，
6: 这是从警以来遇到最难破的一起盗窃案。
5: 痕迹稀少，行踪难觅，案件侦办困难重重。
7: 这个人就稀里糊涂飞进去了。
5: 狡猾多端的嫌疑人，最终如何落网？怪盗出没，一线正在播出。夜已深，慈利县公安局的民警没有休息，他们正在利用无人机开展夜间巡飞。与此同时，另一组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也早已就位。
6: 从别的部门，我们借调了热感望远镜，灵敏度很高，可观测距离有1公里多，可以直接看到影像。
5: 此外，还有一组民警正在村子里静静地埋伏着。一张天罗地网悄然铺开，
6: 这是从警以来遇到最难破的一起盗窃案。
5: 凌晨3点多，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首先在望远镜中发现了目标，一个可疑的白色身影正在移动。参战民警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计划抓捕的目标。
6: 当时我在想，这次无论如何不会让你再跑掉了。
5: 当负责抓捕的民警逼近这名可疑男子时，他一下子慌了神，开始拼命逃窜。
6: 我们的抓捕队员离他只有20米的时候，他身上的东西就开始一件一件往外扔了，什么面罩啊、手套啊，这些东西扔掉了。我说你今天终于露身面目示人了。
8: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湖南慈利警方围捕的这名嫌疑人名叫向华。实际上，警方和该嫌疑人的这场较量已经持续了1年多。这个系列案最早发生在2024年5月，当时有位楚大爷报警称家里的14000块钱现金被盗了，可是警方勘查之后发现，现场呢根本不像被盗窃的样子，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最奇怪的是，那个装钱的包里面还剩了800块钱。楚大爷说自己家最近没来过外人，钱也不可能是被家人拿走的。民警当时还曾怀疑，是不是楚大爷忘记了自己放钱的位置，闹了个乌龙。可是，没过多久，类似的事情竟然再次发生了。
9: 你好，是辽宁。
10: 我报案，屋里失窃的，金银首饰被盗的。
9: 你好，辽宁。
11: 我报警，我家里好像被偷了。
9: 发生什么事情了？
10: 就今天早上起来钱。
9: 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了小偷，把我家的白纸啊、房钱了全部偷走了。
5: 在楚大爷报警之后的2个月里，他所在的灵溪镇范围内竟然接连发生了10余起类似案件。
6: 他们有的就是家里面现金被盗了，有的是金属是被盗了。
5: 每个盗窃案的现场几乎都和楚大爷家如出一辙，翻动或破坏的痕迹非常少，有些现场贵重财物全被拿走，也有些留下了部分财物。
6: 他拿走了整的零钱给你放在那里，他给你一种错觉，让你对这个现场

0: 勘察的时候是不是认为家里人自己放尸位置啊，或者是自己遗忘啊？
1: 像他这种作案方式的话，家里发现的时间一般都会比较迟，而且看的时候现场可能就是大部分都已经被破坏了。
0: 案件多了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不是碰巧的事情，觉得是有人刻意而为。
2: 仔细勘察这些被盗现场，民警除了陆续发现一些隐蔽的撬锁痕迹。

0: 像这么有难度的，确实给我们留下这么一丁点线索的少之又少。
1: 市局、县局两级公安机关对系列盗窃案高度重视，市局多次派侦查人员、现场勘查人员下来指导，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那可以说是要人给人，要装备给装备。
2: 摸排过程中，一个名叫周毛的男子首先引起了侦办民警的注意。此人40岁左右，慈利本地人，有盗窃犯罪前科，平时经常出入于村镇的一些麻将馆。
3: 在案发之后，我们发现他去那个洗浴中心的消费的频率比较高，当时就作为一个重点摸排对象。
2: 经过走访，民警获悉周毛去洗浴中心的消费大部分是朋友提供的，其父母每月都会给他一些零用钱，他的作案嫌疑暂时被排除了。
3: 那一段时间就是有其他的更高消费的记录的话，我们就马上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然后都排除掉了，有5-6个吧。
2: 由于农村地区摄像头安装的比较少，侦办民警调取到的视频有限，都没能拍到嫌疑人的踪影。
4: 一个人作案，他不可能飞进去，不管怎么样，他都会留下一些东西。但这个人就几乎是飞进去了，
0: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凭空出现一样的，从来没有刻画出他的这个完整的进出路线，
4: 一直就没有发现这个外来车辆什么的，这种，包括路过的车辆，所有的都做了排查。
2: 直到2024年8月，侦办民警才在一起案件中第一次从失主家的监控里获取了嫌疑人半个模糊的身影。
5: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戴了一个头套，类似于像丝袜这种东西。他探头发现了监控，也非常敏感，发现监控以后马上就退回去了。
0: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发现嫌疑了，只是没办法把他的这个身份信息啊，给他完完整整的落地。
2: 2个月后，侦办民警再次有了新发现，目标嫌疑人在一个盗窃案现场留下了一枚脚印，同时失主家的摄像头也拍摄到了嫌疑人的身影。
5: 凌晨3点钟，这时候嫌疑人从后门入室，在大厅两边的房间进行搜索，观察一下这个室内的情况，有没有人，有没有财物放置。我们现在看到他的手上有一个亮点，我们怀疑就是他带了一个手指灯这样的装备。
0: 身高大概1.70米左右，体态中等，年纪看出来大约在45岁往上，一直一个人，而且他的这些伪装手段都是很容易得到的一些东西。
2: 在这起案件中，嫌疑人偷走了价值约20000元的黄金首饰。根据失主提供的照片，侦办民警立即对辖区内所有回收黄金饰品的店铺进行了摸排。
3: 全县是19家黄金回收点，我们挨家挨户都走访了，都没有。
2: 那么，是否可以根据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在海量的公共视频中寻找到他的踪迹呢？民警尝试着查阅了案发现场附近众多的公共视频资料，但一直都没有取得突破。
0: 他喜欢背着手走路，就根据这个特征，我们天天就是盯着那个视频看，只要有背手动作的人，我们都要追踪一段时间。
1: 嫌疑人也十分的狡猾，成功的避开了我们的这个侦查范围，就像一个隐身人一样，一直没有被发现，
0: 很神秘。抓获他之前都很神秘。
2: 时间很快来到了2025年3月，此时在慈利县灵溪镇范围内，类似的盗窃案已经发生了30多起。
3: 他不是那种有踩点、有特定对象了然后再去实施的，他就是把那一片区域，他要全部偷完，
4: 要不就是对自己极度的自信，要不就是这个人已经陷入了这种疯狂了。
5: 有几户被害人也是发现过，被惊动了之后，他依然他不怕，他还第二天他还是要继续作案，
3: 说明他胆子是非常大的，心理素质是非常好的。我们就感觉从来没遇到这么狠的案子了，感觉像一个江洋大盗。
2: 隐身大盗接连作案，这逐渐成为了当地人茶余饭

0: 后热议的话题。
1: 以前晚上的时候，村民呢喜欢串门的，发生偷盗以后，基本上那些农户啊，基本上就晚上就窝在家里面的，也不敢出门。
2: 他集中在一个地方偷，这个地方老百姓都已经恐慌了，真的是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了。老百姓晚上睡觉，他们都是想着，会不会这个人又会出现，会出现在哪个地方？
0: 针对这种情况，湖南慈利警方做出决定，抽调更多的精干警力加入专案组，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大面积的调查走访。
2: 我们是将整个案发区域划成了这种格式化样子，每个人负责一个方格，是格式化摸排，这样工作了一个半月，总共是十几类人员，我们全都摸排了，没有。
3: 所以我们进行了第二轮、第三轮的摸排，挨家挨户走访了之后，就是感觉对比不上这个人。当时我们一度在怀疑，到底我们的侦查方向在哪里出错了？
4: 就是感觉是不是我掌握的技能啊、掌握知识已经不足以支撑我干这个工作了，就都陷入了这种自我怀疑。但是越想啊，就越跟他较劲儿。那这个人，我们必须得把他搞出来。
5: 综合研判，已经发生的30多起案件，侦办民警发现，嫌疑人昼伏夜出，熟悉地形，没有交通工具，并且呢在同一地区作案，因此他极有可能就是灵溪镇本地人。那么，这个极善伪装、作案手法老道的窃贼到底是谁呢？他又藏在哪里？侦办民警用上了所有的科技手段，却没能够收到明显的效果，案件久侦未破，警方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那么，这个困局最终要如何破解呢？
0: 他却补漏，细致排查，嫌疑人却突然停手，
6: 就像穿了一件隐身衣一样，一直抓不住他。
0: 一起看似寻常的案件，竟然成为案件侦破关键转折。
2: 悄悄跟我们说的，这是他救命的钱。
0: 怪盗出没，一线正在播出。嫌疑人迟迟未能落网，这也导致侦办民警在一些村子里的调查摸排工作遇到了阻碍。
2: 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这个案子这么长时间了，你们破不了，你们还来这里干嘛？这是老百姓说出来的，这就像一把刀子扎在你身上，那种滋味真不好受。
3: 有点惭愧，也有点难受，但是我们一直是在努力。
2: 想到的地方基本上都做过了，做过的地方我们不止做一遍，很多地方我们都做了两遍，有些地方乃至三遍、四遍都有可能。
0: 侦办民警反复分析被盗现场的分布情况，突然发现，这些现场大多位于水渠或沟渠附近。侦办民警意识到，嫌疑人作案时很可能避开了正常的道路，专门选择了类似水渠这样的特殊道路。为此，慈利警方专门增设了一些监控设施。
7: 我们补盲补了20个点，我是一个一个走出来的，全部是我现场走了之后筛选出来的。
2: 而且这些监控不是放在这些街面或者是路面上的，全都是放在这些林间啊、这些沟渠啊、这些嫌疑人可能经过的地方。
7: 发现这个还是有一定作用，就是补的那一块区域，包括它能够覆盖到的区域，它不去了，没有再犯案了。
0: 在随后的侦查过程中，侦办民警还发现了一个名叫唐伟的可疑人员。此人30岁左右，有盗窃前科，家里经济条件一般，最近突然换了一辆价值不菲的新车。
3: 随着我们对他摸排的身份了解，发现他在县城里面开的那个商店都倒闭了，就是说他当时就是说一个待业的状态，没无业的状态，还能换车，所以说就非常可疑。
0: 只是经过比对，民警发现此人的体貌特征跟嫌疑人有明显的差别，而且据了解，此人长期在网络上做投资，近段时间确实赚到了一些钱。
2: 我们有5-6个组，每个组都摸排出了可疑的对象，就是这种重点嫌疑的对象嘛。后来都是经过层层工作，一层一层筛查，都排掉了。
8: 这个犯罪嫌疑

0: 在我们大量的走访摸排之下，就像穿了一件隐身衣一样，就感觉就在我们周围，但是就是一直抓不住他，找不到人。
1: 正当侦办民警憋足了一股劲儿，想要尽快破案的时候，蹊跷的事情发生了。从2025年3月到9月，长达半年的时间，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嫌疑人似乎突然停了手。
2: 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所以那段时间我们摸排的一个方向，就是考虑到是不是外出务工去了，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抓进去了。
3: 像这种小案我破过很多，但是像这种有经验的对手，这是第一个。我也请教了我们局里面很多前辈，他们都没有遇到过。直到9月19号那天，
1: 2025年9月19日，一户姓周的村民家里被盗了4.8万元现金，这笔钱几乎是老周一家人的全部积蓄，这让他们深受打击。
2: 老太太哭得不行了，一直就是在那哭。
4: 我在外头外面搞泥工啊，他就话常年生病了，他又不识字，没办法，微信不会搞，那就在家里放点现金。
2: 他就说这48000是他平时积攒下来的，用于治疗他老婆疾病的一个手术费，这笔钱对他就是救命钱。
1: 据老周回忆，当天凌晨4点多钟，他把妻子送到菜市场后，便独自返回家里。当时他听到厨房里传来了一些异常的响声。
4: 然后这里面进来的，出去是走5点，出去了之后的话，他人出来以后关我窗户。
5: 没想到有人会进来，是不是？
3: 老周看见他这个胳膊下面腋下夹着一个黑色袋子，里面就是现金啊。
1: 老周告诉民警，此人身体健壮，动作灵活，但是由于天太黑，他根本没有看清此人的模样。民警仔细勘查后，也只在厨房的灶台上发现了一枚不完整的脚印。
3: 那天感触太深了，家里面条件本来就不是很好，一次性盗了那么多现金还不敢对外宣扬，悄悄跟我们说的，这是他救命的钱。
2: 然后我们就采取了蹲守的方式，每天的蹲守，没有看到任何身影的出现，我们身边的同事都情绪都有点失落了。
0: 当时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觉得蹲守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可能不会出现，但是我们专案组，尤其是局党委，还是坚定信心。
1: 但是嫌疑人仿佛有所察觉，变得更加神出鬼没。直到2026年1月19日凌晨，他才再次被人撞见。当天，一户姓刘的村民在睡梦中突然惊醒，他发现家里的入户门由于没有关好，被大风吹开了。
3: 他就把这个门给掩上之后呢，准备回房间继续睡觉的时候，又听见他的楼上有这种椅子拖地的声音。
1: 当村民刘大姐走上二楼打开房门时，赫然看到一个黑影正在自家客厅中间。刘大姐立即意识到不对，她第一时间关上房门，并从外面死死地拉住了门把手。
3: 但是呢，刘大姐年龄偏大了，这个嫌疑人呢还年轻气壮，所以在这个力量的对峙中啊，这个嫌疑人就把这个房门给拉开了，拉开了之后冲开了这个刘大姐，就直接从二楼跑到一楼，然后就消失了。
6: 我腿疼个汗，着疼的，我是有点就还是听得到一些，我就听得听得到进去，那个他抢这个气的，头去就是行烟呐、盖子啊，就是拿一些东西，大概是10000块钱的样子。
1: 根据村民刘大姐的描述，侦办民警确认，她遇到的这个实施盗窃的男子，就是警方一直苦苦搜寻的那个隐身大盗。
3: 案子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只要是这里犯案了，错不了，就是他。这里始终所有的案子，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

0: 嫌疑人胆大狂妄，依然顶风作案。面对挑衅，慈利警方进一步加大了侦办力度，形成了地面和空中的多重部署，势必要抓到嫌疑人。
1: 晚上有这个无人机侦察，然后高点瞭望，然后巡特警便衣埋伏，就是蹲守嘛，已经是三位一体了。那个时候下的决心非常大。
0: 几天后的一个凌晨，这名嫌疑人再次现身时，被做好充分准备的侦办民警一举擒获。经过审讯，该男子名叫向华，45岁，慈利县人，曾经有过多次盗窃前科。
2: 不是宁溪镇本地的人，是属于其他乡镇的人，平时也不上班，游手好闲，还喜欢到洗浴中心消费。
3: 他自己其实是学了一门手艺的，然后他自己不去找工作，反而通过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来快钱的方式去盗窃了。
0: 据向华交代，他之所以多次实施入室盗窃，主要是因为欠了一大笔钱一直还不上。
4: 欠到谁的钱？
5: 朋友的，还有家里的，还有网贷。
2: 他借的网贷就有20几家网贷公司，然后前期又还了有很多，总数额大概有50万左右吧。
0: 那么向华为什么会欠下这么多钱呢？他拿这些钱都干什么了呢？
3: 我们发现向华这个人就是比较追求这种舒适的生活，他销赃得到的这种钱用来买的品牌的这个折叠屏手机嘛，都是价值比较高的，上万元的车也是买的品牌的。
5: 开始的时候还能承受得住，然后到了24年了就承受不住了，然后把家里的钱全部搞来还账了，利滚利也还不上了，越来越多了，就是被那个欠的债一样喘不过气来了，
2: 然后就又重操旧业去盗窃去了。
0: 民警注意到犯罪嫌疑人向华在他实施盗窃的灵溪镇没有亲友，他作案之前对那里并不熟悉。
6: 他说我在我们自己那个镇头的话很容易你们就能够排查出来。
2: 县城往西边就是他自己老家嘛，往东边非常近的就只有灵溪镇了，所以他就选择灵溪镇那个范围去盗窃。
0: 慈利警方重拳出击，以对侵财犯罪的高压态势，擒大盗、破迷案，用忠诚担当守护了一方安宁。
7: 民生无小事，盗窃案对于我们公安办案的这来讲可能不是算大案，但是老百姓的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
8: 据警方查证，从2024年5月到2026年1月，嫌疑人向华累计作案50多起，其中销赃所得的钱款超过了20万元，其他现金的数额还在进一步统计和调查中。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种有盗窃前科、盗窃数额巨大的，一般会如何判罚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9: 在本案当中呢，嫌疑人向某呢有前科，而且呢入室盗窃的数额巨大，那么这两种情节呢不会影响本案的定性，也就是行为人呢仍然构成盗窃罪，但是呢前科的这一情节和入室盗窃数额巨大的这个情节呢对量刑呢是有明显的影响的。因为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这个规定，实施盗窃行为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么对于其有前科的这个情节呢，主要需要考虑这个前科的量刑以及前科发生的时间。因为根据刑法第65条的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呢，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是累犯，对于累犯呢应当从重处罚。当然如果说他之前的前科行为的量刑比较轻，或者说已经时间上已经距这次犯罪超过了5年，那么不构成累犯，那么对于这个前科呢可以酌定从重处罚。
8: 落网后，嫌疑人向华一直在辩解，称自己作案呢是因为还贷的压力太大了，可事实上

0: 他有记忆在身，完全能够自食其力。如果不是整天幻想着不劳而获，整天超前消费，也不至于坠入不可自拔的深渊。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碧白感恩欢度节，碧白大师香氛
13: 真香，
12: 碧白洗洁精
13: 不杀手，
12: 碧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3: 真划算，
12: 还得是碧白。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孩子突然被抢，
1: 你可不可以就是说把你的生个小孩哎抱养给我们？
0: 新婚妻子莫名失联，音讯全无，
1: 到底这个人是真是假？

0: 还是从地球上消失了。
1: 一场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背后却藏着不为人知的隐秘真相。被软禁的妻儿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快点，
13: 老师，谢谢，
14: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5: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这样
20: 吧？这样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你是不是怕叔叔把你丢在这儿不管你了？怎么可能呢？叔叔怎么会不管你啊？
22: 女儿，
23: 要老公的命了。
24: 他救回别人的孩子，却换不回自己的团圆。
21: 我想收小亮为干儿子，如果小亮今后遇到了什么困难，都可以跟我这个干爹商量。
25: 哎，有这张纸的拿一下。
24: 真心能否换来真相？善意能否敲开沉默？
21: 这是
26: 光绪。
21: 不管能不能找到冉冉，小亮都是我儿子，你们都是我的亲人。
27: 儿子，爸爸终于有你的消息，爸爸一定要找到你。
24: 普法剧场《找到你》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儿子，冉冉，
1: 走了。
0: 冉冉，冉冉，
2: 怎么他们孩子你能弄丢了？你怎么不把你自己丢了？
1: 我儿子呢？
3: 你把包留下，我放你走。啊！你们谁敢过来，我就跟你们拼命！
1: 今天叫你过来，是案件有了新的进展。这个人叫蒋广新，
0: 这是蒋广新的家吧？
4: 他能带走我的儿子，我也能带走他的儿子。
5: 你要打我神力主意，你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0: 我知道你恨蒋广新，
1: 可如果蒋叔蒋婶真的不知道这个事情，你再逼他也没有用。
6: 怎么才要这点钱啊？
0: 干什么？怎么打孩子？丫头，你怎么在这儿啊？
6: 哎，你干什么你？
0: 喂，110，我要报警。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你说记不到爸爸妈妈的样子了，也记不到家在什么地方，要不我给你送到派出所吧，让警察叔叔送你回家。你看照片上这位小朋友啊，今年6岁了，丢了，叔叔在到处找他，所以不能带着你。
1: 不，我真要跟你在一起。

0: 你当时为什么喊我舅舅啊？就不怕我不认你啊？
1: 赵平，你也丢了个小弟弟。
0: 你还挺机灵的嘛，知道我丢了儿子，就一定会救你。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杜鹃。

0: 蒋叔，蒋婶，小亮，
1: 又来干啥子啊？
2: 啊，没什么，我买点东西来看看你们，这给孩子买的牛奶，还有新衣服。
0: 哎，小亮，来，试试衣服，来，
1: 少来那一套。啊，走，都拿走。
2: 蒋婶，村小的李老师已经把你们家的情况跟我说了，我上次来也不知道状况，所以冲撞了你们，实在是抱歉。所以说这次来呢，就是想表表我的心意，给你们道个歉，赔个不是，同时呢也有点事情想请你帮个忙。
1: 你要找光心，我们帮不了你的忙
2: 啊。不是，

0: 江婶，我想请你给这孩子洗个澡。
1: 她叫杜鹃，是我在城里从一个逼她祈祷的人贩子的手里解救下来的。本来我想把她交给警察，
0: 让警察送她回家，可是她非要跟着我，我没办法，只有带着她。我在这儿又不认识其他什么人，只有请你给她洗个澡，让她恢复以前干干净净的样子。你们不欢迎我没关系，我还是去李老师家住，只是我知道没爹妈疼的孩子有多苦，你也知道，所以我还是想请你帮个忙，给他洗个澡，行吗？
2: 来嘛，下面来，
1: 去吧。哎，把这衣服来啊，洗完澡呢把这新衣服换上。
0: 江叔，
3: 哎，小亮，
4: 来
3: 喝点牛奶啊。
4: 喝了牛奶呢对身体可好了，不但呢能长大高个，而且能变得聪明。喝吧啊，这牛奶啊特别好喝啊，而且还有营养。哎，
5: 嗯，可以给爷爷喝吗？
4: 可以啊，快去。
5: 爷爷喝牛奶。
6: 爷爷不喝。你喝吗？
5: 爷爷不喝，那我也不喝。
1: 江叔，我都说了，这就是我的一点心意，不是换我儿子消息的。你别因为跟我计较，亏了孩子。
6: 爷爷喝了，你喝吗？
1: 喝完牛奶啊就赶紧写作业啊，写完作业呢咱一起帮爷爷干活啊。
2: 好了，可以了，来妈妈来。来，把衣服脱了。那个你害羞啊，那你光脱吗？穿起衣服啷个洗啊？来来来，他脱了。

0: 你也是啊，小心点。
1: 哦，要不要我这里扶你一把吧？
0: 不用。
1: 哎呦！啊，刚刚才叫你小心一点，怎么摔倒了？
2: 哎，脚下太滑了。
1: 哎呀，你看都摔脏了。
0: 你也小心点啊。
1: 哦。还是我来帮你一下吧。
0: 不用，我力气比你大啊。
1: 哦。哎，小心。
0: 哎，你手没事吧？
1: 没事。
0: 上面全是刺儿，注意点啊。
1: 嗯。
3: 你跟我说老实话，你到底在外面干了些啥子？啷个有人说你拐卖娃儿呢？
4: 不要听那些人胡说八道。回头啊，我再给你捞几点钱回来啊。
3: 不干净的钱，我不得要。你真的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啊？
4: 没有，那些人呢，就是嫉妒我赚的钱，说我的坏话。
5: 你儿子蒋广兴涉嫌几桩拐卖儿童的案件，如果啊他联系你们，请他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3: 他真的把那个娃儿卖了？
0: 走，
1: 小心一点。
0: 哎，好嘞。

0: 们回去吧。
1: 走吧。
2: 啊，走了。
3: 想说，咱走吧。哎，你还会捉鱼啊？
0: 对呀。
3: 哎呀，捉鱼怎么捉呀？我们啊，都是用鱼竿钓。
0: 捉鱼很简单呀，下一次我给你捉一条上来给你烤着吃。
3: 那你还会烤鱼啊？
0: 对呀。

0: 娟。
1: 杜鹃。哟。杜鹃怎么了？是不是婆婆说你了？婆婆喜欢你啊。
2: 他是要走出来耶，没看到你。
0: 哎呀，着急是个样子，急得团团转。我问他啥子，他也不说话。
1: 杜鹃，你是不是怕叔叔把你丢在这儿不管你了？怎么可能呢？叔叔怎么会不管你啊？
2: 哎，年轻人，我问你话呀，他背上那些伤是啷回事吗？
1: 他背上有伤？
2: 哎呀，背上全是伤，青一块紫一块的，看起好着的哟。
1: 杜鹃，你背上有伤怎么不跟我说呀？
3: 别看。
4: 知道了，一定是那个畜生打的。
2: 那玩意儿怎么会落到拉心手头啊？
1: 杜鹃说，那天他爸爸妈妈吵架，他特别害怕，自己就把门打开出去了，结果呢，就被人贩子给拐走了。
2: 哎呀，就不晓得遭了好多罪，看起都让人心痛。
1: 江婶，我在李老师那儿吧。就一个人住呢还行，如果带着他吧就不方便了。你看他今天晚上能不能在你这儿住一宿啊？杜鹃，你今天晚上啊就在住一宿，我明天一大早就来接你，行吗？
3: 不，我要跟你一起。
1: 叔叔住的地方也是管别人借的，你去啊真的不方便。我明天一大早就来接你啊。
3: 不，我就要跟你一起。
5: 都留下吗？
6: 我们可以在一起玩了。

0: 都安排好了。
1: 北市拉狗没得。
0: 拉狗了。啷个突然关心起他们来了啊？
1: 那不是我们前任家的吗？
0: 就算关心，他拐卖了娃儿，也是为了钱。他不会啷个打娃儿的。哎呀，你是没看到娃儿那个背上哦，那是
1: 为了钱都有理由吗？
0: 哎呀，你莫动气，莫动气哈、啊，我没有说有理啊，莫动气。
1: 对小伟他们，尽量招待嘛，我们也只得那个能力了。
0: 哎，我晓得了。
2: 老蒋，都耍完了还不回家去吃饭吗？
1: 那得回去。

0: 你们家头是不是来客了哟？今天早上我看到小亮跟一个城头的人，还有个小妹儿，往村子外头去了。
1: 糟了！
2: 小亮，小亮！
3: 哎，你做啥子？慌里慌张的。
2: 啊，小亮啊！
3: 小亮啊，我没看到啊。
2: 我刚刚听张先生说，小伟带起小亮一早出村了。
3: 哎呀，走哪里去没说一声，都那么暗了还没回来。
2: 他是不是把五娃拐走了？
3: 哎呀，他那会儿是不是故意带个小姑娘来骗我们了？啷个办呢，老头子？
2: 我们赶紧到镇上去堵他们，堵不到我们就报警。
3: 要得。
4: 你的，
5: 给我的。
4: 对呀、啊，
5: 谢谢。
4: 这个文具盒和铅笔也是你的，
5: 漂亮。
4: 杜鹃，这是你的。
5: 你看，我有新的文具盒了。
6: 我还有本子呢。
5: 那你有本子，我回去给你写支铅笔，你就可以写字了。
6: 谢谢。
7: 到了学校呢，要听老师的话，要好好学习，要守规矩。
5: 魏叔叔，你怎么了？魏叔叔，
4: 啊，
5: 你怎么了？啊，
4: 没事儿，没事儿，走吧。来，这份是你的。嗯，来，你的。甜不甜？
6: 甜。
4: 甜吗？
6: 嗯。
4: 甜不甜了？
2: 你走开！
5: 爷爷，你干什么？
8: 嘴疼没了？
4: 没事没事，没事。我本来想啊，带着杜鹃去医院检查一下，然后顺便啊给小兰买点文具。是没想到时间耽误了这么久。哎，我给你们留了纸条的，你们没看见啊？
8: 我们没有注意到。
4: 但是我没考虑周全，对不起啊，让你们担心了。
2: 是我对不起你，我一定要把小勇给我带起走，我一着急就没顾得上。
4: 啊，我知道，我理解，我知道那种心被掏空的感觉。
2: 我们真不知道光心在哪里，一直都是他在跟我们联系，这都有一年都没打电话了。要是他再跟我们联系，我一定让他把你儿子交出来。

0: 这是我儿子，小名叫然然。
1: 跟少阳差不多吗？
0: 比他小，明年该上学了。
1: 你说，同样一个父母养出来两个娃儿，为啥子差别那么大呀？要说江家真的还要留留我，我下辈子只有做牛做马来补偿你了，
0: 江叔。

0: 其实我们都是受害者，他对不起我，更对不起您。
1: 如是他自己选的，活该我没点儿子。你休息吗？
0: 今天我就带着杜鹃回去了，这点钱你收下。
1: 我怎么能收你的钱呢？找娃娃很费钱的。
0: 江叔，这钱是给小亮上学用的，您拿着吧。
1: 不行不行，说什么我都不能要你的钱的。
0: 江叔，您听我说啊，小亮啊，一定要好好学习，只有学到了知识和道理，才能选择正确的路。其实我跟您一样，也希望能看到小亮健康快乐的成长。

0: 出去找儿子，带了个女孩回来，其实吧，也不算白忙活。
1: 这不是遇上了吗？咱也不能不管呐。
2: 那你还找吗？
1: 找啊。我怎么不找啊？你也知道，这丢了孩子这有多难受。现在这孩子就在眼前呢，怎么着也得给这送过去啊。我给张警官打电话了，张警官说帮我找孩子的父母。
2: 如果找不到呢？
1: 你放心啊，这孩子绝对不是找冉冉的障碍，也不是冉冉的替代者。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以后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找儿子。
2: 希望冉冉能跟他一样好。

0: 们先在这儿坐一会儿，他们马上就到。
1: 杜鹃，你爸爸妈妈呀，马上就来接你了。
2: 他们不要我怎么办？
1: 怎么会呢，小傻蛋？你爸妈呀，一直都在找你，也正是因为他们在网上发布了寻找你的消息，所以呢，才这么快的比对成功，才这么快找到你，知道吗？
3: 绿芽，绿芽，我的绿芽在哪儿？
0: 你们别激动，他就在里面等着你们的。
3: 女儿，我的傻孩子，你去哪儿了？你这么苦了，你可要了妈的命了。
4: 女儿啊，终于找到你了。

0: 你背上的伤怎么样了？你不用担心我。冉冉弟弟有消息了吗？
1: 还没有。
0: 魏叔，你能不能把小亮哥哥的地址给我？我想给他写信。
1: 好，我一会儿就把他的地址啊，用信息发给你。好。

0: 起墩来分，我撸了。
1: 好。

0: 大家注意了，火车马上就进站了，请大家拿好自己的行李，不要误了车，注意安全。
1: 你把我办呢？
2: 谁有病啊？你有病，跟我道歉。
1: 你欠揍是吧？再动我一下试试。
2: 我动你怎么了？我动你？哎呀，
3: 你打我！
4: 别打了！别打了！哎，别打了！
2: 兄弟，你不能走啊！
5: 放手，
2: 兄弟，你不能走啊！你已经看见他打我，是不是？警察来了，你帮我做个证。
6: 哎，你们，
7: 你们查那个桌子，我们快走。
2: 你走，你走不了，你走。
8: 哎，别想走啊！
2: 别想走，
9: 别打了，别打了！
2: 警察来了，放手！
6: 放下来，先放下来！
2: 别打了，警察来了，
6: 放手！
2: 警察来再说。
6: 我别打了，
2: 谁也别想走，谁也别想走！警察来再说。
6: 警察怎么就来了？别打了，别走！
2: 谁也别想走。
1: 什么时候才放我走啊？
2: 坐下，别动。
10: 哟，同志，谢谢你啊，真是多亏了你。
1: 什么意思啊？
10: 那个年轻人和那个抱孩子的妇女，他们都是一伙的，都是人贩子。
1: 啊？
10: 他们抱的那孩子，就是拐来的。同志啊。你是故意挑起这次打架的吧？
11: 是。
10: 哎，你是怎么怀疑到他们的了？
11: 其实我吧，也拿不定主意。一个年轻小伙

和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婴儿，这组合看起来就有些奇怪。看到他在奶瓶里加药粉，这更让人起疑心。不过也有家长趁喂奶的时候给孩子喂药，所以我也拿不准。后来看到孩子吃奶根本就没吃多少，这说明他根本就不是因为饿才哭的，而且他们的

0: 你这做声东击西，真是太厉害了。不过代价大了点。哎，你也没事吧？啊，
1: 没事，值得。
2: 真没想到啊，我这辈子还因为打架进了公安局。
3: 魏叔都可以当侦探了。嗨，我呀。那是瞎猫碰着死耗子。小梁，你要努力，长大以后啊，当警察，专门抓坏人。
1: 嗯，我吃饱了。
4: 去刷嘛。
1: 嗯。
4: 怪老人家的娃儿还下雨哟，那些的良心呢，都遭狗吃了。
3: 是啊，这些人贩子根本不把拐来的孩子当人看，在他们眼里，这些孩子就是赚钱的工具，就像杜鹃落在他们手里，真够惨的。
4: 那个小妹儿现在啷个样了？
3: 她以前不爱说话，现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啊，这一聊就半个小时，性格呀比以前开朗多了，不过呢，就是不能提以前的事儿。一提以前的事儿啊，他就不说话了。
1: 哎呀，
3: 阴差阳错，救了两个孩子。可我自己的儿子，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5: 小慧，江师和江婶，对不起你。
3: 没事，江叔，你少喝点啊。
5: 江叔那辈子没有做过亏心事，自从光绪那个事儿出了，你江叔走到哪点都抬不起头。
3: 江叔，您就别闷着这事儿啊，对身体不好。
4: 就是，他为了那个事情啊，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我真的担心他的身体受不了。你劝下他嘛。
5: 有啥子好劝的嘛？气死了，活该。
3: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呀，身体比什么都重要。不过，实话实说，光心他走了一条不归路，您二老啊，也不能指望他了，所以更要注意身体。
5: 我这把老骨头了，早死到街头。我已放不下你，都是小梁，他老汉儿走得早，妈又跑了，现在又成了人贩子家头的娃儿，那个啥子事情都落到他身上了吗？祸害了社会，小梁以后是怎么样子，只有靠老天了。

0: 跟干爹商量，我也可以帮他一起出出主意，给他做些建议。
1: 那太好了，小亮，小亮，快点出来！
0: 喊干爹，小亮，跟干爹一起努力，长大以后做一个善良的、勇敢的、有担当的男子汉。

0: 小叔，我有个想法。
1: 你说。
0: 我想收小亮为干儿子，您看行吗？
2: 你说你要当小亮的干爹？
0: 是啊，如果小亮今后遇到了什么困难，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我这个

0: 哟，蒋叔回来了。
1: 回来了，你来帮忙，我去煮饭。哎，喊你过来帮忙啊，我把被打到了。你啥子忙个神情？哪里不舒服吗？
2: 蒋叔，看你脸色这么差，是不是昨晚没休息好啊？
3: 哦，考虑死了。
2: 那你进屋休息吧，这我自己就上。
4: 哎呀，老蒋，哎呀，不好了，小玲从坡上摔下来了。
2: 在什么地方？
4: 哎呀，你们快点去看看嘛。
3: 张宽，
4: 小心点。小心点！
5: 院长，俺们让一让。
4: 娘，
6: 你们冷静点，必须要立即手术加手术办一下手续。
2: 对，2万，能借我2万，真的是救命的钱呐、啊。你帮我想想办法啊！
7: 行，无限行，不限行，好好，我马上把卡号给你。
2: 哎呀，还怎么不还呢？你，
7: 好，
2: 我管你借钱不是为了找儿子，是为了救命。兄弟，拜托你了，帮帮忙哈！感谢。
1: 医生，
8: 病人家属，病人需要输血，你们去验一下血型。
2: 哎，可以用我的，我是O型血。

0: 小亮，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小亮，小亮，
2: 头好疼。
0: 我去找医生。

0: 小亮醒了就没事了。你呀，还是带着我蒋婶回家好好休息吧，是有我在呢。
1: 小亮跟到你，我放心。
0: 小亮也是我儿子嘛。我现在啊，

有两个儿子了，一个是冉冉，一个是小亮，我要看着他们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小亮，我们会好好照顾你，你办你该办的去吧。江叔，不管能不能找到冉冉，小亮都是我儿子，你们都是我的亲人。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张警官，有消息了。刚刚蒋叔给了我一张取款单。对对对对对，
1: 地址我记一下。
0: 有，海城市东城区西大街91号。
2: 老刘、小东，有蒋广新线索，我们走。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0: 社会与法频道。
1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2: 现在开始，
1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3: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4: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6: 阿姨你好。
1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5: 更快速，
17: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9: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

人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豹子号、狮子号、老虎号、恐龙号，它们是什么概念，又有什么来头？一张普通纸币究竟被施了什么样的魔法，竟然能够轮番涨价，身价倍增？民警艰难取证，曲折执法，最终又发现了怎样的真相？特别的收藏，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欢迎空气来了，
5: 来吧大哥，我啥也不跟你说了，用户大哥，
6: 这种连号的钱币我们去找的话呢，它是非常难找得到的。
7: 七百、一千、
8: 五、四、
9: 三、
10: 二、
9: 一，
10: 来，我给大哥上链接。
11: 看到那个钱币，喜欢的，你找着一张，他一千不一万不也买？比较爱好这个嘛。
12: 民警们是在2023年2月18日的夜里见到报案人老刘的。
13: 一共在八位数吧，主
14: 要携带着四五份，第四袋9万人民币。
15: 你说有一块的、五块的、两块的、十块的、50的一包的，是吧？
14: 当时看这个钱币没有什么异常，啊，这个冠字号我看了特别新鲜。
12: 民警所说的冠字号也叫冠字号码，每一张人民币都有一组专属的冠字号码，相当于这张纸币的身份识别码，具有唯一性。我国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的冠字号码由两个汉语拼音字母和8个阿拉伯数字组成。老刘带来的这几张第四套人民币，每个冠字号码都超乎寻常。
15: 这是七件八是吧？
11: 七个八都是七个八。
16: 这四班，这就是168块8，都是这个七个八的，这转一套。
12: 据老刘讲，这些冠字号码正是这几张钱币的珍贵之处，它们都属于连号币的一种。目前我国共发行过5套人民币，除第四套的1角、5角纸币外，前4套的其他纸币均已退出流通市场，因此都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在这些旧版人民币中，连号币一直深受热捧。据老刘讲，藏友们还给这些连号币起了各种别致的名称，冠字号码后3位数相同的叫豹子号，后4位数相同的叫狮子号，后5位数相同的叫老虎号，后6位数相同的叫大象号，后7位数相同的叫恐龙号，后8位数相同的叫麒麟号。
17: 生活中嘛，3个连号的钱都非常少见。
16: 其实我是一种收藏爱好者，对这纸币特别感兴趣。
12: 民警了解到，年近60的老刘是一位普通农民，一直对钱币收藏很感兴趣。
11: 人民币经常能摸着，有一种认识到的感觉，容易收一点。你要就像这音乐说的，